0: 俄军大规模空袭态势，称过去一周俄军对乌实施密集空中打击，累计出动超2200架攻击无人机、1730余枚制导航空炸弹，并发射106枚各类导弹，其中近半数为弹道导弹。泽连斯基坦言，乌方防空当前存在明显短板，乌军可拦截超90%来袭攻击无人机，但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严重不足。他表示，提升反导能力是乌克兰当下防空建设的重中之重。泽连斯基还呼吁国际伙伴提供援助。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2: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1: 当地时间的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乌克兰因前线局势恶化，正加大对俄基础设施攻击力度。他同时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他还称，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按计划稳步推进。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就前线局势、对乌防空援助及和平外交进程等议题深入磋商。泽连斯基强调，欧洲应深度参与俄乌和平外交进程，乌方每一步举措都将与核心伙伴协同推进。针对当前战况，泽连斯基指出，俄方持续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发动空袭，乌方急需更多防空装备，期待法国做出有力决策，持续提供关键援助。同一天，泽连斯基还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通电话，双方重点对接了鹰狮战斗机合作项目。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培训等前期筹备工作，该项目将大幅提升乌空军战力。双方还确认，将在无人机合作协议框架下持续深化协作。
1: 近期俄乌双方频繁发动大规模的互袭，4号一天的时间，特朗普分别同俄乌领导人通话。北约峰会在即，特朗普选择此时与俄乌领导人通话有何考量？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又将会如何影响俄乌局势的走向？相关的话题，我们来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红先生的分析。
3: 特朗普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电话啊，主要有一些外交和政治上的一些考量。首先，美国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要讨论俄乌话题，那因此呢，同俄乌两国领导人通电话，就是要摸摸底，看看俄乌两国对于和谈、对于战争啊有什么新的看法、新的一些诉求。其二呢，我们看到美国在国庆日啊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电话，实际上也有一些国内政治的一些考量。近期啊，这个美国的建制派和这个共和党啊，都内部啊鹰派批评，说特朗普对俄罗斯太软弱， 同时呢

0: 民主党也在批评，认为呢，这个美国正在抛弃乌克兰。因此，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和普京总统的通话，实际上就是要表现出美国继续参与俄乌和谈的这样一种动作。当然，目前看来呢，俄乌两国在领土安全等一系列的诉求方面还是差距很大。因此呢，即便是特朗普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啊，就目前的美俄乌和谈来说呢，也影响不大。反倒是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啊，美国和欧洲可能会就俄乌问题进行交流，欧洲可能会要求美国在外交上、军事上继续支持乌克兰，甚至呢，欧洲也可能会建议美国和欧洲一起联合发声，向俄罗斯施压啊。这总之呢，特朗普的通话还表明，现在呢，即便是美俄乌三方会谈没有启动，但是美国仍然希望在和谈事务上发挥主导作用啊，掌握这个主导权。未来呢，俄乌和谈仍然需要这个各方在立场上、在这个诉求上做一些调整，才有可能重新坐到谈判桌之前。特朗普的这种通话说明美国虽然深陷中东事务，但对于俄乌仍然没有完全放弃他正在等待这个俄乌和谈的一些时机，甚至呢，通过这个调停俄乌冲突，为美国争取更为有利的外交和经济利益。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四号开始举行，大批民众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德黑兰参加悼念活动，在现场高喊“复仇，复仇”。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自己感到惊讶，认为民众全是假哭，这一说法立即遭到伊朗方面驳斥。
2: 四号清晨六时许，大批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门口排队等候。据当地媒体报道，数百万来自社会各界不同年龄段的伊朗民众参与了悼念活动。多家媒体报道，不少民众自三号晚起就在清真寺建筑外的广场附近聚集。当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人的灵柩出现时，广场上爆发出哀嚎和复仇的呼喊。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数位家人、时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6月22号宣布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告别和安葬等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由于战事未停、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时间推迟至7月。对于伊朗民众哀悼哈梅内伊，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他对此感到惊讶。他认为伊朗民众恨哈梅内伊，也许全是假哭。伊朗驻亚美尼亚大使馆随即在社交媒体上驳斥特朗普上述言论：“你不理解这些事情，因为你既没有文明，也没有历史，没有荣誉。”另据美联社报道，7月5号，哈梅内伊之子马苏德、梅萨姆和穆斯塔法，以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出席了在德黑兰举行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瓦西迪2号接受伊朗官方电视台采访时说：“敌人会带着我们将投降的想法进坟墓，我们永不投降。”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哈梅内伊之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的空袭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关于他是否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外界高度关注。
1: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称，鉴于埃杰伊此前所做努力，根据伊朗宪法第157条，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任免令还称，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

0: 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现阶段，高风险航运、保险成本上升以及各方在通航规则上的分歧，使海峡通行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1: 据观察人士分析，霍尔木兹海峡仍可能存在水雷，航运风险溢价远高于战事发生前。路透社此前报道称，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安排后，海峡石油运输逐步恢复，海湾地区产油国开始增加出口，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均提升了原油发运量，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不过，航运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事实上，不少船运公司考虑重点并不是能不能过，而是通航效率和成本何时能恢复到战事前的水平。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消息报道称，虽然海峡技术上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部分船公司持谨慎态度，恢复正常航运仍需时间。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会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美联社也在报道中指出，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五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当天表示，在使馆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下，在中断近五个月后，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五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八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
2: 五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这七个主要产油国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路透社报道称，此次增产决定的核心背景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逐步恢复。根据欧佩克加此前的增产计划，这七个参与国今年四月至七月累计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提高近80万桶。然而，受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国家被迫削减石油产量，增产计划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纸面上。欧佩克的数据显示，欧佩克加的石油产量从今年二月的日均约4277万桶降至五月的约3313万桶。六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重启，产量开始回升，但仍低于战事爆发前水平。
3: 离异局势方面，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了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是边境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当地时间的五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珍珠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宣布以军已经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
4: 以军方五号通报，当日凌晨，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乌盖达地区附近发现一支真主党武装小队，该区域临近以军巡逻的所谓安全区，以军随即发动打击清除目标。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清障与炮火轰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军方还称在其控制的黎南部安全区打死一名武装人员。五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夫特岭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夫特岭据点。
1: 据以色列新消息报等媒体5号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始重建之前，必须先解除哈马斯武装。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加沙重建的前提条件，内塔尼亚胡当天并未直接否认这一说法。但是他明确强调，在加沙没有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下，以方绝不接受重建加沙。在谈到黎巴嫩局势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坚决否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施压以色列，要求其勿对真主党地道采取行动的传闻。他说，美方未提出此类的要求，以方军事行动完全是基于自身的考量。美国纽约警方当地时间的5号早晨通报说，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科尼岛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纽约警察局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的4号的晚上，当时民众正聚集在科尼岛观看烟花表演。警方表示，伤者当中包括4名未成年人，目前伤者均已经被送往当地的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名21岁的女性因胸部中弹情况危急。警方称，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把枪支，但是尚未抓捕到嫌疑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达美航空公司4号在一份发给该网站的声明当中表示，当天该公司的一架从亚特兰大飞往芝加哥的客机在降落的时候与一枚烟花发生了接触。
2: And we're just hoping it was just the mortar that went off underneath, but definitely felt the big bang.
3: Yeah, there have been multiple reports, as you can imagine. The city's aware. They said they would notify the Chicago police, but I don't know what they'll do.
0: 达美航空表示，事发时客机的飞行高度约为200英尺，约合61米。该客机已安全降落，目前正在接受检查。本月4号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当天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及美国多地举办烟花秀。
1: 4号，美国纽约市举行独立日烟花表演期间，布鲁克林大桥突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消防人员随后将大火扑灭，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天，布鲁克林大桥在烟花表演期间已经禁止通行。纽约市警方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处可能是位于临时搭建的烟花燃放的平台，而非布鲁克林大桥的本身。大桥目前安全。
4: 7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当地时间5号，法国西南部也爆发山火，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火灾已经影响到了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
0: 据法国东比利牛斯省官员称，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目前已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灭火飞机以控制火势。火情已造成一名消防员和一名居民重伤，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救治。此外，当地官员表示，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按计划进行，但受山火持续蔓延影响，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5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燃烧超3日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葡萄牙民事保护部门通报，该国中部沃泽拉镇火场已集结超1200名消防员、近400台救援车辆与15架灭火飞机协同作业。欧盟方面表示，西班牙已于周5调拨120名消防员、45辆救援车辆赴葡增援。意大利与西班牙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参与救援。

0: 灾。除葡萄牙外，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据报道，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三号以来，山火已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五号当天可能无法控制住火势，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迫疏散。消防部门五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两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消防部门表示，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两架灭火飞机与两架直升机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已有5名消防员送医救治，病症多为吸入浓烟引发的呼吸困难。警方逮捕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1: 当地时间五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并伴随火山灰排放，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受到影响。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5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当地监测机构正持续关注火山活动变化及火山灰扩散情况，机场后续运行安排将根据火山活动和空域安全评估进行调整。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五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超过1.7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北京时间昨天晚上，中国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
2: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停机坪，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地震救灾物资正在装机。这批物资是包括了应急设备、帐篷和毛毯等。装机结束后，飞机即将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0: 该批物资重80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委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此后，中方决定向委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3: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四号到五号，广西遭遇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的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西、广东、海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4: 五号，广西迎来大范围暴雨天气，尤其是防城港东兴市遭遇持续性狂风叠加大暴雨袭击，江平镇出现553.8毫米的特大暴雨，多地树木倒伏，城区内涝，群众用电出行受影响。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平镇的万尾村。那现在呢，当地的这个降雨和大风天气还在持续。因为昨天的这个强降雨加上海水倒灌的双重影响呢，在我周边大家看到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内涝。
4: 险情发生后，当地应急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五号中午，防城江江水暴涨发生倒灌，防城区鸭毛墩村被淹，7名群众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开展搜救转移，将被困群众安全撤离至安置点。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也受灾严重，淹水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 逐区域搜救滞留群众。受美沙克影响，五号上午，广西南宁城区大部出现暴雨，部分区域和道路出现积水，多处树木发生倒伏。市政部门

0: 南宁市已及时安排人员清理断肢，恢复路面正常通行。南宁市雍江等部分河流水位出现上涨，南宁水文中心5号下午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从5号18时起将部分路段的防洪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贵广客专南广线 房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从6号8时至7号8时，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的旅客列车停运。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浙江杭州建德部分乡镇出现洪涝灾害，房屋受损，群众受困。
1: 家里就直接冲掉了，情况反正危急，村干部呢是第一时间来帮衬，就把家里的水排出去。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迅速开展转移避险工作。目前建德全市未造成人员伤亡。受连日持续强降雨影响 ，G20国道安徽泾县至南陵段路面出现多处坑槽，当地交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养护力量连夜进行紧急抢修，全力保障公路安全畅通。
2: 此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国铁广州局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明两天，也就是6号和7号，广站高铁、深站铁路、淮衡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同时，受到了天气的影响，部分列车也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后续将会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的秩序。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5号到7号，西江、柳江、桂江、玉江、桂南沿海诸河等主要的河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较大的洪水，贵港市、桂平市、平南县、桂林市、灌阳县 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会很大。水利部呢，于5号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呢正在广西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的影响，长江下游支流水阳江 新河庄水文站的水位在昨天的14:25涨至了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的编号为水阳江2026年第1号洪水。
0: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北方地区多地呢也是频繁的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强。国家防总呢已经针对辽宁、吉林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这几天，辽宁出现强降雨过程，有14个气象站出现大于250毫米的特大暴雨。 从4号凌晨到5号，抚顺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329.2毫米。强降雨造成市内多处积水，全市公交停运。目前市区道路积水正逐步消退，66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在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龙凤鸣渠发生3处溃口，导致村庄内涝严重。所幸险情发生前，当地群众已被紧急转移。目前龙凤村的积水仍未退去。 救援人员介绍，要等到浑河主河道水位下降后，才能进行排涝作业。本次特大暴雨过程中，抚顺共有31所学校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多所学校出现教学楼积水、墙体渗透、树木倒伏和操场积水的情况，部分基础设施损坏。教育部门组织学校职工及时开展清淤排涝等工作，尽快恢复学校环境。 此外，抚顺市35处地下停车场发生雨水倒灌，当地已出动1600余人全力组织排水排涝。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多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8分之1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上半场第2分钟，挪威队帕特里克贝格取得进球，不过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第10分钟，巴西队库尼亚禁区内被对手放倒，主裁经视频回放确认后判。

0: 罚点球，不过布鲁诺·吉马良斯主罚点球罚丢。一边在战第79分钟，挪威队的哈兰德接队友谢尔德鲁普的传球，高高跃起头球攻破巴西队的球门。第89分钟，哈兰德在禁区前低射破门，梅开二度。尽管补时阶段巴西队的内马尔攻入了一个点球，但是已经无法逆转比赛，最终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国际足联5号宣布，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作出禁赛一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6号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巴洛贡在7月1号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因踩踏对方球员穆哈雷莫维奇脚步被红牌罚下。国际足联发布公告称，该场禁赛的执行暂缓1年，进入考察期。若巴洛贡在考察期内再次犯下性质及严重程度类似的违规行为，则此暂缓决定将撤销，原处罚将予以执行，且不影响对新违规行为追加的任何额外处罚。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表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昨晚9: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已经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03，并开展科学探测。
2: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

0: 天问2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星力减小到千米量级。 天问2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 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伴飞 取样并返回地球， 以及对主带彗星311P的伴飞探测。 后续天问2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 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 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今天开始， A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的落地执行，
2: A股交易新规以及多项内容和投资者密切相关，具体有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 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A股、沪深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 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ST、新ST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 5%调整至10%， 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 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
1: 随着数字政务智慧办公的普及，为提升工作质效，越来越多的单位选择第三方外包服务开展系统运维、数据归集、信息整理等工作，但是在实际运行当中，个别单位和个人只是简单的将业务数据权限一并交给了服务承包商，缺乏有效的监管。
3: 国家安全机关昨天通报了数据外包失泄密的典型案件，并且发布了安全提示，数据外包绝不能当甩手掌柜。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科研单位将实验数据库运维外包给第三方企业，但未建立驻场人员背景审查、数据调取留痕等安全防范机制， 以外包运维人员受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诱拉拢，利用远程运维权限下载海量核心科研数据跨境提供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后被国家安全机关抓获，该科研单位相关责任人员也被依法追责问责。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案例显示，某公司在为某医院提供数据外包服务过程中， 暗中从后台收集该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并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数据去重后合计28万余条，涉事公司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惩处。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各类数据外包失泄密风险点高度趋同，主要集中在准入把关、权限管控、闭环管理三个方面。 在数据外包时，应建立严格的外包服务商准入审查机制，不仅要审查合作企业保密资质、安全能力，更要对从业人员进行背景核查，对涉密数据外包项目开展专项安全评估，从源头上隔绝带病上岗。同时要严格执行最小权限原则，按需授权分级复权， 关闭批量导出、全量下载等高风险功能，所有数据访问、运维操作全程留痕、定期审计，严禁外包人员使用私人设备、外网终端处理内部数据。委托数据处理应当建立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外包数据边界、操作权限、流转范围，严禁越权访问。
4: 服务到期或项目结束后，必须监督第三方彻底销毁全部缓存备份中间数据，回收全部账号权限，出具数据销毁证明，形成闭环台账存档备查。随着网络直播的发展，一些网络主播用手机及各种设备在公共场所直播已经成为很常见的社会现象。 但是这也让不少被直播的人很苦恼，那么在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

0: 在哪里？如果自己被直播了，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进行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汤泉馆、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和隐私。
2: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
1: 除了在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外，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场所直播也要注意是否侵权。
2: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的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 与演播室或私人场所不同，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担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3: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
0: 近日，一则88岁奶奶的手机被77万多条未读消息轰炸的新闻引发热议。老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被拉入了1900多个群聊，更隐蔽的是各类温情伪装的群聊、陌生账号、暗藏保健品营销、情感诱导打赏等套路，让老人不知不觉遭受财产损失。
4: 88岁的奶奶手机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也成了家人每次来养老院探望她时的固定内容。打开奶奶的微信界面，密密麻麻全是企业微信群，这些群都是奶奶在网上加的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对方直接拽进去的，全程不需要本人同意。
5: 首先他是主动添加的，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包括什么抖音、快手这些都有加视频，还有公众号，主要是公众号，
6: 是
5: 企业公众号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4: 无奈之下，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这样加群就必须用户同意，暂缓了手机的失控。但这些群还在不停发消息，要想清除退掉群聊，还得彻底删掉那些企业微信联系人。
7: 光企业微信联系人是删了40分钟，群太多了，
8: 删不过来。
7: 格式化之后又出现了5万。但是他的那些群聊他是没有退的嘛，他还是仍然会不断的有新的通知去冒出来。
4: 起初这些企业微信联系人都打着关爱老人的名义，可记者查看了几个微信群，发现所有的甜言蜜语最后都是一个目的，向老人卖东西，尤其是保健品。
5: 他的阳台上现在堆的都是他的这些保健品，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各种都有。
4: 透过奶奶的这些群聊，还能发现

0: 每个群的聊天人数都控制在40人以下，因为企业微信有一条规则，40人以下拉人入群无需对方确认。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里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有一个自称孤儿，与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
1: 今年到现在正好是6月30号的话是半年的时间，对吧？您看，您不知不觉已经转出去这么多钱了，
2: 那这怪了吗？简直是没有，我没发出那么多钱去。
0: 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微账号，近一年被拉入1900多个群聊，77万条消息主要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两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截至去年6月，中国上网老人已突破1.61亿人。除了平台加强监管，家庭也需多一份陪伴和提醒，合力筑牢银发一族的网络安全屏障。
3: 昨天，海军舰艇编队香港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迎来最后一个开放日。在舰艇开放的同时，编队官兵、驻香港部队官兵与香港纪律部队代表开展足球友谊赛、拔河对抗赛等体育活动，共话守护湘江的使命与情谊。
4: 不少香港市民特意赶在最后一个开放日前来，近距离一睹国产战舰的风采。在官兵的引导讲解下，市民们依次参观舰艇主甲板、舰载装备等区域，详细了解舰艇性能与海军官兵的日常工作生活。与此同时，军地联合体育友谊赛也在昂船洲军营火热开赛。本次比赛设置足球友谊赛、拔河对抗赛两大项目，参赛队员由编队官兵、驻香港部队官兵与香港纪律部队混合编组。赛场上，参赛队员斗志昂扬，气氛热烈，场地边助威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5: 赛场之上，我们是奋勇争先的对手，赛场之下，我们是并肩守护香港的战友。文体交流不仅是体能与意志的切磋，更是情感与信任的交融，让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理解与默契，凝聚的是同心协力守护湘江的共识。
3: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中国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
6: 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近日，在山西运城平陆县黄河湿地，摄影爱好者记录下一段兽带鸟互雏与灰喜鹊展开生存对决的影像。画面中，一只灰喜鹊盘踞在树杈上，随时准备捕食下方鸟巢中的幼鸟。互雏心切的兽带鸟青鸟双双振翅俯冲啄击，企图驱赶，但因力量悬殊，几番缠斗后，灰喜鹊最终叼着兽带鸟幼鸟扬长而去。
7: 2026卡萨蒂

思想汇暨20周年品牌盛典近日在重庆举行，回望品牌20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卡萨帝20年坚持长期主义高端创牌，以品牌、品质、品味重塑价值内核，坚持原创科技与自主创新，以全链条能力保障用。

0: 近日，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联合开设的品牌战略与产品设计课程成果展正式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1: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增进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从这个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2: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福尔瑟姆举行的职业竞技大会上演惊险一幕。目击者拍摄视频显示，一名跳伞表演者正在缓缓降落，然而就在他接近地面时，他身上系着的国旗似乎刮到了树上，导致他失控坠地，并一头撞进一顶帐篷。好在他避开了附近坐满观众的看台，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近日在云南文山州马关县，有人在路边发现一只蜷缩避雨的小动物，因为长相特殊便冒雨将它送往派出所。小家伙只有成人巴掌大小，通体呈棕褐色，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警惕地打量着四周。经辨认，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窝蜂猴，是中国体型最小的一种猿猴类。目前这只窝蜂猴已移交给马关县林草部门接受全面体检与专业救护，待它体能恢复，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后，将择机将其放归野外自然栖息地。4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在查普尔特佩克公园举行活动，庆祝大熊猫欣欣36岁生日。动物园为欣欣送上特制的生日蛋糕，现场还举行了主题绘画展、颁奖、舞龙舞狮表演等活动，吸引众多当地民众参加。欣欣出生于1990年7月1号，是1975年中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一对大熊猫贝贝和莹莹的后代。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华北、东北一带仍然多阵性降雨，华南一带的强降雨还将会持续2天。与此同时，西北多地的高温天气仍然在持续，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来关注欧洲，受低涡和高空槽的共同影响，今天在欧洲出现降雨的地方不少，大多数是小雨。北欧、东欧的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出现。明天降雨范围变化不大。那气温方面，英国南部到法国大部的高温炎热天气会再度的发展起来，多地气温会超过35度。法国一些地方周二开始呢，最高气温还会升到40度。最后我们来关注北美洲，今明两天美国的中部和东部不少地方会出现降雨，局部地区雨势还比较强，下雨同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那虽然有降水出现，但是在美国东部不少地方今后几天天气依然炎热，再加上相对湿度大，体感闷热。另外在美国西南内陆一带，多地最高气温依然会达到40度以上，天气酷热。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长春小雨，21到28度。天津多云转阴，25到33度。兰州晴，19到37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成都多云，26到36度。石家庄晴，24到35度。济南雷阵雨，23到31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3到35度。福州多云，

0: 27到37度， 广州中雨 26到31度， 温哥华晴 14到22度， 西雅图晴 13到26度， 渥太华晴 16到28度， 纽约大雨转小雨 18到22度， 华盛顿中雨转小雨 23到30度， 洛杉矶晴 18到23度， 首尔中雨 23到28度， 东京小雨 19到25度， 吉隆坡小雨 26到34度， 新加坡小雨 27到31度， 赫尔辛基中雨转小雨 10到17度， 斯德哥尔摩晴 10到18度， 柏林小雨 14到19度， 维也纳小雨转阴 18到24度， 苏黎世晴 17到29度。
1: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吴鹏啊，咱们是不是得给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来点新鲜的节目？
0: 马上安排，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魔术节目。
1: 哎，说到这魔术节目呢，其实在环球综艺秀已经跟大家呈现了很多精彩纷呈的类似这样的节目了。
0: 是的，那么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些顶级魔术师，他们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他们的魔幻世界。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的啊。
1: 对。
0: 哦哦哦，又活了。

0: Okay, I could do that.
1: Oh no.

0: That's good.
1: Oh. Wow. Wow.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非常的精彩。

0: 他是有一个很有创意力的这个魔术师的一个表演，金菊奖获得了冠军。
1: 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秘境。

0: 我想知道，就是你确实这个用那个鸟来做魔术是很厉害的，但是除了鸟呢，还会别的吗？
1: 那接下来啊，我就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来分享一段哇人体幻术。
0: 好，我本来出这个主意是想难为一下你，没想到我就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一个好机会，
1: 一定会让你大饱眼福。
2: 好，谢谢的欣赏，
0: 期待。
3: 哇哦，不要把它变美喽。

0: 看看是不是真的卫生纸？
1: 对对对。
2: 对。
1: 真的真的真的。
2: 哦。
0: 我们也要撕一下吗？还是？
3: 是真的吗？
0: 真的，没问题哈。

那些扇子。

哎，书法。哇！小菜一碟。

0: 嘅。
1: 哇，真系神笔马良。
2: 神笔马良。

里来的？

0: He's nervous. Woo! Whoa!
1: Wow!
0: Wow!

牛。

0: 哇，
1: 哇哇哇，这个太厉害了。

0: 们要请出的这位呢，是一位来自法国的朋友，但是呢，他是一位杨女婿。
1: 他跟他的妻子是因为红酒而结缘的，所以接下来他表演的这个节目就跟着酒有关系。
2: 大家好，我从一个很浪漫的国家过来，法国。
3: 法国，
2: 我的中文的名字我叫马大帅。马大帅，帅不帅？
3: 帅。
2: 谢谢。你知道我们法国人很喜欢喝葡萄酒，所以今天我要给你们看一个魔术，用一瓶葡萄酒跟一个红酒杯，这个魔术叫酒酒树小。所以你们看，这里有一个空的桶，现在我在换位置。在这里，你听，在这里，六年没有东西，对不对？
4: 对。
2: 里面也没有东西。

0: 谢谢你们
1: ，Merci beaucoup，
2: 谢谢。
3: 为了向大家啊表示敬意，下面我也推出一个节目，这个节目更高，
4: 真的吗？
3: 它高在哪儿呢？它高在你还没有缓过神来，可能你面前的一切就发生变化，一个魔术表演。送给大家。

0: 肯定看到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大箱子，但有朋友会想魔术师用的会不会有问题，我找一位嘉宾吧，好不好？
1: 我想知道。
2: 来来来
0: 来，
2: 最近的离你最近的，对，
0: 掌声送给
3: Romeo，
0: 谢谢
2: Romeo，
0: 耶耶耶！来，我们一起走进他。您代表现场这么多的朋友， okay. 我们先一起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东西。
1: 里面，
0: 您摸摸看，什么都没有。
1: 等一下，里面哇，没有东西，
0: 没东西吧？空无一物，没有什么镜子、夹层、烟雾、机关，
1: 没有镜子，有一些洞。
0: 对，待会儿会用。空无一物的大箱子，
1: 啥都没有，啥都没有，
0: 啥都没有，
1: 啥都没有。
0: 除了里面没东西，我们一起看一下四周，前面、后面、后面，来，后面。左边、右边、上面、下面，环绕着，
2: 怎么样？
0: 拍一下，
1: 等一下，等一下，
0: 没东西，
1: 好吧，
0: 好，注意安全，拍拍看，很结实吧？
1: 对
0: 对，除了大箱子，还有这个东西
1: ，OK， 这个是
0: 铁铐，

0: 锁手的，您拉一下。
1: 哦，哇哦，这个
0: 很结实，很结实，很结实。这样，我们往前面一点，给您的朋友，我的朋友，一起看一下。
2: 可以给他们看，
3: 给我们
0: 听一下声音。
2: 对，
3: 对，都是真的，
0: 真的，真的，钢制的。
1: 是真的，是真的。那个锁呢？
0: 来，您站到这边。您的工作很简单。
1: 好，
0: 把我的两只手啊，像这样牢牢锁死在上面，穿过去。
2: 这样吗？
0: 天哪！锁我，
1: 我不负责任。
0: 然后锁住。
1: 你们看看是不是
0: 完美？
1: 是不是锁住的？
0: 完美。
3: 你刚刚
0: 另只另一只手，
3: 你刚刚送我们红包，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你温柔一点？
0: 对，温柔一点。来，
1: 怎么办？我想跟你温柔。
0: 另一只手，也看到碰不到对面的锁。
2: 天哪！
0: 用力锁住。
2: 你会不会？不会。
0: 越紧越好，好不好？
2: 我知道，但是
0: 真的越紧越好。
2: 哦呦
3: ，It's real.
0: OK， 我
2: OK。It's real. It's real.
3: 是他的手啊。
0: 您确认一下，有没有可能手能抽出来拉一下？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哇，丝毫不能动弹，拉一下，拉一下锁，打不开。
1: 锁，你们看看，
0: 打不开，
1: 打不开。我是自己锁住的。
0: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当然，待会儿我整个人也会被锁进去。这个魔术相当的困难，大家不要做轻易的挑战，也请电视机前的朋友不要换台，这将是一个一镜到底的视频，也请大家屏住呼吸，祝我好运吧。

0: 首先，我把自己放到这个密封的箱子里。各位应该能看到地上有两把锁，请我的助手用这两把锁把箱子给锁起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绝对不可能离开这个箱子的。
1: 对呀、啊。
0: 而接下来所要用到的东西是这个钉板。
1: No。
0: 整个钉板的重量重达百余斤，总计11把钢钉。我把它们放在我头顶的正上方，小心一点，这绝对是货真价实、锋利无比的钢钉，请我的助手敲敲看。然后我请我的助手把旁边的两个安全插销给拔掉，好了吗 ？OK， 请全场的好朋友和我一起倒计时3秒钟，
1: 三、
0: 二、当下。
1: 啊啊

0: 环球竞技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通过掌声能感觉到，是不是觉得我还是很帅的？
2: 是，啊、超级帅！
3: 女生啊，快掌声、啊！
2: 太帅了，
4: 更帅了！
5: 不行不行啊！
1: 梅花，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2: 可以啊。
1: 我就觉得你是最漂亮的。哎，对对对，握个手。然后你可以跟我一起到舞台上来吗？
3: 你
1: 让我们掌声有请梅花。好，可以，好，站到这个位置。OK，OK， 对，很漂亮啊。哎，好，其实哄女孩的开心呢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对于我来讲，你只需要买一副扑克牌啊哈，扑克牌。你平时打牌吗？但是打不打都无所谓，但今天我要教你怎么样哄女孩子开心。你这样，这么多牌，你随便挑一张，你点一下，就随便点一个，点一个。
3: 你点一个负责，
2: 这张
3: 负责，
1: 这个，这个，
2: 这张，
1: 这张好，不要不要动，不要动，这张确定。
2: 对，好，
1: 我们让所有人都看到，包括摄像机也看到这张牌是什么牌。OK， 记住这张牌，记住这张牌。你要记住啊，它的花色点数都要记住，包括在场
6: 的
1: 位
6: 置，
1: 记住了，
3: 记住了，记住了，
1: 啊，都记住了，
2: 没问题。
1: OK， 相不相信？它现在中间的位置，我把它放在中间。下面呢，我只要洗一下，你会发现，你刚才选的牌，它就会跑到最上面，厉不厉害？
3: 不可能。
1: 看好了。

0: 哇，
1: 哎，不对啊，
2: 不是，
3: 哎，刚不对，
2: 不对啊，
3: 不是刚才是星，
1: 刚才是爱心，
4: 对，不是这个。
0: 怎么办？怎么办？你能改一改吗？怎么办？
4: 再来一次。
2: 有点尴尬，你俩选什么牌？啊？选的什么？
4: 我不告诉你啊。
2: 你可以告诉我，但我觉得有点尴尬。今天怎么可能在女孩子面前？
1: 你刚才错了，
2: 错了。
0: 而且代表我们队呀。
2: 他
0: 怎么办啊？
2: 告诉我他选什么牌？
0: 我不说。
2: 哎哎，不，
0: 不能说。对呀，不能说，不能说。
1: 是星好像是。
2: 星，
1: 对星
5: 套星对。
2: 我试一下，
4: 是不是美女生前太紧张了？
0: 对呀，
2: 是紧张，特别紧张，
4: 心
2: 跳的特别快。各位，
1: 哎哎啊！
4: 这个怎么变
1: 了？你怎么变了？
2: 变成了红心，你选的是不是红心八？是不是？告诉我就可以。
4: 是
2: ，OK。哇，红心八送给你做纪念，你摸一下看上面这个上面的纹路啊什么，包括都是真的，没问题。哇，
4: 真的，真的
2: ，OK。哇，
4: 签个字可以吗？
1: 你现在开心了吗？这
2: 他现在还没有完全，好像没有完全被我融化的感觉啊。
4: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2: 还差多少？还差多少？
3: 差不多。
2: 还差一点，叶果，我继续。你把这张牌我们放到最底下好不好？就到最下面。
1: 底下。
2: 红心八，各位，麻烦伸出你的左手。盖在这个位置 ，OK， 我们俩一起啊
1: ，OK， 哦，
4: 怎么出了烟？啊？
1: 这是什么？
2: 各位，在你们没有发现的时候呢，其实它已经变成了啊，一只盒子，啊，一只盒子，
0: 我的天哪！
4: 求婚就可以这么
2: 说，跳动的心，在这里。
4: 这是求婚最有效的招数，哎，
0: 这个没有女孩会说 no 的。
2: 各位，这里呢，大家看到了，里面还有
1: 是要单规了吗？
2: 戒指。哦。所以说，下面呢，你要看着这个戒指，对，看戒指，看着我的眼睛也可以。眼睛虽然很大，但是千万不要眨。离开我的视线，三、二、一。
1: 哇！我的天哪！
0: 你们服不服？
1: 我问你一下，你还会去哪个队吗？
2: 我会送到这里，
1: 不要来我们队吗？
0: 老弟哥来这边
1: 呀！老弟哥，
3: 你是不是嫁到 B 组了？
0: 对呀，
4: 没有，
0: 我们很愿意接受你哦。
1: 好难满足嘛。
4: 我考虑一下吧，
2: 不够浪漫吗？
4: 你要唱一首歌吗？
6: 要求太高了吧？
2: 我唱歌，
4: 对，
2: 我是魔术师。但是提出来了，我觉得如果不满足他，
3: 不，
2: 怎么可能？我尽量可能的去想一下，唱歌其实我会唱很多首歌。这样，你看我这里啊，我让你看一下我会唱多少歌，大概100首、200首都不止吧。你看我这里有很多首歌，哎，请看，你看，我这里有很多卡片，每一张卡片都有一首歌。
4: 你确定你会唱吗？
2: 我不一定，但是我挑战。
3: 不是这个，
2: 可以随便，
0: 一定要给他难度了。
3: 对，
2: 随便换。
3: 他就以为你是选这个，
4: 对。我就是要选这个，
2: 就选这个，确定吗？
4: 确定，
2: 不换。下面不要看，不要看。
1: 我刚老是紧张了。
2: 我转身，你们看。我转身，你们看，不要给我看。摄像机也可以看，但是呢，就唯独不要给我看，好不好？对。可以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告诉我，我就可以回头了。嗯，记住了。OK，OK。看一下。我要猜一下刚才你拿那张牌上面的卡片的名字，虽然很困难，但是我要挑战一下。好难啊！看来我要找出我的朋友帮我，特别好的朋友
3: 是谁呀？
2: 各位，啊
3: ，Renata，
4: what？ 啊
3: ，Renata， 那个歌手 Renata，
6: 哎，怎么这么神奇啊？什么情况？
1: 不是 Rihanna 吗？
6: 哇，不断的惊喜是不是？
2: 对。
3: 这是什么朋友？
6: 会爆炸了！
0: 这个什么意思啊？
1: 是逛机器吗？

0: 其实呢，一切好像都是莫名注定好的。
1: 李娜娜
0: 这次来是来帮我的，刚说我要找一位朋友帮我，而她带的唯一一个手巾上面就写着沙拉。哇！
2: 你看看吧，野果怎么样？
3: 飞起来了。

0: 一首沙拉拉，是不是听得大家傻了傻了？
1: 是非常傻了。
2: 这是我们见过最炫酷的沙拉拉，
3: 真的是。我个白可以边唱歌，我那钢琴可以飞。我从来没看到这样，有时候我在电视上看是假的，今天我在现场看到，不可能了吧？
2: 真的，
3: 这是真的，我的妈！
0: 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一切皆有可能。
4: 是的，
0: 感谢乐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表演。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美其美，
6: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6: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究竟是怎样的坎坷经历，让一名专业的阿根廷足球运动员被迫放弃梦想
1: ？It's a long time happened, but still, sometimes you feel this, you think about this, and still I feel sad about this.
0: 又是什么样的奇遇让他重拾信心，找到人生新的方向
1: ？This is what I want to do now, to be in the beach and start to study surfing and try to be in the moment.
0: 敬请收看中国园逐浪万宁。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Maybe this is a sign. Maybe we need to stay here.
1: 当时，克劳迪奥和妻子胡杨品尝完口感香甜的椰子后，回味无穷，十分喜爱。特别是克劳迪奥，至今每天他都会吃上一颗椰子，因为喜欢冲浪和美味的椰子，克劳迪奥与万宁就此结下深厚缘分。没接触冲浪之前，克劳迪奥曾是阿根廷博卡青年竞技足球俱乐部一名专业足球运动员。博卡青年竞技足球俱乐部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曾为阿根廷国家队培养过马拉多纳、里克尔梅、巴蒂斯图塔等国手。从小喜欢踢足球的克劳迪奥认为踢足球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事。
0: Because I remember when I maybe 4 or 5, I start to think so I want to be professional football player.
1: 但让克劳迪奥无法接受的是，1993年一次训练之后，他的膝盖突然剧烈疼痛，医生建议他尽快手术治疗。不过手术后，可能无法再踢足球。这个坏消息让克劳迪奥万念俱灰。
0: Because I was a really good player, and after I have my injuries, I cannot keep play. Yeah, so it's long time happened, but still, sometimes you feel this, you think about this, and still I feel sad about this.
1: 手术后，克劳迪奥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足球梦想。退役不久，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开始尝试通过旅行来缓解心中巨大的伤痛。至今，克劳迪奥仍清晰记得，他第一次在哥斯达黎加下海冲浪时，身心得到极大的放松，与海洋融为一体，让他忘记很多烦恼。
0: I feel in the moment, I cannot explain this. And after I go out from the water, this is really super balanced feeling. Like, if I explain good, I want to be, this is what I want to do now, to be in the beach and start to study surfing and try to be in the moment.
1: 只要天气允许，海里有浪，克劳迪奥每天都会去冲浪，这个习惯延续至今。脚踏冲浪板在惊涛骇浪之中自由穿行，克劳迪奥感受到了海洋带给他的力量和挑战。虽然冲浪和足球两项运动截然不同，但对于热爱运动的克劳迪奥来说，冲浪让他再次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
0: The two they are sport. The two is if you in the moment you can really be in the moment. But the ocean it's kind of super life, like it's really life.
1: 克劳迪奥练习的是短板冲浪，冲短板需要有大浪才行，要求练习者有较强的平衡能力和技巧。一开始，克劳迪奥跟着朋友学习，凭借自己极强的运动天赋。他很快便掌握了短板冲浪的一些技巧，但在世界各地体验冲浪的过程中，克劳迪奥曾经多次被浪卷走，差点失去生命。2018年3月，当他来到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冲浪时，遇到了来此旅游的中国姑娘胡杨。虽然年龄相差19岁，但对环保话题，两个人有着相同理念，一见如故。交谈中，胡杨得知克劳迪奥非常喜欢冲浪后，这年12月，他便带克劳迪奥来到中国万宁。
2: 因为在日月湾冲浪的，然后大家只要用手一比划今天的浪怎么样，然后大家在海里坐着冲浪的时候都互相打招呼什么的，他就觉得和大家都是一个整体。
1: 胡杨是一位北京姑娘，看克劳迪奥格外喜欢万宁，经过2年的相处，2020年两个人结婚后决定定居万宁生活。11月16日是克劳迪奥和胡杨结婚纪念日。今天， 湖阳

0: 特意带克劳迪奥来到了万宁巴黎村。巴黎村位于万宁市兴隆华侨
1: 旅游经济区。
0: 来到这儿后，人们仿佛置身于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
2: 因为我们本来也是想再回巴厘岛去故地重游一下，然后去找我们最开始认识或约会的那些地方，但没想到原来离我们住的这么近，也有一个地方是这样类似的感觉。
3: 穿这个衣服你们看就感觉在巴厘岛那种感觉吧？
4: 有啊，
3: 是吧？
4: 我们在巴厘岛玩，然后也
3: 穿着衣服了。这个就是巴厘岛的那种特色山门，也叫做幸福门。
0: 进入幸福门之后，一缕风情扑面而来。巴黎村负责人陈少生得知，今天是克劳迪奥夫妇结婚纪念日，又是第一次来到巴黎村，主动热情地为他们介绍起巴黎村的故事。
1: 二十个国家华侨，他们都回到兴隆这里，啊，叫做落叶归根嘛。坐这个渡轮回来的，这个木船，漂洋过海回来的。
0: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华侨陆续归国，落户兴隆。归侨带来的不同国家的文化生活，在这里交融传承。
1: 华侨带回来的，
0: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印度尼西亚归侨文化。
1: 他们来了之后就开始种咖啡，开荒修水利。
5: In the beginning, wine was wild, nothing.
2: 那会儿这一片地全是荒地吗？
1: 对，都是荒地。现在的兴隆，就是经过他们的努力建设成一个根繁叶茂的这种场景。
0: 2018年，我们就要把这个兴隆借鉴巴厘岛建设了巴黎村，让游客们来此体验丰富的印度尼西亚文化。了解完这里的历史，陈少生邀请克劳迪奥夫妇一起来制作一道特色小吃。椰子薄饼，
1: 要戴手套的。这个是我们海南当地的这个椰香薄饼的原料，有鸡蛋、白砂糖，然后有那个面粉，还有这个椰浆。我先教你们一下。
0: 椰子薄饼是用面粉和椰子汁为主料制作而成，口味有甜有咸，椰香浓郁，香脆可口，非常好吃。做法比较简单。将拌好的面放进锅中间位置烤制，2-3分钟后即可拿出品尝。
1: 很香的，你试一下。
0: 椰子饼的烤制技术是在印度尼西亚火筒饼传统烤制工艺的基础上改良过来的。当年印度尼西亚归侨把香茅、咖喱叶、黄姜等食材带回兴隆种植，如今制作具有印度尼西亚风味的特色小吃，当地人非常得心应手。椰子薄饼的味道让克劳迪奥不由想起了家乡的美食。
5: We have kind of like this, but it's a kind of tubes and they inject dulce leche. It's kind of sugar. They cook in the sugar so it becomes sweet and it becomes brown. So they kind of inject inside this tube and they kind of make with deep oil and it's kind of also crispy, but it's not similar like this, yeah.
0: 克劳迪奥介绍说，阿根廷人很喜欢吃甜食，兴隆这些小吃在他们家乡肯定很受欢迎。除了椰子饼，陈少生又为他们准备了木薯糕、斑斓椰卷等。这些经过改良后的食品极大地丰富了兴隆人的饮食文化。克劳迪奥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这种互相交流的融合文化非常值得推广。
5: I think it's beautiful to open door for all the world and people live in peace and do nice connection and pass a good message one to each other. So I think it's beautiful for any country and I wish it's going to happen more.
0: 一饱口福之后，动感欢快的音乐吸引了克劳迪奥和胡杨。在巴黎村，传统古典的印度尼西亚舞蹈更是让人一饱眼福。但是只坐在观众席上欣赏并不过瘾。陈少生邀请克劳迪奥夫妇上台和大家一起表演。第一次上台跳舞，克劳迪奥从一开始的不自在到后来沉浸其中，十分享受。
5: It's really funny. Yeah. I never dancing in Bali like this because always kind of super dressing and they are kind of do with the finger crazy move and this. So, but yeah, I enjoy. I was in the moment and.

0: You enjoy too, so it was nice, yeah, beautiful.
1: 舞台上这个场景让胡杨回忆起他和克劳迪奥初相识那段时光。
2: 舞台上面顶棚有好多藤蔓的那个花儿，又有那个巴厘岛的音乐和舞蹈，然后就有一点那个场景重现的感觉。就没想到我们能从认识到后来走这么长时间，然后当时有点那个想哭。
1: 原来胡杨决定和克劳迪奥在一起时，他的父母和身边好友都不支持。结婚那天，他们既没拍婚纱照，也没举办婚礼。如今两个人能牵手走过八年的时光，她和丈夫克劳迪奥都非常珍惜。在巴黎村度过结婚纪念日，克劳迪奥很感激妻子的良苦用心，他觉得这个纪念日过得非常有意义。临走时，陈绍生建议克劳迪奥去兴隆热带花园看看，那里不仅景色很美，还有一位归国华侨，他的故事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十分感人。克劳迪奥和胡杨这就来到了这片花园。
2: You see, this tree is more than 100 years.
0: Wow.
2: And it's special because all the root is connect together. So they say it means all the different race, we are all one, we are all connect together. This is a good meaning.
1: 克劳迪奥和胡杨正在看的这棵大榕树是30多年前从印度尼西亚引进过来的，因为兴隆日照充足，湿度大，雨量充沛而均匀，这里特别适合各种热带亚热带植物的生长。如今这棵130多岁的大榕树树根粗壮，十分健康，克劳迪奥非常喜欢植物，畅游在这片热带花园让他陶醉其中。
2: And this yard is one grandpapa coming back from Indonesia to China. And he become building things and he win some money. So he put all his money win to these places. And he tried to rebuild in the jungle.
0: Yeah, this is what we do, yeah.
1: 胡杨说的这位归侨叫郑文泰，30多年前。一直惦记回到祖国发展的他，考察后用自己20多年时间和毕生积蓄，将这片5000多亩的荒地打造成为一片美丽的热带花园。归侨郑文泰的故事让克劳迪奥和胡杨颇为震撼。当他们从手机上查询得知2022年郑文泰因病去世的消息后，特别是克劳迪奥对这位长辈肃然起敬。
0: I connect with him and I kind of have same spirit like this guy. I really respect him. He's kind of for me is a hero.
1: 冲浪运动让克劳迪奥重拾信心后，他也逐渐找到了自己人生新的方向。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他心中的梦想。
0: I really want to protect wild places or forests or river or tree.And his vision, it was beautiful. I kind of have same mind, and I, this kind of same what I feel to do, and this is what I do also. Do kind of like this, save the environment, save the planet, and to take care for the animal and the ocean.
2: This one just for sure. And after we.
1: 这两天万宁阴雨连绵，没办法冲浪。克劳迪奥准备在家里和胡杨一起制作冲浪防晒泥。冲浪时海水的折射使得海上紫外线更加强烈，对于冲浪人来说，保护好皮肤不被晒伤尤为重要。
2: 原来的那个环保的那个是巴厘岛买的，他那个已经快用完了，所以他说如果没有这个防晒泥他都只能傍晚去冲浪了。那这样的话我就试一下看能不能帮他做出来。
1: 对于比较注重环保的克劳迪奥来说，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非常重要。学会冲浪以后，他从来不用防晒霜，因为人们日常所用的防晒霜中所含的氧苯酮可以转化为光毒素，对海洋生物珊瑚造成致命影响。而这种含有化学物质的防晒霜在全球一些海岸地区已经被禁止使用。

0: Beautiful. I really don't want to use chemical for no kill the reef and the seaweed and the animal, or to give to people to use quality stuff and no chemical, and also to save the environment. And yeah, so this is our message to pass about the environment.
1: 花费将近半年时间，胡杨苦心钻研，终于研发出第一块冲浪防晒泥。克劳迪奥使用后，大家赞赏。后来，他们开始送给身边喜欢冲浪的朋友使用，朋友们更是赞不绝口。
2: 他们在海里冲浪的时候，然后就说感觉特别好，然后就想找我们订。
1: 定居万宁生活后，夫妻俩一直在筹划如何创业。冲浪防晒泥让他们看到了发展机遇。除了制作防晒泥，克劳迪奥和胡杨又陆续学习制作了手工香皂、项链、耳环、装饰品等。这些物品的原材料都是环保产品。海边的树枝、贝壳被他们俩捡来后，经过精心加工，也被再次利用。
2: 其实我从小就有点想开一个自己的店，但是之前一直在旅行，就觉得好像不想拥有很多东西，因为你也带不走。然后当我们长期住在万宁之后，也觉得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店铺，也有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后来就租了一间。
1: 租房、装修、制作产品，经过将近一年多的准备，夫妻俩的新店就要开业了。特别是最近，他们总会忙碌到深夜。搬完东西后，克劳迪奥让胡杨先回去休息，他开始悄悄为妻子准备结婚纪念日的礼物。
0: Kind of the sound and the color from ocean, from sky, and some pickup stuff from the ocean and driftwood from ocean they traveling. So I think so she's going to be super happy and connect with this. Yeah, I like it.
1: 万宁除了是冲浪、摩托艇、潜水等水上项目训练基地和滑翔伞、高空跳伞等空中体育运动城市外，让人更加震撼的是，它的自然环境非常独特。像克劳迪奥和胡杨一样，许多情侣来到万宁后，立刻被这个城市的浪漫气息所包围。万宁也被誉为中国爱情海岸。万宁的美，胜就胜在它丰富多彩的生态资源，除了日月湾，还有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山青湾，以及曾被世界旅游组织专家誉为海南最美海湾的石梅湾。在1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分布着许多风景秀丽的海滨风光和自然山水景致。克劳迪奥准备和妻子胡杨拍一组婚纱照，当作结婚纪念日礼物送给妻子和双方父母留念，并记录下他们在万宁的美好生活。
2: 其实他很不愿意拍婚纱照，因为他觉得我们两个从认识在到处玩已经是有很多浪漫地点，但是没想到后来他还是愿意去跟我到海边去拍一些照片，然后其实主要也是我家人很想看。
1: 来到山青湾燕子洞后，除了拍照片，克劳迪奥开始收集一些海边的石头、贝壳和树枝，看似不起眼的物品，经过他的加工，就会变成一件件独一无二的环保产品。
0: I don't know. I feel like really it's kind of small thank you to the environment, to the ocean, and to live in this beautiful life and this beautiful island. So I feel comfortable about this.
3: 看看海边。看看海边、
1: 哎、在燕子洞拍完照片，克劳迪奥和妻子来到了神州半岛灯塔。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这座红白相间的灯塔是人们拍婚纱照必须打卡的地方。
3: 拿得夸张一点点就好。
1: 在胡杨心里，她知道丈夫是一个从不愿意表达内心情感的人，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晚饭时克劳迪奥的真情告白让胡杨十分感动。
0: Time passed so fast, I feel many places, many adventures, many country, and yeah, it's beautiful.

0: for time and happy to meet you and I wish we keep happy and enjoy and keep our dream become true always.
1: Yeah, thank you.
2: Because I was young, my parents were busy, so I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myself. I like to be alone.遇到问题都是我自己去解决，但是后来想到从认识他之后，我就觉得有这样一个陪伴也还是很幸运的，我当时就觉得很感动。
3: 在美丽的日月湾礼堂，克劳迪奥精心为妻子准备了一桌烛光晚餐。这一刻，天边皎洁的月光似乎也在为两个人的幸福生活送上了祝福。万宁这座小而美的城市，不仅吸引着许多年轻人来自运动、旅游、打卡，也吸引了像克劳迪奥一样的大量外籍人士定居创业。在万宁，他们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平凡生活中也能发现诸多机遇，实现人生梦想。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刚来到中国的时候，我特别想家。
6: 我是他的徒弟。
7: 中国文化的个性离不开汉字。
8: 建立一个太极文化传播中心。
9: 想在石塘区建一个牌楼。
10: 一父一母的兄弟，
11: 他是每个人的记忆。
12: I'm very lucky.

0: 肉在冰箱里。
1: 老郭，没带他上医院看看呀？
2: 看了，更年期焦虑症。他呀，整天呢就琢磨搬家。我给女儿啊提点意见，他就受不了，整天的闹。
1: 你就迁就迁就他呗。那当时你在矿区，他一个人带着孩子也不容易，是吧？现在这终于到一起了，你就多陪陪他，好好照顾照顾他。
2: 我是这么想，他可不这么想。昨天晚上，他闹得
0: 想吃红烧带鱼。你看，哎，这个带鱼还没出锅呢。
1: 嗯，还挺香。
2: 你都说香吧，他一闻这个味儿就不吃了，嫌腥。你说呀，这个事情要换成你，你怎么办？
1: 他不是有病吗？
3: 刚才我怎么一提女儿，她那么大反应啊？
2: 哎，你可千万别提女儿，一提女儿啊，她那个病大了。
0: 这两个人，一个不让一个，就苦着我一个人了。
1: 是。
2: 女儿离家出走，一个多月了，我想见她都难。
3: 找她去啊？
2: 怎么找啊？我只有通过电话和微信联系她。我这条老命啊，快交代给他们娘俩了。
4: 你们俩说我什么呢？
0: 吓死我了！你
3: 快洗洗你的猫脸去，准备吃饭了啊！
1: 我不洗，我还没哭够呢。
5: 那行了，甭看了，太太，您这个说话就输了，认输，认输得了啊！
6: 有贼！
5: 行了，您别来这套了。什么贼呀、啊？50多年了都玩这个。我一看贼去，您这偷着走好几步，别来了。您，
6: 哎，真有贼
5: 啊！
6: 你看门口。
5: 哎呀，宋飞，嘿嘿嘿，小子躲谁呢？
7: 嘿，福仔，龙仔，我妈在家吗？
5: 哎呦，没在。怎么了？你这是？
7: 我把工作给辞了。
5: 啊？这事儿你妈知道吗？
7: 她不知道啊，要不然我这儿正躲着呢嘛。
5: 问，那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啊？
7: 应该躲不过今天晚上。
6: 得，
5: 哎，
6: 进屋开会。
7: 那我先回屋了。
6: 给你开会啊？你上哪儿去啊？
5: 这屋。不是妈，您这不对啊，这起品太差了。
2: 明媚，来，吃菜。
8: 谢谢。
2: 多吃点鱼。
8: 够了，够了，够了，谢谢。
1: 明媚，来，我敬你一杯。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你。
8: 这话从何说起啊？
1: 当年我就不应该把老郭的照片扣下来，把我自己的照片寄给他。
8: 行了行了，你能不再提这事儿了吗？你说点新鲜的，都说了几十年了。你
1: 不行，你听我说。
2: 明媚，你就让他说吧。
1: 就是老郭都让我说。当年呀，要不是因为我，今天坐在这家里其乐融融的就是你们两个了。看着你们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多余。我现在过的这个日子吧，就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
8: 谁惩罚你了？一天到晚在家胡思乱想的。哎，别瞎想了。
1: 我没瞎想，真的，我除了老郭我没别人。没有老郭就没人要我了。你笑什么呀？我说的都是真的。万一哪一天我走了，就剩下老郭一个人了，他多可怜呀，也没人照顾他。我不能那么自私，我得给他找个伴儿。我琢磨来琢磨去，我觉得你特别合适。
8: 你没事儿吧？你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我看你呀，就是剩余精力的流露。
1: 什么？
8: 你要实在闲的，你明天就去我们家政公司上班去。我看你一忙起来，还有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了？你不要吃这个水煮肉片吗？你吃啊，你都做好了。
1: 没胃口，吃不下去。哎，宋明媚，我就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你们家宋飞都30多了吧？结婚了吗？
8: 不是比你们家亚楠大3个月吗？你给忘了？

0: 没接呢。
1: 哎呦，我说宋明妹，你可心真够大的，你儿子都30多了还没结婚，你一点都不着急呀？
2: 着什么急呀？看缘分呗，反正我相信我儿子一定能找到真爱，而且我有原则，不管我儿子怎么选择，我都尊重他，也支持他。
1: 宋明妹呀，宋明妹，你这强词夺理的毛病你一点儿都没改呀，这黄连吃在你嘴里你都能说成蜜，当初要不是你死撑着硬要面子非守着那老苏，你能到今天
3: 了吗？
1: 我怎么了？我说的真话。
2: 我今天怎么了？我要饭了？我守着老苏碍你什么事儿了？张玉莲，我今天最后悔的一件事，到你们家来还给你做了一桌子的菜，我听你这训话呢，我吃饱了撑着闲的。
4: 明妹，明妹，
1: 说的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急了？你更年期啊？
4: 明妹，
2: 你才更年期呢！我要再理你，我就是狗。
4: 明妹，
1: 别动！我哪说错了？
5: 哎，嗯，跟你说个事儿。
6: 什么事儿？
5: 别往心里去啊。
6: 什么事儿啊？往心里去？宋飞的事儿。哎，
5: 你们家宋飞呀，在公司让人欺负了。
6: 什么？伤着哪儿了？
5: 没，不是。
6: 你看，我就说这孩子别得罪人，别得罪人，他就是不听。
5: 你听我说完了，行不行？
6: 在哪个医院呢？嗨，我挺得住，我真挺得住。你快告诉我，
5: 在家呢。让人欺负不是让人打了，知道吗？哎呦，
6: 为什么呀？
5: 你自个儿子你不了解啊？切，我告诉你，太优秀，太有才了，就咱仨替他弄那个小片儿，他们公司领导看着好，想白占了不给钱，
6: 那哪行？
5: 是说的是宋飞一急，辞职了。
6: 辞职了？
5: 哎，这个时候你这当妈的知道该怎么办吧？想想。
6: 哦，我劝他。哎，孩子有才，不怕找不着工作。哎，
5: 懂。

0: 呦呦，手都不让碰了你。那怎么了啊？
1: 妈，我辞职了。
0: 妈知道，怕妈怪你啊，是太小瞧人了。那破公司干不干没啥大意思啊。行了，快起来。
2: 妈，来。
0: 你看你这瘦的，你瞧你这脸，呀呀呀，脸也不让碰了。我跟你说啊，多大了也是妈的宝贝儿子。说实在的，从你上了高中，妈就觉得你离我越来越远了。是不是男孩都这样？
1: 没有，没离你越来越远，就是觉得有点不习惯。
0: 妈知道，这些年你在北京，妈也没管过你。说心里话，你没走歪了就算出息了。你要是个女孩，我还理所应当的把你拴在身边，恰恰你是个男孩，不让你飞怎么行啊？是不是咱这飞这名儿起错了？看现在多好啊，妈就在身边，想照顾儿子随时随地。辞职嘛，不就是多大个事儿啊？再大的事儿，坎坷也能过去。妈相信我儿子是个男子汉。
3: 哎，我这有一个段子特好玩，妈给你念念啊。

0: 好起来，哎，估计是过了关了。
1: 你又要找祖宗去啊？
0: 哎呦，我说妈，您别吃这干醋行不行？咱不是为了关心宋飞吗？
1: 你也关心关心我行吗？
0: 您怎么了？
1: 我饿了。
0: 饿？哎呦，可不是，都这点儿了。
1: 你在这儿都站了一个半小时了。
0: 啊？哎呦，您稍等，稍等，我这给您弄晚膳去。
2: 这怎么着？捡着钱了？
3: 你姑呀，终于答应出山了，我一块大石头也落地了。
2: 那老太太那么难缠，我姑出山也不定能搞得定啊。
3: 我呀，对你姑那是十分有信心的。其实一开始我就想让她选你姑，但老太太不选呀。像什么何彩英阿姨、王大力阿姨，他们哪是老太太的对手啊？哎呀，明天我就要穿着我的新衣服，带着你姑去赵总家。我们两个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一仗要打赢了，我就是赵总的心腹嫡系了。

妈，家里又给您找了个阿姨，您见见吧。我妈叫你进去。啊，没事，我妈人可好了。哎。

0: 你坐吧，这是私人空间，我不能坐。没关系，来，坐坐。哎呀，让我好好看看你。哎呦，这是有福之人呐！夫妻很恩爱吧？
1: 早就去世了，没再找个，子女不同意，是我自己的原因。哎呦，这就奇怪了，可惜了这寿啊！这哪像干家珍的，又白又细，这简直是千金小姐呀！

0: 第一次，我也能原谅，可没有第二次。
1: 厉害啊！厉害谈不上，可以受累，不能受气。如果我非跟你气受呢？你可以试试，我光说没准你还不信。<笑>知道我为什么最后才点了你吗？就因为我看了你的照片，觉得你呀，是。
2: 最不好对付，
3: 怎么半天也没个声儿啊？叫人怪担心的。这么说呀，他们两个还谈得来？别的阿姨来不到一分钟，就叫着跑下来了。是吗？
2: 赵总，
3: 秦阿姨说她想喝汤。
2: 哦。 你刚才说什么？想喝汤啊？我妈她想喝汤。啊啊！哎，厨房在这儿，来。哎呀，这么说，我妈是真的喜欢你啊。啊，以后我就叫你一声姐。哎，宋姐，我们家厨房啊，什么都有。 当然了，您要觉得缺什么，可以去买。啊，我真不知道怎么样谢谢你们。哎呦，
3: 您跟我客气什么？我应该的，我姑呀肯定没问题。以后这家里啊，就拜托你了。我和嘉玲上班了。放心吧。
2: 哎，好。
3: 宋姐，我得嘱咐您个事儿，我妈她。 他这儿有点问题，不能让我妈出去，就是这个院子也不能去。您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0: 不能出去。
3: 对，不能出去。

0: 秦奶奶，你想喝什么汤啊？
1: 不喝汤，带我出去走走。
0: 你不能出去，你身体不好。
1: 滚出去！滚出去！井水不犯河水，以后别进我这屋。
2: 哎呦，大爷，
3: 怎么着？没班上，心里头闲得慌吧？哎
2: 呀，还行吧。
3: 妈，还行，我还不知道你啊。把这喝了。
2: 给我买的？
3: 可不是给你买的吗？
2: 谢谢大爷。
3: 哎，
2: 要不然您喝吧。
3: 行了，太凉，我这肚子不行。哎，你呀，甭太走心啊。我知道你闲不住，过不了两天。你自个儿肯定能给自个儿找份活干。
2: 哎，我就是觉得我妈在外面拼命挣钱，我心里愧得慌。
3: 用不着愧得慌，你妈比你还闲不住呢，是不是？
2: 您说我是不是应该换个思路了？
3: 这么着，把这酸奶喝了，一会儿开上车，拉着你傅大爷街上转两圈，一累了，没准你就能想出辙来了。
2: 哎呦，行啊，没问题，正好好久没拉您兜了，您是不是又富态了呀？
3: 这别废话，先喝
2: 啊。
4: 宝贝，
3: 玩儿灯呢，
2: 真的假的呀？
3: 哎，不打架怎么练出来的？
2: 不用我也练。
5: 谁呀？
6: 哦，一个熟人，一个小兄弟。
5: 你认识

0: 识的人也够杂的啊。
1: 想那当初，哎，丽姐，喝，进门就有好吃了啊。丽姐，这新招的家政服务员啊。
2: 这位先生，你好好看看，我哪像家政服务员呀？
1: 这我还真看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了，哪条法律规定这家政服务员非得长什么模样啊？那我大力姐不还跟着当家政服务员的吗？
2: 你那意思是说我长得没他们漂亮了？
1: 好看不好看的，我还真得细瞧瞧。哎
2: 呀，你甭瞅了，我走了。
3: 跟宋明媚说一声，她来的时候我再来。
4: 看我，哎呦！
1: 不是丽姐，这哪来的？这是
4: 明媚的发小。哎呀，一个恨人有笑人无的
5: 人，连认着门了。天不亮就来，烦死我了。
1: 嗯，看出来了，
5: 你没出车啊？
1: 啊，公司例会，然后聚餐。
5: 嘿，又吃香喝辣的了，真好。
1: 哎，说正经的，姐，
5: 嗯，
1: 听说宋飞辞职了。
5: 宋飞辞职了？
1: 啊，
5: 没听说呀。
1: 这么大事儿您愣不知道？
5: 不知道啊。
1: 我二哥告诉大福，大福告诉我的。大福没告诉彩英啊？还是彩英知道没告诉您呢？
5: 不知道啊！我天哪！我说最近怎么不对劲儿呢？出那么大事儿，我成了孤家寡人了。

0: 趁热喝吧。我说没说过我不喝汤啊？你想气死我呀？
1: 你总得吃午饭呀。
0: 不吃。你做的饭有毒。到冰箱里去给我拿面包果酱。
1: 赵总啊，啊，秦奶奶挺好的，已经吃过午饭了，吃的还挺多的呢。是啊，准备睡午觉了。行行行，哎，好，我给你汇报。哎哎，
2: 你还挺会撒谎呢。
1: 所以你得想好了，你要是把我气走，换了别人，还不一定替你撒这个谎呢。现在这保姆这脾气秉性都难说。行，我去给你拿面包去。阿姨，面包放哪儿了？
0: 冰箱里。
1: 冰箱在哪儿呢？
0: 在那边。笨，
1: 那边不是电视吗？

0: 蹬三轮，不至于吧？
1: 真的，我亲眼看见的。就算我亲眼看见的，我都不相信，我还以为他蹬着玩呢。我打听了，您猜怎么着？宋飞辞职了。
2: 辞职了？
1: 嗯。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前两天呀，还带着他以前那女朋友林婷婷，还有那个助理叫什么？
2: 叫大鹏。
1: 对对对，大鹏，都辞职了。说好听点是辞职，其实就是被开除了。我问过了，听说是剽窃公司的节目方案。
2: 不可能，宋飞那孩子绝对做不出那样的事。
1: 对呀，我也说我弟弟肯定不是那样的人。但您说

0: 你不是那样的人，你现在走干嘛呀？你跳到黄河里都洗不清，得罪老板了。
1: 天灵啊，
0: 哎，
1: 帮你妈干点活，别太八卦了。

0: 想家了。哎，你就别装喝了，那是不是你有什么困惑了？
1: 哎呀，姐姐，我憋不住了，我就直说吧。你把我俩当你什么人啊？
0: 姐妹啊，亲姐妹啊。
1: 亲姐妹？
2: 你说，就宋飞那事儿，你干嘛不早跟我们讲啊？
1: 对呀、
2: 啊，
0: 宋飞辞职的事儿。
1: 嗯。
0: 哎呀，一个年轻人辞职就辞职呗，那工作没了再找不就完了吗？那我们娘俩都没当回事，你看你们俩这紧张兮兮的。行了，没事来。
1: 宁妹，你不告诉我们，是不是想给我们照发工资啊？
2: 嗯，
1: 我可告诉你啊，宋飞找不着工作，你们家账还不上，那个钱我们不要。
2: 嗯，就是，你刚刚都说了，我们是亲姐妹，你可千万不能只想着我们俩，不顾你自己。
0: 哎，我说我是不是老板？
1: 啊，
0: 老板是不是得对员工负责呀？
2: 是啊。
0: 我是缺钱，那我也不缺你们俩这点钱呀。再说了，我底子比你们俩厚。行了，心意我领了。
1: 哎呀，明白。
0: 你们俩是我从老家给叫来的，我必须得对你们俩负责到底。我真到发不出去工资那一天，我关张。你喝不喝？不喝，我拿瓶子喝了啊。真是。
3: 我墙脏，我这擦的墙。
0: 哎呦，你这衣服，你真是……
2: 那这什么？哎呦，你这是什么？
0: 宋飞还钱。哎，
3: 我几个破孩子不懂事儿，他们就觉得宋飞辞职了，赚不来钱了，就跑这催账来了，让我轰走好几波了。你甭往心里去啊。
0: 给你添麻烦了。不行，我们就搬走吧。
3: 少说这没用的。

0: 啊，妈，
1: 呀，你削的
0: 啊，
1: 吃一口我儿子削的苹果。就是不一样。
0: 妈，我跟你说啊，我找着工作了，拍小孩的生活视频，全部都先干着啊。
1: 妈不怀疑，妈相信你啊。咱们这全院的人都相信你，你刚才你父大爷也相信你。
0: 对了，我跟大鹏一块干啊，我拿工资拿提成，
1: 挺好的。那什么，宋飞啊，以后你回来的时候就跟小时候一样，累了你就歇着，想四仰八叉躺着你就躺着啊。妈看着高兴。
0: 哦。
1: 哎呀，别因为这几张破烂纸跟妈瞎客气，那样妈心里就真的不好受了啊。

0: 明白了。对了，那个我这儿卡里有2万块钱，您先替我收着，好吧？
1: 你听不懂妈说话是不是？妈还用你交钱表决心吗？男人手里都有点钱，拿着花吧。账的事妈替你还。
0: 不是您为什么要替我还账？我觉得您不应该替我还账，我账我自己还就行了。您怎么拿着拿着拿着？
1: 你要这么说，妈就得跟你好好算算账了啊！从你出生算起。
0: 不是妈，你别不讲道理啊！你这你不讲道理有点。

0: 那你这么做就是不想让妈在北京待了。
1: 哎呦，我没这意思，你看你都扯到哪儿去了都。
0: 行吧，那妈就先替你存着，记住了啊，以后坚决不能跟别人借钱，缺钱了跟妈要，记住没有？

0: 哎，我可没请家政服务啊！一会儿干完了，我可没钱给。
1: 没打算要你钱，我这锻炼身体呢。
2: 那也行，不过我跟你说清楚了，我这院啊可是摆什么东西都有规矩的，弄完都给我放回去，要不然我找不着，别怪我跟你急。
1: 知道你矫情，防着您呢，我都已经拍好照片了，肯定的，原封给你放回去。
3: 赶紧买早点去！
4: 我买着买着买着，哎呦！
1: 大妈，你瞅瞅我这什么待遇啊！宋总亲自帮我打理小院，看您说的，大妈，今天天好，一会儿我帮您晒晒被子吧。
3: 哎呦，那太麻烦了，你还干不干正事儿啊？
5: 照顾您这就是正事儿啊，
1: 不麻烦。
3: 嘿，我让我那个混小子给我晒被褥。
1: 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有碍观瞻，就他穷讲究多，
3: 不晾着院里晾哪儿去啊？还晾北海去啊？就<笑>，其实啊，我就爱闻那太阳味儿，太阳晒过的被窝盖着就是舒服。我也喜欢，但是人电视里边说了，那个味儿啊，实际上就是螨虫。
1: 螨虫啊，
3: 没事儿，我们公司有那除螨机，回头我给您一块儿都除一除。妈。
6: 妈，您怎么把我的衣服剪成这样啊？您知道这些衣服多少钱吗？
7: 难看，丑丑。
6: 我一次都没穿过。我知道您是在报复我，我是您的亲闺女。
7: 你如果要是我的亲闺女，就应该放我出去。
6: 本来我没有限制您出门，是您自己走到这一步的。

0: 宋姐来了，赵总。啊，没事儿。是这样，我妈最近呢，这精神有一些问题。不过您别担心，她不会伤到您。就是我爸去世的时候，对她打击有点大，所以她做事有些怪。您多担待一些啊，家里您多负责。
1: 没事，你放心吧。啊，
0: 待会儿您把这给我扔了。你既然来了，我就上班去了。
1: 好了，好了。
0: 我上班去了。

0: 亲奶奶。
1: 不会是特意给我预备的吧？
2: 快吃，有的是。今儿没出车啊？
1: 啊，昨儿拉活到半夜4点，这上午怎么不得给自己放半天假呀？
2: 忙点好，

0: 你夜里需要押车的吗？要不我给你押车去。不要钱。姐，我谢谢您，您去是不要钱，让我媳妇儿知道她要我命。笑什么呀笑？有那么可笑吗？我确实闲得慌，可我闲有闲的资本，你们有吗？说好了啊，我不管你去不去，我都在那等你。再见。
1: 今天吃什么呀？你不是说想吃素馅吗？哦，闻闻，
2: 好，
1: 太腥了！哎呀，怎么可能呢？这是全素的，我连海米都没放。
2: 不行啊，你这，你这年纪轻轻的吧，嗅觉退化的太厉害了，这个得深呼吸。这，哈哈哈哈哈！哎呦，太可笑！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俩是这儿的老板，宋明媚啊才是打工的呢。
3: 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什么意思啊？你看你们俩天天坐这儿吃零食、聊大天，宋明媚外面打工去。哎，
2: 我问你，你们这儿还要人吗？我也想来。哎，我这人没说什么呢，他怎么生气走了？
4: 不是您这说的还少啊？
2: 就你那点贼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啊，你在这赖着，不就是想看明媚笑话吗？哼，怎么看人家在北京开公司眼红了？有本事咱也开一个！
3: 哎呦，你真逗，我眼红什么呀？都什么岁数了，也只有宋明媚能在这瞎折腾。

0: 哟，赵总回来了。下车了啊，车门也锁好了，一会儿就进来了。你这碗馄饨要是不解决，一会儿赵总可不高兴啊。
1: 哎，就是。

0: 妈，我回来。
1: 赵总，哟，
0: 宋姐，这妈，您又发脾气了？
1: 不是，是刚才我不小心手一滑掉地下的，跟秦奶奶没关系。
0: 真的没关系吗？
1: 真的没关系。这不，秦奶奶说想吃素馅，我就给她包了点馄饨，中午也没多煮，怕她中午吃多了晚上吃不下。哎，赵总你也吃点吧，来。我这锅里还有呢。哎
0: 呀，宋姐您别忙了，你们没事就好啊，您辛苦了啊。
1: 没事。小心。
0: 妈，你小心一点，别扎着手。我有点累了，我先上去休息了，吃饭的时候别叫我了。

0: 我试用期已经满了，明天就正式上岗了。既然你轰不走我，不如我们就和平相处。
1: 宋阳，
2: 哎，妈，您进来。妈，宋阳，嗯，
3: 明天你帮妈办件事儿吧。
2: 啊，您说。
3: 你小叔小婶明天来北京，给你堂妹办嫁妆呢。你去机场接一下他们。
1: 行啊，几点的飞机？
3: 明天下午3点。
2: 哦，好，那我知道了。
3: 哎，妈啊，他们要结婚，我们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

0: 干不下去了，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1: 你在酒店拍个宣传片还得免费住，
2: 这个房间怎么已经有人入住了呢？
3: 你小叔小婶明天来北京，
4: 到时候指不定看见什么划了什么的。
5: 我就看不惯他神气活现的样子。
6: 刘伟怎么都到了变卖家当的地步了？
7: 那个假红珊瑚那事儿，
8: 假的把他拿回来，
9: 你还拿着找老太太兴师问罪去啊？
10: 请看《远方的家》第13集。

0: 宋阳，
1: 哎，妈，您进来。
0: 妈，宋阳，
1: 嗯，
0: 明天你帮妈办件事吧。
1: 啊，您说。
0: 你小叔小婶明天来北京，给你堂妹办嫁妆呢，你去机场接一下他们。
1: 行啊，几点的飞机？
0: 明天下午3点。
1: 哦，好，我知道了。
2: 哎，妈
0: 啊，
2: 他们要结婚，我们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但是我们最近吧……
0: 哦，不用，我跟你爸商量了，我们全家一共随一个份子。
2: 谢谢妈。不过妈，你跟他说，等他下次来北京，我们好好招待他。
0: 你们有这个心意就行了。
2: 哎。
1: 怎么了？干嘛呀？
2: 给我。刚忘收拾了。
1: 收拾什么呀？收拾。
2: 没听见吗？他们明天就来了，办婚事，到时候指不定看见什么划了什么的。
1: 你以为我小叔八国联军呐？人家日子过得比咱强。
2: 比咱们强有什么用呀？这跟家庭条件没关系。你小叔啊，就认为咱们来北京是享福的，他心里不平衡。哎，我先跟你说好啊，你爸妈爱给那是他们的事儿，我的东西可一件都不能给。
3: 一件都不给，
2: 扔了都不能给，
1: 扔了都不给。
4: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你看我这还迟到了，抱歉抱歉。
0: 没事儿，我正好也没来过这儿。
4: 哎呦，太有意思了！上次我跟婷婷见面也是坐在这儿，而且她就坐你这个位子，真是母女连心，
0: 是吗？
5: 哎呀，我现在成了我们家里的大罪人了。
4: 怎么了？
5: 那顿饭之后，我们家老头差点没给我打离婚，说是我搅黄了孩子们的好事儿。不怕你笑话，这么多年了，他跟我说话从来都是低声细语的，就没发过脾气。这下可好，跟变个人似的，脸红脖子粗的，可把我吓坏了。
4: 跟你嚷嚷什么呀？那顿饭你哪句话说的不对，哪句话不在理？那要分手的是他们两个，也不是我们。别把罪过往自己身上揽。我们做老人的，就把自己该尽的责任义务做到就完了。
5: 你这是？
4: 这是宋飞妈妈该尽的责任和义务。
5: 你今天约我来就为这个？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4: 婷婷的妈妈呀，既然两个孩子已经分了，这种不干不尬的事儿，我们做老人的就尽快把它处理好。拿着。
5: 苏菲知道吗？婷婷也不知道吧？
4: 你是怕罪加一等是吗？
5: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婷婷说了，宋飞辞职了，你又新开了个公司，这30万我又不急等着用，你着急还它干嘛？
4: 这是我宋明媚做人的原则，这卡你要是不收，我吃不下睡不着，公司也开不下去。
5: 你太难为人了。
4: 就算我求你了，帮帮忙。
5: 那行，我先收着。怎么样，北京待得惯吗？
4: 哎，我这人不认生，到哪都跟自己家一样。
5: 得了吧，这哪能比家里好呀？说句不见外的话，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尽管找我。
4: 那我这人可实在啊，有事真找你。
5: 那就对了。
6: 姐，画的不错呀、啊。
7: 什么呀，胡画的。
6: 哎呦，我说二位，这都几点了，还不收摊啊？
7: 收什么摊啊？
8: 明媚姐说了，我们怎么都要盯到10点钟。
6: 十点？那这么晚了，还会有客户来吗？
7: 知道不会有客户，可也得耗到点儿啊。
6: 要我说呀，你们也别耗着了。哎，我提个建议好不好？
7: 嗯。
6: 我请你们二位去吃个宵夜。

0: 请我们吃什么好东西啊？
1: 你随便点。
2: 一听到吃的，你眼睛都放光了。我看真应该给你改个名字，就叫王大壮。哎。
3: 你别着急啊，马上来。
4: 不行啊，快点，不行啊，妈受不了了，快点。
3: 哎，妈来了啊。
4: 哎呦，这是破锁，赶紧给物业打电话，你再换一把，你上次换的都不行。
3: 啊，是是是，我打一会儿，马上就打。
4: 你这满头大汗的，你干嘛呢？
3: 没干嘛呀。
4: 你出去了？
3: 没出去。哦，我是出去了一趟，那我下楼拿了个快递，那个快递他不知道咱们家门牌号，我下去接了一趟。
4: 嘛快递啊？
3: 人家送歌的快递，您瞎打听什么呀？他买什么我也不知道。妈，我困了，我先睡去了啊。
4: 这什么呀？
3: 哎，妈。这个是我那个房间的那钥匙。

0: 哥啊，妈没有怪你的意思。你是个好孩子，你看，在关键的时候，还知道帮你顾。哎，你说这明媚，她怎么都到了变卖家当的地步了呢？
1: 妈，宋哥他姑那脾气您还不是不知道是吧？
0: 去去去去，妈没原谅你啊。那钥匙事情你说不清楚，咱俩没完。
2: 妈，我突然想起来了，我那边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客户电话没回，我回个电话去啊。妈，嗯，别怪大卫，这种馊主意还不是我出的吗？
0: 哥啊，你看你跟大卫多好啊，还互相帮着解释。 你们俩要是一直能这么好下去，妈，宁愿再厕所里待一辈子。
2: 来来来，坐下吧。
0: 哥，你快跟妈说说，你姑到底遇到多大的难事儿了？
2: 具体的事儿我姑也没和我说，就说手头紧，四家里用钱，让我把这些值钱的宝贝卖了救救急。
0: 你妹也挺不容易的，哥。 妈也做的点糊涂事，一直没跟你说。什么
2: 事儿啊，妈？哎呀，
0: 我听说，你姑现在四处打听呢，问是谁给宋飞汇了那10万块钱。
2: 您知道，我不但知道这事儿，还是我撺掇的呢。
0: 哎呦，妈这心里啊，一直憋着一口气。你说我做了一辈子媒了啊，几乎没有不成的，可怎么到了你姑这儿，她就烦心不动呢？
2: 所以我一听说宋飞那儿缺钱。
0: 觉得这是个机会啊，我就给你陈大爷出主意，让他暗地里雪中送炭。可没想这事儿现在收不了场了。

0: 回来了，哎，
1: 嗯，
0: 我瞧累那样儿。
1: 哎，不自找的吗？那不是。
0: 你少说那闲话啊！
2: 宋飞啊，嗯，
3: 哎，妈回来了
2: 啊。
3: 来，问你点事儿，您坐这。
2: 什么事儿啊？
0: 哎，你上厨房做个硬菜给他送过去吧。
1: 哎呦妈呀，您别老给我这儿派活了行不行？
0: 一大早上人家把院子给你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你这人……
1: 他别说了，别说了，坐坐坐，我去做硬菜啊。哎
3: 呦，有件事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衣柜里的衣服跟包怎么都不见了，空空荡荡的。
0: 嗨

0: 不就是送人了吗？
1: 啊，送谁了？
0: 你大小伙子打听这干嘛呀？
1: 一会儿玩你卖了。
0: 哎呀，什么就是更新换代了呗。再说我也想换换风格。
1: 卖了替我还账，对吗？
0: 怎么就替你还账想的太复杂了，跟你的没关系。
1: 您这给我心理压力。
0: 给你什么压力了？
1: 您这就是给我压力，您这是在逼我，您明白吗？
0: 那行，妈不逼你，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办，还借钱去啊？
1: 我就算再管别人借钱，我都不可能让我妈把自己东西卖了替我还账，这是我的原则，您明白吗？
2: 哎呀，哎呀，疼死了，妈你放手轻点。
3: 干嘛送过去了？
4: 那送什么呀？搁厨房了。
3: 明媚没让你进门。
4: 人家没不让我进门，是我自个儿啊没找着进门的气口。您别听见呐，那屋里头娘俩嘿
3: 又吵起来了。
4: 哎，
3: 为什么呀？
4: 哎，我可没听墙根啊，大概为了钱，我猜的。
3: 嗯，

0: 哎，苏菲啊，这是出差啊？出去。上哪儿去？这是？我先走啊，傅雷。
1: 哎哎哎，这孩子，你说，
0: 哎呦，要帮吧，就悄没声的帮，是吧？这么大张旗鼓的，人家孩子可不是不乐意吗？
1: 我欠你房租吗？
0: 不欠啊。
1: 不欠，你别管那些闲事儿了。
2: 真抱歉啊，好，谢谢。
1: 哎，你今天不是接单了吗？怎么还没走啊？
2: 马上，我看错时间了，我以为11点，结果一看那记录是10点钟。我这就走，不用慌，您说，那个我刚才打过电话了，您说没关系，这都老客户了，我一会儿没事儿。
1: 大力呀，你怎么说话呢？老客户就可以迟到啊？
2: 明白，这是北京，那迟到一会儿也很正常嘛。咱们才开业多长时间，就这种状态了。昨天晚上是不是提前关门了？人客户打电话打到我手机上了，家里有个老人住院了，孩子没有人带，满心满意跑到咱们这儿来敲门，结果不到8点半门就关了。昨天晚上到底干嘛去了？
3: 不许吃东西，不许聊天，不许离岗，这是我最后一次说。哎呀，哎呦，哎呀，看看，
4: 真陈叔，你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呀都？哎，
3: 叔叔，赶紧搭把手。
4: 陈呀，
3: 这赶紧啊！
4: 陈陈，这你奶奶呢？走。
5: 爷爷带你装奶奶去，别拉东西啊！哦喽，呵，怎么买这么多牛肉干呀？挺贵的。
6: 嫂子，不花钱，这是自己加工厂加工的，开工厂了。
5: 明志，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好送贺礼呀！哎呀，
6: 嫂子，小本买卖，小厂。
5: 你们拿这么多东西从你家去机场，怎么拿的呀？
7: 闺女开车送我们到机场的。哟，都买上车了。<笑>我家女婿买的。哎，什么牌子车啊，小叔？哦，什么来着？哎呀，傲什么傲嘛？就你有，过了兜比咱好。你看这房子这么大，我们脱离贫困线才几天呢？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8: 素阳，你也是。 有钱人不愿意露富，你别老瞎打听。
4: 哎，宋老大，哎，我问你，我姐呢？

0: 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啊，宋姐，我希望你在我们家好好的干下去。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
1: 我一定努力。
0: 啊，一会儿你发我一个卡号，我在车上就能把账转给你。
1: 这么快，不是下发心吗？
0: 总是要给的嘛，所以早几天也没事儿。
1: 别破了这个规矩，按规矩办吧。
0: 规矩是人定的呀。
1: 我听嘉玲说，你们家好像出了点什么事儿，你也急着用钱，你就当是我帮帮你吧。谢谢赵总，谁家里没点难事儿，手里的钱永远都不够花。照这么说，那规矩不成了摆设了？
0: 哎呀，你这个人呀，还挺固执。
1: 好，就按你说的。啊，
0: 那我就上班了。哎，嘉玲，你费心，
1: 你就放心吧。
0: 哎，我走了。哎。
2: 妈，我上班了啊！赵总，你慢点，有什么事来电话就行了。你别送了，去看。爸，笑什么呀？傻瓜，死要面子活受罪。
3: 你来我们家不就是为了挣钱的吗？你现在不要，将来可别后悔。说不定哪一天你干不下去了，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2: 你干嘛说我哪天干不下去了？是不是还想着把我气走啊？你在我们家能干多久？哈，那是你个人的造化。不过我说这话都是好话，留着面子。 不能当钱花，嗯，过着这村可没有这店了。你现在不要他的钱，哎，我给你俩钱花花，哎，你就安心花，我绝对谁都不告诉，啊，
4: 你那俩钱啊，你就自己留着花吧。
5: 大嫂满心满意的要给你做饭，哎，你可倒好啊，说是要去看你姐，撂下一句话，抬腿就走了。你没看见大哥那脸，咣当都掉这儿来了都。哎，你谁老婆啊？你嫁给我这么多年，你不了解我？我这是故意的，我就看不惯他神气活现的样子，我得让他宋明亮知道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不服的。
4: 哎呀，你就不能给大嫂点面子啊？ 咱们呀，顺顺当当的在这儿玩2天，把那该吃饭的东西都置办上，咱就回去，别无事生非啊。女阿香，还能不能愉快的聊天啊？啊，怎么我来这儿就是无事生非啊？怎么了？我吃他们的，喝他们的，麻烦他们，我嘴上还真不能说他们好。 你就不能想想哥嫂的不容易啊？
5: 我们俩才叫不容易呢，他们那叫自讨苦吃。我以为他们到了北京过得有多舒坦呢。
6: 看他们冰箱门一看，吃的还不如咱们呢。你也都坐这半天了，你一句话也不说。
4: 回你自己店待着去。宋总都说了，上班时候不许说话。
6: 哎，我教你说普通话呀，这样的就不算闲聊天了是吧？
7: 今天不想学。
6: 哎，出买的橘子，这橘子可甜了，我给你剥一个啊。来。
4: 你不用用手，这旁边没有人，就直接吃啊，用嘴。你看你啊，知道知道。
6: 来着了吧？
4: 欢迎光临。
6: 哎，你不是？
4: 哎，不是彩英吗？我牛阿香，你不记得我了？我是明媚姐的弟妹，乡下养牛的。哦，
6: 现在是全自动化养牛场的二当家。
4: 三哥是不是啊？
6: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今天来的。嗯，姐没在呀。啊，那个他到
4: 客户家去了。来，快请坐。
6: 来，嫂子坐下。来，您这边，您这边。
5: 这位是
6: 啊，我是对门的，是过来串门的。啊，我不是这员工，不是这员工，
5: 不是。
6: 你不是外人，不是外人。
5: 坐坐坐坐。

0: 大英啊，
1: 哎，
0: 你们这儿太难找了，半天你这赶紧给我们倒杯水吧。
1: 啊，好好好。
2: 注意卫生，另外注意防火防盗。哎，彩英啊，没事儿，多注意点业务学习。来，把这地图一会儿挂墙上，没事就看着点，熟悉道路，省着老迷路。啊，
1: 知道了。
2: 人不能随便收客户的礼，听见没有？
1: 这个。
0: 彩英，这谁啊？
1: 房东。
0: 房东这么大架子，给他房钱不就完了吗？
1: 嘘，三哥，小声点。
3: 哎，几位几位，你们慢慢坐着啊，我店里还有事儿啊，你们慢慢聊。
0: 啊啊啊，慢走啊。
4: 你看看你啊，我就说来之前给姐打个电话，你就不打，姐出门了吧？
0: 没事儿，没见着咱姐，咱不也没白来吗？是不是彩英？
1: 嗯。三哥。
5: 我饿了。哎，听见了没有？我饿了。
6: 你饿了，那儿不有吃的吗？你就先吃一点呗。做饭也没用，你也不吃，都浪费了。最后都得为了土地爷。
5: 你今天不做饭，我就告你虐待老人。
6: 做饭也行，先交押金，要是吃不完，我就不退。
5: 你可真够坏的！行，多少啊？
6: 500。要是吃完了，我一分不少全退给你。
5: 行，做饭去。
7: 慢点是吧？环境怎么样？
8: 挺不错的，
7: 是吧？您呀，就当来度个假，顺便挣笔小钱。
8: 你这酒店拍个宣传片啊，3万块钱还能免费住5天酒店。
7: 您说您干这活舒不舒服？
8: 大宝，
7: 谢谢啊。
8: 就谢什么？
7: 不用客气啊。来，拿上啊，先撤了。
8: 哎，还有什么事儿啊？直接跟前台说，我给你交代过。
7: 行，那你先忙着，我收拾收拾，一会儿开始干活。
8: 撤了。
7: 好。
9: 你好，
10: 你好，请问你有约吗？好的，您预约的是9002房间，请您出示一下证件。
9: 谢谢，
10: 不客气。

怎么回事啊？这都办理入住了，卫生还没打扫好啊？

0: 我要见您经理。啊，您好，女士，我就是经理，您有什么事儿吗？啊，您就是经理啊？
1: 对。
0: 经理您好，你帮我查一下这个9002的房间，是郭亚楠入住吗？
1: 好，您稍等啊。啊，对，这就是您的房卡。
0: 那怎么已经有人入住了呢？
1: 不会吧？
0: 你别查了，我要给你们差评。
1: 女士，您千万不要这样做啊！
0: 估计是电脑系统出了问题，
1: 要不房间开了以后，怎么可能有两张门卡可以进去呢？这个电脑肯定……
0: 你别再解释了。如果你再解释下去的话，连差评都不见得有了。欺负电脑不会说话是吧？
1: 女士，可能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其实这位宋先生也是刚刚入住的，还没有办理入住手续，可能系统还没有确认。您千万不要给我们差评啊，女士，要不我们酒店的声誉就完了。
0: 可是，如果我答应您的请求的话，那我的工作也失职了呀。经理，我跟您一样，也是靠打工来养活自己的，我得对我的老板负责呀。人呢，要勇于担当，这样下次才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您说对吧？
2: 对，女士，我觉得要不然得饶人处且饶人吧，都不容易。
0: 跟你有关系吗？我见过丧失原则的好人太多了。
2: 对，对不起，我的问题，因为我临时疏忽啊，没有办入住手续，抱歉啊。
0: 你谁呀？我认识你吗？我就要找他们酒店说话。
2: 神经病！
0: 哎，你说谁呢你？

0: 哎，来了啊，来了。
1: 你好，哎，不好意思啊，先生，
2: 常让。这位女士坚持要住您的房间，
1: 所以我们只能来问问您，看看有没有商量的余地。
3: 我是酒店点评师，这个房间是我随机抽选的房间，我得对我每一个顾客负责呀，提供给他们最真实的入住体验。所以呢，这间房间我必须住。

0: 成了，既然是为了工作，那我没办法，我搬。哎呦，
1: 太感谢您了，宋先生，我马上派人搬东西，好不好？
2: 行吧。
3: 只是宋先生，最近来了两个团，还有好几个做培训的，我们这客房都住满了，能不能委屈您在我们值班室先住一下？
0: 值班室？
1: 您放心，只要一有空房，我马上给您调，好不好？
2: 那先挨息。
1: 哎，对，还有一个事儿，万一总店来查，那麻烦您到时候还得暂时搬出来。
0: 我搬哪儿去啊？我，
1: 不过您放心，他们一般不来，就是他们来了，我也有办法对付他们。您放心，
0: 成，搬。

0: 都吃完了。
1: 没撑着您吧？
2: 怎么样？饭量还可以吧？
1: 太可以了，真棒！哎，
2: 哎，以后我要天天顿顿都这么吃，是不是得出去走走啊？
1: 那是啊，得消化消化呀。
2: 是，走。哎呀，哎，我这
1: 秦奶奶啊，怎么样？
3: 赵总不让你出去。
2: 哎呦，我女儿啊，就是不让我出去，说我一出去就要晕倒。你说她胡扯不胡扯？啊，
1: 那赵总为什么这么说呀？
2: 夫妻感情不和，心理变态，就会欺负我这老太太，简直。哎，我那500块钱呢？啊，
1: 1、2、3、4、5张，
2: 你还真实诚。

0: 拿着啊，免得一天到晚地来地去的怪烦的。走，上公园，给你看。
1: 妈，哎呦，这个，我回来了。
0: 这，哎呦，这，哎呦，我太撑得慌了，我这。哎呀，哟，
1: 宋姐，我这还没回来，你们都开饭了。啊，
0: 秦奶奶说她饿了，我就给她做了。
1: 啊，
0: 这些都是我妈一个人吃的。
1: 那是啊。
0: 这米饭还有一个小包子呢，一荤一素都吃光了。那真的太好了，宋姐，我给你记一功。哎呦，明妹做的饭呐，我爱吃。她说的话呀，我特别的爱听。哼，
1: 那这么说，宋姐她随您心意，好啊。
0: 那是啊，哎，明妹，再加一碗饭。 我还能吃得下。来，妈，那我给您的房间放一盒消食片去。这，哎呀，真是这撑死我了。
2: 好，那明天见啊。哎，好嘞，拜拜。
3: 是赵总吧？对，是不是对咱姑很满意啊？
2: 不是很满意，是非常满意，十分满意。哎呀，你都不知道赵总刚才他的声音都颤抖了，我从来都没听过他那样。咱姑可真有两下子，这下我的心里踏实了。哦，对了，快去跟妈说啊，姑要是不来，不能开饭，必须等。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的电源线可能落您屋了，我想进去拿一下，行吗？
1: 当然不行，这大晚上的，谁知道你要干嘛？
0: 我什么事都不干，我就要一下我电源线。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还是明天白天让服务员给你吧。
0: 别，大姐，那请，大姐，大姐，对不起，是这样的，我的笔记本马上就没电了，如果没电的话，我下午一下午做的数据就全没了，所以你给求求你，就这样。
1: 电脑断片了？
0: 哎，对。
1: 那你怎么不早来呢？对不起，
2: 没礼貌。哎，美女，你别见死不救啊！美女。

0: 齐了，咱们马上开饭。
1: 哎，等，那个宋哥呢？
2: 哦，他今天做孕检有点累了，直接就回家了，说明天再来看小叔小婶儿。
1: 这孩子懂事儿。
2: 是。
1: 姐，咱家宋飞呢？啊，
3: 他加班。

0: 还没告诉他说你们来了。
1: 这么辛苦啊，这下班都没个准点。
2: 不但辛苦，完了蹬三轮还比拍电视挣得少，不容易。
3: 姐，什么蹬三轮？
0: 蹬什么三轮啊？
4: 爸，你看我开玩笑的事儿您还给当真了。我宋飞弟弟多有才华呀，怎么会蹬三轮呢？
2: 不是，你不是说你亲眼看
4: 见？爸，您还不如我妈强呢。我妈都知道那是一个段子，也就您，您就把它当正事儿说。姑，我今天得好好敬敬您，您呀，这回可帮了我大忙，给我挣了大脸了。
0: 宋飞蹬三轮这事儿，从谁嘴里说出来的？不就是辞个职吗？是犯了法了还是入大牢了？就算蹬三轮了，就怎么了？那也是凭劳动挣钱，我这个当妈的都没说什么，至于吗？那么多人都跟着起哄。
3: 姐，不怕势利眼啊，就怕眼势利。
2: 那个，明白。这事儿赖我，我听错了，我不应该说这话，是吧？蹬三轮这事儿咱不提了，蹭饭得跟着多嘴。
5: 哎，谁跑你这儿蹭饭来了？我几千里地到这儿来蹭饭啊？宋明亮，哎，你说不好听的话，能不能不那么张嘴就来啊？啊，这个宋飞蹬三轮挣钱怎么了？啊，你好赖一个国企的。
2: 蹬三轮这事儿说不提了，你有完没完啊？
5: 什么我有完没完？你老想冲老大。
2: 我就是老大。
5: 你是老大，你不像老大呀！你看你这话。
2: 老大，我看看。
5: 你怎么就像老大？
2: 你这话说的，我怎么就做的不对了？
6: 行了，做了一桌子的菜，你是先吃呢还是先炒啊？你们要是这样，我以后就不做了，没有一个人好好的吃。
7: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都尝尝我做的面，跟咱妈做的味道像不像？不是我这个当儿媳妇的自己表白自己，婆婆的忌日多少年了，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打心眼里佩服她老人家。他一辈子吃亏让人，他总是说心宽日子才能过好。这一晃几十年都过去了，做菜的手艺也带走了。你嫂子我笨，只学会了这碗素面。明智，你尝尝是不是这味儿啊？

0: 是，嫂子你太用心了，就是比某些人强。说实话，这些年呢，你大哥做的也不怎么太称职，还不如你嫂子呢。要按说今天这日子口，你做大哥的怎么也不能忘。
1: 你得照顾大家，到一块聚一聚。可是，我还就真就忘了。谢了谢了，
2: 我也给忘了。
1: 明志，咱俩应该谢谢嫂子。
0: 谢谢嫂子，
2: 嫂子谢。
0: 其实，我最近啊，这段时间最操心的是谁啊？宋明媚还是你？你看你来北京这段时间啊，一会儿一出，一会儿一出的，我不知道你哪一出就能惹出乱子了。你看，就说你去这个家人公司领导做家政这事儿，是我，我一直拍着胸脯保证，我说没问题，没问题。 我嘴上说，但是我心里头啊，真的就犯嘀咕，我真不知道你能又能惹出什么乱子来。
1: 姐，你。

0: 么乱子？
1: 是，怎么又跑我这儿来了，哥？我惹什么乱子？我怎么就一出接一出的了？
2: 你说你上回那个假红珊瑚那事儿，那事儿办的就不地道。
1: 什么假红珊瑚？
2: 佳玲，你跟你姑说，
1: 怎么回事？
3: 姑，您别着急啊。那老太太胡说八道呢。
1: 不，你是说那串是假的是吗？
3: 我不跟您说了吗？她胡说八道。
1: 假的，把它拿回来。

0: 那十万块钱的事，你就打算一直不说了？默默的
1: 喜欢一个人有多浪漫？
2: 哎，你们进来了，你。
3: 把我的本子还给我。
4: 长得漂亮了不起啊？说话这么不客气。
5: 突然间想喝杯咖啡啊？
6: 都花了可走多少钱了？
7: 给他们的考验还没完呢。
8: 你去来点水啊！
9: 那你别乱跑啊！
10: 秦奶奶，
11: 抢劫了！
12: 救命啊！
5: 秦汉，远方的家，第十四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俄乌互袭持续，乌克兰首都基辅今天凌晨遭导弹袭击，俄方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泽连斯基呼吁欧洲深度参与和平进程。
1: 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并宣布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伯夫特领。
0: 受热浪持续影响，美国近10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美国电网因持续高温进入紧急状态，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国山火。

0: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已抵达目标小行星，并开展科学探测，将完成对小行星伴飞、取样并返回地球等任务。
1: 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5号发布的最新战报，过去24小时内，俄方称在多个方向打击乌军，并摧毁其桥梁及无人机控制点。乌方则表示，前线发生近300次战斗，并对俄军机场、桥梁及军火库实施了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苏美、哈尔科夫、顿涅茨克、扎波罗热等多方向打击乌军，并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继续清剿乌军残余。俄军摧毁1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控制点。此外，俄军还对149个区域的军用机场、燃料能源设施、后勤中心、无人机生产储存地点以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军防空力量击落9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海王星 MD 远程导弹和28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并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处俄军机场以及顿涅茨克地区2座俄方用于运输人员和弹药的桥梁。此外，还对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赫尔松等地区的3座火库进行了打击。乌军战报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了俄军多辆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及无人机等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通报近期俄军大规模空袭态势，称过去一周俄军对乌实施密集空中打击，累计出动超2200架攻击无人机、1730余枚制导航空炸弹，并发射106枚各类导弹，其中近半数为弹道导弹。泽连斯基坦言，乌方防空当前存在明显短板，乌军可拦截超90%来袭攻击无人机，但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严重不足。他表示，提升反导能力是乌克兰当下防空建设的重中之重。泽连斯基还呼吁国际伙伴提供援助。
1: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造成至少7人死亡。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市一栋居民楼遭袭击，一栋公寓、一座非住宅建筑和一个仓库遇袭起火。克里奇科表示，截至目前，基辅市已经有24人受伤。路透社援引目击者的话报道说，基辅市内及周边发生了一系列爆炸，防空系统正在拦截俄罗斯无人机。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乌克兰因前线局势恶化，正加大对俄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他同时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他还称，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按计划稳步推进。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就前线局势、对乌防空援助及和平外交进程等议题深入磋商。泽连斯基强调，欧洲应深度参与俄乌和平外交进程，乌方每一步举措都将与核心伙伴协同推进。针对当前战况，泽连斯基指出，俄方持续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发动空袭，乌方急需更多防空装备，期待法国做出有力决策，持续提供关键援助。同一天，泽连斯基还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通电话，双方重点对接了鹰狮战斗机合作项目。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培训等前期筹备工作，该项目将大幅提升乌空军战力。双方还确认，将在无人机合作协议框架下持续深化协作。
1: 好，相关话题。

0: 题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小星。丁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这两天俄乌互相向对方目标发动了大规模袭击，双方还围绕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控制权各执一词。那俄乌冲突为何会突然激烈起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1: 那么俄乌冲突呢已经持续了4年多。那特朗普2025年2月开始呢就一直开始推动这个俄乌和谈，应该说呢各方都展现出了一定的和谈的意愿，所以这个和谈呢在2025年呢应该说取得了一些进展啊，不能说完全没有突破啊，但是在一些核心问题上呢也分歧非常大啊，所以和谈呢没有取得一个实质性的突破。那么2026年以来呢，随着中东局势的紧张啊，美国忙于中东事务，他也无暇顾及这个俄乌冲突，所以呢俄乌冲突在2026年呢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那么在和谈处于停滞的这么一个状态下呢，俄乌双方都力争在战场上取得优势啊，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所以我们看到了俄乌冲突仍然在激烈的进行，甚至啊有不断升级的风险。那么俄军呢目前的重点呢是仍然是在全线啊，整个战线全线缓慢的推进，它的重心呢是在顿涅茨克啊，争取尽快的完全的控制这个顿涅茨克州。那么普京称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军事据点康斯坦丁诺夫卡呢近日已经被俄军控制，那么乌克兰对此予以否认啊，认为俄军呢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一地区。那么乌克兰呢一方面在战线上尽可能的拖延俄军的攻势，另外呢就是2026年明显的就是加大了对俄啊纵深目标的打击啊，它打击主要是两个目标，一个呢是打击这种炼油厂，俄罗斯的炼油厂，还有就是俄罗斯的一些重要的军事目标啊。在乌军的这种啊纵深的这种打击下呢，我们看到了俄罗斯一些地方呢出现了油荒啊，燃料荒啊，尤其是克里米亚，因为它的这个交通的脆弱性啊，克里米亚现在的一些补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对此俄罗斯方面称呢这些啊都是暂时的啊，乌克兰呢是在试图制造一种乌克兰已经在战场上取得优势的假象，以获取西方更多的支持。实际上呢就是乌克兰这个缺兵少炮的这种劣势呢啊没有根本改变啊。主持人，
0: 另外在前线战场激烈交火的同时，俄乌总统同一天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俄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泽连斯基则呼吁欧洲深度参与和平进程。那俄乌双方边打边释放和谈信号的背后有何考量？您又如何看待俄乌美欧多方新一轮博弈的前景呢？
1: 那么4号的时候呢，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通话。那么俄美领导人呢啊重点谈了这个俄乌冲突，普京介绍了这个当前俄乌战场的形势啊，指出啊俄军在乌东仍然不断的在推进啊，但是呢俄罗斯仍然希望通过啊外交谈判来解决冲突，但是前提是一定要考虑到俄罗斯的立场和原则。那么特朗普表示呢啊，在俄乌冲突结束以后，美国也希望加强与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合作。在特朗普和这个乌克兰总统的通话中呢，双方商定在即将举行的这个北约峰会上啊，两国领导人要见面啊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俄乌冲突呢一直陷入这个俄乌和谈呢陷入停滞啊，下一步呢我觉得就是说啊，因为这个美国呢和两个国家领导人通话以后呢，俄乌和谈有可能重启啊，因为随着中东局势的降温啊，包括特朗普也一直有这个想法推动啊，所以呢下一步可能会派这个特使啊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去俄罗斯啊，各方呢有可能重启这个谈判。但是和谈的重启呢并不意味着这个和谈就有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因为马上在这个土耳其呢要召开北约峰会啊，泽连斯基也会参加。北约峰会的一个重点议题就是俄乌冲突，那么乌克兰和欧洲的领导人呢希望在这个峰会上呢力劝特朗普对俄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特别是在防空系统。

0: 系统方面的支持。那么俄罗斯则希望美国能够继续发挥调解人的作用来推动和谈。所以下一个阶段呢，围绕俄乌冲突呢，俄罗斯、美国、欧洲和乌克兰这个多方的博弈呢还会进一步的加剧。从目前来看呢，啊，和谈可能会重启啊，各方可能会坐下来谈，但是在一些核心问题上，特别是领土问题上，这个分歧非常大，难以解决。而且目前看呢，美国也没有提出新的这个解决思路。欧洲之前提出啊与俄罗斯直接谈判的一个尝试呢，现在看也没有结果。所以我觉得俄乌和谈这个短期内呢，啊，可能会重启啊，但是仍然不会有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啊。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丁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我们再来关注北约峰会。2026年北约峰会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目前安卡拉市的安保工作已经全面升级，不过当地仍然出现了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此次峰会可能面临的内部分歧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2: 我现在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城市中心，随着北约峰会的临近，安卡拉的各大核心区域已加强了安全防务。
3: 为确保峰会安全，土耳其安全部门在峰会期间将部署超过56000名安保人员，重点对总统府、议会以及各代表团驻地等核心点位实施全天候严密管控。峰会期间，安卡拉市中心的多条主干道也将实施交通管制。安卡拉省省长办公室早在6月底便发布了行政禁令，规定在峰会前夕至峰会闭幕期间，核心区域内禁止举行任何形式的集会与抗议活动。不过，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仍然出现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不同年龄段的民众参与示威，高举帝国主义战争组织北约不受欢迎的标语。据示威活动组织方称，超过100名示威者已被逮捕。此外，当地媒体也在关注此次峰会可能面临的内部分歧。今日土耳其网站一篇文章写道，安卡拉峰会将在北约内部出现最大摩擦之际召开。还有媒体认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与多名欧洲国家领导人斗嘴，不排除这种微妙的关系在安卡拉峰会上再生花絮。过去数月，特朗普频频抨击北约盟友不愿协助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点名表达对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的不满，并威胁要重新考虑美方对北约盟友的安保承诺。特朗普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对此，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学者撰文指出，目标虽定下，落实有难度。
1: 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新。
4: 好的，金梦。俄乌战事激烈，双方加大攻击力度。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密集与俄乌领导人通话斡旋，而与此同时，北约峰会即将召开，北约内部在对乌巨额援助计划上分歧明显。我们来看看相关媒体的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看英国路透社的报道说，特朗普密集通话，俄乌领土分歧难消。文章指出，特朗普4号与普京长时间通话，表态愿意推动乌克兰问题达成解决方案，同日也和泽连斯基通了电话。俄方宣称拿下顿涅茨克重镇战略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是乌方否认，称仍由乌军掌控。俄方坚持冲突最终方案必须实现完全控制顿巴斯，但是乌方拒不接受。此前，泽连斯基提议和普京直接会面，遭到俄方回绝。泽连斯基发文称和特朗普沟通顺畅，认为战争存在结束可能，美国将起到关键作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俄乌加大攻势，战事升级。文章指出，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美俄通话之后，美国特使会择机到访莫斯科推动调解。俄方重申优先走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坚守自身核心诉求。特朗普也表态力求快速止战，两国元首都认同保持沟通至关重要。当下俄乌双方交火持续升级，俄军对基辅、哈尔科夫等多地发动高强度空袭，乌军则加大对俄境内炼油厂及

0: 基辅设施的打击。通话之后，特朗普将赴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是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我们再来看看意大利媒体《共和国报》的报道说，北约援乌计划遭遇内部分裂。 北约7月7号将在土耳其安卡拉召开峰会，预计32国围绕援乌资金、防务分摊展开磋商和博弈。本次峰会矛盾之一是总额700亿欧元对乌援助方案，意大利因财政压力公开质疑，拒绝接受长期维持同等援乌规模的附加条款。 援乌资金中300亿欧元来自欧盟此前已批准的专项贷款，400亿由成员国分摊，美国仅提供后勤、军售支持，不承担资金分摊，巨额开支或将干扰欧洲多国明年大选议程。最后再来看看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的报道，战场力量对比决定冲突走向。 俄罗斯分析师指出，美国并非真心终结冲突，向欧洲售卖援乌武器能让美方获利，特朗普不会全力为俄罗斯争取利益。当前西方普遍亲乌，欧洲承担大部分军费，未来局势可能分两种走向：若欧洲持续输血援乌，美国将没有动力调整政策；一旦前线战局大幅变化，乌克兰、欧洲及美国可能坐到谈判桌前，冲突走向。
1: 最终由双方战场力量对比决定，外交倡议作用有限。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俄乌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金萌，好的，袁鑫。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 任免令称，鉴于埃杰伊此前所做努力，根据伊朗宪法第157条，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任免令还称，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然没有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现阶段，高风险航运、保险成本上升以及各方在通航规则上的分歧，使得海峡通行仍然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2: 据观察人士分析，霍尔木兹海峡仍可能存在水雷，航运风险溢价远高于战事发生前。路透社此前报道称，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安排后，海峡石油运输逐步恢复，海湾地区产油国开始增加出口。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均提升了原油发运量，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不过，航运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 事实上，不少船运公司考虑重点并不是能不能过，而是通航效率和成本何时能恢复到战事前的水平。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消息报道称，虽然海峡技术上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部分船公司持谨慎态度，恢复正常航运仍需时间。 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会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美联社也在报道中指出，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 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1: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 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边境交火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当地时间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夫特岭，宣布以军已经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

0: 以军方五号通报，当日凌晨，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乌盖达地区附近发现一支真主党武装小队。该区域临近以军巡逻的所谓安全区，以军随即发动打击，清除目标。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清障与炮火轰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军方还称在其控制的黎南部安全区打死一名武装人员。五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夫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夫特领据点。
1: 美国独立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在7月4号迎来高潮，除了罕见热浪和盛大烟火，庆祝活动中呈现出的政治分裂格外令人侧目。从民主党人主政的州交白卷式缺席，到党派与竞选色彩浓厚的活动安排，这场本可通过回顾历史来凝聚共识的团结庆典，却成为美国党派斗争和社会撕裂最直观的写照。
2: 今年的系列庆祝活动筹划已久，以多种形式展开，却始终烙刻着鲜明的党派印记。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在华盛顿的庆祝活动上发表讲话，隶属任内多项成就，重申其正在推动的选举限制措施等。有媒体评论，这是一场带有竞选集会风格的演讲。其实，党派之争在庆祝活动由谁举办这一问题上就已开始。美国国会曾于10年前成立跨党派组织“美国建国250周年”，负责规划全国和地方性庆祝活动。但特朗普第二次任总统后，其政府很快推翻这一决定，宣布自由250组织为唯一官方筹备机构，而该组织有浓厚的特朗普阵营色彩。民主党人对此不满，批评特朗普政府将国家庆典党派化，并在国会围绕自由250的资金运作、历史叙事和组织架构等问题提出质疑，并发起调查。庆祝活动也由于党派因素遭到部分抵制。预计持续半个月的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本是庆祝活动的重头戏之一，但由于其政党色彩浓厚，遭到部分人士批评和抵制。多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拒绝派代表团参会，一些艺人也因担心活动带有党派色彩而拒绝参演。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些州的退出进一步表明，庆祝活动已沦为一场支离破碎的党派闹剧。与此同时，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未能践行独立宣言中所阐述的理想。
1: 当地时间4号，席卷全美的大范围热浪和恶劣天气导致美国近10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也扰乱了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独立日的相关活动。
2: 据美国新闻周刊4号报道，美国实时停电监测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美东时间4号下午4点30分，全国约有79.5万用户处于停电状态，其中停电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当天早些时候，停电用户总数一度超过95万户。由于公用事业公司的统计数据以用户账户而非实际人口为单位，因此受影响的人数很可能远高于这一数字。恶劣天气迫使美国至少9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活动组织方取消或调整了多项7月4号独立日庆祝活动。在首都华盛顿，由于天气预报显示体感温度将达46摄氏度左右，有关部门取消了美国国家独立日游行。事实上，在独立日到来之前，美国电网已经因持续高温进入紧急状态。随着气温持续攀升，上周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机构已连续发布多项紧急警报。该电网为华

0: 华盛顿特区及美国13个州约6500万用户提供电力服务。对此，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发布了能源紧急警报，下令要求该电网所有发电机组，包括备用电源在内，均以最大负荷运行，以防范停电风险。据彭博社报道，目前全美有超过1.97亿人处于高温预警覆盖范围内，而电力系统也正因需求激增而不堪重负。然而，随着闷热天气持续，制冷需求可能会再次飙升。在用电需求持续保持高位的情况下，发电厂或其他关键设备发生故障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美国公用事业公司面临的挑战正在不断加剧。
1: 七月以来，热浪也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五号，法国西南部也爆发山火，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也受到了影响。
2: 这起山火的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当地官员介绍，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扑灭工作正在进行。受火灾影响，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虽然仍按计划进行，但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五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经燃烧超过3天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而在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经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疏散。此外，消防部门五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2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警方目前逮捕了1名嫌疑人，他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1: 好，相关话题再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心。
3: 好的，金萌。罕见热浪席卷欧洲，当地空调普及率低且面临安装难等痛点。中国制造的避暑神器精准洞察需求，凭借全产业链优势快速响应，不仅为欧洲民众送去了清凉，也彰显了中国先进制造的实力。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中国香港文汇报的报道，说高温带来刚需，中国空调供不应求。热浪席卷欧洲，当地家庭空调整体普及率仅20%，审批繁琐，安装成本高，政坛分歧大，本土产业链供给不足，欧洲空调难以自给自足。高温之下，中国空调被民众抢购，其中一款便携分体空调安装简单，适配欧洲建筑规范，市面一机难求。2026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37.6亿美元，同比上涨43.2%，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空调热销，凸显中国制造精准洞察市场需求、快速研发迭代的全产业链优势。我们下面再来看看新加坡联合早报怎么说：降温产品批量出海。文章指出，欧洲高温拉动制冷家电需求，多国出现中国空调线下门店缺货、消费者排队采购的情况。与此同时，跨境平台上防晒伞、手持风扇、制冰机等降温产品的订单暴涨，欧盟民众消暑刚需摆在眼前，本土产业又无力填补缺口。欧盟一边想扭转对华贸易逆差，一边又挡不住民众采购中国制冷产品的需求，政策进退两难，陷入尴尬境地。再来看看印度今日商业的报道，彰显中国先进制造体系。欧洲热浪催生抢购潮，中国工厂全速投产应对订单。中国制冷设备具有供货稳定、性价比突出的优势，因此广受欢迎。在某家电品牌的智能工厂中，每隔几秒钟就能够下线一台空调。完善的自动化生产线、整合供应链、本土零部件配套，让企业在需求暴涨时能够快速扩大生产规模，工厂可全天候 稳

0: 定量产这套成熟制造体系，支撑中国保持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地位，覆盖家电、新能源车、电池等多个领域。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华尔街日报》怎么说，高温打破对华贸易偏见。法国巴黎第十七区区长近日采购50台中国空调投放校园，德国民众蹲守多日抢购中国空调，欧洲消费者认为中国产品性价比高，并不排斥中国制造，欧盟指责中国产业产能过剩，大量商品涌入欧洲冲击本土市场。但是空调是欧洲当下迫切想要加大进口的品类，欧洲民众想方设法避暑纳凉，给中国家电制造商拓宽海外市场带来机遇。中欧正展开贸易磋商，欧盟酝酿新一轮贸易保护措施。中方表示，出口增长源于企业自身竞争力，并非政策造成贸易失衡。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媒体焦点第二部分，金萌。
1: 好的，谢谢月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在巴西队对阵挪威队的比赛中，凭借哈兰德下半场的2个进球，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在今天上午结束的另一场1/8决赛中，英格兰队3-2战胜墨西哥队，跻身8强。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做出禁赛1场的处罚，但是暂缓1年执行。这就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决赛。16强赛，国际足联暂缓巴洛贡禁赛处罚的决定迅速引发了多方质疑。
2: 25岁的巴洛贡目前以3粒进球领跑美国队射手榜，在本月1号对战波黑队的比赛中，巴洛贡攻入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3粒进球，但在下半场他因踩踏波黑球员的脚踝而被主裁出示红牌罚下，按照规则将被自动停赛1场。然而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5号作出决定，巴洛贡该场禁赛的执行暂缓1年，进入考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感谢国际足联。路透社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近期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其重新审议巴洛贡被罚下的决定。不过，白宫方面暂未对这一说法作出回应。按照比赛日程，美国队将在当地时间6号与比利时队进行16强比赛。比利时足协对国际足联准许巴洛贡继续参赛的决定表示震惊。比利时足协表示，得到红牌的球员将自动缺席球队下一场比赛，本届世界杯此前所有红牌均按此执行。国际足联关于巴洛贡的裁决与世界杯赛事规程条款直接相悖。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5号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继续参赛的决定史无前例，违背足球运动精神。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5号也表示，他认为国际足联这次犯了严重错误，现在的处理结果难以服众。他说，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的裁决会损害本届世界杯的公信力，舆论会一直盯着美国队不放，倘若他们在淘汰赛击败比利时，这场胜利也将永远蒙上一层争议的阴影。
1: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中国于2025年5月29号发射的天问2号探测器，目前已经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天问2号探测器在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今年6月6号，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号，在距离小行星3万千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号，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
3: 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

0: 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再来关注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雨情。今天早晨，美沙克在广西境内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它的涡旋将经过广西、贵州和湖南三省交界处，于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解除台风蓝色预警，虽然强度减弱，但美沙克环流仍将影响多地。 今明两天，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这两天出现暴雨，受降雨影响，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多地转移被困群众。
2: 在广西钦州，消防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被困警情，消防部门随即调派救援人员赶赴不同受涝区域展开救援。截至5号18点，共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11人。受暴雨影响，防城港市多条河流水位暴涨，部分区域积水严重。公安部门紧急抽调警力，赶赴医院主干道积水路段开展抢险救援，有序转移被困群众。 南宁城区昨天持续暴雨，南宁海事局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7个涉水景区的涉客船舶和排筏全部停航。随着台风逐渐远离，今天逐步有渡口恢复运行。
1: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连续强降雨。 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相继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其中六兰水库河水顺着堤坝缺口倾泻而下，情况危急。今天9点30分，横州市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一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当地还将有强降雨过程。 今天起，沪深北三家交易所同步修订的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业内人士表示，总体上看，本次新规对普通投资者影响有限，但由于此次调整涉及 A
3: 股开盘、尾盘、盘后全天，投资者仍需关注规则的变化，合理参与交易，控制风险。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 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简单来说，每天下午3点股市收盘后，15:05至15:30，沪深 A 股股票 ETF 都可以按照当天的收盘价正常挂单买卖。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实际交易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盘后提交的委托不可撤销，未成交部分在下午3:30自动作废。 另外呢，盘后扇着收盘价成交，无法自主定价，交易活跃度和盘中差异都会比较大，投资者要根据收盘的价格和流动性的情况啊进行理性的交易。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此前在科创板、创业板实行，现在进一步推广到主板，覆盖全部 A 股及沪深 ETF。
4: 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3: 新规明确，沪深证券交易所将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比例限制，将主板 ST 和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由5%。

0: 放宽到10%。专家提醒，投资者需及时关注交易规则的变化，合理参与交易。
1: 原油5%涨跌幅限制，客观上延缓了风险出清过程，造成长期连续跌停的市场困境。调整之后，风险警示标的价格波动更为充分，能够快速修正高估估值，但也意味着单日盈亏波动大幅上升，市场参与者需要及时适应规则变化，谨慎介入。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中联油脂致癌色拉油风暴持续延烧，台食药主管机构初期处置保守，挤牙膏式公开信息引发舆论炸锅。在民众不满、地方县市强力施压下，台当局政策速度大转弯，不仅扩大下架范围，更完整公布257家下游业者名单，三层管控机制全面上路。
0: 本次超标致癌大豆色拉油共1300吨，第一层源头仅有福茂、福寿、泰山三家大厂。事件爆发初期，台食药主管机构只勒令这三家首层厂商回收原料油，刻意隐瞒，不公开第二层加工食品业者名单，也不扩大预防性下架，消极处置方式被外界痛批摆烂回避责任。而台北市、台中市等地方县市则主动发声向台当局施压，公布的信息也更加快速详实。台北市长蒋万安多次呼吁全面公开，设立溯源专区。台中市长卢秀燕坚持查到哪儿公布到哪儿，一时间台食药主管机构成为岛内舆论重视之地。
6: 有些人还是会没看新闻，或者是不知老人家，或者是没有听身边的人讲的，我还是会不知道。
7: 我有固定吃一个牌子的油，而且都是朋友送的，自己在家煮还有发生这种问题，你说我们该吃什么，我们要怎么吃？
0: 舆论炮火之下，台当局政策接连急转弯。4号首度松口，扩大第二层加工产品预防性下架。5号晚间再公布遍及20县市257家下游业者完整清单，争先京华酒店、联华食品等知名品牌全部纳入管控。
8: 其他的产品呢，希望他们能够主动公布。那这样的资料必须在7月6号24时能够汇整完成，在7月7号。我们请各地方的卫生局把相关的资料呢能够汇整确切之后，我们再跟各位媒体朋友以及民众共同来做说明。
0: 依新规，6号前需完成高占比油品产品下架，低占比产品自主揭露，7号将汇总公布完整问题品项。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也坦言，第一时间决策确实不妥，将全面重启油品制程标准检讨。
5: 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因问题油品流入包括台北市等全台各地，也引发台北市长选举相关政治攻防。
0: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于今年4月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近日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严重超标，约1300吨问题食用油流入餐饮业、食品厂、学校以及社会福利机构，近300家业者受波及。然而台当局却以保护相关企业为由，不打算公布问题食用油第二级流向，仅启动有限制性的所谓预防性下架回收。对于台食药管理机构挤牙膏式的逐日公布部分讯息，台北市长蒋万安5号喊话台当局，食安绝对没有盖牌的空间，要求当局立即公布名单，全面清查上游以及重建源头管理机制等。
9: 至于这个蒋市长的建议，我想我们现在的方向大家是一致的。那我们现在更进一步要求的是清查产品的

0: 品项，卫生局报到哪里，那我们就会公开到哪里。
1: 民进党民代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借机批评现任市长蒋万安不应把责任推给台当局，泼洒政治口水。台北市政府回击称，问题核心就是当局不公布名单，并批评沈柏阳领民代薪水却没有善尽监督之责。
2: 台北市在和台中市政府共同联防的情况下，积极追查出14家下游厂商以及42所学校使用到相关问题油品。已经到食安事件爆发第5天了，食药署应该要立刻公布流向。
1: 岛内舆论也批评沈柏阳搞不清状况，大放厥词，未切中市政要害。这场食安事件本应由台当局主导源头清查，流向揭露与跨县市统筹，但沈柏阳却未将监督火力对准主责的卫福部门与食药管理机构，反而将矛头指向台北市长蒋万安，借机操作台北市长选战攻防。舆论普遍认为沈柏阳回避自身监督本职，试图以食安议题为选举加分，反而暴露其市政经验不足的短板。
3: 为迎战2026年台湾九合一选举，蓝白两党主席郑丽文、黄国昌首度同台助选，为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造势，展现蓝白大团结。
4: 现任国民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表示，自己在嘉义守了8年，现在将交棒给民众党籍的参选人张其凯，传承施政成果。为展现蓝白团结精神，两党主席也首次同台助选。
5: 他的压力非常非常大，因为这一棒一定要接起来，这一棒掉不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体，在嘉义，我们一定要赢。
6: 发下全面动员令，所有国民党的团队100%的团结支持张其凯，因为嘉义赢，台湾就赢，28年我们就会大赢，对不对？
4: 嘉义是今年九合一选举中蓝白合作的首个示范案例，民众党籍的张其凯在民调中胜出，获蓝白共同推举，此案也被视为在野整合的关键，成败将影响后续新北、宜兰等地的合作模式。而日前就传出新竹县竹北市的市长人选出现卡关，还一度传出创党主席柯文哲要求自家参选人不退让选到底，但柯文哲驳斥这一说法。
7: 我没有讲过了，就选举来考量，不只是考虑个别候选人，更重要的是考虑对战组合，两党的双方高层都有共识的。至于说怎么去执行，或者这些内部的这种抱怨的情绪，这需要时间去处理。
4: 分析指出，蓝白双方虽有共识，但仍有合作破局风险。竹北市作为新竹县人口重镇，整合结果直接牵动新竹县长选举的战局，因此引发各方关注。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2026卡萨帝思想会暨20周年品牌盛典近日在重庆举行。回望品牌20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卡萨帝20年坚持长期主义高端创牌，以品牌、品质、品味重塑价值内核，坚持原创科技与自主创新，以全链条能力保障用户品质体验。从2006年品牌
13: 初创探索，到2026年深化原创科技落地应用，再到2046年生态共生的长远愿景，每一步都是对科技进化、为爱致远的生动注解。20周年不仅是抵达，更是新的出发。卡萨帝正以家的艺术，向世界传递中国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温度。近日，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联合开设的品牌战略与产品设计课程成果展正式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14: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进行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从这个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0: 按照十五规划部署，生物制造被列为重点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天津依托科创优势，打通研发到产业化全链条，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 DNA 生物存储等前沿技术加速落地。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天津，探访当地依托生物制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1: 二氧化碳也能变粮食，这是真的吗？我手里的这个离心管里的淀粉呢，不是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产生的，而是科学家们利用二氧化碳来人工合成的。作为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呢，也能在科学家的奇思妙想下实现变废为宝。
2: 在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科研人员实现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的原创性技术突破。自然界中，玉米、小麦等农作物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淀粉，需要约60步复杂的代谢反应，而科研团队构建了一条只有11步主反应的人工合成途径，效率更高。这一技术的应用有望节约耕地和水资源，也为粮食安全、绿色低碳发展开辟了全新的路径。
3: 它的应用领域是非常广泛的，可用在医药材料、可见降新材料等等，与人们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领域。
2: 除了淀粉，研究所还实现二氧化碳到蔗糖等多款糖类化合物的合成。十五五期间，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将持续迭代攻关，推动这些技术加速走向产业化。
4: 首先是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这个重大项目要往工程化方向进行测试，第二呢，生物制造原料要往非粮化方向发展，第三呢，就研究所要在工业菌种方面要持续攻关，产生一批可产业化的技术。
1: 我手上的试管里装着的就是存储着敦煌壁画信息的 DNA。 那么除了壁画，其实小小的 DNA 也能存下世间万物。那这样科幻的操作是如何实现的呢？答案就在天津大学合成生物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里。
2: 承载着生命遗传信息的 DNA 本质上就是由四种碱基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搭建而成。科研人员用这四种碱基创造出了一套四进制的编码方案，再合成出相应的 DNA 片段，打造生物微型硬盘。作为生物制造的前沿方向， DNA 存储密度高，保存久，能耗少，在冷数据存储等领域潜力巨大。
5: 冷数据的这个长期备份，极少被调用的但是又具备一定价值的数据，那么 DNA 存储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介入的这些点。
1: 顶尖的科研成果最终也要落地产业。我身后的这个发酵罐里呢，就是一个个小型的细胞工厂，在这里呢，虾青素可以通过生物发酵的方式生产，而不再依赖化学合成。
6: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取出来的一些这个虾青素的这个产品，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主粮的肥料进行

0: 配伍之后呢，可以让这个主粮增产14%，就是生物生产的这个虾青素的这个产品，它对于粮食的增产作用是更好的。虾青素目前的年产值已经在这个8000万左右了，那它每年都是以300%以上的这个速度在增长的。
1: 目前天津生物制造规上企业超100家，2025年实现产值超150亿元。

0: 为主线，将从技术驱动和应用场景牵引双向发力，大力培育未来产业新生态。
1: 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2: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中国北方的降水范围还是比较广，那么在内蒙古、黑龙江、辽宁等地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南方的降雨进一步的向东向北来发展，从广西、广东一直到河南、山东多地呢，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出现，而且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明天呢，南北方的强降雨都将减少，可以看到雨带会分成这个两片区域，广东、广西、海南以及这个江苏、安徽的北部到辽宁、吉林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么像是广西呢，这个强降雨持续时间比较长，要格外防范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到后天南北方的降水呢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本周高温炎热的地方不少，今明两天呢，高温主要集中在三片区域，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一带，四川、重庆、陕西、湖北以及浙江、福建多地，其中新疆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干热暴晒，而南方则是高温闷热，今天多地最小相对湿度都能达到50%上下，注意防暑降温。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26到38度，广元多云，24到36度，宜宾多云，27到38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合肥阴转小雨，26到31度，南京阴，26到32度，武汉小雨转暴雨，23到30度，福州多云转阴，27到3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8度，广州中雨，25到30度，东京小雨，19到25度，新德里小雨，28到35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12到16度，伦敦阴，16到32度，巴黎多云，19到35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4到33度，温哥华晴，14到22度，渥太华晴，16到28度，洛杉矶晴，18到23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6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两次七级以上强震接连撕裂委内瑞拉人民的平静生活，房屋坍塌，道路阻断，水电通信一度中断。面对随时余震的危险，华侨华人带着救援设备深夜里赶往现场，
1: 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爸爸救出来了，是我们同胞。30分钟之后呢，就把他的大女儿也救出来了。
0: 一场灾难让许多家庭失去亲人和家园，华侨华人把援手伸向了更多素不相识的当地民众。
2: 到28号，我们已经捐赠超过500吨物资。
0: 灾难面前，谁在彼此守望？废墟之上，怎样重新点亮生活？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青山一道同云雨。

0: 2026年6月24日
1: 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两次地震间隔不足一分钟，并且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发生了138次余震。

0: 委内瑞拉624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是拉瓜伊拉州，一栋栋建筑倒塌，一条条道路被瓦砾阻断。很多居民仓促逃离家园，在街头、广场和临时安置点度过难眠之夜。总台记者进入了灾区的街巷，随处可见坍塌的墙体、开裂的楼房与散落地上的砖瓦碎石。大量民居出现整体倾斜、结构断裂，很多房屋已经完全丧失居住功能，成片受损建筑触目惊心。
1: 现场看到的情况，这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子，到处都是受损的房屋，让人就是不禁在想啊，这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重建。
0: 地震过后，余震仍在持续，水电供应中断，通信网络中断，医疗和卫生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破坏。许多受灾家庭既不知道亲人在哪里，也不知道下一刻是否还能等来救援。
1: 那事实上，我身后的这一座酒店也是拉瓜伊拉区非常著名的一个老牌的酒店。在24号地震发生之后呢，就从这个酒店的废墟里面救出了一名8岁的男童。从那个时间点开始呢，搜救幸存者的工作呢持续在进行当中。现场的救援工作人员告诉我，就是这个楼啊，它当时因为地震倒塌的方式是整体楼先向下坠，然后侧倾靠一边倒下去。大家从画面当中能够看到，它这个废墟啊也是呈现一个大致的三角形的状态。刚才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据估算，在这个废墟下面大约还困着20到30人左右，主要呢是在这个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一些服务人员，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酒店里面工作。
2: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0: 2026年6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时介绍，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外交部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这场强震给委内瑞拉带来巨大损失，截至当地时间7月2日，地震已造成至少2295人遇难，上万人受伤，近20000人无家可归。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

0: 任有九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同时，使馆提醒在位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与当地各个侨团进行联络，摸排中国同胞受灾情况，指导侨团为受灾同胞以及委内瑞拉当地民众提供帮助。当地主要华侨社团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在第一时间收到了很多受灾侨胞的求助信息，他们的姓名、所在区域、失联时间等信息被陆续登记。原本分散在各地的华侨华人会员们很快被调动起来，熟悉当地道路的志愿者被派往重灾区。
1: 救人为第一要务，所以呢，就马上派出了熟悉当地情况的救援志愿者进入灾区，分批呢把那个受灾的侨胞送到杰拉加斯首都杰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那里暂避。
0: 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前往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平日里三四十分钟的路程，地震后路况损毁严重，要走三个多小时。重型机械、救护车辆和转移群众的私家车挤在受损的道路上，部分路段被封闭，部分道路被瓦砾阻断。夜色落下后，车辆只能在断续的灯光中缓慢前行。第一批从灾区转移出来的受灾侨胞被送往加拉加斯的侨团会馆，会馆原本是侨胞议事聚会的场所，地震之后登记台前摆起了矿泉水和食品，会议室腾出空间，志愿者逐一核对姓名，联系家属，安排食宿。
1: 到第二天就25号吧，的凌晨呢，我们联合总会的救援志愿者救出了8位侨胞。25号开始呢，由于看到那个灾区的那个伤亡比较严重，所以呢，联合总会也在全国全委内瑞拉的范围内呢，那个向侨胞们发出倡议，就请大家呢就为灾区捐款捐物。在一天时间之内呢，咱们就筹到了240吨的物资。
0: 就在对华侨同胞进行转移和安置的同时，来自灾区的另一条消息传到首都加拉加斯，废墟搜救缺少发电机、切割机和大型破拆工具，现场没有稳定电力，救援人员只能借助手电和手机灯光，在倒塌建筑的缝隙间寻找被困者，用铁锤和凿子一点点清理碎石。地震当天夜里10点多，当地华侨梁超华和岑卓斌得知缺少工具的消息后，开始联系商家筹集设备。发电机、铁锤、凿子、剪切工具、头盔、口罩被一件件搬上车。
2: 当时候就是下面是不是完全一片漆黑，没网络、没水、没电，什么都没有。就是从家庭上拿的一些小工具，那些锤子啊，就慢慢慢慢的凿开，直到我们下去拿着发电机啊，或者其他大型工具，才正式开始救援那些把那些大的石头给撬开，把伤员救出来。我们一直就是哪边需要工具，我就一直的开着车去把工具送到各个地方。
0: 救援车辆到达现场，废墟周边一片漆黑。 有人举着手机照明，有人

0: 守在瓦砾边等待消息。梁超华、岑卓斌把工具交给现场消防和救援人员，发电机启动后，破拆工作有了持续的照明和动力。
1: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的比这里还要多，发电机也两台，其他的工具也是类似的吧。我们到了现场，马上把这个工具交给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然后呢，他们把开了发电机啊，然后就马上你看开始这个把这个房顶啊那里敲开。
0: 梁超华的13岁儿子梁家豪也跟着父亲来到现场。父亲在车与废墟之间调运工具，孩子负责传递设备、搬运物资。他一次次从车边跑向废墟，又从废墟跑回车边。当时余震不断，谁都不知道会遭遇到哪些危险。但是13岁的少年没有畏惧退缩，一直跟在爸爸身边参与救援工作。
2: 我比较年纪小啊，我爸爸要我跟着他，就搬那些大型工具就去救人吧。我爸去叫我拿什么工具，我就跑去车里拿什么工具，帮人家搬下石头啊，带一下东西啊，就帮一下他们。
0: 发电机的轰鸣声穿过震后的夜色，现场救援人员开始破拆屋顶、切割钢筋、清理瓦砾。工具送达后，一名被困侨胞被救出，随后他的女儿也被转移出来。
1: 敲开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爸爸救出来了，把这个爸爸救出来，是我们同胞。还有呢，30分钟之后呢，就把他大女儿也救出来了。
0: 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所有华侨社团都行动起来，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下属的所有饭店、餐馆全天候开放，为救援人员、受灾群众免费供应热餐。会员们也积极捐献饮用水、速食、应急药品、破拆工具等救灾物资。商会还动员拥有大型工程机械的会员企业，把重型吊车开进受灾地区，参与搜救清障工作。
3: 这一次所有救援行动呢，我们还是服从当地政府与专业救援队伍的统一调度。这一次救援呢，我们队伍也连续工作了6天6夜，整场救援，我们共解救9名被困人员，其中六人成功生还。正好在第三日深夜，我们紧急收到了这个救援的指示。有一家三口也被困在4楼茶村的区域里面，当地救援队伍没有大型设备，赶往现场以后呢，我们就跟消防员制定了一个方案，把我们的救援人员直接调到楼顶，一直拆除到第4层。救援用了7个小时吧，救出3名幸存者。在地震发生的第4个晚上，我们收到了一个救援通知，当时得到的情况是，一名委内瑞拉当地孕妇被困在一个楼房里面。当时呢，我们也是紧急的赶往现场，持续12个小时救援，成功让她解困。
0: 地震后的救援很快进入第二阶段。从废墟中转移出来的人需要住处、食物和药品，仍然失联的人需要继续寻找，受损的侨胞家庭也需要重新安排生活。华侨会馆的空间有限，侨团随后协调餐馆、酒店和志愿者车辆，为受灾同胞提供临时安置。同时，华侨华人踊跃为受灾民众捐赠生活物资。当地时间6月28日，总台记者来到加拉加斯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

0: 华侨华人组织的救援车队已经抵达现场。车厢门打开后，矿泉水、食品、婴幼儿奶粉、纸尿裤和速食口粮被志愿者一箱箱卸下。这些物资将与当地救援网络衔接，运往受灾社区和临时安置点。
1: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集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2: 今天我们带了很多物资，那也有纸巾啊、牙膏啊、牙刷啊，还有那个最重要的，现在以那个酒精送到那个疫情灭绝，还有很多粮食。
0: 当地时间6月28日，委内瑞拉的华侨华人集结40多辆运输卡车，捐赠了500吨救援物资。随着后续捐赠不断增加，累计物资数量仍在统计之中。
2: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在委内瑞拉的华人华侨同胞都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到28号，我们已经捐赠超过500吨物资。今天我们总会大家都来到现场帮忙，最小的有13岁，大家都想出一份力。
0: 救援物资被集中到加拉加斯拉卡罗达空军基地，然后由政府分配给灾民。
3: 这里是委内瑞拉北部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这里距离此次强震震中直线距离约80公里，是距离震中较近的一座重要城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一处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己所能互相捐助所需要的食品和药品。
0: 集散点的工作人员介绍，周边社区约有700-800户家庭。震后，官方评估，大约一半的居民楼可以居住，其余的可能不适宜居住。受地震影响，许多家庭只有少量食物，无法维持日常生活。
4: Dentro de las ayudas que me estaban preguntando que necesitaba, yo estaba solicitando mayormente era comida. Me regalaron un poquito, me regalaron unas arepas para mí, para mi mamá. Y bueno, yo, de lo que yo recibí, también quise compartir con gente que necesitaba, ya que obviamente hay personas que estaban peores que yo. Y bueno, llegó una familia a la cual se le pudo aportar algo y eso me siento alegre, pues porque por lo menos se practica la unidad y se practica la compasión.
0: 当地华侨华人的社团也在短时间内组织了一批救援物资抵达受灾严重地区，捐赠给委内瑞拉当地民众。
5: 他们都在说，哎，感谢华人社区的那个帮助，对他们就说不停地说感谢，真的大家看到了之后呢也非常的感动，充分地体现出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不分国籍，是吧？这种在一起众志成城的那种精神，充分的体现出来，让大家呢都非常的感动。
0: 随着救灾行动持续深入，当地华侨华人捐赠的物资也越来越多，委内瑞拉全境的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都发动了起来。到7月2日。捐赠物资总量已经超过1700吨。
5: 开始的时候呢，侨胞这个小型的店铺吧，小型的那个超市的，大家都自发呢，进入到这个捐资捐物的那个队伍中，所以呢，就在截止到那个27号，当时呢，我们统计的数据就500吨。
6: 然后后来怎么突然升上那么高呢？就是因为那个企业出来了，生产型的企业出来了，比如说生产粮食那个，他一次过就200吨，然后这个做那个汽水的，生产水的，他一次过就拉300吨，然后这个数据就突然间就上去了。
0: 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加拉加斯的多家医院陆续收治伤员。6月24日强震发生时，一家中资医药企业的办公室

0: 同样受到冲击。办公家具移位，部分墙体出现裂缝。确认人员安全后，中资企业员工返回办公室，首先检查呼吸机备件库。
1: 一进办公室我们就先检查了这个配件库，然后虽然墙上出现了一些裂缝，然后但是配件都还完好无损，而且都没有洒落，这个是比较万幸的，也是我们宝贵的资产。
0: 在加拉加斯，多家重点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配备了中国制造的呼吸机。地震发生后，伤员不断送往医院，呼吸机能否稳定运行，关系着危重患者和伤员的生命安全。备件库完好无损，意味着抢修和维保工作能够立即展开。中方团队带上工具箱和备用配件，赶往当地医院，对设备进行巡检和维护。
2: 现在我们紧急取了一批配件，马上前往医院去做设备的维保。为了尽快的帮助医院的这些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医疗设备尽快恢复运行，这次过来必须要携带的工具箱以及这些设备的配件，然后现在我们就前往医院。
0: 卢西亚尼医院是加拉加斯震后重点收治伤员的医院之一。地震后，这里的病房和急救区域处于紧张运转状态。中方技术人员到达医院后，与伪方工程师逐台检查设备运行情况，核对备件储备，排查可能出现的故障隐患。
2: 这台我们国产的呼吸机在当地有400余的装机量，然后在多明戈鲁斯安尼这家医院一共有6台。现在我由于这家医院接收了相当多的这个震中的患者，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医院来进行设备的维护。
0: 一台台来自中国的呼吸机在病房里持续运转，他们提供的是最安静也最不能中断的生命支持。地震后的救援并不只发生在废墟之上，在医院的走廊里，在重症监护室的仪器旁，在一间间仍然亮着灯的病房中，来自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当地医护人员也在共同守护伤员的生命线。
3: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自6月24日强震发生之后啊，在当地救援、安置、清障等相关的工作呢，仍在推进当中。灾难发生之后，旅居当地的华侨、华人同胞啊，迅速行动起来，一方面搭建互助渠道，安置受灾的侨胞，解决同胞们的食宿难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主动走出华人社区，向受灾的本地民众伸出援手，向重灾区捐赠物资，共同救灾。那么同时呢，也有多家工程类的中资企业紧急调配了大量的专业设备和技术人员驰援一线，补齐当地在救援机械方面的缺口。患难见真情，当地的华人华侨同胞与中资企业呢，持续用实际行动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助力委内瑞拉度过此次地震难关。
0: 从6月24日深夜驶向灾区的救援车辆，到会馆里临时安放的床位，从商铺和仓库中不断运出的食品、水和药品，到医院里持续运转的呼吸机，华侨华人、中资企业员工和委内瑞拉当地民众在灾难中彼此支撑。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华侨华人在南美大地扎根生活，他们与当地民众共度寻常岁月，也共同承受突如其来的灾难。不同国籍、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人们，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守护生命。

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不只是一个宏大的理念，它就藏在那一次次跨过国籍的救援里，藏在面对灾难时没有犹豫的奔赴里。地震终会过去，家园必将重建，而那份属于全人类的在苦难中淬炼出的团结与善意，将比任何建筑都更加坚固，长久地留在这片土地上。

0: 爸，这个字咱们签。
1: 签。
2: 不管你们怎么想，这字我签定了。
0: 明明，这字儿咱们签。
1: 妈，我也签字。
3: 好，我也签。大家都来签字吧，都来签字。

0: 老范，老范，老范，是我害了你，林老同志，老范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
1: 别闹了，
0: 老范，
1: 走吧，
0: 小范。

0: 姐夫，委屈你了。
1: 安图虚名，必遭识破。以后踏踏实实的吧。
2: 没良心！

0: 这些都是你带着孩子们打下的江山，
1: 是我们。
2: 文静姐，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0: 你可是给我开工资的。还有，以后篮球学校开业了，我必须是副校长。
2: 管理我可没你有经验，你必须是校长。
0: 那我就不客气了。舒然，你带孩子出国参加比赛，又有五位企业家主动找到我，说是要资助我们的篮球学校。
2: 那这次，咱们最重要的得是先达成一致的办学理念哦，还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的诉求。毕竟有情怀是好的，但是只有情怀这不行。
0: 想不到你比以前还真是成熟不少哎。
3: 哎呀，创业的路上我可不能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这些资料呢，是我对以后咱们学校的设想啊、办学理念还有管理方式什么的都整理出来。
0: 背着我偷偷做了这么多准备。
2: 哎呀，谁让肖主任是一个爱研究、爱写分析报告的男朋友呢？
0: 那这样的话，我们篮球学校很快就要重新回来了。
4: 我看一下，这第一份是这个地方训练计划。
5: 你先休息会儿，我把东西放进去了。

0: 家里收拾的还是这么干净。
1: 你要不要吃什么？我给你去做。
0: 我也不饿，来，去歇会儿吧。你看你最近忙的，脸色比我都难看。
1: 没事，只要你好好的，我就什么都好。你要不要去屋里休息会儿？你这刚刚出院，还得好好休养。
0: 没事，我好多了。孩子呢？
1: 我送去爷爷奶奶家了，总不能老让干妈看着，这些日子啊，她也累坏了。
0: 对了，我爸妈那儿……
1: 你放心，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知道你不想让他们担心的呀。
0: 嗯。你呀，什么都替我想到了。娶了你真是我的福气。以前是我做的不够好，对不起啊，小童。
1: 马乐，从我认识你开始，感觉你总在跟我道歉。其实你没有必要道歉的，你又没有做错什么。在单位呢，你兢兢业业，受领导的重用；在家里，你是小孩心目中的英雄，也是我的依靠。
0: 可是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在操心啊。
1: 这也不是你的错了。经过这件事情呢，我想明白了，其实该道歉的那个人是我。
0: 小童，干嘛这么说啊？
1: 在你昏迷的这段时间，我一直看着你，然后我就想了很多很多。
0: 你想什么了？
1: 我想起我们刚认识那会儿，想起我跟你吵架闹着要离婚，想起好多好多的事情。我就在问我自己啊，这些年我的委屈埋怨

0: 难过，真的是你的错吗？不是的，马乐，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
1: 小桃，别这么说。
0: 我刚认识你那会儿，你就是警察。当初我喜欢的，就是这个勇敢、充满正义、有责任心的马乐。这么多年你没有变，那个变的人是我。
1: 你没变，真的。你还是什么事儿了？
0: 不过你看，现在好了呀，我爱的马乐又回来了，我们一家人又可以开开心心的在一起了。我一会儿就去把小宝给接回来，
2: 咱们一家四口
0: 好好的庆祝庆祝。

0: 爷爷，给您过生日来了。
1: 我算着我孙女该到了。渴吧，喝点水。
0: 哎呀，我爸妈说他们有事来不了，跟您说了吗？
1: 说了。
0: 你说他们怎么回事啊？我爷爷过生日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说不来就不来呢？
1: 你怎么还生气了呢？啊，其实啊，今天也不是我的生日。
0: 不是您生日？
1: 是啊，
0: 之前不都是这个日子过吗？
1: 我的生日呢，是我自己改过的。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2: 1963年，中央高度认可了枫桥经验，
1: 枫桥经验开始正式推广，这对基层治理意义重大。但最重要的是我找到了我这一辈子心中的理想，为之服务的事业。那天呢，对我来说是梦开始的日子。果然，爷爷这大半辈子就为这么一件事而活，那是我理想开始的日子，这怎么能不算我的生日呢？
0: 算。
1: 爷爷问你个事儿，你们现在是怎么传承枫桥经验的？还有老百姓是怎么说这个枫桥经验的？
0: 哎呦，您把我问住了。
1: 其实啊，就是一句话，只要把老百姓的事儿当成天大的事儿，把老百姓的命当成自己的命，枫桥的桥啊，那老百姓才会说是他们越河迈坎儿，逢凶化吉，渡劫除障的桥。
0: 爷爷，你用最简单的话说出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1: 五家喜宴，磁头树，
0: 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
3: 只留亲戚满乾坤。

0: 哎呀，今天啊，我们这个永乐镇的旅游协会就算是正式的挂牌成立了，以后要跟我们综治中心啊紧密的结合。有了这个平台以后，我们就有了人力和制度的双重保障，我就再也不怕投诉了。
1: 张主任，这个消费者纠纷调解委员会还需要您亲自下沉带一带。

0: 一定的，我跟你讲啊，我们还有几个洋调解员呢，不过我会亲自给他们做入职培训的。哎，你们大家可要帮我多招一些志愿者进来呀。啊，
1: 那就麻烦张主任了。
0: 应该的。
2: 小彤，这才3个多月，你干嘛买这么多东西啊？
3: 你不是一直想要二胎吗？终于有了，不得早点准备准备呀、啊！
4: 爸爸，你终于当刑警了，你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2: 这，你从哪儿找到的？
4: 你兜里掉下来的，我就捡到的。
2: 啊，那个调令下来了，没来得及跟你说。
3: 宝贝啊，你先回屋去。
2: 你先去吧，啊，乖。小彤，你不是说过吗？只要我能醒过来，掉哪儿去都行。你要是不想让我去，那我就不去。
3: 是，你终于实现你的梦想了，我为你开心。我知道，你那去派出所、去综治中心，还有你要去的刑警队，都是为了平安建设做服务，舍小家为大家，有奉献精神。我懂的。我全都懂的。嗯。可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有没有想过你们这些工作者背后家属的感受啊？
2: 我想到过，我也知道你想要什么。你不就是希望我每天能够准点上下班，平平安安的，然后把一家老小照顾好？可小彤，你想过没有，我做的这工作那总得有人去做呀，即使我不干刑警，那总还会有别人去干啊。
3: 那就不能让别人去干吗？
2: 要不这样吧，小彤，如果你坚决反对我去，那我就不去了，我就跟领导反映一下，我就说我家里有困难。
3: 这调令都下来了，你怎么能不去啊？而且我有说过不让你去吗？
2: 哎呀，我就知道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3: 我就一个要求，你必须得答应我。
2: 我知道。我马乐向你保证，无论在任何的时候执行任何任务，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还有，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有你和孩子们在等我回家。
3: 真是。来了，其实我说那么多，我就只有一点点要求，就希望你给我们家留那么一点点的空间，好吗？
2: 我答应你。你也要抱抱，来，你也抱抱。哎呦，以前没人知道妈妈肚子里是弟弟还是妹妹啊？
5: 高兴啊！
6: 哎呀，你说这个时间呀，真是快啊，一转眼就到了要跟大家分别的时候了。
7: 对呀，对呀，对。
6: 哎，张主任，调去了开发区的综治中心去了啊，是在那个印染小镇对吧？
8: 这次是郑的，郑主任的。
9: 哎呀，我这以后啊都不能跟你们这些老同事一起工作了，都得从头开始了。
6: 看你说的，我们离得这么近。我们以后可以啊，并肩作战啊。
9: 那一言为定了呀。
6: 哎，马乐同志， 以后应该叫你刑警马乐了，你这属于明目张胆的放弃我哟。
7: 行了，你就别酸了好吗？你这个998人间都经过了，现在去到真经了，我也该去追求我的理想了。再说了，你在综合中心，我在刑警队，未来咱还是一根线的蚂蚱，接着一块往前蹦的吧。
6: 对，去了新的岗位注意安全啊。
7: 行了，你怎么跟刘晓彤似的，你看大家都看着。
6: 果然，
4: 哎，
6: 要正式成为一名助理检察官了，真正开始办案子了。
4: 我会想你这个工作狂人的。
10: 哎，果然，你走了之后，你可得想我。哎
7: 呦，胆子大了啊！
4: 看你表现吧。哎
6: 呀，白小萌，
4: 哎，
6: 去了国外留学呀、啊，一定要认真读书啊，那个地方容易进。很难出的啊！
11: 知道，
6: 早日回国，学以致用。
11: 好的，谢谢肖主任。
12: 大卫，哎，牌子反了。
13: 哦，肖主任，这段时间的增值工作让我受益匪浅，这种精神，我也一定会带到我以后的工作中去。
12: 哎，就你说的正是，
13: 我真的谢谢你。
12: 不客气，老陈。
14: 哎。
12: 马上就要结束工作了啊、哦！
14: 还有几分钟，还有几分钟。
15: 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退休人员的行列。
14: 咱可说好了，咱们要来日方长的。
15: 哪个给你来日方长？
12: 师傅，我忘了告诉你了，那个杜阿姨儿子传出那个案子，
14: 这个事情不要提了，不要提了，这过去了。
15: 我们两个人的

这份工作，我会帮大家传接给新来的朋友们。

0: 首先欢迎大家加入平安建设志愿者的队伍，我是方舒然，跟大家一样也是平安建设志愿者的一员。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踊跃发言。请讲。
1: 方姐姐，我有个问题想

0: 我问你，好，我在网上看到过做好事反而被讹诈的新闻，我觉得老人摔倒扶与不扶已经是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了。作为平安志愿者，当我们开展志愿服务时，也会面临扶与不扶的选择。当我们穿上红马甲、戴上志愿牌时，会不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和议论呢？我在想，如果善举不能得到保护和肯定，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坚持做下去？
1: 好，谢谢，请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质疑的本身就是我们做下去的意义。正是因为有质疑、有争议，所以才需要我们用实际行动来做出正确的榜样。我的一个朋友是在综治中心工作的，曾经我问过他，平安工作就是解决老百姓的困难，可是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困难，怎么能解决完呢？他给了我这么一句回答，他说，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只要一直在做，那老百姓就会越来越平安。啊，请讲。
2: 方老师，我对于你刚刚提出的综治工作还有一些质疑，就是我觉得政府部门他们的行政部门各司其职就好了，就是为什么还需要综治工作这种机制呢？难道不会引发政府部门他们推诿啊、扯皮之类的吗？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也都关注到了这一点。我用一个比喻来回答吧，比方说有两个篮球，我们要挨着放在一起，那气越足，它可能中间的缝隙就会越大，而这个缝隙恰恰就是老百姓遇到的困难，也是我们平安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难点。那综合治理工作和我们志愿者就是粘合剂，我们就是要做到把这些缝隙给填好填满。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上面的每一颗红星都代表了一名志愿者，你们也是其中的一颗。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我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点亮平安建设的星星之火。我们那些看起来比较琐碎繁杂和微不足道的工作，恰恰就是平安建设离不开的基石，这一点是我们每一位志愿者都要铭记在心的。当我们投入到工作当中，要时刻怀抱着这种热诚，这种使命。
3: 杨阿姨，江阿姨，你在家吗？江阿姨，江阿姨，
0: 舒然姐，江阿姨不会出事了吧？物业说没见着江阿姨出门啊。
3: 江阿姨，江阿姨在家吗？
4: 来了。
3: 江阿姨，您在家呀？这敲门一直没开门，我还以为您出什么事儿了呢。
5: 哦呦，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3: 你们家水表三天都没走字儿了，所以我赶紧过来看看。
5: 我都忘了我们家水表坏了，我正要找人帮忙修呢。
0: 江阿姨，重点帮扶老人家的水电煤气数据都进入社区，我们都能动态感知情况，一有问题就会提前预警。您家水表三天没走字儿了，社区也没看您出去，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您。
3: 哎呦，江阿姨，这是小米，也是平安建设的志愿者。我平时出差，要是不在家，你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他就可以了。
0: 社区有我，初心为民。哎呀，
5: 谢谢啊，
6: 徐老师啊。我现在发现这个评弹哦，是越听越有味道。哎呦，这个味道是好是好的嘞。
7: 哎，今天不是工作日吗？你怎么没去上班呢？
6: 这个其他的事情嘛，让他们去做了呀。从现在开始啊，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7: 我每天我就在这儿教评弹。
6: 我每天就做你的调解员。
7: 我其实一切都很好，我的生活中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一定要说有问题的话，我的问题就是你。
6: 那你讲讲看，我应该去怎么做？
7: 你应该先调节调节你自己。嗯。

0: 我知道啊，对不起啊。
1: 哎，加快啊！这个你们自己不是我现在我
2: 是不是单位有事儿啊？有事儿你得赶紧去。
1: 那么好，我。

0: 宽哥，你说你网格长也是长，你就带上我呗。
1: 这个事儿吧，真不是我说了算。再说了，你想当调解员，你也得拜师啊。
0: 不，咱们先不说其他的呀，我就是想让你当我师傅。
1: 我说了，这件事儿真不是我说了算。
0: 你收徒弟，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呢？
2: 说了算的人来了，师傅。哎，
3: 你这个瑜伽块，我在听徐老师唱评弹，你把我叫到这里来干什么？什么意思啊？
2: 他想当
4: 调解员。
0: 我想让他当我师傅。啊？
2: 这件事比较重大，这不是想征求您的意见吗？
3: 哦，是这个样子。那我问你，做调解工作的核心是什么？
0: 这我知道。走进当事人心里，去想去做。
3: 有两下子。好的，你后期有人了，不要再找我了，我挺平坦啊。
2: 好的，稍等，
0: 杨师傅慢走。宽哥，你师傅同意了。
2: 我师傅同意了，我还没同意呢。啊？话说在前头啊，要我做你师傅可以，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啥要求啊？
2: 你先把你那黄毛染回来再说。
0: 得嘞，我下午就给他剃了去。谢谢师傅。

0: 你人不来，电话倒是挺准时的。
1: 我们的出事纪念日嘛，我当然记得。
0: 你光是记得有什么用？你倒是出现在我面前呀！
1: 刘晓松女士，请回头。

以后只要你回头，我就会站在你身后，站在你和孩子身后。

0: 还有啊，这个小镇的网格员和调解员啊，一定要对他们加强培训。嗯，除了注重工作能力之外呢，服务意识也一定要加强。
1: 对，
0: 我们啊是老百姓的服务员，不要总是把自己当成什么大领导嘛。这点你一定要跟他们强调一下啊。
2: 主任，您说的对，我还想着这两天您专门来开个专题课呢。啊，你想想，做思想工作还有比您更合适的吗？
0: 看你这话说的，我一定尽力而为的。
2: 哎，那这事儿咱们就说定了，我先走一步。
0: 啊，好，辛苦啊。
2: 这瓶子。
3: 恭喜啊。
0: 恭喜什么呀？
3: 大个儿啊，一表人才啊。哎，关键是会过日子啊，捡瓶子呢。
0: 说什么呢？

0: 同事。啊？
1: 是啊。娇，娇，娇，娇，
2: 真是同事啊？
0: 你以为呢？
1: 我也以为是同事啊。哎，快到中午了，要不然咱俩一起吃个饭啊？这附近开了一个你最爱吃的那个粤菜馆，怎么样？咱们俩尝尝。
0: 不年不节的，干嘛要请我吃饭？
1: 嗯，哦，我那工作室停了，我找到一份工作，庆祝一下吧。
0: 还有呢？
1: 看啊，你也单身，我也单身，要不然你给我个机会，让我再追你一次。
0: 嗯，我最近也挺忙的，我可能没什么时间陪你吃饭。
1: 啊，那就改天，改天。
0: 不过，你上回煲的那个汤挺好喝的。
1: 哎，我新学一道汤。更好。
3: 张主任，开发区综治中心的调解室啊，都开到依然小镇了。
4: 这样啊，群众以后有问题在家门口都可以解决了。
3: 对，您真是想得太周到了。
4: 杨所啊。哎呦，你也不要总是往科技园跑嘛，有空来我们开发区转一转呀。不光是为了看看我，顺便再看看你还能不能再收几个徒弟呀、啊。

0: 迎大家。
1: 各位，这是我们宗旨中心的肖主任。
0: 欢迎大家来到宗旨中心。
2: 新区分局警员张亮向您报到。
0: 张亮，你好，听说你很久了，那欢迎加入我们的宗旨工作。
2: 谢谢。
3: 新分配的心理咨询师王佳宁向您报道。
0: 王佳宁，你好。
3: 肖主任，
0: 白小萌是？
3: 是我师姐，她推荐我过来的。
0: 你也非常优秀，欢迎你。
3: 谢谢肖主任。
4: 新区法院吕向阳向您报道。
0: 向阳，你好，你的名字很好听啊。
5: 肖主任，听说您这工作可挺多挺累啊。
0: 哎，还没开始工作呢，先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
5: 没有，没有。
0: 来，欢迎你。
6: 谢谢肖主任。
7: 肖主任，还有我呢。
0: 果然，果然是你哦。哎，我是知道你要来的啊。何杰，啊，来，这个工作证，你交给果然吧。
7: 怎么了？惊喜还是惊吓呀？
8: 果然。
7: 我是来工作的。
8: 啊，我说的是惊喜。
7: 谢谢。
0: 各位，欢迎你们。哎，把工作证啊给大家分享。哎，咱们这样啊，我先带各位呢来参观一下我们宗旨中心，好吧？来来，这边，我们这边走。
9: 哎，等一等。哎。黎明啊，等等。哎呦，哎，别倒走。
0: 师傅啊，不是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陪我妈妈巡演去了吗？
9: 但是他是叫我跟他一道去游览祖国大江南北啊。但是他也放心不下你这个心头肉啊。哎呦，
0: 我有什么好放心不下的？跟你讲啊，你既然回来了，你要担心一下你自己哦。
9: 什么意思啊？

0: 哟，我是老陈，原来是你呀！没想到吧？你这个，哎，看见没有？老陈调解室，今天起啊，正式开张了。哦，
1: 看来你不只是来日方长啊，嗯，
0: 你这个是要跟我变苗头啊？
1: 怎么，
0: 害怕了？啊，要不把你那金牌调解员的奖牌直接放我桌子上？
1: 有本事自己过来拿！来来来，哎，
0: 咱们说好了啊，为期半年，谁调解的案子多，那奖牌就归谁。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
2: 这个呢，就是综治中心新引进的解压舱。香宁啊，你对这个地方应该。

0: 给你留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平安建设？
1: 书记啊，上次你问我什么是平安建设，其实我觉得平安建设应该算是一份考卷。那么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啊，就是出卷人，政法工作者呢就是答卷人，那么老百姓就是阅卷人。以前我认为啊，抓平安就是抓稳定，看来以后还要加上抓平安啊，就是抓发展，抓平安还要抓民生。我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我深刻地体会到人民群众力量的重要性。如果你一定要问我的话，说怎么能够让人民群众满意，其实我想除了政法工作的深入全面之外，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哎，就是让啊被动的维护稳定发展成主动的创造稳定，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一时一域的平安，把它发展成为全时全域的平安。人民群众啊，既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
0: 这就是你的答案。
2: 嗯，
0: 此心安处
2: 正是吾乡。

0: 我不嫁人，对不起啊！哎呦妈，你，哎呀，
1: 老婶子，这事儿整的，说好给你家高娃介绍对象，这来一趟轰一趟的，
0: 这翻脸比翻书都快。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呢？
1: 我也不知道该咋整。
2: 高娃妹子，你看我咋样？你要不嫌弃俺长得磕碜，俺马上就会娶你。
0: 有你啥事儿啊？那男混哪儿待着去？
3: 进屋吧。
0: 别吵！都搁这干啥？骂人呢？是不是都给你们闲的？喊你们拉什么枪头子呀？不用种地吗？
1: 都给我听好了啊！高娃是我的，
4: 谁也不嫁。家人们听听啊，
0: 这高娃心里有人了。
1: 哎，
0: 小龙啊，
1: 啊，
0: 小心娶回家克夫。
1: 你说谁克夫？
0: 你说谁克夫？高娃进屋吧，进屋吧，进屋。说谁谁知道，反正不是我，我该受屈。
5: 马婶啊，你这跟人说话怎么就这么损呢？
1: 就这样。
0: 行，
5: 那我就告诉你啊，张小龙我没别的，就是命硬。
0: 知道小锁他爹为什么死吗？
6: 那就是给我通风个卷儿呢。对，张哥说的对。哎，大哎，大哎，高娃，咱俩，哎，高娃，高娃，不是我跟你说，大龙，拉了咱们俩，走出去，走出去，走出去，站住，动嘴，干啥呢？耍流氓啊？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咋的？你还是个汉子不？
0: 瞅啥瞅？散了，都散了，闲的是不是？走走，我有病。还有你们，散了。瞅啥瞅？一天到晚的。
5: 当嘎查达了就横上了。嗯呐。高娃，我爱你，咋的？
6: 走，小样，天道啊！婶儿啊，别生气啊，是咋的？费心病犯了？嗯。说，我寻思啊，干娃这事啊，别着急啊，他心里边有数，他呀是舍不得你们二老，不想和你们分开，啊，慢慢来，从长计议。

0: 你看，
1: 二丫他娘给我了一只小鸡。
2: 那你可要好好养啊。
1: 妈妈，他没有欺负你了吗？
2: 没有啊，没
1: 有。我不信，就是有坏人欺负妈妈，我打他们去。
2: 你听妈妈说，真的，妈妈没骗你，真的没有人欺负我。嗯，孩子。
1: 妈妈，等我长大了，我要保护妈妈，不让别人欺负妈妈。
3: 起来！你知道这嘎扎里人都管你叫什么吗？叫二溜子，你知不知道啊？现在好了吧？宝峰给骂回来了，舒服了，痛快了。你以为你爸现在还是嘎扎达呢？那宝峰是谁呀？宝峰是刚刚把你爸整下台的嘎扎书记嘎扎达，你能惹得起呀？你能不能给你爹长点脸？
4: 这你能怨我呀？当初我就说我要娶高娃，是你不愿意，嫌人家穷，还真有意思，非要整个什么门当户对的，找了一个什么嘎扎达家姑娘，你是塞给我的。现在咋的了？过不下去了？你高兴了是不是？你满意了？
3: 你少给我整这一套！我还不知道你呀、啊，你不就看上人家高娃，人高娃没看上你，跟小锁他爸结婚了吗？你觉得自己没希望了，然后你把人老高家闺女给娶了，然后小锁他爸死了，你觉得自己又有希望，自己在那闹妖，好好的媳妇你给逼走了。我告诉你，我眼睛花不瞎啊！你看你在那，
2: 喝水。
3: 我问你。你是闲的没事干了，还是脑袋让牛蹄子给踩了？儿子，你这么做值吗？
4: 值，特别值。高长得漂亮，能干，关键是人家好生养啊。现在小锁他爹死了两年了，你也不是嘎扎达了，我也是个离了婚的二锅头了，现在算是门当户对了，对不对？那我就想问问你了，我咋就不能娶高娃？
3: 我是刚刚遭人暗算，被拿下的嘎扎达呀。第一书记马上就来上任，你那个事儿现在在我头上还是个雷呀、啊，不定什么时候可就炸了，到时候咱爷俩可就全完了，儿子。这个时候，别在外面惹祸了，行不行？

0: 哎，你看这干啥呀？谁给你的？
1: 高娃吧。
0: 你管我叫啥呢？
1: 我删不了，我这网上下的。
0: 谁让你来的？谁让你上我们家这地里来的？是不是那新买的那媒婆啊？我不是跟他说了吗？我不相亲。你给我删了。
1: 高娃，这真删不了，我删了，他网上还有。
0: 你删不删吧？
2: 哎！
3: 听说，怎么着？到我们村瞧一妇女是吧？
4: 我跟你说啊，到我们村求婚的被我打折腿的七八十个，知道吗？
3: 七八十个没有，30多个肯定有了。
0: 你赶紧说啥呢？你们这是？
3: 这不没你好吗？
4: 赶快！
3: 我激动在动你，打车！
4: 快走！赶紧！
3: 赶快！
4: 滚！

0: 快点啊，墨迹！
1: 误会啊，快滚！
0: 快，哎，
1: 滚！
2: 我儿媳妇叫高华，人善良，能干。两年前，我儿子去世了，我们特别希望有钱人、好心人、家境好的把他娶走，让他们娘俩啊过上好日子啊。
3: 希望他能够找个好人家。
2: 他叫高华。
4: 爸妈，你们干啥呢？这是，
5: 我有两个，是我给你丢人，你才是给老子丢人呢。初中，是初中吗？你上完了没？啊？
6: 不是因为你，嗯，我能没书念吗？
5: 天天在网，网，
7: 网吧，
5: 玩游戏，天天玩，晚上就是不干正经事儿。
6: 都是因为你吗？
5: 是不是你啊？
6: 是我不干正经事儿，行了吧？
5: 真想抽，抽，
6: 抽我一顿。
5: 少天，哎，
1: 坐，
6: 坐，起来，
5: 来来来，来，
6: 哎，谢谢啊，帮我把它背起来。谢谢啊。
8: 你叫白云鹏吧？
6: 啊，师哥，你叫我云鹏就行。
8: 你们家是建到了一个贫困户吧？哎，那国家的扶贫政策都兑现了吧？产业扶贫给你们家一人一头母牛，现在都应该下小崽了吧？
6: 你问他吧。
9: 嘎查书记，嘎查达，你这要在古代，这是多大官啊？极品呢？
10: 这我哪知道啊？在地方序列里边，那也没啥品。哎，不过在部队可不一样啊，至少是个排级干部。
9: 你不说排级干部，我还不生气呢。当初我就是看中你是个特种兵的排长，我才嫁给你的。
8: 你们家啥情况？你爷俩啥也不说。到底咋回事？
6: 跟你说句心里话，我不怕你笑话哥。产业扶贫，政府给我们家的牛，让我爸卖了。
8: 不是，这是政府绝对不允许的呀。
6: 那要不嘎查的人咋说他无药可救了呢？我家的情况你也看见了，他每天都喝成这样。那地流转出去了，拿了点钱都让他喝酒了。那我妈就是看不惯他这样，去了城里打工去了。哥，你是做啥的？
11: 妈，妈，

0: 爸，这小何给你炖的最爱吃的肉，我给你送来了，你就别生气了。
1: 这小子给我来这一套，
0: 你消消气啊！这嘎茶是嘎茶的事，那回到家里边，我不还是您儿子吗？咱爷俩喝两杯，好好唠唠啊！
1: 唠啥呀？离这远点吧你。
0: 我这不是来孝敬您来了吗？祝您长命百岁，爸！
1: 哎呀妈呀，还祝我长命百岁呢！你离我远点，我就长命百岁了。走吧，走吧。
2: 我走了，现在就走啊？哎，咋了？
3: 我这胎怎么没气儿了？
4: 哎，山炮，还嘚瑟不？爷们儿，又喝了啊！
5: 离我们家远点！
6: 不就是个嘎嚓书记吗？啊，你都做了快20年的嘎嚓书记，也该给年轻人让位了，何况还是自己的儿子。
5: 你说他不就想当这嘎嚓书记吗？你小子倒跟我说一声啊，我没准支持他呢。

0: 你说他咋整的？偷偷摸摸的整一伙子人家，呼呼大大的，把他选上了，把我撸下来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往哪儿放？
1: 通过选举上去的，这才公平嘛，对吧？
0: 反正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去，他心里根本就没我这个爹。
2: 哥，咱家就这条件，别嫌弃啊。
3: 这挺好的了。
4: 给吃饭。
5: 我不吃。给。喝。
6: 我不会。
5: 酒咋就不会喝呢？跟喝水一样就行了呗。
2: 你以为都跟你似的？
6: 叔，你这不中午刚喝完酒吗？你咋又喝上了？连一口饭都不吃。
5: 酒比饭好。
6: 酒咋还能比饭好呢？你酒多伤身体啊。哼，
5: 你们年轻人懂啥呀？饭越吃越明白，越明白心里就越麻烦。酒好啊，啊，喝了不饿，心里也没那么多麻烦。
7: 妈，你怎么一口也不吃啊？
8: 妈这心里不好受，有些话还得是说开了，不能闷在心里了。你说你这么年轻，一直守着我们老两口，那总不是个事儿啊。你守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7: 小孙儿，你吃饱了吗？上桌子再看电视去呗。
8: 小锁他爸病了两回，欠了一屁股的债。
7: 张小龙家境不错，如果你愿意，毕竟咱们都在一个嘎嚓，咱们家什么都不耽误，对不对呀？
9: 妈，咱不说不提这个了吗？你就吃饭吧。
3: 叔，你家的情况呢？云鹏跟我说了一些，你把扶贫的牛给卖了，这你可不对。咱还得想着脱贫的事儿吧。我听说嘎查新上了个书记，叫宝峰是吧？要不然找他聊聊。
5: 不灵，我们嘎查还是张之龙一。
2: 一手遮天。
5: 对。艺术遮天。
3: 那宝峰书记兼着嘎查达呀？
5: 也不灵，我们嘎查的情况很复杂。张之龙家的亲戚占三分之一还多，宝峰家呢也是三分之一，还有剩下的是多少啊？
3: 三分之一。
5: 奇怪，咋都一样啊。
2: 爸，睡觉吧，跟他没法聊天，他又上头了。
3: 我跟叔聊得挺好的。
5: 你这后事我喜欢。
3: 叔，那你是谁家亲戚呢？
5: 我跟他们两家跟谁都不沾什么亲戚关系。
3: 那你支持谁呢？
5: 我谁都不支持，可我反对张之龙。
7: 你说咱们现在是反贫户，按照政策咱应该是建档立卡贫户，可是咱为啥一直没评上？那不都是张小龙吗？他背地里跟他爸一块使了多少绊子，不让咱们建档立卡呀？这头欺负着咱们，背地里又找人跟我们偷花，说只要我答应嫁给他，他一准帮咱办好。你说这种人品，那我能嫁给他吗？
5: 就说定。

0: 这个贫困户，嗯，往家算吧，够条件吧。我找了他好多次，我都申请了，可他都不给我，为啥？
1: 为啥？
0: 他都给他们家的亲戚了，自己家的亲戚啊。后来我去他家了，找他，我指着他鼻子骂了，嗯，他怕，因为我啥也不怕。我穷成这样的人，我怕谁呀？这么的，他才给了，给我啥了？
1: 建档立卡贫困户。
0: 对，建档立卡户。哎，不是产业扶贫吗？按国家政策，要给我们家3头牛，你猜他让我咋整？
1: 咋整？
0: 他说了，给我的那个牛啊，都带着犊子呢。3头牛要生下3个犊子，他说至少要白给他1头。然后对公家说，就剩下了2头。这又骗了上面，还骗了下面了，不是吗？我才不给他呢，啊！我不但不给他，我把牛都给卖了，我恶心死他，谁都得不到，我还有钱喝酒了呢。

0: 大爷，你这是干嘛去啊？这么大岁数了还下地干活啊？哎，
1: 你是做啥的？
0: 我就溜达溜达，照点照片。
1: 那你是记者？
0: 算是吧。
1: 那你跟我来一趟啊。

0: 有点奇怪，是不是啊，记得同志？这陵园有故事啊，你能不能把这个故事写成文章，登在报纸上啊？如果是个好故事，我一定努力去发到网上。爸跟。
1: 抗美援朝的时候，俺俩一个班，他是班长，全班啊，我年龄最小，还是个毛孩子，他对我特别照顾，所以我一直叫他巴根大哥。那一次啊，我们攻打一座山头，冲锋号一响，那巴根大哥。
2: 他们就往前冲，我跑得慢，就落在了后边。这时候，敌人开始打炮了，那炮弹嗖嗖
3: 的，
2: 那心呢，都快被震碎了。这时候，一颗炮弹就在我旁边爆炸了，把我震出老远了，我的腿被炸伤了。后来啊，我就看见巴根大哥。 他朝我跑过来了，一把把我推进一个弹坑，就听一声巨响啊！
0: 他牺牲了。
2: 这一仗打完了，我。

0: 都看见巴根大哥往后跑，都说他是逃兵，可我清楚啊，他往回跑，他是为了救我，他是为了救我牺牲的呀。战争结束以后啊，巴根大哥的事儿我老惦记的，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呀，我就从我的老家青岛来的这个嘎查，就是巴根大哥的故乡。到了这儿我才发现他的墓地就孤零零的扔在这儿，别说进不了烈士陵园了，就连嘎查的墓地都不让他进，他们说他丢尽了嘎查人的脸。为了证明他不是逃兵，他是为了救我牺牲的，我就四处的向上级领导为他申诉，可是
1: 只有你才能证明他是烈士，所以你修这个陵园是吗？
0: 我决定留下来为他守墓，组织上解决不了他的烈士问题，我就自己一点一点地为他修建了这座陵园。我时常来看看你，60年了，我在这儿娶妻生子，还有了孙子，可为了修建陵园和四处申诉，我欠了一屁股债，把这家也拖累了。可我只有一个信念，我要活着，我要活着坚持到巴根大哥进国家烈士陵园的那一天，要不我死不瞑目啊。
2: 我说你小子还没走呢
3: 啊。我真的挺佩服你，
2: 算你有种。
3: 不过你听我说啊，我都是为了你好，你赶紧走。
4: 咋的还要削我呀？不是你这咋好像是刚睡醒啊？
3: 什么刚睡醒啊？我一晚上没睡，我耍了一晚上的钱，
2: 哼，
3: 全输了。
4: 赌博啊，小心被逮啊！
2: 谁逮？谁逮啊？有我们嘎查老大罩着，谁敢逮？
4: 宝峰啊，
3: 宝峰算个啥？早晚让他下台，也不看看嘎查是谁家的天下。
4: 那你说的是张志龙？
3: 不，我说你小子哪来那么多话呢？你是哪儿来的啊？
2: 你是宝峰派来的探子？说，
4: 我就起来找个早餐店吃个早餐，我找了一圈也没有，正好碰到你了。
2: 我们嘎查这穷地方哪有什么早餐呢？那不像你们城里。对了，
3: 从那棵树往左一拐，一直走，有一个商店，那是我们宝峰书记他老娘开的，里边有方便面、饼干啥的，你随便买点，
2: 赶紧走人。
4: 谢谢啊，给我来3碗方便面。
5: 哦，好。
4: 火腿肠给我来一些。
5: 哦，好嘞。你看。这些够吗？
4: 够了。
5: 哎，好嘞。
4: 婶儿。
5: 哎，
4: 宝峰是您儿子吧？
5: 是啊，宝峰是我儿子。你们认识啊？
4: 算是认识吧，以后就成为朋友了。
5: 小伙子，你可真逗。一共啊，37块。这。
4: 哎。好，付完了。
5: 哎，好好好。
4: 哎，叔。哎，你好。嗯，好，好，好，好。您是宝峰的父亲吧？
6: 哎呀，我可没那么个儿子。哎，
5: 守着外人瞎说啥呢你？
6: 这咋的了？这当着天王老子的面，我也得说我没儿子，你就给我生个丫头，还嫁同僚去了。
4: 哎，叔啊，哎，宝峰那惹你生气了，连儿子都不认了。
6: 不是你是谁呀？咋不认识呢？从哪儿来的这是？
4: 这不就认识了吗？啊，咱以后常见了就。
7: 叔，嗯，你这给我补轮胎呢？你还有这手艺？
8: 补不好瞎补，反正能让你骑回去就行了呗。
4: 哎呀，那太谢谢了。哎，云鹏呢？
8: 哎呀，一大早就出去了，不知道又演哪儿去了。
4: 我这一大早出去转一转，我发现了个奇怪的事儿。
8: 奇怪的事儿？
4: 叔，嗯，你给我讲讲呗。
8: 我们嘎嚓的奇怪的事儿可多的是了。
4: 叔，嗯，这一大早上咋还放鞭炮呢？
8: 我本历年请客呢喂。
4: 本历年？谁呀？
8: 那个嘎嚓东头的那图蒙老汉，今天过61岁的那个本历年。还有这个包骑士三，今天也过37岁的本历年。嗯，
4: 多大？37岁过本历年？
8: 过，缺钱嘞。
9: 这么多肉啊！
2: 挑出几块得了。哎呀呀
9: 呀！不过日子了，孩子多吃。
10: 哎，大姐来了啊！
11: 祝贺祝贺啊！
10: 太客气了，
11: 心意。
10: 哎，老
8: 总，祝贺祝贺！
10: 哎呀，谢谢。哎，啊，哎呀，哎呀，谢谢。
8: 是不是？
10: 哥，你这太少点了吧？
8: 咋了？少了？
10: 来就是给我面子。
8: 啊，进来，
11: 这是10块钱。
10: 哎，这
8: 不
10: 急。
8: 哎，这，
10: 哎，兄弟，兄弟，你也来给我过本历年来了？
4: 啊，你呀，
10: 我呀，热闹不？
4: 热闹。
8: 酒呢？
10: 哎呀，我都没想到你能来，你太够意思了。走吧，里边请吧。
4: 我就不进去了，我看看就行。
10: 咋的？
11: 咋的呀？
10: 生哥哥气了？我昨天跟你闹着玩，你还当真了呢？
11: 闹着玩
10: 啊！我知道你不是小气人，那么你给哥哥面子，把份子钱先交了。
4: 多少？30。300啊？啊，
12: 73呢？
10: 哎，什么？哎，
11: 你今天本命年，请起，我家穷，拿不起份子钱，这点东西你拿着，别嫌少啊！
10: 哎呀，沈大哥，来。那你说我包73，好不容易过个本历年，我家请这么多客，你就拿这点东西，你好意思吗？好意思吗？
11: 别先生，收下吧，我就不进去了。
10: 啊，行吧，那礼轻情意重，这个情意我领了，东西我收了，那个我就不留你了啊。
12: 慢走啊，您慢走。
10: 干啥呀？
12: 干啥呀？
10: 送完礼还得往回抢
12: 了，我就往回要了，咋了？
10: 哎，大伙儿瞧瞧啊，啊，什么叫人穷志短啊？这就是送了礼还得往回要的，是要脸呢还是要礼呢？
12: 我就往回抢了，咋了？我告诉你，这钱我就还不给你了。
10: 那我告诉你，
12: 我给你急啊，我为哥为国为，把手松开。
10: 我告诉你，你东西不放出去，你就别想走。
12: 你敢？
10: 我怎么就不敢？
12: 你放手！你放手！
10: 干啥呢？这是啊，这么没大没小的，啊？小龙哥来了，我行了，我不知道。
12: 这咋还小龙哥了呢？啊，不是人家管你叫姑父吗？
10: 我乐意呀，我就愿意管他叫小龙哥呀。有钱难买我乐意，咋的？你管着吗？
12: 管着吗你？
10: 有理。这事儿哎，
12: 搞
10: 干
12: 啥呀？
10: 告诉你别走，你这样，咱借着73受苦，咱两口子好好唠唠。我这
12: 谁跟你两口子？你给我把手松开。
10: 不是，我就好多话想跟你说呢，你就是。
12: 撒手。
10: 狗啊，
12: 你放开！
10: 狗啊，
12: 你放开！听见没有？
10: 我好不容易抓着，我怎么舍得松呢？
12: 听见没有？
10: 干什么呀？你这样，咱今天就咱两口子借73受苦，咱俩今天就把事儿办了。不是，狗啊，
12: 狗啊，你
10: 不是狗啊？我怎么觉得你这一巴掌给我拍的，我这一分一秒都离不开你了呢？狗啊，
12: 算了。
4: 小龙哥是吧？大白天的，
10: 干

0: 我昨天晚上我就应该把你撵走，就是。你们想干啥呀？啊！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人家一个外乡人啊！你是爷们吗你啊？
1: 我就知道我是你爷们儡，
0: 哎，
2: 刀够挺好了啊！
0: 今天谁拦我，我就做了谁。
3: 外乡的，打他！
1: 哎呦！哎，
0: 你怎么了？
1: 来试试，这么多烟警察不是白当的。
4: 这挥舞马超的是，什么时代了，还玩欺男霸女的勾当？我第一个站出来不同意。
0: 别给我扯，揍他！
1: 都干啥呢？
0: 报告书记，
1: 咋回事啊？又有肉都不消停是不是？咋的了？
0: 报告书记，他打人，
4: 这小子他把我打了，你看，那还是脖子上和头上还挠的，你看，我这手都不好。
0: 报告书记，别听他瞎说，演你就给我演。
4: 啊，刚才不是你欺负人呢？
1: 谁欺负人了？你胡说八道！我说我欺负人，谁信的？我这么善良人，谁欺负人了？
0: 是不是？
4: 行了，
0: 你看你
5: 咋的，新十三？你属啥的？大家伙不知道啊？我发现你这日子过好了是不是？啊，
4: 一天不欺负人，他全村的都得吃肉。
1: 宝峰书记，咱可是乡里乡亲的，他是外人，
5: 你要替我们大家好好教育教育他。宝峰书记是吧？
0: 那我有个情况向你反映一下了，那有人在公共场所里起哄闹事儿，追逐拦截拉扯，尾随猥亵妇女，
6: 涉嫌寻衅滋事。
0: 把话给我说清楚了，我猥亵谁了呀？
6: 就是啊，谁猥亵了啊？谁咋呼的就说谁呢呗，是不是？
0: 你个山炮啊！你个外乡人给我听好了，记住了啊，你要不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清楚了，今天你就离不开这个嘎场。
6: 白宝，你干啥？你疯了你啊？他。
0: 是我领来的，咋的？
6: 不是咋的，那你领来的？你让他走不出嘎场，我倒想看看你怎么个让他走不出去嘎场。
0: 不是咋的呀，他是你爹呀，是啥呀？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呀？
6: 咋都不咋地，路见不平不行人铲呐！
0: 宝峰，
6: 咋的？
0: 行啊行，真行！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我看这九蒙子面子。
7: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哎，这家给你装的，
8: 这小子嘚瑟，都瞅啥呀？三个，我演。这个巴图长安嘎查这个情况，跟我预想的还有一些不一样，比较严峻。
7: 到底在哪些方面呢？嘎查里边党员干部，他比较涣散，形成不了一个很好的战斗力。
8: 也有可能是因为刚刚换届选举吧，新上任的嘎查书记兼嘎查达在群众中呢，还没有树立一个很好的形象，处理村民纠纷呢，没有说服力。
9: 所以你去了呀，首先要把党员干部的作用发挥起来。
7: 我先走了啊！
9: 干啥去啊？
7: 这饭都做好了呀！你自己吃吧，我去溜光哪儿啊！
9: 你要去找那个牛贩子啊？
7: 啊！
9: 你整天不着四六的，也不在家里头吃饭，也不管厂里的事儿。你说你整天都在干啥呢？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没呀？
7: 嗯呐！
9: 你站住！
7: 咋了这又？
9: 我跟你说，你能不能把你的心思往咱家汽修厂里边放点儿呢？
7: 嘎查那些破事你就赶紧让人家去干去吧。这高速公路马上就修到咱们这儿来了，汽修厂门口那条路上马上这车就少了啊。你没车修你也不着急是吧？哎呀，干啥呀？一惊一乍的这是。咱嘎查又不是没来过下乡干部，哪个干到期满了，不都是镀镀金就走了吗？谁为咱嘎查办事啊？我告诉你啊，再来一个也是一样的。
8: 巴图查干嘎查。 这个情况确实比较特殊，因为之前啊有两个下乡的干部，有一个呢是外省来的，对当地的情况不太了解，作风呢也比较软了一点。跟张志龙啊这俩人啊工作配合不好，没干到一年就申请提前回去了。还有一个作风倒是挺硬朗的，但是心思没有用在基层建设上面，整天的想着走上层路线，没几天被撤回去了。
7: 我告诉你啊，这个基层工作做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是啊，这确实跟我当时申请这个第一书记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当时就想乡下空气好，没有警队压力那么大，我想把身体调整好了，我再恳求您。

0: 把我调回刑警队。
1: 那可不行。关于你的身体情况我是了解的啊，所以我一定要提醒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知道吗？你现在的担子很重啊，你现在要打的可是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决战，非常的重要，你在身体上心理上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0: 哎，他们来了。
1: 刘书记，您来了。
2: 宝峰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纪委派来的第一书记韩立。
0: 宝峰书记你好。
1: 你好，
0: 我们见过。啊，抽支烟吧。
2: 我不会。啊，
3: 那个韩立不抽烟，韩立不抽烟。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苏木的宣传员刘进。啊，后边是咱们的。这次的驻村干部，
1: 大家好啊！是，那刘书记，咱进屋闹呗，怪热的。
3: 走走，
1: 嗯。
3: 宝峰啊，我告诉你啊，韩立是主动申请来当第一书记的，啊，他可是来帮你做复工工作的，你可对他好一点啊。
1: 他为啥主动来我们干啥呀？
3: 哪儿那么多废话？他那个身体不太好啊，你可对他好一点。
1: 那身体不好还来干啥呀？不就是来镀金吗？扯吧。
3: 怎么这么多废话呢？你的任务要把他照顾好，好好合作。
4: 高娃，高娃，啊，哎，你听说没？就新来那个第一书记啊，就是那个警察。
5: 啥警察呀？
4: 就是把包七十三给打了那个警察。
5: 哦哦。
6: 在座的各位呢，大部分都见过我，我也见过不少。啊，大家都觉得我为什么猫悄就来了？哎，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事先啊已经知道我申请到嘎查任职，其实已经批准了，但是没宣布啊，我就想等宣布了之后我再来，但是我呢，就因为网上的一条视频，哎，我就坐不住了。
1: 你说的是高娃那段视频吧？
6: 啊，
1: 那我拍的。
6: 你拍的？哎呦，那宝峰书记，我得谢谢你啊。因为这条视频让我了解了嘎查第一个情况，
7: 我看完之后我真心的很感动。
6: 这么一对淳朴的老人，这么善良的农民，
8: 他们想靠自己的儿媳妇改嫁来摆脱贫困，
6: 这说明什么呢？扶贫的艰巨。所以我坐不住了，我必须得先来摸摸底。但我来了之后呢，我却啊，这个领导不知道，我就遇到了如此尴尬的事情，是不是？
1: 韩书记，嗯，以前你是刑警，
6: 对，
1: 现在吊销从局了。啊
6: 哈，哎，宝峰书记，你原来当过兵，
1: 嗯，
6: 现在复员了，

0: 欠人钱的，咱真的不能再拖了。
1: 我是做精准扶贫的，我要进入角色，
2: 不想干可以睡觉去。
3: 现在韩立、宝峰他俩一上任就不对付，干啥的工作呀？心态必须好。
1: 那有没有什么突破口呢？
3: 一个地区只要是中了水稻，
2: 这是唯一能让嘎查老百姓富起来的办法。
1: 推进精准扶贫，
4: 他怎么就这么牛气呢？咱得给他来点猛药。
5: 你是第一书记吗？
6: 请看《枫叶红了》第二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4: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3: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丽萍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4: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来搜索一下全球热点。那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五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国防部四号称，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乌方呢，则对俄别尔哥罗德州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致该州首府水电中断。就在俄乌发动大规模的互袭之际，美总统分别与俄乌总统通话，俄方称此次通话是两国元首今年以来的第四次通话。普京表示，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并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来解决乌克兰问题。那另一方面呢，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通话中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的会晤。路透社称，届时北约成员国将承诺2026年向

0: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乌局势将有什么样的变化？相关的内容我们稍后将深度聊。接下来继续来梳理更多的国际热点。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对此，泽连斯基4号予以否认。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也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仍在乌军控制之下，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 据德国媒体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在乌境内建立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生产基地，以应对俄军袭击。但目前乌面临拦截导弹短缺问题，而美已对伊朗军事行动进一步扩大了拦截导弹的缺口，因此泽连斯基希望美国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方面的消息。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4号的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当天清晨在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举行。根据俄媒的报道，伊朗官员预计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此外，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是否会出席父亲的葬礼受到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另据沙特媒体的报道，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国际热点。英国合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回应称，
1: 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据美媒报道，因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在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上出现了分歧，自今年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两人尚未见过面。 北约峰会即将于7号到8号举行，但北约承认国围绕联合声明内容的磋商一再延长，迟迟难以达成一致。有分析指出，磋商时间一再延长，折射出北约内部在安全战略、资源分配等问题上的利益博弈愈发复杂。据朝中社报道，近日 朝鲜进行了江建浩驱逐舰战斗系统性能评估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相关试验。此前，金正恩曾要求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热点。那眼下呢，全国多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在进行， 新增 AI 机器人等专业成为热门，多地高校也调整了专业设置，打造创新人才培养高地。
1: 2026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在进行，
2: 多地高校宣布扩大招生规模。我们的内地本科招生增加100人， 总数达到7945人。 今年新增和调整的招生计划主要聚焦于新工科、新兴交叉学科两大重点领域。普通类的招生呢，我们继续保持的零调剂、六保一的录取政策，可以说考生的机会更大，专业的选择也更多。
1: 此外，前沿交叉型专业成为学子择校热门。今年，黑龙江省高校新增77个本科专业，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成为本次专业调整的热点。在山东省多家高校今年获批的新增专业中，未来机器人、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等特设专业180个，占比83.3%。而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本科专业今年正式获批
3: 设立，填补了中国海洋智能无人技术方向体系化人才培养的空白。联通智加幸福到家，全无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为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YS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Y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近段时间呢，俄乌局势骤然升级。那么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5号

0: 发布的消息，在过去24小时，双方纷纷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同时呢，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经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方面对此予以否认。那么前线状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驻乌克兰记者王静燕。静燕你好，前方情况是什么样的？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静燕。
1: 是的，目前呢，俄乌冲突仍然在持续升级。那么，俄军呢仍然在顿涅斯克地区呢是持续的推进，而乌军呢则是加大了对这个俄罗斯在后方，尤其是在俄罗斯纵深的一些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那么，在本周呢，最值得关注的是在顿涅斯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那么，在7月3号的时候呢，俄罗斯方面呢是声称呢已经完全控制了这一地区，那么同时呢，俄罗斯的总参谋部呢也是在随后呢声明呢称呢对控制这一地区呢是这个控制整个顿涅斯克地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那么乌克兰方面呢是进行了否认，那么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乌克兰军方呢，在这两天是连续发表多个声明呢，是声称的乌军仍然是控制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同时呢，只有小部分的俄军人员呢是渗透进了这一地区。那么乌军现在呢仍然在进行一个清剿的行动。那么我们知道呢，康斯坦丁诺夫卡对于乌军来说呢，在北部顿涅斯克的防御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那么这里呢不只是一个工业城市。同时呢也是链接这个克拉马斯托克以及斯拉维扬斯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如果一旦失守的话，对于整个乌军呢在顿涅斯克北部的防御呢将造成较大的压力。那么此外呢，值得关注的是呢，乌军呢在近期也是一直在系统性的加大对俄罗斯后方一些炼油设施，包括呢在这个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些后勤保障设施的这种打击力度。那么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呢在7月4号的时候公布了一组数据呢，声称在本月呢是已经这个过去的一个月呢是已经令这个俄罗斯8座炼油厂以及60多座的储油设施受损，同时呢，根据乌克兰方面公布的数据是声称呢，令这个俄罗斯超过42%的这个炼油能力呢是炼油产能的是已经陷入瘫痪。那么乌克兰国内的一些分析就认为呢，现在乌军的重点呢已经转向了试图持续削弱这个俄军的后续作战能力，那么这也是值得关注的一点。那么除了战场之外，在外交方面也非常值得关注。那么7号和8号呢，北约呢将在土耳其的安卡拉举行峰会。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将率乌克兰最高级别的代表团出席。那么就在峰会之前的7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分别与俄乌领导人进行了通话。在通话之后，乌克兰国内的一些分析和观察呢就认为呢，这似乎释放了一定程度的这个积极的信号，这表明美国可能尚未完全放弃推动俄乌之间的一个谈判。不过呢，也有一些分析呢就认为呢，尽管谈判的这个进程呢可能会重新启动，但是呢恐怕这个激战呢仍将持续。吴鹏，
0: 好，感谢静燕前方的报道。那么小辉刚才在连线中我们也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讨论目前的俄乌局势。您怎么看待这次美俄乌三方的会谈？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关注？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呢，普京总统罕见的身着迷彩军装，宣布重大进展，这又释放出什么信号？
2: 首先呢，在7月4日，也就是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之际，那美国总统分别与俄乌领导人进行通话。这一次通话，首先从时间点上来说受到关注。之前我们注意到，梅姨冲突期间，美国其实是顾不上乌克兰危机的。当时3月，泽连斯基曾经要求美国方面组织谈判，美国根本没有进行回应。那么对于这一次7月4日的通话，耐人寻味的是，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说和美国谈得很好。这样的一种表态其实反映出的并不是现在在外交进程方面已经取得进展，美国游刃有余，美国将是一个重要的斡旋者，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涉及到乌克兰危机，决策方面已经陷入困境。对于美方来说，首先决策要观察国内的反应，今年最重要的政治议程中期选举，那么现在美国总统注意到的是民意的变化。此前呢，当然民主党人纷纷反对特朗普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现在看到的是共和党选 选民，他们对政策的信心也在下降。那么同时，早在2024年开始，美国国内民众认为乌克兰危机和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这样的一个比例就在不断的下降，现在仍然在下降。所以如何回应民意，这是特朗普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那么同样，刚才前方记者也提到，7号到8号北约要在土耳其召开峰会。对于这一次的峰会，此前特朗普声称，如果不是为了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面子，他甚至不会出席。这某种程度反映出的是，现在在北约内部分歧加剧，美国认为北约已经成为了自己的负担。那么涉及到后续就乌克兰危机政策方面的协调，即使此前我们注意到，在北约内部，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已经明确地表示，愿意在今年和明年一共提供给乌克兰1400亿欧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能在钱上可以省一笔，但是呢，美国同样还在向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等相关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合作。那么这个时候摆在特朗普面前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很有可能是特朗普认为只要施压乌克兰，后续美国就可以退出，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所谓有性价比的一个选择。那么另外您也提到，从俄罗斯总统普京罕见的身着迷彩军装这样的一个出场和俄方释放出的详实的信号，恰恰反映出的是俄罗斯现在的乌克兰危机当中仍然面临多重困境。所以呢，要以军事方面的这种强势进攻性的态势来影响美国的政策，来试图破局。首先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期俄乌之间冲突升级，那么俄罗斯面临的威胁不仅仅有乌克兰方面无人机的打击，而且涉及到的是俄罗斯的纵深，这个时候影响的是俄罗斯的产能，同样也影响的是民意。很多民众对于安全形势有了更紧迫的这种感觉。那么比如说克里米亚，很多俄罗斯民众夏季会前往克里米亚度假，现在呢因为安全形势，很多人呢是不敢前去。这些民意的变化都是俄罗斯政府必须要考虑到的。那么另外呢，从这个经济的发展来说，现在俄罗斯的战时经济确实遭遇更大的困境，那么战场上仍然产生更多的消耗。但是恰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身着迷彩宣布在顿巴斯地区军事方面的进展，俄罗斯首先希望美国看到的是，即使俄方可能面临困难，但是呢并不意味着最终乌克兰会取得胜利，军事方面的胜利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美方看清现实。而另外也指向的是，当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境内发动袭击的时候，俄罗斯国内在政治方面会更团结，是更不可能动摇俄罗斯的政权。所以我们会看到后续涉及到美俄之间的关系，俄罗斯一方面当然希望美国总统能够施压泽连斯基，迫使乌方接受条件，那么同时也在关注美俄关系的发展。如果美国能够取消制裁，能够放松对俄罗斯的经济绞杀，对于俄罗斯改善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0: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点评。我们也注意到这两天呢，俄乌双方在东部前线激烈拉锯的同时，对彼此纵深目标的打击也在持续的加码。同时呢，俄罗斯方面表示说，乌克兰可能首次动用了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短片。
3: 据俄总统网站3号深夜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并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正在按总参谋部的部署展开行动。俄乌冲突迭荡，双方陷入了报复循环。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战报称，过去一周为回应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发动的恐怖袭击，俄军对乌方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同时控制了11处居民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则在当天表示，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俄军位于克里米亚的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2座军用机场。乌国家安全局称，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军用机场是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的重要航空基地，俄军战术航空兵经常从上述机场起飞，对乌克兰境内实施打击。就在当地时间1号晚至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称，这是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据多家外媒报道，因有情报显示俄罗斯准备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紧急宣布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返回基辅。2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称，俄军此次袭击的主要目标是基辅，共向乌境内发射70多枚各类型导弹，其中近一半为弹道导弹，并发射近500架无人机。 乌方完全有权做出回应，合法打击俄境内任何军事目标。

0: 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近日通报称，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上空击落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指乌克兰可能首次动用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而据外媒报道，就在上月，乌克兰军工企业透露，射程约850公里的 FP9 弹道导弹可能在今年夏季或秋季试飞。如果属实，这将意味着乌克兰的国产远程打击武器已从无人机和巡航类系统进一步提升至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
1: 俄乌前线战事焦灼，对此来看一下网友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2: 好，我们看到第一个问题呢，是我们的网友想向杜文龙老师来请教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问题啊。俄方宣称呢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方呢却否认该重要据点失守，双方的表态呢出现了分歧，各自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另外，乌方称今年要试飞射程大约850公里的弹道导弹，是否剑指俄纵深目标？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杜老师一步打屏前来结合相关的动画，为我们这位网友做一个全面的梳理。
3: 的确，美国国务卿否认安克雷奇精神之后，双方呢大打出手，目前战场局势进一步升温，围绕着主要点位的攻击行动，包括前线纵深都明显加码。最近莫斯科包括俄罗斯纵深内的乌克兰袭击行动达到史上最高，一开始是几百架，现在是数百架，总之呢没有最多，只有更多。所以无人机巡航弹包括其他打击行动对俄罗斯能源系统绞杀在进一步增加，莫斯科正在油荒，全国也出现了严重的能源短缺，而且不得不从第三方要进口成品油，也说明呢纵深打击能力对于俄罗斯民心士气包括前线作战部队的后勤补给产生了一种影响。所以下一步呢更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行动乌克兰依然在策划，如果按照网格逐渐削弱，按照乌克兰声称我们要把岩石一口一口地咬掉，那说明今后呢大规模纵深袭击行动能源设施将会成为主要的打击模式。所以这种打击行动对于纵深的破坏，对前线后勤系统的破坏是系统性的，所以不排除今后还会有更多的袭击行动发生。相反的，俄罗斯的报复行动也在持续进行。莫斯科炼厂包括秋明遭到打击以后，俄罗斯的弹道弹、巡航弹包括无人机对基辅的打击行动也达到新高度。你像一次打了70多枚导弹，而且有500架无人机，所以无论是打击效果和打击能力，双方都在彼此加码。那么下一步，如果互袭战、无人机战、导弹战日益提高，那么对基础设施的损毁将会更加严重。所以这场战争的持续，将会让双方的损失明显增加。所以前线的对抗，包括伤亡以及后方的损失情况会大幅上升。同时，目前呢，互袭行动也可能会加码。目前乌克兰在国际公开场合展示新型的 FP9 导弹。这个导弹外形跟俄制伊斯坎德尔特别像，但是放大版本，战斗部还有射程都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如果按照850公里射程，莫斯科是在乌克兰新型弹道导弹攻击范围之内，那么下一步打莫斯科有可能不光是无人机，弹道弹会加入其中。同样，俄罗斯为了弥补目前沙赫德无人机和新型的超高声速导弹之间的差距，也研制了新型包裹巡航弹。所以下一步对首都包括能源设施的攻击行动，除了无人机、弹道弹、巡航弹加入其中，惨烈程度还会上升。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谢谢。我们都知道，一直以来呢，乌克兰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但是目前面临着拦截弹药库存短缺的问题。泽连斯基直接呼吁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在乌克兰境内建立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生产基地。泽连斯基表示，可在乌克兰境内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下也可为美方行动提供支持。另据乌克兰空军表示，俄乌冲突期间，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有所提升，尤其是在应对俄罗斯无人机方面。但在拦截弹道导弹问题上，乌克兰官员多次恳请伙伴国家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系统，以提供最佳防护。乌克兰国防部2号通报称，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致函约40个伙伴国家，请求其于本月内从现有库存中紧急向乌克兰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此外， 据乌克兰财政部近日

0: 发布消息，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消息还称，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反观俄罗斯方面， 俄总统助理兼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3号表示，俄罗斯海军必须具备对任何潜在对手造成重创的能力。俄计划对海上战略核力量和非核力量进行现代化升级和扩充，重点发展海上无人系统。此外，帕特鲁舍夫还表示，在俄面临军事危险和威胁清单中， 有必要考虑北欧国家和乌克兰组建的海军联盟，以及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活动。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近日北约东议和布局也正在提速。当地时间7月1号，芬兰正式废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而近日另一成员国立陶宛也正推进解除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禁令。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7月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好，相关话题来看一下网友会有什么样的关注点。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向王明志老师来请教的这个问题吧。乌境内能够建立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生产基地吗？
2: 另外呢，乌克兰公布战时武器出口框架能形成以战养战的闭环吗？俄罗斯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乌克兰提出在乌克兰境内来生产爱国者导弹呢，这个提议呢既有军事上的一些考虑，也有一些政治上的这种安排。从军事角度来看的话呢，乌克兰认为他现在所面临的伊斯坎德尔 M 和匕首这样的弹道导弹对它的威胁很大，拦截率比较低，所以它需要增强它的这种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那么依赖于 爱国者 PC-3的这种 反导能力，那么从这个实际的产能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那么他认为这个外方提供给这个乌克兰的这些导弹数量是不能够满足他的这个需要，因此他提出来要在乌克兰境内来建立一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基地，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个安排。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的爱国者导弹需要面对4个方面的这个需求：美国人自己的需求、乌克兰的需求、 欧洲的需求和中东国家的需求，而它的这种联产能力大约在650枚左右，根本满足不了这样的这个需求。所以某种程度上，乌克兰提出来要建立一个基地，乌克兰认为是在给美国帮忙。那么这样的话，如果建立这个基地以后，就进一步的长期的实现跟美国之间的安全绑定，这对于乌克兰来讲，在政治上是比较有利的。这是它的一个考虑。但是能不能够建立呢？我们可以知道， 爱国者导弹的生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过程，涉及到工厂，涉及到专用的一些设备，高素质的工人以及敏感的一些这个技术。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即使这些条件全部具备，也是好几年以后的事儿。所以这样的一个安排根本不是现在的一个能够让乌克兰拿到导弹，它是一个长期安全绑定的一种设想。 这是第一个这个问题。第二个，乌克兰提出来要建立一种武器出口的这个机制。那么这样的一个机制啊，为什么这个时候乌克兰提出来，可能有几个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一个呢，是乌克兰自己在无人机的生产上产能已经过剩了，乌克兰军方采购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数量已经是饱和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呢，乌克兰的核心技术已经让它的盟伴盯上了，这个核心技术就是它的无人机技术。第三个呢，乌克兰的防务的缺口，财政上的缺口比较大。 第四个方面，乌克兰知道盟伴盯着他的无人机技术，他想保护他自身的核心技术，不让技术这个外泄，这是他的4个方面的原因，因此他建立了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呢，出口的类型就是无人机，专门出口这个无人机。第二个，出口的对象， 27个国家是跟他签订了无人机协议的这个国家，中间包括15个北约国家。第三个呢，出口的这个类型就是这个成品， 不涉及技术转让，只卖无人机，但是不能把技术给他。第四个，一个管制，就是没有乌克兰同意这个得到这些产品的国家不能够把他的这个技术，把他的无人机再转让给另外一方面，这是他的一个机制的这个安排。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样的一个这个机制呢，它是想来解决他自身所面临的财政的这个压力，另外扩大他自身的这个影响力，争取更多的这个支持。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安排呢，这个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反应是，如果说这个他的武器出口到某个国家的话，那某个国家是要向乌克兰提供回报的一些财政啊，或者说其他方面的这个支持，那么他认为对俄罗斯的安全是构成

0: 威胁的，那么俄罗斯会在外交会在军事上都对这些国家施加进一步的压力。
1: 好，谢谢。那么聊完俄乌冲突，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中东。沙特媒体四号报道说呢，美国和伊朗下一步的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而就在近日，美媒爆出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或曾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我们通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2: 密谋暗杀。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有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官员认为，今年春季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在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今年3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暂时被移除美伊清除名单，以推动美伊谈判。路透社随后报道，以色列计划暗杀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巴基斯坦得知有关消息后告知美国，如果两人被暗杀，伊朗将无人同美国谈判，美方因此要求以色列将两人从其暗杀名单中暂时移除。有官员透露，由于担忧以方暗杀行动可能破坏谈判，美方曾要求地区内其他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告知伊朗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上述两名官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对于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最高级别谈判人员的怀疑，表明虽然美伊两国在冲突初期有过相近的战争目标，但随后两国目标就迅速出现偏离。此外，备受瞩目的美伊谈判仍处僵局。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此前一天，美国、伊朗在卡塔尔多哈开启间接的技术性磋商，围绕落实谅解备忘录展开讨论。另据外媒报道，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出席哈梅内伊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值得关注的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好，那么这两天呢，德黑兰正在经历一个特殊时刻，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近100国代表出席，但是支持美国和以色列的国家被挡在门外，特别是欧洲国家。另外呢，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现身，目前仍然充满着悬念。除此之外，谈判桌上的僵局和场外的暗杀传闻都在加剧外界关于下一步美伊动向的各种猜测。具体情况来看一下总台驻伊朗记者魏然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3: 从昨天，也就是4号清晨开始，德黑兰是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持续2天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5号上午是举行了葬礼礼拜，哈梅内伊的部分家属以及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是出现在礼拜现场。明天，也就是6号，还将在德黑兰街头举行大规模送葬仪式。连续3天的仪式活动，官方预计最高将有1500万到2000万民众参加。德黑兰政府特地将这3天化为公共休息日，方便民众参加各类大规模悼念活动。那除了哈梅内伊本人，还有另外3具灵柩是载有他的女儿、女婿和儿媳的遗体。此外，还有一具最小的灵柩是哈梅内伊14个月大的外孙女。他们都是在今年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由于随后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原定于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我们在现场看到广场区域站满了民众，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持鲜花，或是举着哈梅内伊的照片。 毫无疑问，伊朗试图用这样一场规

0: 规模空前的国葬向外界集中展示其国内动员能力与政治凝聚力。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虽然已经不在，但代表着坚守与抵抗的革命精神却仍在延续。本周美国与伊朗代表团在多哈还结束了间接技术性谈判。卡塔尔方面称本轮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并表示下一轮会谈将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举行。沙特阿拉伯电视台四号透露，美伊新轮谈判将在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不过，截至目前，巴基斯坦和伊朗方面尚未证实这一说法。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好，感谢魏然带来的最新消息。那我们看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呢，伊朗在敏感时刻举行葬礼，华盛顿呢给了伊朗一周的暂停时间。有分析称，伊朗有意通过这场大规模的悼念活动释放出国家团结和对敌抵抗的这样一种信号。伊朗政权在哈梅内伊遇刺之后并没有垮台，反而变得更加的强大，这表明美国和以色列的所作所为适得其反。
2: 王老师，连续数日的悼念活动传递出什么信号？另外，美媒爆料说，伊朗真正的考验会在葬礼之后，对此您有怎么理解？另外，刚才我们在新闻节目中也看到呢，沙特媒体说11号美伊双方会举行会谈，这次新的会谈又有哪些点值得关注？
3: 这一次的大规模的葬礼活动呢，可能传递的四个方面的关键信息。第一个是展示伊朗的韧性，我们可以看到如此大规模的这种悼念活动展现了伊朗政府的强大的动员能力，本身这就是伊朗的韧性的一个表现，也是这一次梅伊战事过程中间能够抗住美国和伊朗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这是韧性。第二个是凝聚民心，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民众参加，其实现场的这种激愤的这个情绪表现的是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这个伊朗民众要复仇的这个心，中间是有很多的旗帜上写的就是伊朗要复仇，所以这个表现出了这个凝聚民心，进一步抗击美国和以色列可能构成的威胁，这个传递的信息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呢，打破外交的孤立，刚才您所谈到了有超百个国家的代表团去参加，这本身就是伊朗打破外交孤立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时机，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其他的国家对伊朗的这种尊重，它的影响力的这个扩大。第四个方面传递的信息呢，就是增加谈判的筹码。上面的这几条实际上都会映射到最后一个，就在谈判过程中间展现出来伊朗的这种能力，所以也为后续再进行谈判表现出来伊朗的一种强势地位。那么媒体所说的可能在葬礼之后进入一个危险期，这个观点实际上是有它的道理的，主要是这种危险性主要表现在对伊朗的考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在葬礼之前美伊进行这个谈判的过程中有一段波折，那么在葬礼过程中间实际上是一个平稳，因为就是有葬礼，那么葬礼结束之后就意味着很有可能再出现新的波澜，这是第一个，双方本身就不平稳。第二，在这个葬礼之后要进行谈，就要进入深水区了，一些根本性的分歧就是必须要面对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是发出了这个威胁的，那么到60天如果没有达成这个协议的时候，美国其实已经威胁了要重新恢复打击，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情况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呢？所以会进入一个深水期，进入一个危险期。第三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已经公布出来它有所谓的蓝白行动，那么这个行动实际上就是抛开美国的行动，会不会以色列单独的采取行动？在葬礼期这个行动可能不大会发生，那么葬礼结束以后呢？所以以色列的这个不确定性的这个东西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变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这个葬礼结束以后呢要进行这个谈判，就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美国和伊朗肯定是要进行谈，那么谈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美国肯定是想把直接的这个问题马上就引入到谈核问题，而伊朗方面呢肯定是想先落实再谈后续的这个问题，双方这个分歧就摆在这个地方，所以后续的这个发展呢肯定还是一个不断的波折起伏的过程，不会很平坦的进行的。
2: 好，谢谢。
1: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网友有哪些关注点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网友想向小辉来请教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问题。外媒披露以色列曾密谋暗杀伊朗谈判代表，美方呢不仅劝阻，还向伊朗发出了提醒，那这是否意味着美已出现了实质性的裂痕？以色列是否会在谈判期间采取如此极端的行动呢？
4: 我的判断是以色列一直在伺机而动，而以色列的目标不仅仅针对伊朗的谈判代表，同样针对伊朗的军政高层。

0: 也就是说现在以色列的目标是要影响谈判的进程，同时呢还希望实现局势的逆转。如果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符合以色列的需要，以色列认为呢这会使自己更安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以确实存在分歧，而且分歧已经公开化。那么一方面呢，美国对于以色列的阳奉阴违当然在表达不满，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可忽视的是美国没有对以色列进行强行的约束。其实说到呢，此前有媒体爆出的以色列密谋要对伊朗谈判代表进行暗杀这样的一个事件，现在呢有很多的西方媒体在进行跟进，相关的消息呢也不断的爆出。那么从这个消息层面的细节，我们也可以还原部分的真相。一方面呢，在刚才的新闻篇章当中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要求以色列不要轻举妄动，但另外也有消息指出的是即使美国有这样明确的要求，以色列方面仍然在准备军事行动。所以呢，上一轮美伊在巴基斯坦进行直接谈判之后，那么在伊方代表返回途中，有消息称呢，正是因为担心以色列的袭击，伊方代表被迫提前降落，通过陆路转折返回德黑兰。这说明呢，美伊之间的谈判确实存在巨大的变数，也反映出美以之间诉求的不同。现在在美国来看，尽可能的退场止损是美方的目标，但是以色列认为现在收手无异于是以色列的重大的失败，对于以色列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近期呢，我们会看到内塔尼亚胡给特朗普打了电话，此后还要访美，同样的关于在以色列境内是否设立基地的问题又重新回到消息层面，成为了美以之间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
1: 另外呢，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伊朗谈判的核心筹码，目前呢伊朗与阿曼正在争夺航道管理的主导权。英国法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将与阿曼合作，对此伊朗副外长四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来看短片。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影响力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报道指出，预计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的讨论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方式，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激励，以换取其可能做出的安全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布拉辛·阿吉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与此同时，伊朗对外表态依旧强硬。据一媒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法国调整了在中东海域的军力部署。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号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仍保持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无独有偶，近日多架美国空军的 B-52 战略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离，报道称 B-52 轰炸机驻扎在该空军基地期间作战频率很高，曾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进行打击。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称，以军或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军事存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1: 所以说，杜老师，您怎么看待目前美国、法国这种军事部署的调整？另外，伊朗对英法两国与阿曼合作发出警告，这会进一步引发摩擦吗？
3: 的确，目前周边的军事态势正在发生调整。恐怕有几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叫无仗可打。从这个地中海撤离法国戴高乐号，也说明呢时限将至。3月6号，这个戴高乐进入到地中海之后，目前双方冲突正在快速降温。如果停留在这个区域，达到服务役时间的上限，再加上主要冲突已经结束，所以返回是一个基本模式。另外有雷可扫，

0: 按照目前这个周边国家的共同反应，或者美国的这个单边行为，联合扫雷、联合护航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步的选项。所以它的扫雷包括其他辅助力量在周边保持一定程度的存在，争取能够在联盟行动中有自己的角色和贡献。另外叫危机仍在，虽然目前从菲尔福德基地 B-52 在撤离，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特拉维夫的加油机也在撤离，但是呢，在菲尔福德基地还有隐身轰炸机。如果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周边作战基地特别是战略空中能力能够在数小时到72小时完成再次集结，也说明下一步围绕着谈判外交军事博弈有可能会交叉进行。目前军事局势在降温，但是不排除有反复。一旦以色列在对伊朗作战行动方面加码，或者是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作战行动持续，很有可能会引发各种危机事态。一旦葬礼结束，安全期包括其他点位出现较大的变化或者是调整，周边的军事异动依然无法排除。
1: 好的，感谢杜老师的分享。那近日呢，有媒体称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后表示，伊朗拥有比核武器更加强大的底牌，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一个具有复杂国际地位的要冲。另外呢，他还认为伊朗手中还有一种热核级的武器，那就是曼德海峡，一旦爆发军事冲突，伊朗可以动用这一武器，造成所有石油运输和其他运输都被封锁的这样一种局面。
2: 汪老师，您怎么看待梅德韦杰夫这一表态？另外，美媒爆料说阿曼已经向美国递交一份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方案，美国能接受吗？另外呢，英媒说海湾国家欲独自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这又说明什么？
3: 首先看梅德韦杰夫的这个表态如何去进行理解。我认为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肯定，第二个是鼓动。肯定实际上它是强调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把这样的一个这个关键性的对航道的控制转变成一个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一种非对称的威慑手段，那么这是对伊朗的一种肯定。那么从鼓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情况下，俄罗斯某种程度上是受益者，因为在国际经济承压的情况下，美国是豁免了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俄罗斯不仅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能够今后某种情况下能够受阻，甚至他也希望曼德海峡也受阻。这样的情况下，国际经济承压对于俄罗斯的这个石油的豁免可能更加的这个有利。所以一方面是肯定，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在起到一个鼓动的这个作用。那么从阿曼来向美国提交的这个方案情况来看的话呢，某种情况下他跟这个伊朗的霍尔木兹管控的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个方案有共同的也有不同的。共同之处实际上都是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权变现。那么从这个叫做这个另外的方面来讲的话，它也规避了所谓的这个收费，它是用所谓的服务费的角度，并不是通行来进行这个收费，规避了一个国际法上的一个争议。那么不同之处在于伊朗强调的是这个叫做什么样，叫强制性的收费，而阿曼所说的是自愿交这个费。那么伊朗强调的是要把它分成三种类型，一个是不收费的、收费的和不让通行的，而阿曼的这个制度是这个所有东都一样，都要收这个服务费，就是两者之间有这个差异。那么某种情况下，阿曼的这个方案呢，它是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它寻求一个平衡，两者可能都不想得罪，但是对于这个结果来讲的话，美国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因为美国已经说得很清楚，如果阿曼要进行收这个所谓的服务费的话，那他美国要采取强制性的对阿曼这个制裁，所以这个对于阿曼来讲，他面临美国的压力。那么现在也披露出来，这个海湾国家跟伊朗之间在进行相应的谈，这已经是基本上是公开这个秘密了。那么每个国家，就是海湾地区每个国家跟伊朗谈都有各自不同的这个目的，不同的这个考虑，有的是像阿曼谈的这个东西，就是考虑到海峡的这个管控问题，那么沙特可能考虑到一些地区性的安排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目的主要可能是两个，表现出来的这个问题是两个。第一个呢，表明美国的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所谓的安全信誉已经彻底的崩塌了，美国在这个地方原来所要保护他们的安全，现在已经是不是安全了，而是麻烦了，所以这一点是这个看得这个很清楚。第二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到，由于美国的安全信誉的这个崩塌，海湾国家正在强调自身的防务自主，确保自身的安全。

0: 他们必须要通过跟伊朗之间的某种安排，为未来的自身的安全要去建立一种长效的机制。
1: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解读，谢谢。好，那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提醒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那接下来呢，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板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要关注到的一个关键词呢是危险动作。那我们知道近一段时间呢，亚太海上力量博弈是明显的升温啊。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开始，那规模是创下了55年来的历史新高。而在第一岛链方向，美日连续举行两场联合演习。与此同时呢，日本谋战备战步伐加快，动作越来越危险。那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军演不断，近日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于6月24号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正式拉开帷幕，预计将持续至7月31号。有专家称，今年的演习动用了超3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200多架飞机，总兵力约30000人，规模创下55年来的历史新高。此外，美日刚刚结束两场联合演习。值得注意的是，7月1号结束的美日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演习中美军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突然亮出全新反舰战力，此前全程保密。
3: This was no ordinary test. Pacific Air Forces confirmed that the B-2 Spirit delivered the LRASM with precision, contributing to the successful multi-domain operation that sent the target ship to the bottom of the Pacific.While a Japanese submarine delivered the final blow, the B-2's involvement represents a major leap forward.
2: 有分析认为，现在美军将 B-2 隐身轰炸机与远程反舰导弹相结合，便能形成一种全新的穿透式反舰能力，这标志着 B-2 的作战能力迈入了新阶段。美日的另一场坚毅之龙2026演习则引起了俄罗斯的担忧。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一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多次警告过日方不要做出此类破坏性决定。据悉，此次演习旨在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行动中的协调程序与互操作能力，并同步推进美国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的实战化部署。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自6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连续发布多条有关中国海军在日本周边活动的消息。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官网页面几乎被有关中方舰艇活动的消息霸屏。据统计，6月25号至7月1号间，日方共发布了10条中国海军的相关消息，其中6月29号更是在一天内发布了5条。对此，中国海军相关部门表示，近年来海军以航母编队为枢纽，开展远海实战化练兵已成常态。此前，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在5至6月间连续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域进行了40多天的远海训练。不仅如此，今年中国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也有望开展远海训练，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向完全形成战斗力全面过渡。2026年将是福建舰战斗力生成的关键之年。此外，近日菲律宾小动作不断，持续炒作中方科考平台为黄岩岛相关海域活动情况，猜测中国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近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近日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轰6K 轰炸机、歼16多用途战机、空警500预警机、高星6号反潜巡逻机以及054A 型和056A 型护卫舰亮相。

0: 自战备警巡，战区部队持续加强巡逻警戒，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1: 好，那么小辉老师如何看待日本的这一系列动作？日本在紧张什么？
2: 其实我们看到过去辽宁舰出任务，日本呢也总是跟拍，所以有网友戏称呢，日本是中国航母的御用摄影师。那么这一次呢，日方主动公布视频是要放大这个信号。那日本的险恶用心在于是要通过跟踪中国海军的相关的动态，包括辽宁舰这一次的远海训练，是要放大所谓的中国威胁，是在进行恶意的炒作。我记得在2016年辽宁舰第一次赴西太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当时日本就大惊小怪，辽宁舰通过宫古海峡的时候，日本呢是立刻进行反应，进行所谓战机的升空，是要放大中国所谓威慑日本的这个信号。那么在去年，网友们肯定也记得，日本是一再炒作所谓雷达照射事件，是倒打一耙。为什么要进行炒作，营造虚假叙事，是要这个营造日本周边安全态势出现变化，为日本又以修改安保政策以及进一步的推动再军事化的目标来进行服务。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中方在坦然展示我们的能力，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展示，反而呢是这个反华势力看到中方的决心和战略方面的定力，同样的某种程度也是促使他们回归理性。相比于日本的大惊小怪，中国是见怪不怪。中国的航母远海常态化的演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那么日方必须要接受，也会看到呢所谓的岛链是锁不住中国。那么现在呢不断的制造事端，只会加大失控的风险。对于日本来说呢，最终是得不偿失。日本希望所谓拉美国下水，与美国进行战略方面的配合，也会进一步的增大日本与美国之间所谓的安全的配合，但同时也让美国担心，如果后续发生失控事件，美国在整体战略当中对于日本来说是更多跟从日本的目标，而放弃了自己的战略自主。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点评。杜老师，我们看到日本还同步参加了勇敢之盾等三场联合军事演习，日本会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另外呢，日本又宣布说要把岸舰导弹搬到西太平洋岛屿上，它的目的是什么？
3: 日本在周边呢正在跟美国做三件事儿。第一个是演习练，从这个南海的歼并肩，到目前歼一只龙鱼弹盾牌以及环太军演，每场军演都有日本，所以在中国周边的大型实战化演练过程中，日本正在承担重要角色。如果在周边通过与其他国家特别与美国的军事联系进一步增强，演习链条将围绕着第一岛链逐渐展开，特别是日本在其中的作用在增加，特别是这次在环太击沉演习过程中，要让日本舰潜艇完成最后一击，也说明呢，在整个演习过程中，日本的角色和地位和以往相比明显加重。第二是导弹链，按照目前日本与美国联合部署一岛链武器装备去分析，在重要点位都有日本导弹，特别是日本自行研发的远中程武器装备正在实战化部署，特别是在熊本、静冈、二五式反舰导弹，包括超高声速导弹已经就位。另外，5月6号在菲律宾又首次进行了88式导弹的实战打击，而且在距日本1800公里之外的南鸟岛，日本又运送了88式反舰导弹发射装置，试图在岛屿上形成日本远程进攻能力。另外是进攻链，按照目前日本的作战意图，包括打击能力，它并不是防卫，而是要在西南方向、南海，包括在太平洋深处形成作战能力。特别是在南鸟岛要部署无人机，要部署导弹，还要部署其他的装备，形成远洋航渡能力和侦察监视一体的打击体系。如果下一步如果与美国联合进行所谓太平洋战略的对接，无论是无人装备作战能力，包括其他综合保障水平都会有所提升。所以总的感觉，目前日本在新型作战能力方面正在快速发展，试图在美国方向形成新的对接，形成新的磨合关系。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下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

0: 势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美军首次公开 B-2 轰炸机发射隐身导弹，台媒称五角大楼强化威慑，遏制解放军意图明显，台湾问题为何牵一发而动全身，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美媒反思台海误判，三大错觉迷惑白宫。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美军展示 B-2 隐形轰炸机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进一步强化西太军事存在。与此同时，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发表多篇重磅文章，反思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战略。美国为什么一边不断地加码军事布局，一边又开始反思对华政策？三大错觉究竟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判断？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报道，美国空军近日首次披露一架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西太平洋举行的实弹击沉演习中成功发射具备隐身能力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战区网站评论说，美军的保密让人意外，如今 LRASM 导弹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 B-2 的作战能力，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隐身穿透打击能力的反舰兵器，这在未来太平洋地区与中国的所谓高端对抗中将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
1: 我们看到，这是美军首次对外公开披露的隐形轰炸机搭载隐形导弹的双隐形搭配，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搭配？
2: 因为美军啊，他现在作战的时候一直考虑就是要使美国的武器装备高出或者先进于对方的一代，而作为美国三款战略轰炸机呢，它各有利弊。因为作为比较传统的时间用的比较长的 B-52 啊，它一个不隐身，第二不能超音速飞行，就是经济性非常好。那么作为 B-1 这种轰炸机呢，它是挂载就是 AGM-158 这种导弹的射程远，但是呢，这个 B-1B 呢，它虽然可以超音速的飞行，但是它自身是不隐身的，只有 B-2 轰炸机是隐身的飞机。如果再搭上这种隐身的反舰导弹，那它不就是双隐身了吗？双隐身的好处在于，我出航之后你没有发现我，当我靠近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发现我，当我发射导弹之后你还很难发现我，因此它就可以大大的增加突防的能力。但是呢，作为 B-2 隐身轰炸机，一个是美国啊，它数量比较少，还一个呢造价非常的昂贵，再一个呢就是现代的战争啊，人家对这个隐身的目标，包括你的这个隐身的导弹的防御能力都在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美国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显示来说明美国的空中优势和它这种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因为毕竟啊，就是这个 B-2 隐身轰炸机虽然不是超音速的啊，但是呢它是隐身的，一般是低可探测性，不太容易发现。还一个呢就是搭载了这样就是 AGM-158C 型的，因为它是改进型的，射程更远了，那它本身

0: 这个发射以后你不容易发现它，还一个呢它射程比较远，又是在所谓的防区以外打击，他就认为这样呢就对你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编队可以有效的打击，再配合美国的海上力量，这样呢就形成一种美国海空力量联合的优势，他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说我在太平洋里仍然掌握着这个主导权。
1: 您刚才也谈到了搭载的这个隐形的远程反舰导弹呢是 AGM-158C， 那么之前呢据说搭载在 B2 轰炸机上的是 A 和 B， 那么这个 C 是不是相较于 A 和 B 它的性能更先进了？
2: 那么这个 AGM-158C 呢，它和这个 AGM-158A 和 B 属于同一个导弹家族的，但是呢它在这个性能和技术上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的。那么这个 158A 和 158B 呢，它主要是打击的是这个陆地上的固定目标，而 158A 呢它的射程大概是370公里左右， 158B 嘛相当于是 A 的基础上的一个增程版本，就是打得更远了，大概能打到900公里左右。那么 158C 呢它现在主要是打击的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是一个反舰导弹，所以呢它针对这种反舰呢它在一些性能上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进。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弹头的改进，因为之前 A 和 B 的弹头呢它主要是通用的这种对地的弹头，那么这个 C 型呢它就改造成了这种专门针对舰船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的弹头呢，它有比较强的这种穿透装甲的能力啊，可以在穿透装甲之后呢在舰船内部引起爆炸啊，这是第一个弹头的改进。第二呢就是它的这种制导和突防的能力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么除了 它搭配传统的这种 GPS 导航呀，辅助这个惯性导航之外呢，据报道呢这个导弹呢它搭配了一种就叫这个电子支撑辅助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可以在导弹的飞行过程中呢去捕捉敌方雷达所发出的一些信号，然后同时呢随时调整自己这个导弹的飞行的路线，可以躲避这些被发现或者被拦截的这些危险的区域啊，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就是这个导弹它具备这种末端的智能识别和这个精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个导弹内部呢装载了这个红外探测器，还有那个武器的这种就是数据库，它可以在飞行到末端的时候通过红外探测器呢能够识别出对方的这个舰船的型号是什么啊，对方到底是一个航母呀还是一个驱逐舰呀，同时呢它也能判断出说攻击这个舰船的哪个位置是它最薄弱的，可以对它造成比较大的打击。
1: 听起来呢无论是在隐身性能上还是在攻击力上呢都是能够形成一定的有效的战力的，但是我们知道近些年来解放军在区域拒止上的能力呢是大幅提升的，所以说对于美军制造的这种双隐形的组合那是不是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3: 应该说这个 B2 隐形轰炸机的定位啊本来是美军拿来作为核威慑的重器，如今呢却被考虑来要拿来作为高消耗性质的这个反舰导弹的投射平台，本身就反映出美军在亚太要面对解放军的区域拒止是难以招架。并且我们说啊，这个美军目前仅有19架的 B2 轰炸机，每一架轰炸机能够挂载的拉斯姆导弹只有16枚，就算全部呢都能够出动来投掷这个导弹，也达不到美国智库 CSIS 的评估，必须呢得要在第一时间要发射呢多达450到1000枚的拉斯姆导弹，才能真正突破解放军的区域拒止。并且呢我们说美军呢虽然现在已经计划另外去生产100架的 B2-1 这个新款的轰炸机来补足这个缺口，但是美国的军工产能啊是严重不足，到现在仅仅只能交付两架 B-21。此外，拉斯姆导弹虽然是隐身反舰导弹，但仍然呢只是亚音速巡航导弹，比起高音速、超音速导弹呢是更容易被拦截。美军呢只能够靠大量的来发射才可以达到攻击效果，但是这款导弹的存量呢也是不足，和 B-2 轰炸机一样啊都是造价昂贵。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 B2 轰炸机它的飞行速度呢同样也是一大短板，远远比不上解放军歼20的这个超音速巡航能力。至于如果说改用 F35 战机来发射这个拉斯姆导弹，那么又塞不进啊这个内置弹仓，这个导弹只能挂在 F35 的机翼之下，等于又减弱了隐身的能力。而这个 B2 的隐身呢主要呢也只针对雷达散射截面，那么解放军仍然有其他的这个探测手段，加上一旦呢这个 B2 轰炸机打开弹仓门准备要来发射导弹，它的雷达反射特征就会变得呢出现明显的一个变化，更加容易被捕捉到。因此我们说啊，这个美军想要对解放军呢所谓攻击于无形，事实上是很难做到。

0: 好的。
1: 在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同时，美军也正加快前沿空中力量部署。据欧洲国防工业网站报道，6月29日 ,F-15EX 鹰二战斗机再次飞抵日本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这是继去年首次访问后，美军推进加守纳基地由 F-15CD 全面换装 F-15EX 计划的重要一步。
2: 那么美军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选择换装呢？
0: 那么美军选择在这个时候换装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填补老旧战机的这个战力的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加守纳基地它现在部署的主要这个 F-15C、F-15D 的战机呢，它们的大部分是在1980年代开始服役的，平均机龄呢已经超过了40年了啊，比较老旧了。那么美军的报告呢也多次指出，这些飞机呢大部分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机体疲劳呀，包括维修费用非常高以及妥善率不断下降的这个问题，所以到了不得不进行换装的时候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应对这种前沿对抗的能力的需求。那我讲这个 F-15EX 这个战机呢，它是 F-15 家族里呢现代化的一个升级的版本。它相比于老的这些版本来说呢，它在这个自己的生存能力啊，包括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还有多任务的作战能力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可以去承担这种争夺制空权啊、对地对海打击啊等等这些的任务。因为我们知道近些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样的歼-20等等这些先进的战机的列装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如果美军还靠着他那些老旧的战机来应对的话，那我们经常讲说他没有起飞可能就已经暴露了啊。所以为了应对这种前沿的高强度的这种空中的对抗，美军呢也必须要进行换装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也是契合于美军目前呢他们所发展的一个叫体系搭配的力量建设思路啊，就是这几年呢，美国空军呢，它越来越强调一种体系作战。所谓的体系作战呢，就是说它不是把所有的任务都依赖于这个隐身的战机来执行啊，它可以进行这些搭配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
2: 刚才您提到了两个关键点，一个呢是它的载弹量比较大，第二呢可以进行远程打击。那么是不是这是它的全部性能？而为什么把它部署到加守纳基地？
3: 我们说加守纳是美国距离台湾最近的空军基地，一直被美军视为遏制第一岛链介入台海的一个重要跳板。那么过去常年驻守在这儿的呢是 F-15CD 型战机，已经啊是明显老化，所以美军近年来啊是陆续轮调 F-22、F-35、F-16 来支援加守纳基地的空防力量。但这些都只能算是短期的轮调，美军计划呢长期啊要用 F-15EX 战机来进驻加守纳，并计划呢在2027到2029年之间在当地完成部署到36架，成立一个啊这个中队。如今虽然呢只先来了一架 F-15EX， 但已经是比原本规划的时程提前，可以让当地的美军飞行员提前熟悉这个 F-15EX 战机的性能。其实我们说啊，这个 F-15EX 和 F-15CD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多了更加先进的电子设备，通过最新款的雷达，拥有更远的探测距离以及更强抗电磁干扰的能力，这也就需要飞行员去学习操作这些新的航电系统。但即便如此啊，一般认为这个 F-15EX 充其量呢只是四代半战机，和解放军现在第五代的歼-20还是无法匹敌。然而同样呢，美国还是因为军工产能不足的老问题，所以如果要改用 F-35 啊，这个 F-35 呢是雷达生产延误以及软件故障等等，到现在这个生产进度呢赶不上第一岛链所面临到啊这个空防的缺口。所以纵使 F-15EX 不具有隐形功能，但是美国着眼于它的航程距离、雷达功率以及武器挂载的能力，认为啊仍然是长期扼守第一岛链空域的一个最好选择。
2: 刚才二位都谈到了 F-15EX 呢，它是不具备隐身功能的，那么就代表着它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它本身的载弹量又很大，一旦被发现被打击，是不是毁灭性的打击？
4: 对，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用的是五代机，因为五代机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身。那么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哎，还要把这种载弹量大、航程远、作战任务强度高的这种机型，不是用这个 F-35 来代替，而是还要用 F-15EX， 就是 F-15 的升级版呢？因为它必须要考虑它的作战的性能。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美国的 F-35 呢，它有三个类型，一个是 A 型，就是陆基起飞的，一个是 C 型，是 航空母舰起飞的，还有一种呢是 B 型海军陆战队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无论这个 F-35 哪种型号，

0: 它的作战的半径都远远低于就是 F-15。 那么我们看同样的飞机，你虽然隐身了，但是你的航程只能相当于人家的一半。比如说这个 F-35B， 它的航程也就是作战半径大约是800公里，而 F-15 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你看它的航程或者作战的半径就非常短。再有一点就是载弹量， F-35B 的载弹量大概只有5吨，而 F-15EX 可以达到13吨，是它的一倍还多。那你想想，同样是一架作战的飞机出去，人家一个顶俩，你现在一架飞机只能搭载少量的弹药，只能进行比较短距离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你的弱势就暴露出来了。所以美国就要进行一种所谓高低的搭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既有 F-35 也有 F-15EX。 那 F-15EX 的最大弱点就是它的没有隐身性，而在现在的战争中，这个导弹的射程非常远，速度又非常快，你如果没有隐身性，你的突防能力就非常差。所以它只能在 F-35 这样的飞机给它打下了这种制空权，也就是说能保证它的安全的情况下，它才能够使用。不然的话，它要打前阵的话啊，就是当踹门砖的话，那它肯定是被别人打掉的目标。
1: 就在美军不断强化军事部署之际，美国战略界却开始反思自身的对华认知。近期美国外交事务连续刊发系列文章，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存在对华战略误判，其中第一个错觉就是技术错觉。文章指出，美国始终认为中国只是技术追赶者，但现实是中国不仅具备自主创新能力，更形成了创新快速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独特优势。
2: 美国外交杂志刊文认为，美国呢长期以来存在着对华的战略误判。那么第一个错觉呢，就是技术错觉。那么这个文章的作者认为说，美国和中国呢不要比谁先发明了新的技术，而是要看谁更早的进行了产业化。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
3: 美国学者所谓美国有技术错觉，指的就是美国长期骄傲地以为自己能够不断创新出最新的科技技术，就可以自然地转化成在军事经济以及各种硬软实力上的这个力量。但这种错觉呢，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呢已经不具备把这些技术产业化的优势，所以就算是先发明了新技术，也没有办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呢已经衰落，各项产能啊都严重不足。所以这个呢就像是特朗普经常抱怨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技术，但实际上啊，是美国就是没有办法形成像台积电那样的整套生产模式，也就等于没有生产先进芯片的能力。又比如台湾媒体也经常说大陆现在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里头的这个电子支付或者 AI 机器人，其实台湾多年前也有过类似的技术，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台湾就是没有办法有那样的市场、人才以及资金来支撑，就没有办法像大陆那样来进行产业化，甚至呢推进更多的商业模式。所以现在美国学者才点出，美国的技术错觉在于以为自己和中国是在同一个赛道上，在比赛呢谁更能研发出新技术。但实际上中美是在不同的赛道，中国呢是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商业模式规划等等多领域全方位发展。所以美国呢必须承认中国在现代经济的不少领域已经是领先美国，尤其呢在双方的共同利益的部分呢，应该是要合作而非对抗。
2: 那么比如说从新能源汽车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那么中国是不是已经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在科研技术方面的优越感？
4: 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文章呢，那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就是拜登政府时期的拜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叫沙利文啊。那么他在这个文章里呢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说美国以前过于痴迷于所谓的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了，但实际上呢，如果你只有创新呢，但是你在这种生产和技术的这种关键环节失控的话，你的这种创新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沙利文呢也提出，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它不是一个百米的冲刺，它是一个无限期的一个马拉松式的一个比赛。沙利文呢就是说，他的文章的题目就叫抢占制高点他就说要把这个重心收缩在像计算机、人工智能这些量子技术包括这个新能源等等这些最核心的这个领域上来和中国进行竞争。那你看他的语调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之前是想要全方位的这种技术的代差，但是现在呢已经只强调

0: 最核心的几个点了。那么这个其实就说明美国呢，它对于中国的这种态度，以前可能是一种俯视的一种态度，对吧？大家逐渐的转变为平等的竞争，到现在呢又转变为这种相对的一个防守的一个姿态，其实这也就证明了美国的这种技术优越感其实已经破灭了。
1: 除技术误判外，外交事务还指出，美国长期存在产业错觉和制度错觉。文章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并非由中国造成，而是美国自身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将长期贸易逆差等问题简单归咎于中国，不仅无助于解决自身困境，也导致对对华战略产生持续误判。
2: 那么除了这个技术上的错觉之外呢，文章还认为还存在着产业上的错觉和制度上的错觉。如果说美国方面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都归咎于中国的话，其实是对美国的国内的一种最大的误导。那您怎么来看，秉忠？
3: 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归咎于中国，这本来就只是迎合美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短板的民粹。正如前面我们谈到啊，美国在技术错觉当中自然呢以为说啊，只要掌握技术创新就一定等于掌握产业的优势，但现实并不是如此。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总是听到特朗普炒作美国优先的狂妄感，通过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工人的机会，说中国破坏了美国的制造业等等，其实不过呢只是在掩盖美国自身体制以及结构性的问题，为美国呢不断的毁弃掉自己曾经高举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以及呢不断的因为害怕竞争失败而不惜破坏国际秩序来开脱掉美国的罪责。因为众所皆知啊，美国制造业会衰落，完全是美国自身啊在上世纪冷战时期所做的选择。美国自恃呢，只要掌握先进科技，其他具体的生产制造都可以交给其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尤其当美国的资本主义无限扩张，金钱大多涌入到呢各种金融投资的游戏，造成美国的实体制造业本来就空虚已久，财富呢都主要集中在资本家、投资客以及科技新贵手中。现在特朗普喊出要为美国的劳工找回工作机会，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但这本来就是美国自己的问题，归咎中国只是回避掉美国深层次的制度缺失。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反而对中国大搞经贸战、科技战，最后呢，只是刺激中国更加自立自强，突破更多科技创新的短板及障碍，而美国自身呢，却是反受其害，只是呢，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更阻碍美国正常经济的发展进步，可以说呢，得不偿失。
2: 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呢，中美之间的起起伏伏呢，似乎美国都是想要围堵中国，来限制中国的发展，比如说小院高墙和脱钩断联。但是文章的作者也认为说，这样做恰恰削弱了美国自身科技的发展，而并不能够去阻止中国的发展。您怎么来看？
4: 我赞同这个作者的观点啊，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企图以小院高墙的方式来把控啊，就技术上的这种优势，就是垄断呢、啊、这种先进的技术。那我们看这种垄断，这个小院这个高墙啊，就是好像保住了美国的这种专利或者是美国的技术优先，但是你没有办法封锁住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啊。你看现在我们讲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那我们现在的天宫已经是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出来的，三个宇航员在天上长期的驻留。我们再看水下最深的地方是马里亚纳海沟，我们的奋斗者号已经下潜到10909米的深处，这全是中国人的自己的创新呢。那你搞小院高墙能把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给封锁住吗？不行。我们再讲现在的这个全球啊，它是一个就是相互的就是连接的啊，这么一个共同体，你想搞脱钩断链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脱钩断链，你想用一种就是过去的啊这个贸易封锁或者是贸易大棒的方式，这样中国可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国家，你想把这个市场啊就是让中国的市场没法打入美国的市场，而美国的市场却可以占领中国的市场，这是不现实的。所以你脱钩断链等于是失去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2: 那么这个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反思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三大错觉，是否会影响美国接下来对华政策的调整？
0: 我觉得未来呢，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呢，有可能会

0: 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目标呢可能会调整，因为美国以前呢它的总体目标是想要全面的彻底的遏制中国，但实际上通过这几年的中美之间的这些有来有回的这样的一个交锋来看的话，美国也发现要想全面彻底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目标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务实一些，变成就是维持美国的一个相对的优势啊。那么未来呢，美国对华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它会变得更加的长期化和常态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呢它在就是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目标的时候呢，那么小院高墙呢，就像刚才曹老师也提到，小院高墙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很多美国战略界都在反思说，其实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反而呢限制了美国的一些发展，影响了美国的市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呢它现在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就是对竞争本身进行一种管控啊，因为这些年中美之间的交锋，美国也发现中国也是有很多反制的手段的。那么如果这种竞争不管控的话，绷得太紧的话，它是有失控的风险的。所以在未来呢，我观察到呢，就美国它有可能会更多的甚至于更加积极主动的去推进，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在外交上呀，在这个军事上更多的沟通的机制，避免一些误解的发生，避免呢让这个一些相互之间的竞争变成冲突，冲突呢又演化为战争。
1: 对于美国而言，只有客观认识中国，才能制定更加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如果继续固守三大错觉，不仅难以改变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也只会让自身的战略决策陷入更大的被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哎，回来了你。
1: 你又想干什么呀？
0: 不是我想干什么，是老太太惦记着，说让我过来瞅你一眼。啊，
1: 我没事，挺好的。也难得一个人清静清静。
0: 哎，你也别多想啊。宋飞呀，听说是给一个什么宾馆做宣传片去了，得在那儿住几天。
1: 我也没多想，孩子不是工作去了吗？
0: 啊，你知道？
1: 那当然了，宋飞工作去了，你都知道，我这个当妈的还能不知道？
0: 这倒也是。那早点歇着吧，啊。

0: 你说这个一大清早，宋明志两口子干嘛去了？我问你话呢。
1: 你自己长着嘴，你不知道问他去啊？
0: 周桂云，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对我的态度越来越恶劣了。我这不是从心里都看不上宋明志。
1: 宋明亮，啊，这个家里你看得上谁呀？
0: 你。
1: 除了宋阳，那一家三口是你的骄傲。我看剩下的呀，有一个算一个，都给你添上堵了。
0: 瞎说，你就没给我添堵。要不这样，中午反正就是咱们俩，咱们出去吃去，好不好？你想吃什么，你说，我请你。哎，咱们没有那个人均消费，啊？要不回家做饭也行，我做，你一点都别动手，你也当一回这个皇太后。
1: 你把我当傻子糊弄了？你以为哄我几句，我就美得上天了？
0: 那你说怎么着你才能美得上天？
1: 我说了不能白说，你得照办。
0: 照办照办。
1: 把宋明媚哄高兴了，我立马就高兴了。
0: 我哄她干什么呀？我凭什么呀？
1: 你说呢？一顿饭寒碜人两回，一会儿说宋飞骑三轮了，一会儿说那个珊瑚串是假的了。你说高兴了，宋明媚可冤枉死了。我告诉你啊，她可是你的亲妹妹，你自己看着吧。
0: 那我怎么跟她说呀？
1: 你是她大哥，你不知道谁知道？
2: 新房间你还满意吗？
3: 挺好的。
2: 千万别这么说，是我们做的不好，经理已经骂我了，说宋先生是来我们酒店做宣传的贵客，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您了。哎，
3: 没事，你忙吧。
2: 啊，谢谢。
4: 哟，咱俩成邻居了，不住值班室了？
5: 小气。来，宋先生，请请请，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边是散座区，那边是自助区，我们还有宴会区、商务餐厅，还有泰式餐厅和韩式餐厅。
3: 呵，您这真是够大的。
5: 这些呀，都是我们的基本配置。
3: 那行吧，咱们。

0: 您就一个个听来吧，就
1: 好。宋先生，您要是觉得现在用餐的人多，不方便拍摄的话，您可以先用餐，然后咱们再继续拍摄。
0: 不用，我就要拍这个。
1: 那您先忙着，有什么事打电话，我先过去了。
0: 行嘞，谢谢啊。

0: 你看啊，今天太阳特别的好啊，带我出去转转。
1: 我这做饭呢。
0: 哎呀呀呀呀！哎呀，带我出去转转，好吧？到哪儿都行，在小区里转转都可以。嗯，哎，我保证多吃饭，比昨天吃的还多。嗯，行不？啊，好吧。你怎么不说话呢？啊，
1: 秦奶奶，请您坐一下，我跟您说点事儿。
0: 哦，来，来吧，说。
1: 请您坐好了，我是很严肃的事儿。坐好了。

0: 认识吧？哦，这不是就那个砂锅串吗？
1: 真的假的？
0: 真的，这个一看就是真的，并且是个老物件。
1: 那你为什么说的是假的？
0: 我没说。哎呀，真的，我不知道是你帮我找的。我不敢冤枉你。不过那个时候呢，咱俩不认识。
1: 不认识就随便冤枉人呐？
0: 苗妹，对不起，我错了，我以后绝不这样。啊，那这串儿，
1: 既然你已经给他平反了，还归你。
0: 苗妹，这样，我今天啊带上这串儿，啊，咱们出去散步，怎么样？
1: 先吃午饭，之后睡午觉，散步有时间。哦，
0: 那说明你同意了，可不能反悔，啊！来，拉个钩。这，
2: 来吧，请进。

0: 菲菲哥，我算是发现了，原来以前那个爱干净有洁癖的是婷婷姐，不是你。
1: 好吧，说说你最近怎么样？谁没错？说说。
2: 我有什么好说的呀？不就是先到昌平集训，很快呢，因为歌艺出色，脱颖而出，作为优秀选手来这参加特训了呗。
1: 你现在这么棒呢？
2: 哎，我心态很平和，未来怎样，谁会知道啊？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吧。
1: 现在进步不小啊，说话都跟唱歌似的。
3: 做梦都是。哎，别说我了，说说你吧。辞职以后人生发生了什么深刻变化？
1: 哎呀，发生了什么深刻变化？你要说变化吧，最深刻的应该是变臭了。来了啊，来了。哎，你怎么进来了？你干嘛呢？哎，说你呢。
4: 把我的本子还给我。
1: 什么东西？
4: 那对我很重要。
1: 你说什么什么本子？
4: 别装了，不是你拿的，就是他拿的。快拿出来吧，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2: 这位美女，你长得漂亮了不起啊，说话这么不客气。就算我拿了你的本子，现在看你这架势，我也不想还你了。
4: 小丫头，看来就是你拿的吧？那你让我应该怎么说话，你才能把本子还给我呢？
2: 哟，我哪有资格教美女说话呀？您长得好看，说什么都对，做什么都迷人。哎，你别瞪我呀，我这没你要找的本子。美女，别是得罪人太多了吧？像你这样，颜值高、情商低的，很容易无意间成为众矢之的。

0: 害，你怎么太厉害了你？你真拿他本子了吗？
1: 我，
0: 你不会真拿了吧？
1: 嗨呀！
0: 你怎么？
1: 哎呦！哎呦！等等等等！哎呀，是他自己落那儿的，就他这态度想要回去啊？没门儿！
0: 哎，小丫头片子，你现在长满身。
2: 行了，
3: 哎，行行。
4: 哎，顾老大，这有椅子坐歇会儿呗。啊？
5: 哎呀，我突然间想喝杯咖啡呀、啊。
3: 你喝什么咖啡呀、啊？这钱包都没带，咱家那速溶咖啡都那么多都不喝，北京多贵呀、啊。
5: 你懂什么？这速溶咖啡跟这儿的咖啡能比吗？北京的咖啡贵有贵的道理，是吧，嫂子？
6: 对，明智说的对，嫂子请你们喝咖啡啊。
5: 好嘞，
3: 嫂子，
7: 你少点一杯啊，我喝这玩意儿闹心。
5: 啊，我喝得惯，我不闹心。
3: 大哥都不喝，咱也不喝了啊。
5: 凭什么？
7: 你别的，你喝你的，我在门口等你们。
3: 那你们喝，我和大哥在门口等你们啊。
7: 你看你怎么也出来了？嘿，你说你这是干嘛呀？要不然你这喝我这水，我这里什么都有，凉的、热的，茶都有。
5: 宋老大，你出门带这么多水，你不嫌沉呐？
7: 你边带着去。哎呀，
6: 你也真是的，你不喝咖啡，弟妹也不喝了，大家出来集体行动，你搞什么特殊啊？
5: 哎，
6: 你看你，
5: 哎，什么情况？
3: 哎呀，宋明志，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5: 我哪过分了？
3: 今天都花了哥嫂多少钱了？
5: 我告诉你啊，钱和卡都在我身上装着呢，回去千万别催我还钱，对他们的考验还没完呢。

0: 哟，看英文原版书呢，够浓妆的。生气了？美女这么小心眼啊？哎，你们长得好看的，我都更应该大度点了。嗯，
1: 你多大了？成年了吗？
0: 嗯，我成年了，你会怎么样？我没成年，你又会怎么样啊？
1: 你成不成年，我都不会怎么样。但是姐姐要奉劝你一句，你这个样子很难招男孩喜欢的。
0: 我这个样子，我觉得咱俩差不多呀。你也单身很久了吧？
1: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姐姐我呀，正在热恋中呢。
0: 姐姐，编瞎话还得打打草稿。我在一边观察你很久了，你没有一通电话，连微信都很少，每条微信不超过10秒，可以断定大部分都是工作上的事儿。而且你回微信的表情没有一点笑容，对方很有可能都不是一个你喜欢的男性。你呢，一直在看书，可是半天都没有翻译，这说明你心里有事儿。这样的女人嘛，我有个总结，很希望身边有男生注意到她，可往往并没有。
2: 敢问尊姓大名？
0: 干嘛呀？要追到我家杀人灭口啊？
2: 小妹妹，我想认识你一下，可以吗？
0: 那得看我心情了。
2: 小丫，
0: 行了，你慢慢喝吧，我要去练歌了。珍惜每一次和我见面的机会吧，万一哪天我成了巨星，想见一面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2: 得瑟。

0: 多呀，你小心这脚底下。哎，没事儿，没事儿。哎呦，你看看，这满眼绿色呀，太漂亮了。啊，你看。哎呦，我呀。 妹妹，我今天肯定吃的比昨天还多，睡的肯定比昨天还香。秦奶奶，我以为您多走几步会累呢，没想到您这体力可以呀。本来就可以呀，都是我女儿虚张声势，她吓唬我。哎，妹妹啊，
1: 你去买点水啊，要凉凉的。
0: 最好是冰咖啡，您喝那么凉的行吗？
1: 没问题，来来来来来，拿着拿着。
0: 哎呀，拿着拿着，买两杯冰咖啡啊，咱俩一人一杯。
1: 那好，那您别乱跑啊，我快去快回。
0: 放心吧，谁管卖老太太呀？

0: 秦奶奶，秦奶奶，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呀，哎呀，哎呀，抢劫了！救命啊！抢劫了！救命啊！抢劫了！哎呀，什么人性啊？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要干什么你啊？你不但乱跑，你还乱喊，你喊谁是抢劫犯呀？你看围的那么多人，你看把我这手给抓的，
1: 叫我闺女陪你，谁稀罕你几个臭钱？你闺女说的对，就不该放你出去，放你出去就是祸害，该。你也这么看？
0: 我就不配，我就不应该有人关心我，我就……行了，你坐这儿。我不配。对不起，我态度不好。
2: 说中了啊！对不起，你别想从我这儿打听点什么。我以后哪儿都不去了，我死了这条心了。
1: 你不是心里话，你要是这样，我把你的情况汇报给赵总。你敢？我就说。
0: 你虐待老人，让他烦。你看看我，你抬头看看我，看，
1: 闺女，疼吗？
0: 你是心里话吗？
1: 好人，我错了。那你跟我说说，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我想去石家庄。
0: 你怎么又想出去？你能帮我吗？你能帮我去石家庄吗？啊？你要干嘛去啊？
3: 那我帮不了，我要去见老李。虎丑不敢把高山下，狼丑野心耍滑头，象丑脸憨皮又厚，鹿丑头上长犄角。
1: 掌声啊，跟上啊！啊，大哥，真是多才多艺啊！
3: 雪花，
1: 啊，
3: 你呀，今天有心事儿，你跟老哥说说。哎，
1: 让我怎么说呢？你直说呗，别拐弯抹角的，没准我还能帮你出出好主意呢。我看够呛，我啊，就是因为你的事儿在犯愁呢。
3: 那10万块钱的事儿，
1: 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明媚啊？我为什么要告诉他呀？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告他呀。可他现在四处打听呢，亲戚朋友都问了好几圈了，唯独还没想起你来。没
3: 想起我就对了，即便他问到我，我也不会说呀。哎，
1: 这事儿都怪我，我当初告诉你的用意啊，是想。 让你好好的表现表现，让你们俩的关系呢往前迈。

0: 能弥补。可你总压着不说，你这好事不是白做了吗？
1: 雪花呀，你这就不理解了。你知道默默地喜欢一个人有多浪漫呢？
0: 是，我是真看不懂了。你默默地喜欢一个人可以，可你那10万块钱也默默地打水漂了呀。
1: 打就打吧，这是我心甘情愿的事情，没人逼我呀，对不对呀？
0: 你就打算一直不说了？
1: 不说，我永远不说。
2: 我和老李，我们俩是彼此的初恋。从16岁，我们俩彼此喜欢。本来以为这一辈子会待在一起，可是没有这个缘分。我知道我伤得太狠了，他心里已经很恨我，所以我就想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我一定要当面向他解释清楚。去年老李得了癌症，已经到了晚期，还没有多少日子了。如果他含着对我的恨离开了人世，那死不瞑目的就是我，就是我。
0: 你别太激动了，
2: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失败就是顾虑太多，瞻前顾后。现在人到了70老80了，我反而想放肆一下，不让我干什么我就非得要干什么。我总觉得不能舒心的过日子，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就因为我一心想去石家庄，都给我亲生的闺女都快成了仇人了。这个事儿啊，要是放到从前我也就放弃了，可是我现在我不管他高兴不高兴，我就非去石家庄不可，我非去不可。
3: 您身上这股劲儿挺让人佩服的，那你们当时为什么没走到一起呀？
2: 我也想问为什么，可我没地方去问呐。当初他父亲被一骂到底，他一个大学生受的牵连也被迫退学了，一家人都回了原籍，你说还能问到为什么吗？记得他走的前一天晚上，他等了我一夜呀，他没等着我就一下子把我们的信都烧了。至此啊，我们这50多年再也没有来往。
3: 50多年都没有来往？可你一直有他的消息。
2: 是因为我们心里面都有彼此，可是就是狠不下心来再去见一面。后来20多年里他约过我2次，我都答应了，可都没去。他寒了心了也就不约了。再后来，哎呀，我们人都到了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你说再见了面都说什么呢？不尴不尬的，所以还不如不见。这不一晃一辈子就过去了。
3: 那这么多年你们就一直没见面？
2: 没有，从我22岁到80岁，整整58年呢。我有的时候我都骂我自己，我怎么就不能狠下心来去主动的找找老李呢？

我不能让他怀着遗憾走完最后，我要亲自去见他，让他亲耳听到我小琴心里还有这份情。

我们非死不可。明媚，你能帮我是吗？帮帮。

1: 不帮也没关系，大不了鱼死网破。今天晚上我女儿回来，你就去告密啊！你就说我没死这个心，我还要逃跑，叫他多雇几个人，把我看着牢牢的，看着死死的。想哪儿去了？我就是不明白。 赵总为什么这么反对你跟李叔见面？这对他有什么不好？他不懂初恋呢，孩子。有的人啊，这一辈子都没有初恋的感觉。他认为我背叛了他父亲，他这样看待爱情，能幸福得了吗？怎么了，
2: 亲奶奶？
3: 擅自离队，该当何罪？哟，这还有人盯着我呢。不许回避问题。我明天放假。你说对了，你明天放假，可不是今天放假。要不要我把你的情况跟你们特训老师汇报一下？擅自离队一次，直接开除。我说的没错吧？哎。
4: 你怎么不去当间谍呢？哟，你还挺能买的呀，想不到你是个购物狂。可惜呀，当不了巨星，以后只能买地摊货。
3: 你到底想怎么样？
4: 要回我的笔记本，我的笔记本。

0: 叫什么？
1: 啊，那个，
2: 鸿飞哥哥。
3: 哥，把那破本子还他。

0: 如果抱歉有用，
1: 要警察干嘛？
2: 你们两个一大一小，也折腾我一天了，那现在也该轮到我折腾一下你们了。走吧。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宋飞。
0: 宋飞，你人品是有问题吧？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擅自翻看我的笔记本，万一这是我的日记呢？万一里面有我重要隐私呢？
1: 啊，这是您日记啊，我没看。
0: 你还撒谎？
1: 不是，我本来真的没想看，但是不小心翻看了一眼，发现太有意思了，就没忍住多看了两眼。抱歉啊。
0: 抱歉。

0: 我呢，一直崇尚手写，攒了这大半年的资料，一直就懒得整理，网站都催我好几次了，我正想着怎么跟他们交差呢。
1: 幸亏遇见了你俩，
0: 那就有劳二位了。
2: 说自己崇尚手写呢，就这破字，一百个里面有95个得靠猜。
1: 不许诋毁老板，
0: 虽然我没有给你们发工钱，但我们现在是一种特殊的雇佣关系，既来之则安之嘛。
1: 你
0: 得跟这位小哥哥好好学习学习，你看看人家表情平静，态度端正，就没有那么多牢骚抱怨了吗？
3: 谢谢老板，在下只有一事相求，可否请您借用一下屁股下的枕头？小奴实在硌得有些难受。
1: 事儿多，
2: 老板，
1: 我也要，
2: 没你的份儿，
1: 好好打。
0: 舒坦了，这幸福来的真是太突然了。

0: 八点了，迟到了，八点了，起床，八点了，
1: 八点了，
2: 快点，
1: 我要走了，
2: 你们就这么算完事儿了？
3: 多闪，多漂亮呀，看。这要是咱闺女带上，肯定漂亮。
4: 大哥大姐，咱们每天第一位进店的消费顾客可享受咱85折优惠的。您来的这么早，还犹豫什么呢？别让别的顾客抢了先。
3: 哟，这么优惠啊？
4: 是的。
3: 那行，开票吧。
4: 哎，好的。
0: 哎，你可想好了？这东西带上去可就拿不下来了。要是咱闺女将来对咱不孝顺，
3: 说什么呢？别人有的，咱闺女一样不能少。
4: 今天
3: 我去交钱。
0: 哎，你不顺便给自己来一个？
3: 我不要了，天天喂牛，带着不方便。
5: 服务员。
6: 哎，你好。
0: 把那给我拿出来。
6: 哎，好的。
4: 这个挺漂亮的。
7: 这手磨咖啡啊，还是老李家的阿姨教给我的呢。当年我总上他家去玩，他们家的人呐，上上下下的都喜欢我。他姐姐还教给我弹钢琴呢。哎呀，这就像上辈子的事儿似的。
8: 这可是一慢功夫哈。
7: 是啊，磨这个的时候啊，要心要细，手要稳，连呼吸啊都要均匀，这样才能出细活。就想过日子啊，凡事急不得。
9: 妈，我哟，您这一大早怎么干起这个来了？
10: 我这跟秦奶奶学习呢。
9: 啊，那宋姐，你可要跟我妈好好学，我妈可懂。

0: 生活呢，是吧，妈？哎，你不知道吧？当年我妈在大学里啊，那是教外国文学的，我妈的课上那是堂堂爆满，有些那外系的人都来听我妈的课，是吧，妈？那男生啊，是跟我妈来长学问；女生啊，那是来跟我妈学这服装怎么搭配，是吧，妈？
1: 真的，那以后我就不叫你秦奶奶了，叫你秦老师，
2: 我最尊敬老师了。那那时候秦老师站在讲台得多有风采啊！
0: 那当然了，宋姐，你就跟秦老师好好的学。家里就拜托你了啊！哎，妈，我上班了，再见。
3: 慢点，宝贝儿。
0: 哎，

0: 我今天呢要去考察个地方，
1: 终于逃出去了。几天没回家了？
2: 这回啊，这娘俩算是杠上了，
3: 敢跟你妈闹别扭，非揍死你不可。
4: 我对不起你，
2: 你在说什么呢？
4: 陈大爷给宋飞汇那10万块钱的事儿，
1: 你怎么能当判处呢？
2: 按
3: 我这边的计划有变了，现在正往家里赶呢。
2: 这怎么办呢？
4: 请看《远方的家》第15集。

0: 来，明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哎，我那边啊有一个箱子啊，你去把我拿出来，就在那儿，就那个咖啡色的，看见了吗？
1: 啊啊，
0: 就那个
1: 啊啊，是这个吧？
0: 是。
1: 哦，
0: 陈妈，慢点。来，放在这个
1: 床上。
0: 哎，没事，啊，慢着。哎呀，打开，打开看看。
1: 哇，你个宝贝！
0: 哎呀，好吧，哎，你看看啊，哎，你说，我去见老李，穿哪件衣服好？
1: 那我哪有发言权呀？您应该知道李叔叔喜欢您穿什么。
0: 知道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啊，他呀就特别喜欢看我穿旗袍。哎，你看看这件。
1: 哎哎，好看。
0: 好吧，这个是好多年前我参加演出的时候的啊。哎呦，不瞒你说，这些年呢，我就怕我长胖了穿不进去。哎，我跟你说哈，我每年都试一试，都穿得进去。
1: 女为悦己者容。
0: 哎呀，明媚呀，你可不是一般人呐，做家政委屈你了。
1: 思想老化了啊，谁说做家政就不能有点文化？
0: 得得得，我错了，赔礼道歉。哎，看看，看看喜欢哪一件？我送。
1: 不行不行，我穿不了，我穿着也没那个气质。
0: 你看看，哎，
1: 秦奶奶，
0: 哎，你穿，
1: 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马上就去石家庄啊？啊？
0: 真的？今天就去？是吗？
1: 看把你高兴的。今天咱们去超市，得准备准备，买点东西呀。
0: 不是，瞧我，
2: 你说你啊，大老远的吃什么牛肉呀？这说不定还是咱家的牛呢。
3: 瞎说，人家这可是进口牛肉。
2: 进口的，你就崇洋媚外，这进口的就金贵了啊？照你这么说，外国人的肉就比咱的肉好吃？
3: 女花香，这话也就你说得出来。我就是带你到这儿来感受感受，你哪那么多感慨？哎，对了，宋飞那小子就说快到了，快到了，这人呢？
2: 孩子忙，别急，再等等啊，再等会儿。
4: 哎哎，小乔，你干嘛？
5: 来来来，
4: 我坐哪？
2: 坐这坐
4: 这。
3: 哎，臭小子，小舅来几天了？不着急见面是吧？不想小舅啊？
4: 没有没有没有，
3: 想
4: 坐。最近老是加班，太累了。
2: 哎呦，看。回回来，回回加班，看把孩子累的，这累了就别过来了呗，啊，回家好好补个觉。我和你小舅又不是马上就走。
4: 没事，行了行了，
3: 小舅妈心疼你吧。对了，这个穿上试试，我看看。
2: 试试。你看，
3: 看看，这可是我亲外甥。就是天生的衣服架子帅，这衣服送你了
4: 啊，小舅，我觉得您这衣服是给您新女婿买的吧？我不要。
3: 敢？我送的东西你敢不要？我立马送给门口保安。

0: 你信不信？
1: 哎，别，我是觉得我最近没有什么场合穿这样的衣服，看着挺好挺贵的，要不然你给退了吧。
0: 少废话，再说小舅不高兴了啊，赶紧收起来，准备开餐。
2: 听舅的啊，听舅的。
0: 那就谢谢小舅，谢谢小舅妈。慢点啊，慢点。
2: 好嘞，
0: 慢点，
2: 快坐。
0: 哎，我问你啊，几天没回家了？
1: 两三天吧。
0: 给你妈打电话了吗？
1: 打了呀。
0: 没跟你妈闹别扭？
1: 我干嘛跟她闹别扭啊？
0: 那好，那今天晚上我跟你小舅妈亲自送你回家，怎么样？
1: 哎，别，小舅，我跟我妈真没事，您放心吧啊。
0: 瞒着我，你们就有好日子过了啊？一个你妈，一个你大舅，都是砖头砸脚面都不喊疼的人。今天我把话放这儿啊，你别的事儿小舅不管，你要敢跟你妈闹别扭，让我知道了，非揍死你不可。
2: 你看看你，干嘛呀？孩子刚来你就说这些，孩子都累成这样了，赶紧吃饭。
0: 来吃饭，
2: 快，送回去。
0: 服务员，
2: 别，我们已经点了，你先来。
3: 好，您先慢点，
4: 拜拜。喂，赵总，哎，没有，我这不是厨房那干活没听见吗？啊，在。

0: 哦，我刚才睡觉了，没听见。哦，哦，好，知道了，放心吧，啊。秦老师，你演的还挺像的，快憋死我了。
1: 赵总马上回来，一定养死了啊！就说没出去啊！哎呀，哎呀，不是，一定一定！哎呀，哎呀，明明啊，我可跟你说啊，以后就叫我秦奶奶，别叫秦老师，啊，那多亲切呀！
0: 好，好，好，
1: 秦奶奶，哎，秦奶奶，哎，赵总明天晚上如果有应酬，咱们明天就可以去石家庄。
0: 哎呦，我太好了，一言必定。别再掐我了啊！哎呦，我舍得吗？嗯，哎呀，我说句话，你可别不爱听啊！你说，我跟你非亲非故的，你干嘛帮我？
2: 我就是觉得，到了你们这个年纪，还能跟自己的初恋约会，挺感动的。笑话我，不是笑话，是羡慕。好，好。林叔，你在我心目中没那么重要。
3: 哎，妈，妈，你别，你又出去吃饭呀？吃嘛好吃的呀，我也去。就是为了给你报仇。我也想去。月轩，哥，
0: 告诉你一个故事，他有顶帽子和一个包，我原价要了。
2: 你这话说到我心里。
3: 妈，咱俩和好吧。
2: 妈，这两天心烦，跟你们俩的事没关系。你换不换锁，妈都是妈。来吧，你两个坐，妈有事跟你们商量。
3: 慢点啊。
2: 有个事儿啊。 要是处理不好啊。

0: 妈就没法做人了。
1: 嘛事儿那么严重啊？
0: 哎呀，就是你陈大爷给宋飞汇那10万块钱的事儿，他不想让明明知道。他说啊，默默的喜欢一个人是很浪漫的事儿，可妈就不明白了，明明是真金白银哗哗作响的，他怎么就默默了呢？还有你那姑姑的脾气你们也是知道的，她要逮了空那肯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那到时候我成什么人了？我
2: 妈，那你什么打算呀？
0: 我打算啊，直接跟明明说清楚，一五一十原原本本的说清楚。
3: 姐下班了
4: 啊。大陆我没住车。哎，大陆
3: 啊，
4: 我问你个事儿，你那车跑长途吗？
3: 去哪儿啊？
4: 石家庄，当天去当天回。
3: 石家庄没问题啊，路上要不耽误的话，满打满算也就7个小时。怎么着，你想包车？
4: 等我定下来告诉你啊。
3: 行，那我听您信儿。
4: 好嘞，再见。
3: 哎，回见。
5: 哟，回来了。
4: 啊。哎，谁的车呀？这是？
5: 这不给你组装的吗？骑上试试。
4: 我没买车呀。
5: 你是没买，架不住有人送啊。哎，还你别不信，你瞧，这上有电话，说你收着以后啊，给这打电话。哎，
4: 嘿。喂，嫂子。
6: 喂，什么呀？这嫂子，我是你哥。
7: 宋明白，啊，哦，收着了，嘿，车收着了。
6: 我跟你说，我是第一次网购啊，没想到还挺快的啊。
7: 哎，怎么样？你试了试没有？好骑不好骑啊？
6: 这颜色我选的怎么样？还行吧。
8: 我就知道你喜欢天蓝色的，
6: 我还记着
7: 你那个年轻的时候就有一辆
9: 天蓝色的昆车。
7: 嘿，人那时候你骑着那车，长发飘飘。
6: 街上这么一过，回头率100%。我妹妹是谁呀？啊，
7: 那前日子就是那个你嫂子跟我说那个，你看咱们应该送明媚点什么东西。我一想送什么呀？干脆送你辆车得了，
6: 出门什么的还方便是吧？哎，对了，那个明媚，我跟你说啊，那个你现在
7: 岁数大了，不像年轻那时候了啊，所以你呢，这个。骑车出门什么的还得多留神。
6: 哎，你过马路的时候啊，你一定得看那个来回的人，你不能光看灯，看灯不行。
7: 我跟你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是这么遵守交通规则。
2: 哎呀，行了，啰嗦
7: 啊。行了，我不跟你说了。
6: 你嫂子都嫌我的话多。那个
7: 不管怎么说啊，当哥的我算是送你一辆新车，我这点心情你自己想去。
6: 不多说了，挂了。
5: 试试吧。
4: 这哪有响？你听听
5: 啊！
4: 你听，
5: 我看看，别的地方还有怎么着？啊，我看看，
4: 就这儿。
5: 哦，后边我知道了，还有哪儿？
4: 车座这后边再让它高一点。
5: 行，你甭管了，我给你调吧。
7: 响啊！
10: 呀，
4: 孩子，你怎么回来了？
5: 啊！
4: 可没你住的地儿了啊！
5: 对，
10: 哼，我都住星级宾馆了，谁住这儿啊？
5: 你瞧瞧，
10: 阿姨，你想我不想我不？
4: 哎呀，想，
10: 我都想死你了。
4: 你呀，
0: 哎呀，我找你有事，大事，
4: 我马上要去客户家。
0: 哎呀，耽误不了你多会儿，
4: 我这都到点了，我。哎，客户电话。哎，赵总啊。
11: 哎，宋姐，今天我在家陪我妈，给你放一天假，明天早点回来就行。
4: 好嘞，哎，我知道了。哎，谢谢。
0: 我都听到了，你放假一天，现在没事了吧？走，到你家去，走。
4: 你这什么事儿火烧火燎的你？
5: 哎呦，嚯，丫头，
12: 嗯，
5: 这收拾东西真准备走了？
12: 可不是嘛，下午4点之前

0: 到培训基地，晚一分钟都得开除。
1: 嚯！
0: 哦，大爷，
1: 啊，
0: 这点东西你帮我分一下。你看这一兜子一兜子的，我都贴上名字了，你别送错了啊。
1: 嗯，大陆叔叔、宋阿姨、大福叔叔、罗奶奶，好家伙，你这是跟家里又要了钱了吧？啊！别瞎花，
0: 有钱了，有钱了，这回可成大款。
1: 哎，这房子大爷还给你留着啊。
0: 嗯，
1: 你跟那俩阿姨住没事吧？
0: 那俩阿姨可有意思了。
1: 嗯，
0: 昨天晚上大力阿姨还跟我学街舞呢。大爷，
1: 嗯，
0: 我就当这是自己家，您不介意就行。
1: 呵，这孩子真会说话。哎，行，中午我给你烙韭菜盒子。哎，吃完那玩意儿嘴里有味儿，唱歌能行吗？
0: 必须行啊！我熏子一个少一个。
1: 啊，那你大爷我成了第一功臣了啊！
2: 嗯，进去。
1: 哎，
0: 那阿姨是谁啊？没见过。
1: 嗯，那阿姨姓贤，叫德慌。
0: 闲得慌。
1: 哎，你宋飞哥哥没告诉你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没有。飞哥是不是又和阿姨闹别扭了呀？我昨天提遇见飞哥的事儿，阿姨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都没接我的话。
1: 岂止是闹别扭啊，这回啊，这娘俩算是杠上了。
2: 你坐，我给你倒点水。
3: 哎，别忙活了。
2: 我就想跟你说件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我对不起你。
3: 对不起我？
2: 我也对不起陈大哥。我，
3: 你在说什么呢？
4: 哎，妈回来了。
5: 哎，大伟，你不出差吗？怎么没走啊？
4: 哦，没有。
5: 松哥，你不回娘家了？
6: 妈，你跟我姑都说了
5: 啊？说了，都说了也就轻松了。喂，
7: 碧雪华，
8: 请允许我直呼大名，你怎么把我当猴耍了呢？
7: 咱说好了吗？我这件事情要保密，不要对明媚说。
8: 你怎么能当叛徒呢？
7: 不是，我跟你说，你这个过去那就是
8: 出卖重要情报，够枪毙的过。
7: 不是，我跟你说过，我对明媚的爱是默默的，
8: 默默的爱，我不希望别人知道。
7: 你懂什么叫默默的吗？你默默过吗？
8: 你成天就是东家长的
7: 西家短的，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默默的。明媚
8: 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了，说他要把十万块钱退给我。
7: 默默的爱没有了，
8: 默默的爱破碎了，我太伤心了。我告诉你，碧雪华，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跟你掏心掏肺的，你这样不
7: 对的，你不合适的嘛。
8: 好了，我不想再说了，我真的很痛苦。
4: 妈，怎么不高兴啊？
9: 妈，谁的电话呀？
4: 哎，晚上要不咱们出去吃吧，我请客。
5: 我不吃，你们吃吧。
9: 妈，

0: 左右吧，无数门神。
1: 会不会好好说话？咱那么不会聊天啊？
0: 这就算是好话了。喝不喝啊？
1: 喝。哎呀，再吃一口我嫂子做的菜吧。你下次吃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你这么有钱，怕什么呀？是不是？是不是想来，买张机票就来了，谁拦得住你啊？
1: 哎，宋老大，这话可是你说的啊，是你让我来的，不是我要来。
0: 行了，你别臭美了，谁让你来了？我是说啊，你爱来不来，嘿，这北京又不是我的，我管得着你吗？
1: 那你说我到北京，我不找你找谁？你是不是我亲哥？
0: 哇，我算了啊，我下边是宋明白。

0: 哎，是我妹妹，我和我妹妹下边，哎，好像是有一弟弟哈。嘿，
1: 宋老大，这话过分了吧？你是不是真想让我在家没有地位啊？啊，
0: 那是你原来这套。你在这家有没有地位？你自己知道。咱爸妈活着的时候分家，当时可不是按着三等份这么分的，谁拿的多谁拿的少，谁自己心里知道，别装。
1: 对呀，这显得爸妈公平嘛。嗯，这三份里边我分的最多，你分的最少，我姐在中间。那你怎么不说你当时工作最早，收入最多呢？你怎么不说？
0: 是你怎么不说？你姐接了咱爸的班，你呢是待业青年，没工作。话说100多遍了，有意思吗？
1: 你知道不就完了吗？我为这家也没少付出啊。你还记得那年我在河里游泳差点淹死吗？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哟，
0: 为什么呀？
1: 不就是因为当年没有工作，心情苦闷呐、啊？那回我可是真的受了大刺激啊！直接影响我智商了。
0: 要不是那次游泳脑子进水，你早就上大学了，是不是？
1: 说的可不是吗？所以说，我跟你说，你和我姐这辈子必须得对我好。
0: 对你够好的了，
2: 没喝酒多了，来吧，你喝不了酒别喝了。
3: 凭什么？我到北京来就得喝你的这。
2: 哎呀，嫂子，阿香，你看你这是干嘛呀？嫂子，拿着，不能让你又收了又花钱。哎呀，这本来就是给金花随份子的钱，今天买了这些东西，就算是大哥跟嫂子的一片心意。
3: 嫂子，这心意我替金花领了，但是这钱我们真的不能要。你和我大哥在北京，这开销太大了。
2: 这手头得多留点钱，这也是明智的意思。你别看明智每次来北京总是和大哥抢，可这心里头呀可惦记你们了。
4: 明智的心我懂，但是你这个钱非不要的话，那以后真的你就不要来嫂子这里了。
2: 嫂子，你也太为难我了。
4: 其实啊，你大哥心里就觉得挺对不住明智的，明智幸亏有了你，这日子才越过越好。
2: 哎呀，我们心里啊，真的是挺感激你的。感激啥呀？就我丈夫我照顾，那还不是我的本分。虽说明智当年是上门女婿，可我们家上上下下都对他挺好的，没一个人给他使脸色。都喜欢他爽快实在。过了那么多年，我们也没一个孩子。可这一检查是我的问题，人家明智也没嫌弃我。
5: 这不一如既往的对我好，
6: 是啊，你看你们多幸福呀！虽然说金花是抱养的，但是这孩子又乖巧又聪明，这不给你招了一个女婿，这回你们还惦记啥呀？<笑>
7: 嫂子，你可别笑话我啊，我就惦记我家那几百头的牛呢。<笑>雪花，雪花，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昨天给你打电话，我发火，你这确实是我的不对，但也不至于你跟我绝交啊！啊，雪花，哎，雪花，你听我跟你说啊，我请你吃饭，吃你最爱吃那寿司，怎么样？不，咱们改吃烤鸭，这次咱不吃半份，咱吃一份，咱甩开腮帮子10斤吃，我绝对不说你吃多了，行吗？你如果还生气的话，这你开车去撞了那车，使劲撞。
8: 我这回绝对不让你赔。哎呦，我早知道你这么大脾气，你说你是我招你干什么呀？你真是……
9: 我妨碍你默默爱了，我在你这待不下去。
8: 雪花，雪花，雪花，雪花，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对你发火，是因为我没把你当外人。
9: 那也别把我当外人了啊！我天天听你说话，看你演节目，我又是点灯又是鼓掌，那么容易吗？我？
8: 真保证你好好听过我说话吗？求你懂得默默的爱。你什么？我叫你默默的爱，我叫你默默的爱，我叫你默默的爱，我叫你默默的爱，我叫你默默的爱，我叫你默默的爱。
10: 你消气了吗？
11: 那么忙还特意来送我们，怪麻烦你的。
12: 嗨，我今天反正也用车，这大陆也是朋友，没事儿。
13: 就是。

0: 位甭客气，其实啊，我跟明妹姐认识时间也不长，就是头脾气。我这姐姐爽快仗义，嘿，女侠风范，
1: 说的一点没错。我姐这人做事儿啊，就是讲究，哪像那个宋明亮啊？哎呀，早上连楼都不下，说了句回见就当送客了。你这，
2: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他是怕见我，
1: 他不是送了你辆自行车吗？他怕你什么呀？
2: 白送了，我到现在还没登门呢，回头赶紧去看看去，要不然该挑我理了。
1: 他这人啊，就是气人有笑人无。今天早上临出门的时候还跟我抬杠。
2: 又怎么了？
1: 不是，大强，给姐看。
3: 干啥呀你？
1: 姐，你看，你看，你看。
3: 行了，别显摆了，你啊，别显摆了。姐，本来说是给闺女买个戒指结婚用的，她偷偷的给我也买了一个，比闺女那个呢还贵呢。你说这事儿办的，
2: 这事儿办挺好啊，就该怎么办？瞧瞧你多幸福啊！
1: 听听，亲姐，
3: 知道知道是亲姐。

0: 你到前面掉头去啊，我十分钟就出来。好
1: 嘞，姐，不急。啊，不好意思，赵总，我迟到了。哎呀，
0: 没事儿，北京这个交通啊，你迟到个15分钟算正常的啊。啊，我跟你说，我今天呢要去怀柔考察个地方。晚上肯定有应酬，我要是回来晚了，你要急着走，就把这个门反锁上。哎，当然，你要家里没什么事儿呢，你就住这儿更好。
1: 行，谢谢啊。
0: 哎，那我走了。
1: 哎，好，
0: 家里拜托你了。
1: 哎，你放心吧。

0: 奶奶，是吗？
1: 还可以吗？
0: 太可以了！您年轻的时候得是多大的美女啊！
2: 哎呀，妹妹，我还是不去了。我不去，我不去。
0: 为什么呀？不是说好了吗？车都在院里等着呢。
2: 真的不想去。我不去。
0: 为什么呀？
2: 真是，我真怕出点事儿，给你添麻烦嘛。
0: 我不怕麻烦，我既然答应帮你，一定会帮到底。
2: 明妹，我保证，我这次绝对不逃跑。
0: 我倒愿意你跟李叔叔为爱走天涯呢。走吧。
2: 我藏的东西还没带呢，等我。
0: 东西。哎呦，我来吧，
2: 沉啊，快沉！
0: 哎呦，这沉甸甸的都是爱呀！啊，哎，我怎么了？
2: 我总觉得我这件衣服好像有点太刻意了吧？你说这
0: 挺好的，多好看呀！
2: 我还是换一件。等我，快点！
0: 好，

0: 您二位坐稳了，咱就准备出发了。
1: 咱可是安全第一啊！
0: 老司机了，您就放心吧。
2: 哎呀，终于逃出去了。
0: 走喽。

0: 今天这路还挺顺的哈。
1: 感情，今儿啊就该咱出远门。您看这路况，刚一个小时多一点，咱都上高速了。
0: 太好了。啊？

0: 什么就到了，哪儿那么快呀、啊？
1: 你踏踏实实先睡吧啊。不过今天啊，这路很顺，
0: 看来中午您不但能跟李叔叔吃饭，下午有可能还能喝顿下午茶。
1: 太好。别说话了啊，赵总来电话了。喂，
2: 宋姐，啊，我这边的计划有变了。
1: 客户呢，因为护照的问题，今天来不了，最快呢要两天以后，所以我也
2: 不外出了。我现在正往家里赶呢。哎，宋姐，我怎么觉得你那边那么乱呢？
1: 你在外面？
0: 啊，是。我这不是想给秦奶奶买点新鲜水果吗？家里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赵总，你在哪儿呢？
3: 我没事儿，就是想，
0: 我算一下时间，要不要给你做午饭？
3: 啊，嘉玲也来哈。好，好，我知道了，没事儿。哎哎，大陆，小麻烦掉头啊，石家庄咱今天不能去了。
4: 不去了没问题。可咱这是高速，那下一个能掉头的路口怎么还得半个多小时才能到呢？
3: 这怎么办呢？
5: 别着急别着急，大陆，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往前赶啊。
4: 好嘞。
2: 今天难得有空，咱干嘛傻乎乎的回公司啊？你说回去又有一大堆的事儿，
6: 咱今天逛街去。
7: 好，但是咱们不是说回去吃午饭吗？
2: 没事儿，回去晚了，宋姐会给咱们留饭的。
7: 行，赵总，您今天心情真好。
2: 嗯，那多亏了你，多亏了你给我找的宋姐。哎，你别说，这宋姐还真有一套，她把我妈伺候的呀，最近一直都没发脾气，而且她俩还特别的好。帮了我大忙了，嘉玲，以后公司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说啊。
3: 你也知道，我在公司是有分量的。
7: 您越这么说，我就越不好意思麻烦您，赵总。
2: 别赵总，赵总这么讲，这是在外面，又不是在公司。
7: 姐。
4: 姐，前面就是出口，咱就准备掉头往回翻啊。
3: 估计得多久？
4: 说不准，这得看路况，怎么也得一个多小时、俩小时的吧。
3: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哎，
2: 怎么样，姐的眼光不错吧？
8: 太棒了，姐，我跟人家太长见识了，这么多牌子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不过。怎么好意思让您给我买衣服呀？
2: 瞧你说的，咱俩谁跟谁呢？啊，走，回家。
4: 哎呀，真没猜错呀，出门容易回来难。哎，您看刚才那条路堵了20分钟，愣是没挪窝，幸亏咱灵机一动换了一条路，虽然绕点远吧，但不堵车呀。
3: 这可怎么办？但愿赵总也堵车。就是不知道他到哪儿了。
4: 哎，姐，这么着，您用我那手机给赵总拨一电话，我有办法。哎喂，哎，您好，您好，哎，您家里没人啊？哎，我送快递的。啊？什么？您没网购？那也没准是别人买的东西让送到您家里去呢。我就想问问您在哪儿呢？我看看用不用心等您，啊，哎，那您还得多久才能到家呀？行行，那我就先送别人家啊。他们说了，也得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呢，叔叔也在路上堵着呢。
9: 真聪明，谁的朋友这是？
4: 我富二哥的朋友啊。
2: 奇怪呀，没有人要给我寄东西呀，
7: 没准是骗子。让您货到付款，强买强卖。

0: 这么大一圈还能赶得及吗？没事，我尽力。这地儿我熟，再有10公里啊，咱就出高速了，然后咱就钻胡同抄近路，请好吧您。
1: 哎，大陆啊，忙着呢吧？
2: 二哥，什么事儿啊？
1: 哎，中午你回来吃个饭，然后拉着我跟你大福和去趟鸽市看鸽子。哎，啊？
2: 出远门了，石家庄。哎，这事儿你怎么没跟组织汇报啊？
1: 不是，哎，喂，嘿，这小子敢挂我电话，你说现在嘿？
2: 不是，那什么意思啊？没听说他去石家庄啊？
1: 帮打听。哎，对了，别跟他媳妇说啊，不能闹出什么事儿来。
2: 大陆那小子打小就榆木疙瘩一样，他能出什么事儿？哎，
1: 现在这人心都活泛。
3: 谁知道怎么回事？回来谁人？咱得下棋。哎呀，真不容易啊，终于快到了。
4: 大陆，用你的手机。啊，
3: 就跟这儿呢。一会儿我拨通了你说话啊，要是有人接，你就说你打错了。
1: 好嘞。
4: 明儿接。挺好，说妹妹到家呢，赵总。
3: 哎呀，明儿啊，你看。 真是，你看我跟这惹了那么大娄子，
4: 没事，亲奶奶，没事，
3: 真是我心里好难受。
4: 哎呀，真没事儿。一会儿您一进门，把这大衣赶紧先脱了，等其他的就别管了。
3: 好。

0: 是那个五九啊，你就赶紧想办法把他拖住。
1: 好嘞。
2: 别着急，慢点。
3: 这车怎么回事啊？
4: 师傅，您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把车停在这儿啊？
1: 我也不想停这儿，这不车坏了吗？
4: 您就是车坏了，你也想办法挪到边上去修，这是我们回家的路啊。
1: 我倒想挪呢，动弹不了，怎么挪呀？
5: 动弹不了，您也得挪呀。你挡在这儿，这耽误我们多大事儿吗？
1: 我也不想耽误您事儿，您急我比您还急呢。不是，您说这车真出点毛病，我拉不了活，交不了份儿，我这也得喝西北风。
4: 您让你们公司人帮你把它拖走不得了吗？
1: 您说的倒轻巧，那这地儿哪那么容易就找人呢？是吧？您别急啊。
4: 好了，你帮我把包拿下来，我走着回去。哎，
1: 我估计啊，耽误不了。哎，别擦啊！
5: 师傅，您动作快点行吗？
1: 您别催了，我比您还急。
4: 五一，我是11-8的业主，你们过来人看看好吗？这儿一个出租车停在我们主路上，我回不了家。
1: 您叫物业来也没用，那物业来了也修不了车呀。您甭急啊，我估计没什么大毛病。
5: 您这不干活，左看右看看什么呢？
1: 谁左看右看了？我这不是找毛病呢吗？我这儿。
5: 您快点成吗？
2: 来，扶着我。要不要歇一下？
1: 齐活，车修好了。
6: 对不起啊，耽误您二位时间了。
3: 师傅，哎，您这个人的素质啊，太差了。不过我记着您的车牌号了，您小心点儿，我投诉您。
5: 赵总，您别跟这种人生气。
1: 别介，大姐，您别砸我饭碗呢。

0: 来了，来了！啊，赵总回来了。
1: 宋姐，忙什么呢？
0: 哎呀，我这不是准备做饭呢吗？
1: 哎，我不是说我回来吃饭吗？怎么还没做呢？
0: 这今天堵车，我这刚进门
1: 啊，那你做饭吧。哎，我妈呢？啊，
0: 在楼上呢。
1: 在楼上呢。
0: 她说她想歇会儿。
1: 啊，她说的。
2: 姑，你怎么这么喘呀？
0: 谁穿了？
3: 你太小，你怎么不换鞋呀？

0: 你神经病啊你！
1: 宋飞呀，买了欠了一屁股的债，咱家演的比他好多了。
2: 你的表情比他们兴奋好不好？
3: 你是这领导吧？
4: 老板，你洗衣机给整坏了。
5: 你这又怎么了？
6: 好。

0: 问题同中国对话，江明却提出所谓中国过剩商品大量涌入欧洲等问题。而欧洲近期遭遇高温热浪，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甚至出现一机难求。对此，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1: 过剩还是短缺，消费者有自己的判断。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
2: 发言人表示，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澳大利亚与斐济签署一项新的防务联盟协议，旨在加强两国关系，以应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此，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
1: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我们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3: 当地时间六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晚些时候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12人死亡，超过50人受伤。他宣布7月7号为基辅哀悼日。
4: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6号早发文称，基辅市波多利斯基区、达尔尼茨基区的多处住宅建筑和戈洛谢耶夫斯基区的一栋非住宅建筑遭袭。乌克兰空军6号通报称，自5号18点起，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使用了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和导弹，主要攻击目标是基辅。乌克兰空军雷达部队共记录了419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防空导弹部队、电子战部队和无人系统以及乌克兰防御部队的机动火力组共同抵御了此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乌军成功拦截了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俄罗斯发射的弹道导弹，并将原因归结为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决定。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动密集打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等地的军用机场进行了打击。通报称，打击行动是对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击。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等多地及克里米亚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1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6号早间通报，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卢加训练场、乌斯季卢加港和维索茨克港区域基础设施受损，无人员伤亡。
3: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乌克兰因前线局势恶化。

0: 化正在加大对俄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他同时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他还称，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按计划稳步推进。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五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就前线局势、对乌防空援助及和平外交进程等议题深入磋商。泽连斯基强调，欧洲应深度参与俄乌和平外交进程，乌方每一步举措都将与核心伙伴协同推进。针对当前战况，泽连斯基指出，俄方持续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发动空袭，乌方急需更多防空装备，期待法国做出有力决策，持续提供关键援助。同一天，泽连斯基还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通电话，双方重点对接了鹰狮战斗机合作项目。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培训等前期筹备工作，该项目将大幅提升乌空军战力。双方还确认将在无人机合作协议框架下持续深化协作。
0: 2026年北约峰会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目前安卡拉市的安保工作已经全面升级，不过当地仍出现了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此次峰会可能面临的内部分歧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2: 我现在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城市中心，随着北约峰会的临近，安卡拉的各大核心区域已加强了安全防务。
3: 为确保峰会安全，土耳其安全部门在峰会期间将部署超过56000名安保人员，重点对总统府、议会以及各代表团驻地等核心点位实施全天候严密管控。峰会期间，安卡拉市中心的多条主干道也将实施交通管制。安卡拉省省长办公室早在6月底便发布了行政禁令，规定在峰会前夕至峰会闭幕期间，核心区域内禁止举行任何形式的集会与抗议活动。不过，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仍然出现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不同年龄段的民众参与示威，高举帝国主义战争组织北约不受欢迎的标语。据示威活动组织方称，超过100名示威者已被逮捕。此外，当地媒体也在关注此次峰会可能面临的内部分歧。今日土耳其网站一篇文章写道，安卡拉峰会将在北约内部出现最大摩擦之际召开。还有媒体认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与多名欧洲国家领导人斗嘴，不排除这种微妙的关系在安卡拉峰会上再生花絮。过去数月，特朗普频频抨击北约盟友不愿协助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点名表达对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的不满，并威胁要重新考虑美方对北约盟友的安保承诺。特朗普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对此，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学者撰文指出，目标虽定下，落实有难度。
0: 据伊朗媒体报道，在连续2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今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根据报道，送葬仪式于当天早上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沿着长约10公里的路线行进，人群当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有人高呼复仇与抵抗，声浪不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9号将会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

0: 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 任免令称，鉴于埃杰伊此前所作努力，根据伊朗宪法第157条，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任命令还称，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好，我们再来关注。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现阶段，高风险航运、保险成本上升以及各方在通航规则上的分歧，使海峡通行仍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1: 据观察人士分析，霍尔木兹海峡仍可能存在水雷，航运风险溢价远高于战事发生前。路透社此前报道称，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安排后，海峡石油运输逐步恢复，海湾地区产油国开始增加出口。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均提升了原油发运量，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不过，航运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 事实上，不少船运公司考虑重点并不是能不能过，而是通航效率和成本何时能恢复到战事前的水平。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消息报道称，虽然海峡技术上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部分船公司持谨慎态度，恢复正常航运仍需时间。 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会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 美联社也在报道中指出，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 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方面的消息。
2: 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边境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当地时间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夫特领，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
3: 以军方5号通报，当日凌晨，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乌盖达地区附近发现一支真主党武装小队。 该区域临近以军巡逻的所谓安全区，以军随即发动打击清除目标。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清障与炮火轰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军方还称，在其控制的黎南部安全区打死一名武装人员。5号。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 他同时警告，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夫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夫特领据点。
2: 美国独立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在7月4日迎来高潮。除罕见热浪和盛大烟火，庆祝活动中呈现出的政治分裂格外令人侧目。从民主党人主政的州交白卷式缺席，到党派与竞选色彩浓厚的活动安排，这场本可通过回

0: 顾历史来凝聚共识的团结庆典，却成为美国党派斗争和社会撕裂最直观的写照。
1: 今年的系列庆祝活动筹划已久，以多种形式展开，却始终烙刻着鲜明的党派印记。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晚在华盛顿的庆祝活动上发表讲话，隶属任内多项成就，重申其正在推动的选举限制措施等。有媒体评论，这是一场带有竞选集会风格的演讲。其实党派之争在庆祝活动由谁举办这一问题上就已开始。美国国会曾于十年前成立跨党派组织美国建国250周年，负责规划全国和地方性庆祝活动，但特朗普第二次任总统后，其政府很快推翻这一决定，宣布自由250组织为唯一官方筹备机构，而该组织有浓厚的特朗普阵营色彩。民主党人对此不满，批评特朗普政府将国家庆典党派化，并在国会围绕自由250的资金运作、历史叙事和组织架构等问题提出质疑，并发起调查。庆祝活动也由于党派因素遭到部分抵制。预计持续半个月的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本是庆祝活动的重头戏之一，但由于其政党色彩浓厚，遭到部分人士批评和抵制。多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拒绝派代表团参会，一些艺人也因担心活动带有党派色彩而拒绝参演。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些州的退出进一步表明庆祝活动已沦为一场支离破碎的党派闹剧。与此同时，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未能践行独立宣言中所阐述的理想。
0: 当地时间4号，席卷全美的大范围热浪和恶劣天气导致美国近10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也扰乱了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独立日的相关活动。
1: 据美国新闻周刊4号报道，美国实时停电监测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美东时间4号下午4:30，全国约有79.5万用户处于停电状态，其中停电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当天早些时候，停电用户总数一度超过95万户。由于公用事业公司的统计数据以用户账户而非实际人口为单位，因此受影响的人数很可能远高于这一数字。恶劣天气迫使美国至少9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活动组织方取消或调整了多项7月4号独立日庆祝活动。在首都华盛顿，由于天气预报显示体感温度将达46摄氏度左右，有关部门取消了美国国家独立日游行。事实上，在独立日到来之前，美国电网已经因持续高温进入紧急状态。随着气温持续攀升，上周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机构已连续发布多项紧急警报。该电网为华盛顿特区及美国13个州约6500万用户提供电力服务。对此，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发布了能源紧急警报，下令要求该电网所有发电机组，包括备用电源在内，均以最大负荷运行，以防范停电风险。据彭博社报道，目前全美有超过1.97亿人处于高温预警覆盖范围内，而电力系统也正因需求激增而不堪重负。然而，随着闷热天气持续，制冷需求可能会再次飙升。在用电需求持续保持高位的情况下，发电厂或其他关键设备发生故障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美国公用事业公司面临的挑战正在不断加剧。
0: 7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5号，法国西南部也爆发山火，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也受到了影响。
2: 这起山火的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当地官员介绍，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扑灭工作正在进行。受火灾影响，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虽然仍按计划进行，但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5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

0: 这场已经燃烧超过三天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 1.2 万公顷。而在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经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附近已有约5万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疏散。此外，消防部门5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两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警方目前逮捕了一名嫌疑人，他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1: 据印度媒体6号报道，印度孟买自6月末以来接连遭遇暴雨侵袭，一周内已造成10人死亡，其中有6人在5号晚发生的楼房坍塌事故中丧生。
2: 据报道，5号晚孟买东部郊区曼库尔德一栋多层楼房受暴雨影响坍塌，导致6人死亡，此前还有4人因树木倾倒等事故死亡。
3: और ये पेड़ गिरने के बाद कम से कम 7 से 8 गाड़ी ये स्पीड के नीचे है
4: पार्क की हुई
3: 4-wheeler और 2-wheeler 2-3 शायद होगी。
2: 五号，孟买24小时降雨量达到150至170毫米，暴雨导致当地机场暂停运营1小时，13架航班被疏导至附近机场，另有4架次航班取消，当地公路通行也受到严重影响。印度气象局6号已对孟买及临近的赖戈德和塔纳两地发出暴雨红色警报，孟买及赖戈德当地政府宣布学校停课。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出现，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
5: 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作出禁赛一场处罚，但暂缓1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队的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国际足联暂缓巴洛贡禁赛处罚的决定迅速引发多方质疑。
6: 25岁的巴洛贡目前以3粒进球领跑美国队射手榜，在本月1号对战波黑队的比赛中，巴洛贡攻入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粒进球，但在下半场他因踩踏波黑球员的脚踝而被主裁出示红牌罚下，按照规则将被自动停赛一场。然而，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5号作出决定，巴洛贡该场禁赛的执行暂缓1年，进入考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感谢国际足联。路透社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近期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其重新审议巴洛贡被罚下的决定，不过白宫方面暂未对这一说法作出回应。按照比赛日程，美国队将在当地时间6号与比利时队进行16强比赛。比利时足协对国际足联准许巴洛贡继续参赛的决定表示震惊。比利时足协表示，得到红牌的球员将自动缺席球队下一场比赛，本届世界杯此前所有红牌均按此执行。国际足联关于巴洛贡的裁决与世界杯赛事规程条款直接相悖。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5号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继续参赛的决定史无前例，违背足球运动精神。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5号也表示，他认为国际足联这次犯了严重错误，现在的处理结果难以服众。他说，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的裁决会损害本届世界杯的公信力，舆论会一直盯着美国队不放，倘若他们在淘汰赛击败比利时，这场胜利也将永远蒙上一层争议的阴影。
5: 当地时间六号，总台记者获悉，比利时足协已就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暂时不受停。

0: 赛处罚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提出上诉申请。由于美国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明早，也就是7号早开赛，国际足联需要在赛前做出最终裁决，因此审理时间十分紧迫。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
1: 此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10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开幕式结束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敲定协同要点。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0: 参加此次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现役主战舰艇，它们具有哪些先进性能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 052D 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潜艇等目标，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入列以来，该舰紧盯练兵备战，不断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先后圆满完成远海训练、导弹实射等多项重大战备演习任务。海军鞍山舰舷号103，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该舰于2021年11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已完成10余项重大演训任务。海军五虎舰舷号539，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装备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具有防空、反舰、反潜能力强的特点，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火力支援登陆，以及海上巡逻、警戒、护航和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海军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该舰2019年3月入列，满载排水量20000余吨，具有两舷、三向、四站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和并靠等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海军阳澄湖船舷号847，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926型综合援潜救生船，主要担负援潜救生、营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使命任务。
0: 本台消息，今天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今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我现在呢就是在南宁舰的飞行甲板，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衡阳舰已经率先接缆起航，准备驶离昂船洲码头。现场欢送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这几天香港的天

0: 天气也是很多变的，经历了大风暴雨酷暑等等，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们市民朋友参观的热情。经过精心的方案和预案的设计，所有的参观活动也是圆满的完成了。同时军民一心双向奔赴，更在现场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瞬间。
1: 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有关领导和编队指挥员共同出席欢送仪式。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们自发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
2: 国家的海军到我们香港访问，作为香港市民，我们很开心，也很骄傲。我们国家的那个海军的水平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强大，所以各位作为我们中国人，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1: 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0,000余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爱港之情。
3: 5天的开放交流活动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我们却在这里收获了满满的感动和能量。带着这份厚爱和感动，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风貌驰骋深蓝，开启新的航程。
4: 中联油脂致癌色拉油风暴持续延烧，台食药主管机构初期处置保守、挤压高市公开信息，引发舆论炸锅。在民众不满、地方县市强力施压之下，台当局政策数度大转弯，不仅扩大下架范围，更完整公布了257家下游业者名单，三层管控机制全面上路。
5: 本次超标致癌大豆色拉油共1300吨，第一层源头仅有福茂、福寿、泰山3家大厂。事件爆发初期，台食药主管机构只勒令这3家首层厂商回收原料油，刻意隐瞒，不公开第二层加工食品业者名单，也不扩大预防性下架，消极处置方式被外界痛批摆烂、回避责任。而台北市、台中市等地方县市则主动发声，向台当局施压，公布的信息也更加快速、详实。台北市长蒋万安多次呼吁全面公开，设立溯源专区。台中市长卢秀燕坚持查到哪儿公布到哪儿，一时间台食药主管机构成为岛内舆论重视之地。
6: 有些人还是会没看新闻，或者是不知老人家，或者是没有听身边的人讲的，我还是会不知道。
7: 我有固定吃一个牌子的油，而且都是朋友送的，自己在家煮还有发生这种问题，你说我们该吃什么？我们要怎么吃？
5: 舆论炮火之下，台当局政策接连急转弯。4号首度松口，扩大第二层加工产品预防性下架。5号晚间再公布遍及20县市257家下游业者完整清单，争鲜、京华酒店、联华食品等知名品牌全部纳入管控。
8: 其他的产品呢，希望他们能够主动公布。那这样的资料必须在7月6号24时能够汇整完成。在7月7号，我们请各地方的卫生局把相关的资料呢能够汇整确切之后，我们再跟各位媒体朋友以及民众共同来做说明。
5: 依新规，6号前需完成高占比油品产品下架、低占比产品自主揭露，7号将汇总公布完整问题品项。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也坦言，第一时间决策确实不妥，将全面重启油品制程标准检讨。
0: 美沙克已于今早5时减弱为热带低压，10时移出广西。受其影响，广西南部、东部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广西气象台今天解除台风3级预警，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继续生效中。
9: 受美沙克影响，7月4号8时至7月6号11时，广西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7月6号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7月6号11时30分，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将南宁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对衡州市和宾阳县设 风险群众正在快速组织安全转移。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旺水库和六兰水库区域的降雨强度减弱，请相关区域群众密切关注水情预警信息。

0: 及和防汛通告，远离可能受洪水影响的危险区域，勿在沿江堤岸低洼地带聚集逗留围观，自觉听从工作人员的劝导和指引，并配合做好转移安置和临时管控等相关工作。同时，在广西防城港市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防城区出现内涝，6号上午部分内涝渐退，防城区人民医院及时转运危重症病人到附近运转正常的医院治疗。同时，供电、应急等部门对低洼地段的地下室进行抽水排涝作业，提供临时供电。
1: 因为我们医院停电了，现在的话已经把这个重症患者给转移好了，组织全院的职工对我们院区进行清理，同时也保障了住院的患者能够有相应的食品跟饮用水。
0: 记者从广西气象部门获悉，受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6号广西东部和沿海地区强降雨维持，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北部湾海面和沿海地区最大阵风7到9级，7号强降雨范围收缩，8号降雨将进一步减弱。
2: 今天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衡州市云表镇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裹挟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孝义镇画面显示，洪水已将街道完全淹没，水深漫过一楼位置，水流湍急。在六井镇前往云表镇高速路边，许多村庄和农田也被洪水没过，目前六兰水库基础设施受损，导致库区断电。目前当地多部门正在全力救援，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7月6号的下午2点钟，我现在就在距离这个六兰水库大概10公里的衡州市孝义镇的东墟。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现在空中还是飘着这个小雨，然后现场前方的这个整个街道已经被完全被洪水所淹没。现在呢，当地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包括当地的这个民兵，现在正在通过橡皮艇在转运被困的人员，现在正在他们缓慢地通过橡皮艇，现在正在往里来涉水前进，这个水深还是非常的深的。现场我们看到整个现在救援力量的人员聚集的还是非常多，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最远的是有从防城港来赶到这边来进行支援的这个应急人员，现在我们看到现在当地的这个民兵啊，包括这个消防人员现在正在商讨这个救援方案，现在目前这个洪水的还是比较的汹涌的。我们看到镜头的这边呢，整个的这个街道包括农田也是被完全被这个洪水所淹没。那么现场据我了解呢，现在现场信号非常的不好。那么距离这个上午这个六兰水库出现这个溃坝这个险情呢，目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现在呢，据我了解，六兰水库的这个水坝呢，现在出现了2处这个决口，其中有一处决口的这个决口的位置比较大，水流也是比较湍急的，在这个水库下游的大概有300余户的这个村民啊，包括这个水库的这个工作人员，现在也是被转移到了高处。那么由于这个水漫街道呢，现在我们是无法通过车辆来前往事发地。那么刚才我也了解呢，这些救援人员呢现在选择橡皮艇或者这个徒步的方式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事发的核心区。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在远方的农田呢，大片的农田也是被淹没啊，包括一些村庄的这个房屋也是受淹很严重，这个水深呢也是超过了这个没过了这个村庄的一些屋子的这个屋顶啊，比较低洼地带的一些屋顶，所以目前这个水深还是非常的深的。为了应对这次险情呢，当地现在也是在这里设立了一个临时的指挥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救援人员啊，包括当地也是配备了这个电力的应急发电车，因为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呢，当地现在通信和电力都是成了很大的问题，我这边的信号呢也是时断时续。现场我们看到有来自这个消防的，包括有应急，还有我们公安，还有我们的当地的武装力量，现在都在现场进行紧急的一个救援工作。
2: 从4号晚上开始，广西钦州市出现大风大雨天气，多处路段积水严重。据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消息，截至今天9时，共紧急转移2万多人。
4: 现在是7月6日的早上10点多，我现在在广西钦州市的蓬莱南大道，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从昨天开始，钦州市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在我身后 就是一段积水的路段，现场多辆小车因进水抛锚横停在积水中，当地的消防、交警和城管部门正在现场救援。
0: 强降雨导致钦州市多处树木倒伏，道路积水严重，多个村屯受灾。据统计，钦州消防、公安、武警等部门共紧急转移群众20000多人。当地气象部门提醒，未来2天钦州市仍有降雨天气，请市民注意安全，减少出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区域。
2: 受美沙克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共停运9趟列车，涵盖广深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为有效应对台风及降雨天气影响，重庆车站已启动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实时梳理列车晚点停运信息，并做好信息发布工作。此外，车站还增设了退票改签服务专窗，组织了票务引导专员和青年志愿者，方便旅客退票和改签。
5: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中国于2025年5月29号发射的天问二号探测器目前已经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飞往小行星的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今年6月6号，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号，在距离小行星30000千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号，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
6: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 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5: 今天起，沪深北3家交易所同步修订的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业内人士表示，总体上看，本次新规对于普通投资者影响有限，但由于此次调整涉及 A 股开盘、尾盘、盘后全天，投资者仍需关注规则的变化，合理参与交易，控制风险。
7: 沪深北3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3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简单来说，每天下午3点股市收盘后，15:05至15:30，沪深 A 股股票 ETF 都可以按照当天的收盘价正常挂单买卖。
8: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实际交易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盘后提交的委托不可撤销，未成交部分在下午3:30自动作废。另外呢，盘后是按照收盘价成交，无法自主定价，交易活跃度和盘中差异都会比较大，投资者要根据收盘的价格和流动性的情况啊，进行理性的交易。
7: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此前在科创板、创业板实行，现在进一步推广到主板，覆盖全部 A 股及沪深 ETF。
8: 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7: 新规明确沪深证券交易所将调整主板风险

0: 警示股票涨跌幅比例限制，将主板 ST 和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由 5% 放宽到 10%。 专家提醒，投资者需及时关注交易规则的变化，合理参与交易。
1: 原有 5% 涨跌幅限制客观上延缓了风险出清过程，造成长期连续跌停的市场困境。调整之后，风险警示标的价格波动更为充分，能够快速修正高估估值，但也意味着单日盈亏波动大幅上升，市场参与者需要及时适应规则变化，谨慎介入。
2: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7月2号至5号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紧扣人工智能、数字产业等前沿方向，带来80多项前沿技术、新品与解决方案的集中首发首展。
3: 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汇聚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千余位中外嘉宾。大会同期举办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以及数字友好城市建设全球对话会等数十场专题活动。国际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方面取得的成就，期待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惠及更多国家。大会期间，北京市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签署联合声明，共建国际智能制造创新中心，为全球城市提供可借鉴、可推广的范式。
4: I visit China, see how more and more digital AI penetrating, the life of China, the life of the common people in China. Really believe that AI could be not only strong in content building, in improving research or governance practices, it could also make real sector to produce more with less resources.
3: 部分与会代表表示，期待分享中国科技发展红利，在建设智慧城市、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深化合作。
5: We've over the period we've learned about Beijing smart city, so that at least we can have our cities becoming very smart.In terms of their healthcare, educ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sanitation.
2: 在日前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我国太空算力产业迈入协同化、标准化发展新阶段。
6: 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落地海淀区北京卫星小镇。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此外，北京太空算力创新联盟同步成立，首批意向成员涵盖高校、科研院所、央国企及民营企业等108家多元创新主体。
7: 其实它是一个产业链非常长的一个领域，涵盖了最近几年发展特别快的商业航天，另外呢就是像芯片，然后像人工智能，然后像这个云相关的，然后还有具体的应用场景，把大家整合在一起进行有组织的研发。
6: 太空算力是指将计算设施部署于轨道卫星体系，实现海量数据的在轨处理、存储与传输。据介绍，长期以来，空天信息处理依赖天感地算模式，卫星在轨采集数据后，需要全部传回地面再进行处理。相比这种模式，太空算力可以有效突破时延瓶颈，可应用于遥感监测、气象预报、防灾减灾、智能出行等诸多场景。
8: 随着网络的越来越发达，它上面一定会上各种各样的增值业务和应用，而这些增值业务和应用就一定离不开计算。
6: 当下，北京已将太空算力纳入全市未来产业的重点发展领域。
2: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国内文旅消费即将会迎来新一轮的窗口期，各地文旅部门密集上新特色活动，加码惠民政策，升级交通保障，全方位激活暑期文旅市场。
3: 依托山海资源优势，这个夏天连云港打破看海观光单一模式，连岛海上云台山景区实行一票玩两天福利政策，游客半日游转两日深度游比例提升 42%， 景区二次消费、过夜住宿需求大幅上涨。
9: 白天呢，我们在大沙湾玩了快艇和桨板，晚上

0: 让过来听音乐会，明天还打算去海上云台山逛逛，景区的一票玩两天性价比很高。
1: 值得一提的是，旅游专列成为今年暑运最大亮点。七月起，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正式开通京津冀全新线路，进一步拓展至河北省，同时串联沿线优质文旅资源，为京津冀三地群众构建起周末可达、即刻出发的短途文旅新模式。
2: 通过将京津冀三地文旅资源的串联，使列车不再成为一个普通的交通工具，而是一个移动的主题乐园。车上提供了几十场的演绎、非遗老师的手作以及海洋主题的研学课程，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沉浸式体验。
1: 据了解，从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旅客暑期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这也是6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多家航司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
3: 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覆盖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1: 在优化出行服务的同时，各地密集展开旅游市场秩序整治行动，全力保障游客合法权益，为暑期旅游旺季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专家表示，运力扩容与市场监管双管齐下，让游客出行更便捷，体验更舒心，消费更安心，为暑期文旅市场的繁荣有序筑牢根基，暑期文旅消费有望实现更大突破，为全年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约 1.7 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报道称，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4号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亚特兰大飞往芝加哥的客机在降落时与一枚烟花发生了接触。
5: And we're just hoping it was just the mortar that went off underneath, but definitely felt the big bang.
6: Yeah, there have been multiple reports, as you can imagine. The city's aware. They said they would notify the Chicago police, but, I don't know what they'll do.
7: 达美航空表示，事发时客机的飞行高度约为200英尺，约合61米。该客机已安全降落，目前正在接受检查。本月4号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当天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及美国多地举办烟花秀。
8: 卓威基础式远红外治疗仪，用于缓解非急性期颈腰部的软组织疼痛，关爱健康，值得信赖。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9: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 航上车。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当地时间五号，欧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伴随火山灰的排放，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后续运行安排将根据火山活动和空域安全评估进行调整。
1: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4: 再会。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

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

0: 致贺电。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本台消息，今天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澳大利亚与斐济签署的一项新的防务联盟协议旨在加强两国关系，以应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此，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
1: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我们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当地时间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晚些时候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2人死亡、46人受伤。他宣布7月7号为基辅哀悼日。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6号早发文称，基辅市波多利斯基区、达尔尼茨基区的多处住宅建筑和戈洛谢耶夫斯基区的一栋非住宅建筑遭袭。乌克兰空军6号通报称，自5号18点起，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使用了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和导弹，主要攻击目标是基辅。乌克兰空军雷达部队共记录了419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防空导弹部队、电子战部队和无人系统以及乌克兰防御部队的机动火力组共同抵御了此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乌军成功拦截了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俄罗斯发射的弹道导弹，并将原因归结为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决定。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动密集打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

0: 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等地的军用机场进行了打击。通报称，打击行动是对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击。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等多地及克里米亚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1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6号早间通报，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卢加训练场、乌斯季卢加港和维索茨克港区域基础设施受损，无人员伤亡。
1: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乌克兰因前线局势恶化，正加大对俄基础设施攻击力度。他同时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他还称，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按计划稳步推进。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就前线局势、对乌防空援助及和平外交进程等议题深入磋商。泽连斯基强调，欧洲应深度参与俄乌和平外交进程，乌方每一步举措都将与核心伙伴协同推进。针对当前战况，泽连斯基指出，俄方持续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发动空袭，乌方急需更多防空装备，期待法国做出有力决策，持续提供关键援助。同一天，泽连斯基还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通电话，双方重点对接了鹰狮战斗机合作项目。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培训等前期筹备工作，该项目将大幅提升乌空军战力。双方还确认将在无人机合作协议框架下持续深化协作。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今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在连续2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大规模送葬队伍将在德黑兰行进，官方预计共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民众参加。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6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6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自由广场也是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地标和群众集会场所之一。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那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我们了解到，在自由广场今天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现在是早上的9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4: که در این موقع بیایم و در این تشییع جنازه شرکت کنیم هرچند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او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ا آخر عمرمون خواهیم سوخت。
3: 毫无疑问，今天的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

0: 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
2: 此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十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开幕式结束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敲定协同要点。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1: 今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我现在呢就是在南宁舰的飞行甲板，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衡阳舰已经率先接缆起航，准备驶离昂船洲码头。现场欢送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这几天香港的天气也是很多变的，经历了大风暴雨酷暑等等，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们市民朋友参观的热情。经过精心的方案和预案的设计，所有的参观活动也是圆满的完成了，同时军民一心双向奔赴，更在现场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瞬间。
4: 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有关领导和编队指挥员共同出席欢送仪式。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们自发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
5: 国家的一个海军到我们香港访问，作为香港市民，我们很开心，也很骄傲。我们国家的那个海军的水平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强大，所以各位作为我们中国人，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4: 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0,000余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爱港之情。
1: 今天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衡州市云表镇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裹挟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孝义镇，画面显示洪水已将街道完全淹没，水深漫过一楼位置，水流湍急。在六井镇前往云表镇高速路边，许多村庄和农田也被洪水没过。目前六兰水库基础设施受损，导致库区断电。受美沙克影响，今天上午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溃坝垮坝险情，宾阳县六旺水库也出现了漫坝情况。总台记者陈小鹏目前已经抵达六兰水库救援现场，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呢就在衡州市孝义镇的东墟村。那么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这里呢就是上午六兰水库发生缺口险情之后受淹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子啊。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农田呢，包括村庄的一部分房屋呢，已经是完全的被

0: 洪水所淹没啊，包括这个第一处的房屋现在已经没过了这个顶部。那么现在呢，这里也是集结了很多的救援力量啊，有这个消防人员，有公安力量，还有我们的应急，包括特警，还有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民兵也都在这边在正在集结，然后准备继续进行后续的这个救援工作。我的身后呢，现在这边是有很多的这个救援车辆，现在正在路边在进行集结，包括这边有消防人员和应急人员正在准备挺进这个涉水的区域，路边呢也是停着这个消防的车辆，包括在这个村子入口处的这个高速路上，包括县道上也都是排满了这种各种的救援车辆。那么当地呢，在这个东区村的设立了一个临时的指挥所。现在目前空中呢还是不时的在下着这个雨啊，刚才也是下了一阵非常大的一阵雨。从四号开始呢，连日的降雨呢，也是导致这个水库发生了这个险情。那这个水库呢是始建于1958年啊，是1960年正式投入使用。现在镜头我们通过镜头给到前方这个受淹的村庄和这个农田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大部分呢其实是已经完全的被洪水所没过了，包括看我们那个村庄房屋的这个屋顶呢已经被这个洪水啊所完全的这个淹没了。那么这里呢其实距离水库呢直线距离大概还有将近10公里，所以大家也可想而知这个强降雨和这个洪水下泄的这么一个威力到底有多么的强。我们也是大概是来到了我们这个指挥所一个中心的一个位置，这里也是停放了很多车辆，包括公安人员、特警人员、救援力量，还有当地的这个村干部也都在这边在进行一个协商。据我了解呢，其实这边的力量也是来自四面八方啊，甚至有来自防城港的这个救援力量。那么防城港这次也是受到台风影响比较重的一个城市啊，也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积涝。那么目前这边发生险情以后呢，也是及时的支援过来。然后这边呢就是他的一个临时指挥所，看到现在有这个电力应急的发电车，因为现在现场信号也是时断时续。
1: 现在云表那边有个指挥部，孝宇这里有指挥部，现在总指挥部转移到了云表那边，因为它两个水库的水下来最终是汇到了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2: 今天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市5名区部分城区出现严重内涝，低洼地段积水漫溢，多处居民点群众受困。接到抢险救援指令后，武警官兵迅速携带救援物资赶赴现场。
3: 抵达任务区域后，官兵们快速勘察水情路况，划定危险警戒范围。针对积水较深、人员集中的片区，采取逐户摸排、分批护送的方式展开救援。行动中，官兵们优先转移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群众，涉水穿行于积水路段，协助群众搬运随身物资，有序将受困人员疏散至安全安置点。截至7月6号12时，官兵们已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20人。目前现场汛情仍在持续监控中，救援官兵将坚守一线，随时应对后续突发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12时30分水位涨至43.00米，超过警戒水位1.80米。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玉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受美沙克影响，未来两天广西东南部和北部仍将有大暴雨，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支流玉江维持超警，防汛形势异常严峻。水利部已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按照“十五五”规划部署，生物制造被列为重点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天津依托科创优势，打通研发到产业化全链条，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DNA 生物存储等前沿技术加速落地。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天津，探访当地依托生物制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4: 二氧化碳也能变粮食，这是真的吗？我手里的这个离心管里的淀粉呢，不是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产生的，而是科学家们利用二氧化碳来人工合成的。作为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呢，也能在科学家的奇思妙想下实现变废为宝。
5: 在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科研人员实现了二氧化碳

0: 人工合成淀粉的原创性技术突破。自然界中，玉米、小麦等农作物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淀粉，需要约60步复杂的代谢反应，而科研团队构建了一条只有11步主反应的人工合成途径，效率更高。这一技术的应用有望节约耕地和水资源，也为粮食安全、绿色低碳发展开辟了全新的路径。
1: 它的应用领域是非常广泛的，可用在医药材料、可见养新材料等等，与人们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领域。
0: 除了淀粉，研究所还实现二氧化碳到蔗糖等多款糖类化合物的合成。15-15期间，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将持续迭代攻关，推动这些技术加速走向产业化。
2: 首先是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这个重大项目要往工程化方向进行测试，第二呢，生物制造原料要往非粮化方向发展，第三呢，就研究所要在工业菌种方面要持续攻关，产生一批可产业化的技术。
3: 我手上的试管里装着的就是存储着敦煌壁画信息的 DNA。 那么除了壁画，其实小小的 DNA 也能存下世间万物。那这样科幻的操作是如何实现的呢？答案就在天津大学合成生物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里。
0: 承载着生命遗传信息的 DNA 本质上就是由4种碱基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搭建而成。科研人员用这4种碱基创造出了一套4进制的编码方案，再合成出相应的 DNA 片段，打造生物微型硬盘。作为生物制造的前沿方向， DNA 存储密度高，保存久，能耗少，在冷数据存储等领域潜力巨大。
4: 冷数据的这个长期备份，极少被调用的但是又具备一定价值的数据，那么 DNA 存储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介入的这些点。
3: 顶尖的科研成果最终也要落地产业。我身后的这个发酵罐里呢，就是一个个小型的细胞工厂。在这里呢，虾青素可以通过生物发酵的方式生产，而不再依赖化学合成。
5: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取出来的一些这个虾青素的这个产品。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主粮的肥料进行配伍之后呢，可以让这个主粮增产14%，就是生物生产的这个虾青素的这个产品，它对于粮食的增产作用是更好的。虾青素目前的年产值已经在这个8000万左右了，那它每年都是以300%以上的这个速度在增长。
0: 目前天津生物制造规上企业超100家，2025年实现产值超150亿元，生物制造和生物医药产业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成为天津市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展望15-15，天津不断健全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系统布局高能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计划2年内建成10家左右重大创新平台。
6: 我们以优势产业未来化和未来技术产业化为主线，将从技术驱动和应用场景牵引双向发力，大力培育未来产业新生态。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科
9: 学教育。

0: 未来。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报道称，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500例。报告说，截至7月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累计治愈254例，目前仍有628名确诊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0: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公众告别仪式第二天，哈梅内伊三个儿子公开现身。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在葬礼期间露面？美伊新一轮会谈被曝11号举行，哈梅内伊葬礼过后，美伊谈判会否顺利如期启动？特朗普称与总理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其会面，美伊在伊朗和黎巴嫩问题上的分歧能否得以弥合？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苹果印度工厂遭大规模泄密，海量新机机密文件流入暗网，严重冲击苹果供应链多元化策略。围剿稀土，日本开始拆空调了，日媒称三菱电机公司已率先开展这一项目。日元跌至40年低位，日媒感叹世界50强无一家日企。金正恩观摩朝鲜第二艘5000吨级新型驱逐舰战斗系统性能评估试验，朝鲜海军现代化建设提速。近日，苹果公司印度工厂的新机海量文件遭到史诗级泄密，相关信息在社交平台

0: 迅速传播，引发行业震动。泄密事件或将迟滞苹果公司的多元化时间，迫使其重新考虑供应链的地区和国别分布。
1: 据路透社报道，六月底，印度塔塔电子遭到勒索软件组织攻击，超过20万份、总计超过630GB 的机密文件被曝光于暗网。泄露内容中包含大量尚未发布的 iPhone 18 Pro 与 Pro Max 的敏感信息，其中至少有6份核心文件完整列出了该系列数百个零部件的明细及对应的供应商清单。
2: And now Apple's biggest secret may have just landed on the dark web.That's right. Massive alleged cyber attack on Tata Electronics has reportedly exposed sensitive details from Apple's tightly guarded supply chain, including what could be the first glimpse of the upcoming iPhone 18 Pro models. Now, according to reports, a ransomware group allegedly breached Tata Electronics systems and leaked more than 200,000 files online. And what makes this breach explosive is that the files reportedly contain details about Apple's suppliers, components, and manufacturing process.
1: 塔塔电子是苹果的零部件供应商，也是苹果手机在印度的主要代工厂之一，在印度南部也拥有多处与 iPhone 生产相关的制造基地。市场研究公司预计，2026年印度预计生产全球 26% 的 iPhone， 4年前这个数字才 6%。 分析认为，近年来苹果推行供应链多元化策略，大力扶持印度塔塔集团等南亚本土巨头，却未曾想到这一决策却成了当前最大的风险来源。这份630GB、总计20余万份的曝光文件，几乎是把尚未发布的 iPhone 18 Pro 系列扒了个底朝天。文件显示，至少有6份文档详细标注了 iPhone 18 Pro 各零部件对应的独家供货厂商，涵盖主板芯片、电池组件、摄像头模组等核心配件详情。据印度时报报道，在名为 iPhone 18 Pro 文件夹内，多张照片显示工厂正对一款灰色手机进行跌落测试，日期为2026年初。多个文件还带有机密水印和内部代码名称。据报道，塔塔电子已在苹果的要求下严格限制了内部员工对核心技术系统的访问权限，关闭了部分涉密网络的外部端口。
2: So the real worry here is not just the design, but it is the whole supply chain map, which vendor supplies what and where Apple leans on a single source, all of it, and it exposes its bargaining leverage, and it weakens the point to rivals.
1: 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秘书克里希南二号表示，政府正就塔塔电子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展开调查，这也是印度政府首次就这起事件发声。苹果预计将于今年9月推出多款新机型，而本次数据泄露事件发生的节点对苹果而言十分棘手。路透社认为，此次泄密最终或将动摇塔塔与苹果之间合作的信任基础。
3: It's all an embarrassment for Tata.Which has been emerging as one of the U.S. company's biggest manufacturing partners outside China. The partnership is a cornerstone of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s drive to make the country an electronics powerhouse. It also comes at an awkward time for Apple, which has recently had to raise prices for many products due to soaring costs for chips.
1: 面对这场始料未及的泄密风暴，苹果在表示担忧的同时展开了调查。苹果已联合全球顶尖的第三方网络安全顾问进驻塔塔电子，对受影响的系统进行全面审计。值得一提的是，这也并非塔塔首次遭遇网络攻击，而其与苹果的合作过程也总是伴随着各种风险。2024年9月，塔塔位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霍苏尔的 iPhone 零部件工厂曾发生火灾，导致生产无限期暂停。今年6月，该工厂又因涉嫌污染附近的农田而面临审查，当地监管机构警告该工厂或将强制停产。此外，苹果还要应对在印度面临的反垄断调查。印度竞争委员会正在指控苹果在 iOS 商店中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限制第三方支付或外部购买链接，强制开发者使用苹果自有的应用内购系统。目前，苹果公司否认了这一指控，并呼吁撤销相关调查结论。

0: 与此同时，距离初代 iPhone 发布 20周年 仅剩1年左右的时间， 下一代 iPhone 对苹果来说至关重要。分析认为，对苹果而言， 此事发生在一个尴尬的时刻， 由于芯片成本飙升，该公司最近不得不提高许多产品的价格，而情报泄露事件也为苹果的供应链布局策略拉响了警钟。 2025年5月，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要求库克停止在印度建厂， 敦促苹果兑现5000亿美元美国投资承诺， 并将生产线带回美国。
1: I had a little problem with Tim Cook yesterday. I said to him, Tim, you're my friend. I treated you very good. You're coming in with $500 billion, but now I hear you're building all over India. I don't want you building in India.
2: 此次重大泄密事件不会终结苹果公司的供应链多元化战略，但会迟滞苹果公司的多元化时间、迫使其重新考虑供应链的地区和国别分布。苹果公司不能只基于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考虑， 以损害企业核心机密的安全性来推动多元化进程，要切实考虑全球多元化战略的推进节奏。可靠、成熟的供应链是苹果的宝贵财富，也是其发展壮大的核心竞争力。苹果未来会更为重视供应链企业的数据安全能力和责任意识。印度作为原本供应链多元化的重点区域，
3: 其在苹果未来多元化版图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承接供应链转移的各类合规成本将会大为上升。据日媒报道，日本将首次从废旧的家用空调中提取稀土。日媒称，这是在中国持续加强对日本出口管制的背景下，日本为寻求降低对华依赖的尝试。
0: 据全日本新闻网7月4号报道，
4: 日本将首次从废旧的家用空调中提取稀土。日媒称，这是在中国持续加强对日本出口管制的背景下，日本为寻求降低对华依赖的尝试。中国によるレアアースの輸出規制が強化される中、家庭用のエアコンからレアアースをリサイクルする取り組みが国内で初めて始まりました。こちら、レアアースです。今分解している室外機の部品に入っています。
0: 日媒称，三菱电机公司已率先开展这一项目。回收工作按工序分别由不同的专业企业承担。主要流程为：首先从回收的室外机中取出压缩机并拆解，然后提取含有铝等稀土的磁铁，经精炼后重新用于产品的制造。据测算，通过这一回收体系，空调制造所需稀土中约 35% 可由再利用品替代。日媒称，过去由于家用电器拆解难度高、成本昂贵，日本的稀土回收主要集中在工业废料、风力发电机或部分新能源汽车上。针对家用空调的大规模系统化稀土磁铁回收是日本国内的首次尝试。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旧空调稀土回收由三菱电机牵头尝试。分析认为，作为日本重要的军工企业， 三菱电机涉足防卫电子、雷达、导弹系统等领域，这意味着从民用空条中拆出来的永磁体稀土资源极有可能回流至日本两用生产链条，甚至沦为扩充军力的原料。中国商务部已经于6月29号发布公告， 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就包括三菱集团的电子防务和军工制造体系， 包含三菱电机及其子公司、三菱重工及其子公司。事实上，拆空调提炼稀土不仅工艺难、成本高，回收率和纯度都面临挑战。这场略显困窘的所谓资源自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对稀土进口的高度依赖。稀土是现代工业的维生素，也是高端军工产业的核心战略材料。 比如锂和铊是高性能永磁体的构成元素，而永磁体是导弹制导系统、无人机和战斗机雷达等装备的核心部件。目前，中国是唯一能够提供所有17种稀土金属且拥有稀土全产业链的国家。日本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 2025年 日本稀土进口量的 66% 左右来自中国，中重稀土几乎全部依赖对华进口。 如果计入稀土化合物，日本对华依赖度更高。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预测，

0: 若日本在一年内无法从中国进口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1.3% 至 3.2%， 就业人数可能减少90万至216万，尤其是以汽车为代表的运输机械行业，降幅恐将达到 17.6%。自今年一月起，中国依法依规对日本加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今年一月至四月对日本七种稀土的出口量相比去年同期下降 34%， 尤其三月至四月同比骤降超过 80%。 其中低和特自今年一月以来对日出口量已降至零，乙对日出口同比下降90%以上。面对稀土供应骤降，日本正四处奔走考虑替代方案。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政府相关项目负责人表示，将于2027年1月开始在南鸟岛附近深海海底试采含稀土的淤泥。今年2月，日本宣布成功从约6公里深的海域采集到含稀土的海底淤泥，该区域内的稀土矿化沉淀物达1600万吨。然而，日本的开采能力和成本并不乐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冈部彻表示，这是研究的第一步，如果搞稀土国产化的话，预计还需要十年及以上。
1: ちょっと取ってくることは簡単にできるんで、僕らも研究して、ちょっと取ってきて研究するっていうのは困らないんですけど、産業が使うという部分で、大量に取ってきて、供給す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が大事、今後は大事にな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0: 此外，格陵兰岛也被日本视为潜在矿源。日媒称，日本政府计划最早于今年夏天开始研究在格陵兰岛开采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的可能性，为日企投资铺路。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格陵兰岛稀土矿产储量高达150万吨，排名世界第八。然而，格陵兰政府以及当地不少居民对稀土开采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担心其对当地渔业和环境的影响。
2: 据日媒称，2026年上半年已经有45家日本企业因日元走弱宣告破产，日元跌至40年低位。日媒感叹，目前全球市值前50强无一家日企。
0: 6号，日经中文网报道指出，日元汇率年内跌至170的可能性增大。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日元贬值相关企业破产动向显示，2026年上半年已有45家日本企业因日元走弱宣告破产，创2022年以来最高，同比猛增30%。从行业分布来看，批发业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行业，其余则分布于零售业、制造业等行业。国际货币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桥本江司指出，日本国际竞争力下滑已成为日元长期走低的根本原因。1986年，日本贸易顺差超过13万亿日元，高居全球首位。然而到了2025年，却转为近3万亿日元的贸易逆差。日媒指出，目前全球市值前50强里，已经找不到日本企业的影子。
3: こちらは株価の総額をもとに評価した89年時点の世界のトップ企業50、1位の NTT に続いて日本の銀行が5位まで独占。当時技術立国と言われていた日本は自動車や家電メーカーなど製造業も含め実に32社がランキング入りしていました。一方こちらが現在のランキングです。1位がアメリカの半導体メーカーの NVIDIA、 2位は IT 大手の Apple が続き、5位までアメリカ企業が独占しています。そして日本の企業は残念ながら1社も入っていないんです。
0: 桥本江司分析，国际竞争力下降会导致全球购买日本产品的需求减少，日元需求随之萎缩，从长远看，日元将趋于贬值。
3: 日本が競争力を失った理由は、この今の企業ランキングから見えてきます。上位10社の業種を見てみますと、AI や AI に欠かせない半導体の製造、さらに日本でも多くの人が利用している IT 企業がほとんどです。アメリカがデジタル産業で成長を遂げる中、日本は経済成長の柱を見つけられていない状況です。

0: 日元贬值也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1: 物価高っていうよりは円の価値が下がったっていうふうに私はいつも思ってる。いつも国債を入れ込むでしょ。でお金をばらまいてるわけでしょ。その上に世の中のいろんな世の中の状況が悪くね変わってきてるっていう二つの要因が円安につながってると私は思ってる。
0: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抛出一份高达370万亿日元、横跨14年的巨额投资规划，主攻半导体、AI 数据中心和军工产业。但规划刚一落地，市场就用脚投了票，日元汇率应声跌破162.80对一美元，创近40年新低，成为2026年全球最弱主要货币。
2: 3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摩第二艘5000吨级新型驱逐舰战斗系统性能评估实验，并指示在2个月内入役。江舰号是朝鲜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级的2号舰。
0: 据韩媒报道，朝鲜3号进行了江舰号驱逐舰战斗系统性能评估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相关试验。
3: 김정은북한국무위원장이북한의두번째5000톤급신형구축함의무기체계시험을참관했습니다。
0: 江舰号是朝鲜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级的2号舰。2025年5月首次下水时发生重大事故，后于当年6月重新下水。今年6月初，江舰号完成试航。金正恩表示，虽然经历了一段曲折，但任何困难都不能延迟朝鲜海军战力的强化。在接下来的5年里，朝鲜每年都要建造2艘崔贤级或规模更大的水面舰艇，包括10000吨级巡洋舰，并同步推动护卫舰、特殊用途舰艇以及水下武器系统的研制。
4: 특히우리해군무력을핵전쟁억제력의일익을믿음직하게담당할수있는역량으로수중과수상에서임의의시각에적에게치명적인타격을가할수있는집단으로급속히장성강화하는문제는우리당이새로운5개년국방발전정책에서가장중요한핵심과업으로간주하고있는문제이라고언급하셨습니다。
0: 据报道，按照武器系统性能评估试验计划，江舰号驱逐舰进行了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和舰炮及自动机关炮、枪、电子战手段等主要武器系统试验。金正恩表示，朝鲜要持续大力推进维持并不断升级战争遏制力和战争执行能力。
4: 절대적인힘을보유하기위한우리의정치적의지와결심을더욱명백한행동으로보여줄것이라고확언하셨습니다。
0: 报道称，金正恩要求相关部门在2个月内完成江舰号的测试，并将其正式编入海军序列服役。韩国方面则有分析认为，鉴于江舰号发射导弹的方向是东部海域，韩方判断未来江舰号将部署到这一位置。
5: 한반도뿐만아니라뭐동부아시아전체를공격할수있는능력을갖춘함정이기때문에김정은위원장자체도이걸빨리서두려고해서군사적인압박을좀더높이려는그런의도로좀보이집니다。
0: 事实上，就在6月23号，崔贤级驱逐舰的首舰崔贤号正式入列。崔贤号是朝鲜海军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级的首舰，2025年4月下水。有分析认为，崔贤级是朝鲜第一款装备了相控阵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水面战舰，意义重大。据朝鲜媒体报道，崔贤级驱逐舰安装了目前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可执行防空、反舰和反潜等多种作战任务，是朝鲜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突破。
4: 강중앙의국가방위전략실행과전쟁억제력행사라는중대한사명을지니고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의신성한해상주권과국익수호의항로를이어나갈위력한전투함의추역은우리식의촉항력화첨단화가실현된최강의전력을갖춘공화국해군의획기적인질적강화의의미깊은시사로됩니다。
0: 金正恩出席了崔贤号的入列典礼，他在典礼上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他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
6: 연이어서전략순항미사일을발사했는데북한은이미

0: 미사일에 전술 핵을 탑재하겠다고 공언하는 등 지상 탄도미사일에 이어서 핵 위협을 다변화하고 있습니다.
1: 进入6月后，金正恩频繁视察军事国防设施和武器装备。6月3号，金正恩视察了新投产的核物质厂。他表示，过去5年，朝鲜核武实力大幅强化，武器级核物质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以前的2倍以上。6月6号，金正恩在视察重要军工企业时提出，未来5年将导弹产能增加到现有水平的2.5倍。6月25号，金正恩观摩火炮及导弹现代化相关武器试验，试验内容包括升级版240毫米24管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和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增程弹。
2: 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在7月4号独立日迎来高潮，除罕见的热浪和比往年更盛大的烟火，庆祝活动中呈现出的政治分裂格外令人侧目。
1: 2026年7月4号，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纪念日，首都华盛顿及多地举办庆祝活动，但极端高温天气导致部分活动取消或推迟。在纽约，多艘帆船组成的船队4号在哈德逊河缓缓航行，随后驶过自由女神像等地标建筑。空中军机飞过，拉出红蓝白彩烟。
3: Whether it's warships or flyovers or tall ships behind us, I mean, you're just turning around and looking. There's another sound. A B-52 just went by a little while ago. It's incredible.
1: 在拉斯维加斯，全程上演了盛大的烟花秀。在布鲁克林科尼岛，数千人聚集在此参加一年一度的内森吃热狗大赛。还有很多美国人依然保持着往年独立日的传统习俗，水上活动、户外烧烤和游行。
4: Today, barbecue, my house, all my friends, family, then hang out and then watch the fireworks.
1: 与此同时，受热穹顶现象影响，美国中东部遭遇极端高温，华盛顿、费城等地超30场游行及演出取消，纽约、波士顿调整活动时间，电网运营商启动紧急节电措施，部分地区出现断电。
5: So on the loudspeaker, they're actually telling people to leave the fair. The events have been postponed. I'm told by an organizer it's because of the intense heat.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在华盛顿的庆祝活动上发表讲话，表示美国的黄金时代才开始，并隶属任内多项成就，重申其正在推动的选举限制措施等。有媒体评论，这是一场带有竞选集会风格的演讲。
6: Arise to being the world's strongest and most powerful nation.
1: 《纽约时报》指出，早在2016年，美国国会已成立美国250周年委员会，负责统筹建国250周年纪念活动，希望吸引全体美国民众参与。但是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便着手对周年庆典施加影响，并另行设立自由250委员会，单独策划纪念活动。不过，自由250庆典被指带有浓厚个人色彩。今年3月，美国美术委员会批准在建国250周年纪念金币上铸上特朗普肖像。同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在美元纸币上印上特朗普签名，这将是美元纸币上首次出现现任总统签名。在庆典喧嚣表象之下，美国两党围绕到底应该庆祝什么持续纷争，加剧民意撕裂。华盛顿邮报、福克斯新闻等美国主流媒体以及智库借势密集发声，以美国走向何方为主题展开反思。盖洛普最新民调显示，7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的建国者会对今日之美国感到失望，民众对国家的自豪感降至20余年来最低。
7: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守护和平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没有血肉之躯，却有狼的野性，没有恐惧软弱，只有绝对忠诚。他们是中国制造的机器狼。在灾难发生的现场，他是踏破死寂的逆行者。在工业农业的第一线，他是永不停歇的好帮手。他是未来战场上的伙伴，更是未来生活中的朋友。他的每一次出击都自带高光，

在三月份，我们带着我们的试足机器人天狼 Q25 在杭州市区的最高峰北高峰进行了盲测。这次盲测不是为了炫技，而是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更广泛地走进我们的生活。赶实战才叫真本事，为应用而生。我是陈鹏，今天我来开讲了。

为什么它叫做狼，而其他的四足机器人叫做狗呢？是因为狼和狗相比呢，它是一个群居动物，同时呢，它有更充分的野性。那么，机器狼群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性从何而来呢？首先呢，机器狼群会有一个云脑，在云脑的层面对所有的机器狼的任务进行分配。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机器狼的上方搭载了很多的通信设备。那么通过这样的通信设备，机器狼所感知到的环境和信息能够及时的传给狼群的云脑。那通过云脑的及时处理，再通过这样的通信设备呢，及时把任务又下发给每一条机器狼。每一条机器狼呢，又可以通过搭载不同的任务载荷来完成不同的任务。狼群之间就能够形成角色的划分，来完成不同的工作。那么有些呢负责探路和侦查，有些呢负责物资的输送和保障，有些呢负责火力的打击以及目标的指引。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这样的机器狼群就能够去类比人类的一个作战小组，通过它的这样的一种狼群作战和协同的方式呢，完成复杂的这种作战任务。我们为什么要做四足机器人呢？因为其实在自然界当中，60%以上的哺乳动物都是采用四条腿进行活动的。四足呢，在所有的这种生物当中，它具备在通行的速度上、通行的稳定性和能耗上比较均衡的一个优势。那么目前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看到的传统的机器人大多是轮式的机器人，但是轮式的机器人呢，不能够完全的适应我们社会的所有场景。一开始选择四足机器人这个事业呢，早期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遭遇了很多的质疑或者疑问。我们曾经把四足机器人带到一些用户的真实场景当中做过验证，但是呢，在复杂地形的时候，往往是需要用户多人来共同抬着四足机器人穿过这样的一个复杂场景。后来有一些用户其实给早期的四足机器人取了一个类似于狗爷这样一个打趣的这样的一个外号。其实我们作为研发人员听到这样的一个外号，内心是比较难受的。所以回来以后呢，我们也总结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时我们在2019年选择开始研发四足机器人的时候，其实全球研发这种仿生机器人的团队非常的少。我们当时其实在2019年启动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是有一个小目标的，想在2029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机器狼能不能有机会走上阅兵场。但是其实整个发展超出我们当时的预料，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当时决定把机器狼上到这个阅兵场的时候，我们整个研发团队是非常振奋的。这一次在北高峰的盲测能取得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是因为我们在盲测之前对于天狼 Q25 平台在今天所在的这个中式场地它的通过性能进行了充分的一个验证。我们所在的这个中式场地呢，基本上把所有国家建筑标准里的这种构筑物以及我们常见的自然界当中的障碍物进行了1:1的复制。这个中式基地实际上是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应用场景的一个桥梁。在我身后还有一个应急救援区，可以模拟四足机器人进入到火灾烟雾笼罩的建筑物内进行探索，寻找火源以及寻找幸存者的这样的场景。在我的后面还有工业管网的模拟区，去验证四足机器人在工业厂区内进行可靠稳定通信以及巡检的等等这样的验证。那在其他的区域还根据咱们国内工业城市和住宅相关的标准完成了很多建筑和构筑物的这样的复制，真正能让四足机器人在这里完成走向真实场景前最后一步的验证。那么这样的一个场所，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只要有需要都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探索机器人能力和可靠性的边界。

的履带式和轮式机器人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工况，但是呢，实际上在这样的恶劣环境的出现呢，无论是应急救援还是在其他的这种场景当中，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来研发机器人，一定要正视这些比较困难的挑战。刚才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观察到，就是它的后腿被下坡的时候的钢筋给缠绕住了。那么它通过它的姿态的调整、腿足的调整，它具备自我脱困的一个能力，这也是四足机器人相比于传统的机器人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刚才咱们看到这个楼梯呢，实际上是比较高的、比较高的一个楼梯。那么很多的机器人呢，为了成功率呢，它会选择正上啊倒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正上倒下呢，对于机器人的重心的控制和关节的成立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如果我们采取正上正下的方式呢，能确保我们上面所搭载的这些设备它能指向不变，能完成原有的功能。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侧向稳定性的一个测试。换一边吹。

那大家刚才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呢，实际上是在测试这个天蓝平台它在泥泞地形上坡攀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对于大多数

0: 哎，开不动了，没力气。我们是希望它的可靠，能够成为我们忠实的伙伴，能够真正替代我们或者陪伴我们完成艰巨的任务。那么，我们接下来到我们的研发实验室去进一步对它进行了解。 首先，这款机器人采用的是全金属结构的机身，也经过了多次多轮的这样的跌落测试和验证，能够确保它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复杂环境，始终能够保持它机身的稳固、不变形和刚度。那么，第二呢，为了应对自然环境当中的水、沙、尘这样的挑战，天然机器人的电控机箱。 以及它的每一个关节，我们都采用了IP67的防护设计。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边这样一个面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主体。那通过我们把传统的主体更换为这样更大尺寸以及专门做了这种测试的这样的主体呢，能够确保机器人在沙地上行走更加稳健、更加快速，能够翻越沙丘，在 冰雪路面上，天然机器人也可以通过更换这样带钉爪的足底，来确保在冰面上能够快速的奔跑以及做出高动态的动作。那么，针对一些雨雪或者比较丝滑的环境呢，天然机器人也专门开发了比较防滑的足底。这样的足底呢，能够让机器人在雨天，特别是大雨环境下以及水流环境下，能够正常的行走不摔倒。机器人足底材料的 研究和探索呢，其实是一个类似于发明电灯泡的过程。我们当时找了很多做鞋底的企业，那帮助我们共同的去快速的找到一些可能性的材料。那这些企业对于机器人穿鞋这件事情也非常感兴趣，啊，甚至有些企业说，哎，如果机器人也需要穿鞋，未来它的市场空间又大了许多，所以他们也非常热衷于配合我们去开发这样的 新的组件。天然机器人能够征服北高峰，能够征服天目山，其实很大的程度是因为天然机器人有一身强健的关节，而这些关节的研发其实要突破几大关口。那第一关呢？大家看到我手里的这个关节，虽然体积不大，重量不大，但是它集成了数十个零部件。 整个关节功率密度要有足够的提升。为了提升这个关节的功率密度，我们和国内众多的研究所和研究机构一起验证了数十种的特殊材料，通过特殊材料来提升关节的转速以及扭矩。那么另一方面呢，关节的研发还要突破热平衡关，我们也针对这个问题组建了专门的 正向设计、仿真试验和蒸击验证的团队，通过这样的一种闭环的方式呢，能够让关节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及时的暴露热平衡的问题，在它装上整机的过程当中，能够真正能够有效稳定的持续的输出。在我们的这个天然平台上，可以加装不同类型的设备，来让机器人在场景当中完成它的工作。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白色的这个设备呢，是一个双关云台。那这个双关云台呢，它既有可见光又有热成像的传感器，能够完成工业巡检和安防巡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通过和后台大数据以及算法的结合，能够及时对态势，不管是生产场景里跑冒滴漏的情况，还是在安防巡逻过程当中
1: 人员车辆以及行为的这样的信息进行及时的识别。大家看到的这款这个设备呢，实际上是它们是一对啊，它们是机器人和后台进行通联的一套通讯设备。那么通过电台的互联，能够确保我们的操控人员在比较远的距离上能对机器人进行及时有效和精准的一个控制。那么即使不依赖我们的 4G 或者 5G 的公共网络，也能让机器人 在没有咱们市政设施支持的情况下，抵达他要去的地方，并且发送相应的指令。 随着机器人性能的持续提升以及它的成本的不断下降，那未来会有更多的行业。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说我们在国防领域要应用这款机器人的话，在它的上面可以搭载一些类似于枪械、导弹之类的，包括一些侦察设备的这样的一些上装，让它成为一个士兵。那么我们在公共安全领域可以在它的上面搭载类似于布控球，让它能够进行治安的巡逻和防控。那么在应急消防领域，那么我们通过携带具备热像这种传感器的上装，能够去寻找火源以及去寻找火场当中的幸存者。那同时可以增加一些气体传感器去识别火场里的一些这个化学物品，甚至在工业的场景里边也能够去及时的去寻找它的可能的发热点和起火点，以及及时的发现一些气体的泄漏。那么在农业的场景里呢，可以去加装上机械臂，能完成高价值作物采摘，同时也可以加装物流的一些配线，让它能够在三月丘陵地区完成作物的转运。那么在林草、在电力等等行业呢，随着应用范围扩大，那我们也通过更加这个丰富的这样的通信手段和网络呢，让它能够在更远的距离上去执行这样的一个作业。我们研发机器人从来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守护和平，更不是为了取代人类，而是为了帮助人类。在过去的多年当中，我们引领了机器人在国防安全和公共安全领域当中的落地应用，但我们认为这仅仅是开始，未来还有更多的探索需要我们去努力。我们相信通过不断探索，机器人会成为隔绝在我们和危险之间的一道坚固的盾牌，用它的钢筋铁骨真正支撑起我们国泰民安的理想和追求。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舒东，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大家。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的嘉宾，中国兵器自动化研究所机器狼平台总设计师陈鹏，欢迎陈董事。
3: 大家好。
2: 一般
3: 主持人好，
2: 我应该跟嘉宾先握个手，但是他先出来，我有点不敢接近您，陈董事，这样还行。哎，欢迎您，陈董事，您好，您好，您
3: 好，好啊，
2: 也欢迎我们的天狼。
3: 天狼 Q25
2: 兄弟，今天我们不跟你亲密接触，但是我们能不能看看这个陈董事咋分正反呀？哪个是头啊？
3: 它是这样的，它的头尾呢，其实从这个样子来看是一样的。那其实主要是看它的这个肘部啊，肘部是向后的啊，肘部是向后的，
2: 肘部是向后的，
3: 对，也就是它弯曲的这个缺口是朝前。
2: 这跟那个狼跟动物是一样的，
3: 是一样的，
2: 对，跟我们人是反着的，咱们这个膝盖是往前的，
3: 是的，是的，
2: 对，它是啊，所以这个是脑袋，
3: 这是脑袋，
2: 但是它是一只眼啊，不是，下面还有一只，不对，这一只旁边还有几个。
3: 这个是可以模块化更换的这个传感器啊，需要的情况下它可以有更多的眼睛，
2: 可以更多的眼睛，
3: 可以有更多的眼睛，
2: 能观看的这种角度啊或者距离，
3: 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展示的界面，哦，
2: 很灵活，
3: 对对对，
2: 大广角，
3: 对对对，
2: 现在瞄准那个穿黑衣服的那个姑娘了，戴眼镜的，别动，就是你。当然，如果我们真要搭载一些这个精准瞄准的平台，可能不光靠这俩眼睛，
3: 不光靠它，
2: 对吧？
3: 对，
2: 上面的其他设备。
3: 现在咱们看到这些眼镜呢，更多的是服务它自己通行、智能通行的一个需求。那还可以加装激光雷达呀、超声波传感器。那如果要完成更复杂的任务，它的背部这宽广的背部呢，可以搭载更多的感知的这样的传感器了。
2: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啊，这上面有很多的设计的
3: 连接孔，
2: 对，连接孔，大大小小各种角度的排布的，
3: 对，
2: 那个粗细啊、宽窄都不一样的，就是您可以按照您的需求来定制化这个模块。
3: 是的，今年我们针对天狼呢，会为了打开更广阔的应用场景，我们会去从更快、更高、 更耐热、更耐寒、更远距离等等角度去突破它的极限。我们现在也在积极联系咱们国家在极地的科考队，我们也希望天蓝它的低温版本能够去服务咱们的这个极地科考队
2: 到南极洲，
3: 对
2: 对，去测试，
3: 对，
2: 一起期待，真不错，真不错。既然您来了，咱这个狼也来了，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
3: 这个机器狼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会有哪些机动的特点啊。首先呢，它除了这种正常的这种前进和后退的这种运动方式以外呢，它其实可以做出像这种S 型或者J 字型的这样的战术步态。那么从它的能力上来讲呢，相比于传统的机器人，它首先是有一个全向机动，那第二个呢是有一个快速跨层能力，它上楼梯特别快，
2: 能快到什么程度？
3: 上一层楼大概快的话15秒左右，
2: 那已经很不错了，
3: 非常快啊。更重要的是它一直上，它的第一层到第100层它始终保持这个速度，
2: 就不会累，
3: 不会累，
2: 对吧？它是机器，
3: 是的，
2: 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攀爬那个什么电视塔什么的，
3: 是的，
2: 这个您可能前面比它快，
3: 是
2: 后程你就追不上它了。
3: 如果是负重的情况下，前面可能也是它更快
2: 啊。背几个大书包，装点什么重物，
3: 背救援物资，背那个灭火的水袋，有可能还是它快。
2: 大概能负重多少啊？
3: 它的这种负载呢，我们有两个定义，一个是平地上的负载，那么它可以正常一个成年人骑着走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对于它的期望也比较高，希望它能够翻山越岭，希望它能上山下海，那这个时候呢，因为重心的原因，我们会限制它的负载，一般在30千克左右。因为咱们一个成年男性身体素质较好的，如果要长距离去背负的话，它的能力一般在25公斤。那其实它比咱们正常的这个体质比较好的成年男性已经要多出一部分。
2: 我能简单的
3: 可以
2: 操作一下吗？
3: 非常简单，
2: 其实很简单。
3: 这个就是向前
2: 前进，
3: 对，这个就是横着走，
2: 横着走，
3: 对，这个就是左右转弯，非常简单。
2: 就别太往前了，往后，这边我也算体验了一把机器狼，可以，谢谢您，
3: 谢谢大家。
2: 好，你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啊。对，好，站这儿不错，请坐。好玩。
3: 我们这个团队呢，最早组建于2019年，那当时呢其实是在中国兵器自动化研究所，位于咱们国家的科技城绵阳组建的。因为其他类型的武器装备大家看到以后啊，它能解决空旷地域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真正到了城市，到了复杂的山岳丘陵地区，其实一直没有一个能够代替人的或者能够帮助人去完成复杂任务的平台。

0: 要就特别的灵活机动。
1: 是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想，这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个方向。
0: 嗯，
1: 我们当时就在2019年选择了做这项事业。那后来到了2021年的时候，当时，大家认为我们做这样一个创新型的这样的一个业务或者创新型的这样的研发，那我们有一个我们的理念一直在坚持的，叫做为应用而生，就是我们希望机器人它不单是简单的提供情绪价值，而是真正走入站位，走入工位，去发挥它的功能价值。其实我特别希望的是机器人能够守护人，能够帮助人。希望机器人这种科技掌握在真正的文明手中。
0: 所以我们说现在看到很多的这种具身机器人，它的发展能给我们带来多少真正的便利和帮助，
1: 是
0: 这个才是我们主攻发展的方向。
1: 我可以给大家讲述一些我的经历。
0: 您说
1: 啊，就有一年呢，我带队去到了咱们一个基层的连队，他们要负责去把障碍物进行快速清理，能把这个雷区或者雷场快速恢复成车辆和人员可以通行的区域，
0: 扫雷。
1: 对，那么我跟他们的基层战士交流下来，他们可用的工具以及给到他们执行任务的时间窗口期非常非常短暂，就看着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讨论他的使命的时候，感觉到那种生命的这种不确定，当时是对我的震撼是很大的，很大的。那还有一次呢，我们和警犬在一起执行任务，当时呢在咱们国家这个三峡大坝坝区要去巡逻，那么当时气温非常高，这个因为都是水泥的这样的构筑物啊，气温非常高，去短时间执行任务之后呢，又马上给他去休息，然后接下来再去完成任务，其实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窗口期啊，警犬就有点情绪不太稳定，发脾气了那但是机器人呢，它可以克服掉环境的不适以及情绪的问题啊，它只要有电，它就可以一直朝着它的目标去完成。通过一次这种和在危险中工作的这样的年轻人的对话，通过和活体的这样的动物这样的一个对比，后来又让我们更坚定机器人这项事业应该坚定走下去。
0: 没错，这也是我们未来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刚才在短片中我们也注意到了，陈董事提到我们定义是机器狼，而不是大家想象的机器狗啊。重要的是在于它是那种协同作战，但是大家也会提到这样的问题，您来控制一只问题不大，它如果形成一个团队的规模，我们怎么来控制？
1: 在机器人这个行业当中，或者人工智能领域当中，非常困难的，或者说非常高阶的一个问题。因为真正群体智能的实现，它是有很多底层的智能来共同支撑的。那么包括机器人本身它单体的一个运动智能。那第二个呢，它需要有足够强的交互智能，以及它和投篮之间是什么一个关系。其实在机器狼群当中，投篮并不是一个具象的存在，它是一个云脑上的一个智能体，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方式，那也避免了在投篮出现问题的时候整个狼群的控制就崩溃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通行智能。现在在四足机器人领域呢，所有的团队都在竭尽全力去解决它自主通行的问题，它怎么能够把它看到的和它的动作结合起来，迈过很宽的沟，越上很高的坎，能够避让路人不发生相撞，这些就是它的通行智能。那通过这些所有这种底层的智能要去共同支撑起它的群体智能，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呢我们已经起步了，也形成了一些初步的能力，包括一群狼，比如说按照一个编队或者一个任务划分的方式开始高效的执行了。那可能是 A 这个狼发现了一个信息，由 B 或者 C 这个狼，他们两个狼去处理，也有可能 A 发现了一个狼和 B 这个狼共同了去协同解决一个问题。那么现在都是我们在逐步攻克的去应用的一些点。那其实这条路呢还非常漫长，
0: 难度更大，
1: 大很多。未来狼群无人机机群会更深度的融合，未来

0: 人群和人形机器人的人群也会更加的融合。
1: 嗯，
0: 那未来所展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活动形式，无论是在国防还是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和生产场景当中，会更加多元化。
2: 刚才大家看您的这个演讲短片的时候，写了各种各样的小纸条，有些刚才您已经回答了，我们再筛选一些啊。
0: 好，
2: 两个朋友都提到了这个话题，以后我们普通人有没有机会拥有这样的机器人，包括问到目前价格和售后维护对于我们来讲是否现实。
0: 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啊。首先机器人一定会走向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机器人无论是从价格还是它的服务的这种保障的体系来看，对于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在做快速的准备了。我们目前缺乏一些数据，真实场景的数据，来让能够服务于我们生活的机器人它的操作智能，它能够它的交互智能能够更强大，能够真正帮我们叠衣服、做饭、打扫卫生，真正解决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这些痛点。那么这也需要大家有足够的包容，他在试错的过程当中给予他一些机会。那么为了加快这个过程，其实无论是在模型上还是在算力上还是在数据采集上，我整个行业都做了很多的布局。
1: 嗯，
0: 我每一年都无法预测年底我们这个行业能够发展到具体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因为有太多的资源、太多的人才在向这个行业进驻，它的发展速度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那么未来关于机器人的这个价格呢，有可能不需要大家去一次性支付，那比如说我们一个月几千块钱就可以租赁到一个机器人，遇到问题随时更换，你觉得他的性格脾气不合适，随时给你换一个，换一套。你觉得他的皮肤不合适，随时给你换一套。
2: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0: 很简单的事情。
2: 我们也来问问啊，刚才这个问题有两个观众在写这个小纸条，是谁？啊，后面那个女孩啊，你也提提你的设想，如果真的未来他进入你的家庭、你的生活，你期望他能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3: 我家里有病重的患者，就是每次在进行医疗服务或者是进行一些常规清洗的时候，都需要两个人去帮忙去搬，或者是去助力去进行一些日常的操作行为。就是我想说，机器人它除了能够搬东西，能不能就是它会变得更加有温度，可以就是帮助病患或者帮助不便的老人进行一些家里基本的平是我们轻而易举能做到的一些动作。
0: 这里边其实有一些点我也观察到了，就是我有一次去养老院的时候，其实观察到护工在给老人喂饭的时候啊，特别着急，有可能老人前一口饭还没有吞咽下去，还没有咀嚼完，他要被迫去接受第二口饭。
2: 对，
0: 但是护工呢，因为他一个人要看护很多老人，他也很着急。
2: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种场景就应该有机器人来服务，让他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体力，不睡觉只充电，把咱们家里的老人也好、病患也好能够好好看护起来。包括要转运咱们这种病患和老人，其实这个对于机器人来说更多是要进行一些安全性的验证。
2: 没错，
0: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它并不难，
2: 啊，
0: 更多的是我们的标准、伦理以及安全体系的建设。
2: 今天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对机器狼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现场向陈董事提问。
4: 陈鹏老师好，石东老师好，我是一名军事爱好者，我平时经常喜欢看一些军事题材作品，比如说《亮剑》，比如说《士兵突击》，他们里边经常提到一些，比如说军人的血性和狼性，还有亮剑精神，这些其实都是靠军人的血肉之躯，还有钢铁意志去拼、去赢、去战的。这个无人装备的出现其实是作用，就是替代我们的人在一些危险的场景上去做一些危险的事儿。那么在您看来，这个无人装备在更多应用在战场上以后，它会不会削弱我们军人的狼性血性，还有削弱我们的亮剑精神？谢谢。
0: 这个问题也特别有深度。那
2: 请坐来。
0: 那因为我自己曾经当过兵，服过役，那我觉得啊，军魂是不会变的，这是第一点。对于

0: 是军队来说，他所掌握的武器和装备只是去放大他的意志和他的勇敢。曾经咱们说比起对手，我们更多的是意志，对手更多的是钢铁。那么现在我们一手是钢铁，一手是意志，那其实是我们自己更强大了。我们自己在树立我们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也和您刚才说到的几个点特别契合。我们自己的文化是16个字：勇于亮剑，力出一孔，战之必胜，光荣与共。
1: 谢谢陈老师。
2: 啊，你接着说，小伙子。嗯，
1: 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那么未来 AI 越来越升级，这个自主性越来越强，那么它会不会接入一些人性的代码？因为我们人有爱，但是也有攻击性，我们追求和平，但是也会引发战争。就是如果未来有一款机器真的会应用到实战中，您作为他们的代码编写者，您会给它设立一个什么样的人性呢？谢谢。
0: 好，谢谢。
2: 这好尖锐啊，这个问题
0: 特别深刻的一个问题。因为可能同学想到过机器人有三大定律，那第一条定律呢是不能伤害人类。其实这回到我们做机器人的初心，其实本身是为了服务和陪伴和守护人类的，那只是科技要掌握在高度文明手中，而这种高度文明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去设计和守护。 AI 其实就像一个孩子，现在只是一个几岁的孩子，那未来这个孩子他的意识形态，他的性格，其实取决于我们给他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也就是我们对于网络环境，对于它的所有的数据的管控或者进化，其实是需要一直去重视的。它的价值观，它的世界观，它是在我们提供的所有的素材当中形成的。
2: 先取决于人，等到未来的发展，我们还有更多可探讨的空间。
1: 谢谢，
2: 谢谢，谢谢这个小伙子。刚才我们这男孩啊，军事迷说的可能比较硬核一点，我们再来请另一位观众。
3: 然后我想提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吧，就是我刚刚看到机器狼在行进的过程中非常的威猛，然后在趴着休息的时候又有点可爱，挺有反差萌的。但是现在有一种机器人，它是追求跟人长得越来越像，然后呢可能会让人有一点点害怕，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您觉得未来这种仿生机器人会更加流行呢，还是就是像扫地机器人一样，就是不是自然物种但是专为功能设计的这种机器人会更流行呢？
2: 未来机器人的形态是怎么畅想的？谢谢，请坐，姑娘。
0: 好，好，可能会有一个过程，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来会不一样的感觉。那在当前可能不同场景不同行业的机器人会有更多的专有的特点，能够有更高的效率，更高的成功率，那么它不一定要完全和人一模一样，比如说现在一些复杂的操作它也许不用下肢，或者下肢用人事平台
2: 对
0: 就可以解决，那么它从成本上，从可靠性上，它更容易接近我们想要达到的水平。那么纯人形机器人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它可以跟我坐同一辆车，甚至它可以帮我开车，它可以跟我用相同的工具，它可以跟着我去我要去的任何的地方，这个是长得和人一样的机器人它具备的与生俱来的泛化能力。那在一种结构上构型上的泛化能力，再加上人工智能带来的大脑的这样的泛化能力，那么它就成为了一种可以面向很多种任务很多种环境的这样的一个通用机器人，那么它有它的优势。那么这样的机器人是不是每一个都要有皮肤，每一个都要有咱们一样的这样的脸庞呢？倒也不一定，因为毕竟人类是自然界的杰作，咱们脸部的肌肉群是很复杂的，很复杂的，我们要在工程上或者在产品上实现这样的目标，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技术能力足够发达之前去避免恐怖谷的效应，在我们能够跨越的之后我们再去跨越这个恐怖谷，在之前呢我们可以让它威猛一些，也可以让它呆萌一些，都是可以的，甚至可能将来皮肤色彩 表情

0: 声音、性格都是可以根据大家的需要去定制的。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点烛式的一个四烛的构型，那么其实它可以变成轮烛式的四烛的构型，那么也可以在它的侧面再增加更多的这样的支腿模组，甚至大家可能在电视上看到过，可以滑雪，可以滑冰，可以完成更复杂的这样的动作，这都是可以的。那么四足机器人只是它在速度、平衡性以及能耗上，它是一个最优解，所以四足机器人它的占有率比较高。
1: 所以未来在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说机器狼啊，它还可能拓展出去，甚至我们可以在上面再加上一些腿儿，或者叫手。
0: 您说太对了，
1: 因为有的时候在一些生活场景中，大家会恨我怎么没多生两只手，我这边这个扔给人，这边拿着笔，这个拿个什么东西，忙不过来了。但是未来有可能啊，
0: 完全有可能，
1: 对吧？所以我们是不是到时候命名就可能会变化了？
0: 是的，
1: 比如说就不叫机器狼了，叫
0: 机器哪吒。那我们在做的人形机器人，完全人类构型的机器人叫做大圣。
1: 那它在什么样的场景来发挥它大圣般的功用呢？
0: 考虑目前在复杂环境里边，机器人的智能还不能完全自主的去工作，那要运用好这样的人形机器人，其实是需要遥操作技术来帮忙的。那通过它的一部分的自主能力和遥操作技术的能力的共同的共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环太平洋》或者《阿凡达》，通过外骨骼，能够把我们的动作捕捉下来，转化为指令给到人形机器人，让人形机器人完成相应的同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其实我们在远方或者在危险的场景里边，我就多了一个替身。那么这样的一个成果，我相信大家在今年下半年就会看到越来越多，就能够让这样的机器人在危险的、不健康的、偏远的或者很枯燥的这样的环境当中去帮助人做这样的工作。
1: 其实像这样的这个应用在我们这个医疗领域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了，我们现在有医疗的这种机器人的接口，就是我们的医生在操作一些这种电子的模块，
0: 是的，
1: 然后那个伸进去我们病人的身体中来进行一些精密的外科手术。然后很多医生朋友会跟我说，他的胳膊比我的胳膊好用多了，因为我们的手它的这个灵活性是有限的，而且它旋转和扭转的角度也是有限的，可是我们的机器人的手臂可能不存在这样的限制。
0: 是确实是这样的，
1: 真的是还可以继续大开脑洞。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还有一位女同学，来提出你的问题。
2: 主持人好，陈老师好。我是清华大学城乡规划系的一名博士生，然后在我们现在这个存量更新的时代，就是我们的城市空间已经建设的比较满了，然后刚才在您的分享中呢，我也听到就是您的团队一直在做一些技术上面的突破，同时呢我在想，这个机器狼它本身是作为一个产品出现的，但它同时如果它进入到我们城市生活中，它其实也是一个空间的使用者。这个机器狼它要进一些老旧小区或者胡同，它很窄，然后您会觉得这个空间哪里，在心里默默吐槽过。
0: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未来这种点烛或者轮烛式的机器人在物流的时候，在巡逻的时候，它到底应该走机动车道还是非机动车道？这个问题呢，我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是我觉得大概率应该还是跟人走一样的通道吧，应该走人行道。因为毕竟它的整个身体结构和尺寸是接近人或者人的宠物的。
1: 对，
0: 那只是现在呢，如果我们要把它大规模用在城市服务和治理当中呢，会有一些问题。首先呢，它的通行能力不需要去改造目前的道路、台阶、坡道，但是呢，能不能更高效、更安全？是不是我们的小区门、电梯门或者防火门要留一个狗洞给他们？
1: 狼洞，狼洞
0: 啊，方便他们能够快速的通过。因为未来随着机器人的增加，它不但是空间的使用者，而可能成为很重要的和人类一样重要的这样的空间的使用者。那么将来他在城市服务的时候，家庭服务的时候，怎么能够更方便更快捷？包括呢，现在其实比如说咱们电瓶车是不能进到电梯里的。
1: 对，
0: 那么其实机器人身上也有很大块的电池，那有什么样的规范或者什么样的安全要求来解决机器人坐电梯的问题？

0: 咱们的法规和规划一定是落后于技术进步的。
1: 嗯，
0: 这个需要您这样的从业者去在及时洞察这些问题，去超前的去设立一些可能引导的政策，一方面呢能够帮助他更快的适应咱们这样城市的环境，
1: 嗯，
0: 一方面呢又能够不去降低咱们正常的生活的安全性。
1: 嗯，
2: 谢谢老师，听完您的讲解我现在非常的期待他进入我们的城市生活。
0: 未来是一个特别大的课题，
3: 其实你应该有更大的压力，因为你是一个城市环境规划的这样一个学生，未来也许这方面的这种适应它的一个改造就在你们的这个工作当中来体现。
2: 感觉您说的非常对，我们就是后面也会更多的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我深感到作为一个规划的从业者，我们众人在肩。
3: 好，谢谢，谢谢这个姑娘，谢谢。哎呀，所以今天我们跟陈总师聊了很多关于机器狼哈，就发现我们提的很多问题其实都在人家的设想和规划当中，而我们未来所畅想的更多的场景其实也是给他们提供了更多好的思路，
1: 是的，
3: 也一定会帮助他们对于产品进行新一代的迭代更新有了更好的一种发展的方向。
1: 是的，
0: 坦诚地说，机器狼这研发过程很艰苦，
1: 嗯，
0: 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小伙伴因为艰苦，因为艰辛啊，选择放弃或者离开，但有更多热爱机器狼的这样的团队成员不断的加入进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就是我们相信机器人能够成为我们社会当中的一份子，能够去守护人类，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接下来的余生的时光和精力去投入到这项事业当中。我们也相信咱们国家有这么好的工业基础，这么多的人才，这么广阔的应用场景，中国的机器人在全球的这种产业化格局的竞争当中一定会独占鳌头。
3: 陈总师刚才这段话声音虽然不大，但是我觉得掷地有声。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今天陈总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也谢谢我们这只可爱的小狼，呵呵，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啊！当然你不会写字哈，我知道，所以最后我们请陈总师把您的名字签在我们的题板上，敢实战才叫真本事。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世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霭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

0: 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星汉陵，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记下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管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票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

0: 要王巩到他面前
1: 啊，
0: 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守副帅这个东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我守这个副帅咱们就平反开。他一听这个呢，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外国之道吗？啊，你鱼肉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嘛，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季王国光出任到五甲，若受野蛮旗，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列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家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2: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行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5: 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此次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乌官员称，俄军大规模空袭基辅，已致60余人死伤。乌总统呼吁国际伙伴加强对乌防空支持。俄称拦截超100架无人机，列宁格勒州港口遭袭受损。国际足联暂缓美国男足头号射手巴洛贡的禁赛处罚，引发多方质疑。美国队下一场比赛对手比利时足协已就此向国际足联提出上诉。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本台消息，今天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

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0: 奇科晚些时候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了空袭，已造成12人死亡，超过50人受伤。他宣布7月7号为基辅哀悼日。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6号早发文称，基辅市波多利斯基区、达尔尼茨基区的多处住宅建筑和戈洛谢耶夫斯基区的一栋非住宅建筑遭袭。乌克兰空军6号通报称，自5号18点起，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使用了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和导弹，主要攻击目标是基辅。乌克兰空军雷达部队共记录了419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防空导弹部队、电子战部队和无人系统以及乌克兰防御部队的机动火力组共同抵御了此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乌军成功拦截了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俄罗斯发射的弹道导弹，并将原因归结为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决定。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动密集打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等地的军用机场进行了打击。通报称，打击行动是对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击。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等多地及克里米亚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1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6号早间通报，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卢加训练场、乌斯季卢加港和维索茨克港区域基础设施受损，无人员伤亡。
0: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乌克兰因前线局势恶化，正加大对俄基础设施攻击力度。他同时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他还称，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按计划稳步推进。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就前线局势、对乌防空援助及和平外交进程等议题深入磋商。泽连斯基强调，欧洲应深度参与俄乌和平外交进程，乌方每一步举措都将与核心伙伴协同推进。针对当前战况，泽连斯基指出，俄方持续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发动空袭，乌方急需更多防空装备，期待法国做出有力决策，持续提供关键援助。同一天，泽连斯基还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通电话，双方重点对接了鹰狮战斗机合作项目。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培训等前期筹备工作，该项目将大幅提升乌空军战力。双方还确认将在无人机合作协议框架下持续深化协作。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今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在连续2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大规模送葬队伍将在德黑兰行进，官方预计共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民众参加。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6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 但由于六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

0: 化，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那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现在是早上的9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1: و تمام زندگی خودش رو برای مبارزه با ظلم به سر برد. ما وظیفه داریم که در این موقع بیایم و در این تشییع جنازه شرکت کنیم. هرچند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او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ا آخر عمرمون خواهیم سوخت.
0: 毫无疑问，今天的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内阁5号投票拒绝承认最高法院一项涉及媒体监管的裁决，首次公开违抗最高法院。这一行为招致总统、多名前总理、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竞选对手、反对党以及记者协会群起炮轰，他们批评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践踏红线。
3: 这一争议由监管商业媒体的以色列第二广播电视管理局引起，该管理局委员会15名委员中7人集体辞职，使得决策需要投票的法定人数不足。政府由此认定该管理局无权批准人事任命或履行其他职责。不过，以色列最高法院6月17号裁定，该管理局可继续履职。据以色列媒体披露，该管理局的人事出走是受政治压力所致，其正在审批以色列主流媒体第13频道电视台的收购计划，收购方是一群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科技行业投资者。以色列内阁7月5号投票表决，一致通过违抗最高法院裁决的决议，以通讯部长卡尔西和司法部长莱文联合致信最高法院，称与法律相悖的裁决不会被承认，由此做出的决定无效。以色列政府叫板最高法院，招致国内多方抨击。以色列反对党拥有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发表声明说，政府已变成罪犯，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严重的宪法危机，破坏了我们民主的根本。内塔尼亚胡的竞选对手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森科特说，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正攻击民主。以色列议会选举日期尚未确定，预计不晚于10月。民调显示，埃森科特领导的政治党支持率直逼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
2: 美国独立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在7月4号迎来高潮，除了罕见热浪和盛大烟火，庆祝活动中呈现出的政治分裂格外令人侧目。从民主党人主政的州交白卷时缺席，到党派与竞选色彩浓厚的活动安排，这场本可通过回顾历史来凝聚共识的团结庆典，却成为美国党派斗争和社会撕裂最直观的写照。
4: 今年的系列庆祝活动筹划已久，以多种形式展开，却始终烙刻着鲜明的党派印记。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在华盛顿的庆祝活动上发表讲话，隶属任内多项成就，重申其正在推动的选举限制措施等。有媒体评论，这是一场带有竞选集会风格的演讲。 其实党派之争在庆祝活动由谁举办这一问题上就已开始。美国国会曾于十年前成立跨党派组织美国建国250周年，负责规划全国和地方性庆祝活动，但特朗普第二次任总统后，其政府很快推翻这一决定，宣布自由250组织为唯一官方筹备机构，而该组织有浓厚的特朗普阵营色彩。民主党人对此不满，批评特朗普政府将国家庆典党派化，并在国会围绕自由250的资金运作、历史叙事和组织架构等问题提出质疑，并发起调查。庆祝活动也由于党派因素遭到部分抵制。预计持续半个月的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本是庆祝活动的重头戏之一，但由于其政党色彩浓厚，遭到部分人士批评和抵制，多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拒绝派代表团参会，一些艺人也因担心活动带有党派色彩而拒绝参演。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些州的退出进一步表明庆祝活动已沦为一场支离破碎的党派闹剧。与此同时，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未能践行独立宣言中所阐述的理想。
2: 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做出禁赛一场处罚，但暂缓1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国际足联暂缓巴洛贡禁赛处罚的决定迅速引发多方质疑。
4: 25岁的巴洛贡目前以3粒进球领跑美国队射手榜，在本月1号对战波黑队的比赛中，巴洛贡攻入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粒进球，但在下半场他因踩踏波黑球员的脚踝而被主裁出示红牌罚下，按照规则将被自动停赛一场。然而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5号作出决定，巴洛贡该场禁赛的执行暂缓1年，进入考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感谢国际足联。路透社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近期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其重新审议巴洛贡被罚下的决定，不过白宫方面暂未对这一说法作出回应。按照比赛日程，美国队将在当地时间6号与比利时队进行16强比赛。比利时足协对国际足联准许巴洛贡继续参赛的决定表示震惊。比利时足协表示，得到红牌的球员将自动缺席球队下一场比赛，本届世界杯此前所有红牌均按此执行。国际足联关于巴洛贡的裁决与世界杯赛事规程条款直接相悖。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5号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继续参赛的决定史无前例，违背足球运动精神。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5号也表示，他认为国际足联这次犯了严重错误，现在的处理结果难以服众。他说，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的裁决会损害本届世界杯的公信力，舆论会一直盯着美国队不放，倘若他们在淘汰赛击败比利时，这场胜利也将永远蒙上一层争议的阴影。
2: 当地时间6号，总台记者获悉，比利时足协已就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提出上诉申请。由于美国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明早开赛，国际足联需要在赛前做出最终裁决，因此审理时间十分紧迫。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
5: 此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10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开幕式结束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敲定协同要点。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6: 七月三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上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津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广西横州六兰水库险情发生以后，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来看总台记者今天傍晚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我的身后就是此次今天上午我们六兰水库和云表水库发生这个溃坝和垮坝险情所导致的村庄受淹的这个现场情况。目前呢，据我现场观察呢，现场的这个水位是稍稍比下午有所减退，但是呢，在这个浅处啊，它的水深呢还是能没过一个成人的膝盖，到达近腰的这么一个位置。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当地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正在通过橡皮艇将村内受困的这个群众进行一个转移的工作。那么据当地村民刚才对我的一个反馈呢，今天早上大概8-9点的时候啊，这个上游的水库是发生了这个险情，导致我们水库的这个水呢是迅速的灌到了我们这个村庄内部。当时呢最深的这个水呢，水深是超过了3米啊，是完全是淹没了我们这个村庄内部一些建筑的这个一层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据这个当地村民就向我介绍呢，村内的水是稍稍的退了一些，但是呢深的位置呢还是有接近1米多的这个水深呢。那么据消防人员反馈啊，在这个东区村更往东大概3公里的位置呢，是有一个茶村，那个茶村的那个地理位置呢比我们东区村更低更低洼，它的受淹情况会更重。但是目前因为整个往里的这个道路完全是被这个积水所淹没，我们没有办法到达现场，所以一会儿消防人员会通过这个橡皮艇来到我们的那个茶村去了解一个最新的一个受影响的一个情况。那么据我向当地政府的有关负责人了解呢，目前据初步的一个统计啊，现在因为这个六兰水库和运表水库的这个险情受影响的这个群众呢，大概是有3个镇，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孝义镇，然后云表镇，包括我们的这个马岭镇，它现在是一个主险区。那么目前受影响的群众的这个人数呢，大概是7.7万人左右，目前已经紧急的转移了大概是7.6万，还有大概1000多名群众需要一个紧急的转移。但是现场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啊，目前呢也是受影响比较严重啊，现在是处于这个断网断电一个情况。当地呢也是紧急的协调了这个电力和这个通讯的保障部门进行一个应急的一个保障。
2: 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 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

0: 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21点，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到150千克每立方米，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过1亿吨，将较好恢复水库库容，延长水库使用寿命。今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活动。今天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主要涉及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范围扩展至全部 A 股和 ETF， 沪深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限制由5%调整到10%等内容。业内人士表示，新规落地是 A 股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关键举措，将有助于促进市场稳定运行，更好满足投资者交易需求。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当地时间5号，欧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伴随火山灰的排放，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后续运行安排将根据火山活动和空域安全评估进行调整。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回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7: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公众告别仪式第二天，哈梅内伊三个儿子公开现身，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在葬礼期间露面？美伊新一轮会谈被曝11号举行，哈梅内伊葬礼过后，美伊谈判会否顺利如期启动？特朗普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其会面，美伊在伊朗和黎巴嫩问题上的分歧能否得以弥合？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上好网，中国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六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首都德黑兰举行。就在此前一天，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也就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兄弟们公开现身葬礼仪式，而这也进一步的引发了外界对穆杰塔巴是否会出席哈梅内伊葬礼的猜测。哈梅内伊葬礼期间，穆杰塔巴到底会露面吗？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给伊朗一周暂停时间，以便其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葬礼过后，美伊会顺利如期的启动谈判吗？另外，特朗普向美国媒体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请求与他会晤。分析称，内塔尼亚胡此行意在寻求修复双边关系。若此访成行，美以在伊朗和黎巴嫩问题上的分歧到底能不能弥合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此前一天5号，哈梅内伊之子马苏德、梅萨姆和穆斯塔法，以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等多名伊朗高官出席了第二天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据悉，公众告别仪式4号开始举行，黎巴嫩真主党与哈马斯的代表以及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官员出席了当天仪式。然而，至少13个国家取消了出席计划。据伊朗媒体报道，取消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政府向各国政要发起了全方位施压行动。4号，大批伊朗民众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德黑兰参加悼念活动，并在现场高喊“复仇，复仇”。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惊讶，称伊朗民众全是假哭。不过，特朗普的言论立即遭到伊朗驳斥。另一方面，外界高度关注哈梅内伊之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出席哈梅内伊葬礼。据美联社5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兄弟们公开现身哈梅内伊的葬礼祈祷仪式，此举表明他们对自身安全保障恢复了信心，但穆杰塔巴本人仍未现身。此前，以色列曾对其发出威胁。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数位家人、时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随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巴斯基民兵组织指挥官苏莱曼尼等高官也都相继遭到以军暗杀。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5号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出席了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这也是此山人啊在伊朗这个战事爆发以来首次的公开露面，这也让外界呢产生了更多的猜测。那么哈梅内伊的次子，也就是现任的哈梅内那个伊朗的最高领袖，他会不会来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那董老师，您觉得穆杰塔巴出席的可能性有多大？
2: 我认为这个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出席葬礼的这个可能性基本没有啊。也就是说，首先他是由这些这个背景性的因素促成的，也就是这一次对这个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这个葬礼啊，是伊斯兰共和国47年历史上最盛大的、规模最大的国家仪式。那么，无论是从参加的人数，还是说他这个要经过的城市等等，他都是规模最大的，与这个1989年就是伊斯兰共和国缔造者霍梅尼逝世的时候那个葬礼比较起来，它的规模更大。而且呢，整个过程比上一次呀更加的有序， 因为上一次呢出现了一些这个意外或者是混乱的情况，但是呢这一次呢一切安排都是井井有序的，连这个参加送葬的群众他吃什么住在哪里怎么这个防暑啊以及是医疗怎么做保证啊都想得很周到，这整个这个交通的管理啊安保管理都是应该说是体现了国家整个治理能力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仪式呢当然是非常严肃非常这个庄严的，那么这个民众呢表达了对这个最高精神领袖失去这个领袖的他这个悲痛，然后呢发誓要复仇，那么呢现在看来呢就是新任最高领袖现在不出席，那么他有四方面的这个原因。那么这个四个方面，第一呢是在美国以色列2月28号对这个伊朗进行这个主动发动这个侵略战争这个大军事打击之后啊，穆杰塔巴本人也受伤了，
0: 对，
2: 他需要继续这个调理身体，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呢是从2月28号到现在，应该说伊朗一直是处在这个非常严峻的外部威胁之下，包括有这个跟美国以色列这个进行这个军事上较量这个重要的这个阶段，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举行这样盛大的这个国家仪式，并且最高领袖露面显然不是太合适，这个伊朗决策层也不同意这样干。第三个因素呢是以色列对这个穆杰塔巴发出了死亡威胁，那么伊朗这个他的决策层出于对最高领袖的保护，他不在这个问题上不敢掉以轻心。第四呢是经过几个月同美国以色列的较量，伊朗获取了阶段性的战略主动，在这个时候啊不光伊朗需要恢复国内经济改善民生，然后呢还需要重新就是说激活抵抗阵线，然后呢下一步还要对中东安全格局和波斯湾及海峡秩序进行重新塑造，这些呢都需要一个更大规模的政治总动员。那么现在这个时机恰好是合适的，那么进行政治总动员，那么领袖不出现，那么也同样不影响啊领袖他的权威，而且呢也不影响民众和体制内人员对领袖的敬畏，所以这些现在看来呢都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
0: 所以呢葬礼可能还有几天，但是呢穆杰塔巴出席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2: 基本不会出席。
0: 对，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在3月份穆杰塔巴的这个继任最高领袖之后啊，这个以色列方面呢也是多次发出了死亡威胁，而且不仅是威胁，其实也有一些具体的行动。包括呢日前的这个美国媒体呢有一个爆料啊，说在4月份美以进行这个谈判期间呢，以色列呢甚至还这个密谋要去刺杀伊朗的这个谈判代表等等等等，所以不由得让一些媒体就担心啊，说在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以色列会不会整出点什么事儿来？你觉得？
3: 首先呢，从我的判断来说，在这个伊朗国葬期间，以色列仍然可能会采取一些动作，包括一些极端的动作。那么说到这个斩首行动或者说暗杀行动，对于以色列来说呢，仍然在考虑相关的可能性。当然是我们会看到呢，可能不会针对伊朗的境内，或者说呢，以色列不会贸然动手，但是可能会针对其他的方向，比如说在黎巴嫩境内采取相关的行动。首先呢，对于以色列来说，在这个暗杀行动方面，以色列一直是伺机而动的。那说到暗杀行动，此前呢以色列也有所谓公开认领，比如说2024年7月31日，当时呢是哈马斯的前领导人哈尼亚在这个伊朗德黑兰遇袭身亡，以色列在12月认领了这次袭击行动。我们都知道当时哈尼亚在伊朗是出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的就职仪式，那么之后在伊朗停留，给以色列一个进行袭击的机会。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对伊朗仍然是伺机而动，而且在判断是否有高价值的目标。对于这一次的国葬，此前已经有很多的消息爆出，有很多的细节。我们会看到呢，支持伊朗的地区武装组织某种程度是参与到这次国葬当中，其中呢包括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的代表都出席了。那么哈马斯和这个真主党他们的这个特使还与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会晤，所以此时呢从以色列对于这一次国葬高度关注当中，当然要锁定一些关键的人物， 后续还可能进行追踪，不是说呢马上动手，可能后续呢还要所谓顺藤摸瓜，或者说从这个暗杀行动的设计方面，以色列呢仍然在进行行动的策划，仍然在寻找时机。而另外呢，从这个顾虑或者说顾忌上来说，很多人认为现在伊朗在国葬期间，那么以色列如果发动行动进行暗杀的话，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不管是在外交上、道义上都会承受压力。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恐怕呢现在以色列考虑到的是美国的态度。刚才您也提到一个细节，今年四月份美伊谈判之后，那么以色列有意动手，美国呢当然一方面是要劝阻以色列，但同时通过第三方向伊朗方面递出消息，要求伊朗呢规避风险。其实这个操作本身恰恰说明，以色列如果预谋发动行动，那么一方面顾及美国的立场，但同时也有自己的行动空间，美国对于以色列的约束力度并不够。
0: 四月份的美伊谈判呢，以色列呢有意动手。那么最新的消息是十一号的时候呢，美伊新一轮的谈判呢将在巴基斯坦举行。那么以色列呢还会不会有什么动作？我们稍后再就这个话题来继续的展开。另外呢，就是对于伊朗民众呢哀悼他们的已故前任的这个最高领袖啊，特朗普呢说他感到非常的惊讶，他认为呢伊朗民众呢也许都是在假哭。伊朗方面呢随即呢就做出了一个回应，说你不懂，你不能理解这些，你不仅没有文明，而且呢没有历史，也不懂得荣誉。那我想请教邓老师的是啊，特朗普他这个惊讶的背后，他是不是对伊朗的民意信仰包括这个国家的凝聚力会产生一些误解？
2: 特朗普的言论呢摇摆程度是非常大的，上午说的话和下午说的话不一样，今天说的话跟明天说的话不一样。他这个说的话对伊朗，无论是他的官方决策层也好，对伊朗的广大民众呢，他是不相信的。不光是伊朗不相信，恐怕世界上许多人都不相信。那么不相信呢，他会有个效应或者有个结果，那就是说对伊朗来讲基本不起作用。无论是他恫吓也好，敲诈也好，还是说这个诱骗也好，这个伊朗应该说现在对他通通是不信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会反驳他，有的时候就不信就完了。所以呢现在特朗普说这些话，他呢我认为呢他只是要说明伊朗他不是铁板一块。那但是呢伊朗特朗普这个言论他是影响不了伊朗的行为方式的。从现在这个葬礼已经已经完成的这个项目上来看呢，还是比较成功的。比较成功呢，这个民众表达了对失去自己领袖的这个悲痛，而且呢，从官方到民间都发誓要复仇。
0: 对，
2: 这个发誓要复仇，我观察呢，倒不一定说针对说美国领导人会怎么样，或者以色列领导人会怎么样，但是他要这个真正的复仇要体现在伊朗下一步的地缘政治斩获上。这个地缘政治斩获应该是集中体现在伊朗不光要恢复自己的实力，不光是要振兴这个抵抗阵线，而且呢他现在要尽可能的通过谈判获取资源，那么呢对下一步啊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对波斯湾和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它的秩序进行重新塑造，如果是这方面有了斩获，等于事实上完成了对美国的复仇。
0: 所以呢说到这个谈判啊，据沙特媒体报道说呢，哈梅内伊葬礼过后，美伊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新一轮会谈。来看短片。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四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给了伊朗一周暂停时间，以便伊朗为其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同一天，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三号，英法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称，阿曼已同意与英法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声明还称，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也表示，法国海军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包括两艘扫雷舰，并有两艘护卫舰和一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 法国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对此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
0: 英法三号宣布和阿曼合作，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那么伊朗方面呢，随即呢就表示了反对，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来共同管理。那董老师，在伊朗的这种坚决反对之下，您觉得英法和阿曼的这种合作还能顺利的向前推进吗？
2: 首先这个英法这个动作，它背后呢是这个有欧洲一大片国家呀，在这个海峡问题上与这个英法呀形成共同看法这样一个背景。那么呢，也就是说英法现在呢试图现在就是借助谅解备忘录的达成，美伊谈判现在正在进行，然后呢停战事实上已经实现这样一个背景啊，对这个海峡局势进行介入。要进行介入的话，为下一步欧洲怎么规划这个事情过后欧洲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利益，那么呢他现在等于这个提前进行了一个布局一个动作。那么从哈阿曼方面的动作看呢，能够看出啊，他是各方都不想得罪，他不想得罪伊朗，他不想得罪美国，不想得罪沙特，尤其是在伊朗已经提出要在海峡问题上与阿曼采取同步动作的时候，阿曼他心有里头有顾虑，他不愿意啊，比如说共同管控上与伊朗同步，或者是共同收费这个问题上与伊朗同步。那么这个时候阿曼呢，他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尽量的拖，尽量的虚与委蛇。那么呢，同时呢，借助外部力量啊，抵消这个伊朗这个压力。所谓借助外部力量，现在把这英法的力量也都利用起来了。另外，阿曼也在跟伊朗讲，我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的这个签字国，我也批准了这个东西，我得遵守这个法律。哎，当然要遵守这个法律。这个法律里面，关于天然形成的海峡，也这个海峡沿岸国有没有权利收通行费，它有明确规定。这个一查海峡这个公约就知道了。所以呢，他现在这个阿曼呢，现在就是要跟这个英法呀，想这个通过说是确保他这个海峡的南部，阿曼所跟这个国际海事组织就是商定的那个航道的进行的通畅，有更多的这个外部力量的保证。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即使是英法派出了这个军舰这个力量，事实上呢它是影响不了伊朗现在要对海峡进行有效管控这个决心的。假如说再次出现说是有船只违背革命卫队的意愿，没有向革命卫队报备通过海峡，革命卫队仍然可能对过往船只进行打击，英法恐怕没有胆量进行这个对伊朗的相关目标进行这个武力打击。所以呢，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现在商讨中的议题，对伊朗的行为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0: 对，作为阿曼来讲呢，就是和稀泥，谁也不想得罪，但是呢，
2: 尽量把事情往后拖。
0: 对，并不影响伊朗对这一区域的这个管控能力。
2: 对，
0: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小辉老师，听一下您的观点啊，就是英法抢在北约峰会之前要宣布跟阿曼的这样一个合作，您觉得英法的这一动作跟即将开启的这个北约峰会之间有没有什么微妙的关联呢？
3: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或者说呢，从时机上不仅仅是巧合。我们会看到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之前呢，英法曾经试图发挥作用，包括呢，召开多边会议的方式来试图组建护航联盟。但是我们都知道，此前英法的努力呢，恐怕是这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更多的取决于美伊是否能够实现实质性的停火，以及后续谈判进程和相关的进展。那么在这一次北约峰会之前，之所以英法如此的高调，一方面呢，指向的是后续美国和伊朗将开启进一步的谈判进程，那么同样也涉及到当前美国针对自己盟友的态度。确实呢，对于这一次的北约峰会，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美国总统呢公开的对于北约盟友表达不满，甚至说呢，如果不是在土耳其召开，他甚至呢不愿意去参加。所以呢，对于欧洲

0: 盟友来说，试图争取在美国的战略布局当中更高的地位，或者说呢，在战略方面与美国绑定，确实是一个紧迫的诉求。
1: 您觉得美伊十一号在巴基斯坦的这样一个谈判能顺利的开启吗？
0: 确实大家会看到呢，在这个国葬之后，美伊要开启新的谈判进程，现在呢双方都在释放一些信号。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一再强调的是不希望伊朗国葬期间横生枝节，是希望能够顺利进入谈判进程。伊朗方面呢，对于谈判确实也有自己的需求，双方各有所需。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呢，极大程度双方会愿意推进谈判进程，毕竟呢六十天很快会过去，现在的谈判还没有进一步的进展。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关注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问题，以及呢后续和伊朗在核问题等各个议题方面来推进相关的讨论。所以现在呢，随着时间的紧迫，伊朗呢也希望能够通过与美国的沟通，尤其是在国葬之后，在国内实现团结之后，展现更多的这种强势。
1: 好，另外呢，据美国媒体透露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最早13号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来看那片。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特朗普还称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内塔尼亚胡计划最早13号访问华盛顿，与特朗普会面。如果此访成行，将是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首次线下会面。同时，此次访问也被视作以色列方面寻求修复双边关系的行动，因为当前在美伊谈判和离以关系等问题上，美以之间分歧明显。特朗普近几周多次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批评。尽管离以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边境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据悉，伯福特岭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另据以色列方面5号消息，以方证实曾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1: 以军宣布已经全面控制了伯福特岭，这对当前的黎以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3: 我们知道黎巴嫩政府、以色列、美国三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如何维护这个黎巴嫩的稳定，如何确保黎巴嫩政府在全境实行主权，如何解除真主党武装等等。那么现在以色列呢，在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的前提下，不会离开黎巴嫩南部地区，但是呢他这个不离开南部地区，并且对真主党保持一定的这个军事压力啊，他有个限度，也就是说他不能以搞砸与特朗普政府这个关系为前提。那么这个不搞砸关系，它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说，现在以方的行动不能够颠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和正开启的谈判。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急于面见特朗普，能修复或者说弥合当前美以的这样一个分歧吗？
0: 说到这个内塔尼亚胡访美的时机，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美伊可能在11日开启下一轮的谈判，那么内塔尼亚胡说他最早在13日就要访美，这一次的这个访美的时机的选择本身就有意来干涉美伊当前的谈判进程。而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在试探美国的政策立场和相关的边界，是要看后续如果在美国不同意的情况之下，以色列单方面的开展军事行动，美国会如何来进行约束。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现在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恐怕国内的政治议程，也就是议会选举，它的重要性远大于美以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一次的访美从内塔尼亚胡来说同样服务于国内的政治目标。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外界关注穆杰塔巴会否出席父亲的葬礼，以及内塔尼亚胡急见特朗普能否弥合分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在台风美沙克逐渐靠近并登陆的过程当中，中国华南多地遭遇了强降雨的侵袭，尤其是广西一带受到影响最为持久。过去三天，强降雨在这一带长时间的逗留。那么明后两天，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和季风气流会继续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北上。那么在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之间形成了水汽输送通道，那么给华南到黄淮的大片区域带来强盛的降雨。那么在广西、广东这里一直到江苏和山东这一带很多地方的未来三天的累计降雨量普遍都会达到50毫米或者是100毫米以上。那么在广西南部甚至会遭遇250毫米以上的降雨。那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呢是降雨的主要时段，在广西、广东这里一直到江苏和山东将会形成一条强降雨带，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在广西和江苏的局部地方还将会有特大暴雨，那下雨同时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在山东、江苏北部这一带会出现雷暴大风。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通辽小雨转中雨，20到27度。达州晴转多云，25到37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4到34度。郑州大雨转小雨，25到33度。淮安暴雨转大雨，25到28度。武汉大暴雨转小雨，24到32度。杭州多云，28到37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19到26度。新德里小雨，26到33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4度。悉尼小雨，12到17度。莫斯科小雨，15到20度。伦敦阴转多云，17到31度。巴黎多云转阴，21到35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转小雨，24到33度。渥太华晴，16到30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

0: 哎，保安书记，你原来当过兵，现在复员了，咱俩一样啊。
1: 这个过去干什么并不重要，是吧？那都是过去，那都是历史，那都是经历。今天呢，咱们作为这个锅里的铲子和勺，咱们共同把嘎嚓这锅菜炒好，好不好？
2: 好
1: 啊，好。

0: 进来。王书记，给我安排工作吧。
1: 你叫反了，你才是领导啊。
0: 这话怎么这么说呢？你是岗察书记兼岗察党，是咱岗察第一负责人，我是做精准扶贫的，咱俩工作不冲突，没谁领导谁，对吧？请把王书记。

0: 韩书记啊，我叫张志龙啊。
1: 你就是张志龙啊？
0: 对对对，以前的嘎查达，就是。
1: 哎呀，那我这回来得向你们这些老同志学习呀、啊。
0: 韩书记，用得着我的地方就吱声啊。
1: 行，
0: 那个韩书记，你别太介意啊。宝峰书记工作起来确实有些霸道，我们都习惯了。不过他刚才说的对，我们这儿确实没有人会电脑。哎，
1: 你刚才在偷听啊？
0: 呀，韩书记，你不能冤枉我。你们刚才吵架，满走廊都听见了，我怕影响你们的感情，我先过来劝劝。
1: 谁吵架了？啊？我咋没听见呢？
0: 哎呦，韩书记，你还是有修养啊，你这么理解就对了。人家刘书记不都说了吗？让你们互相包容啊！你这样这点做得非常好，我就不生气，我就不生气。
1: 好，
0: 您忙吧。哎，
1: 张志龙，
0: 张志龙，
1: 好。什么时代了啊？有人没见过 UFO 我倒信，没用过电脑谁信呢？我不信，骗谁呀、啊、他？
2: 韩书记，要不我来做录入吧？
1: 不是，本来建档立卡贫困户这个录入就是咱们的事儿，我主要讨厌他那个态度，瞪牛眼睛录入吧，我就心里不舒服。要不这样吧，这些咱俩也有一半。
2: 行啊，没问题。
1: 好，谢谢。哎，
2: 对了，我听人说新爱里嘎查有一个叫张金泉的第一书记，做第一书记已经有四五年了。好多新上任的第一书记都会找他取取经。
1: 你这个是好消息啊，你把电话给我，我今天找他取经去。
2: 行，你等着，我拿去。哎

0: 在这共同工作了啊。
1: 希望啊，大家在一块儿互相协作，互相帮助。首先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啊，这是本钱嘛，是不是？啊，大张、小孙，咱们三个把后面那个空瓶子都清理一下，把院子尽量的收拾干净点。哎，对了，刘静，你给我弄三把铁锹，弄点菜种子，啊，譬如说那个大葱、大蒜、大辣椒，啊，茄子、黄瓜、西红柿，啥都行啊。
2: 咋的？咱们自己种菜呀、
1: 啊？那是啊，那不是闲着一块菜地吗？咱种上菜，到时候我弄点溜达鸡，满院子扑弄着，是不是？所以说这些事儿啊，咱就别麻烦老百姓了。做饭呢，咱们都自己来。据我观察呀，旁边有一个废弃的厨房，哎，咱可以收拾出来自己做饭吃，是不是？我呢手艺还行啊，首先说，但是呢我这时间确实不行。
2: 韩书记，你啥意思啊？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大家伙儿做饭给你吃呗？
1: 就你懂我。

1: 老毛们，韩书记，您说，帮我找辆车，我有一个有点事儿。那啥，公务车没有，不过宝峰书记有个车，放在嘎查呢。那个车啊？
2: 对，宝峰书记的私人车。嗯，
1: 他还挺够意思的呀。啊，
3: 宝峰书记其实挺够意思的。
1: 行了，我知道了。车钥匙呢？
4: 大张说，在不？
1: 在，给我玩呀。
4: 嗯。
1: 哎呀，啥事儿？来了，屋里坐吧。
2: 不不不。
4: 不了。
2: 我有个事儿想求你。
1: 啥事儿？说就行。哎，
2: 那啥，我们家小丑他爸，不是前几年跟您借了些钱吗？
1: 啊。
2: 那字据上写的是，这个月全部还清。我就是想求求您看看，能不能稍微那个推迟几天。
1: 哎呀，就这事儿是吧？哎呀，不着急，这钱呢，你先拿着用，等将来有了再还我，好吧？
5: 那谢谢你啊，大张叔。
1: 不谢不谢。
5: 这间寿城又能不错呀？你好，新安里村委会怎么走？
6: 你找谁啊？
5: 张金泉。
6: 啊，张书记啊。
5: 张书记，有人找。
1: 哎。
5: 张书记，你是？我们通过电话，我叫韩立。
1: 韩书记，你好，来的可够快的呀！
5: 嗨，取经的路上怎么能耽误呢？
1: 嗨，取啥经啊？我无非就是干的时间比你们长一些，摔的跟头比别人多一些，走的弯路啊比别人多一些。<笑>
5: 我就是来听你这几个多一些。哎，金泉大哥，我在电话里一直管你叫大哥，你这一见本人还挺年轻啊。
1: 你叫哥没毛病，我40多了，但看着年轻啊，心态好，嘎查的工作呀，心态必须好。
5: 是，
1: 你那边什么情况？我那边一个字难，两个字非常难，
5: 那不仨字吗？仨字啊！啊，
1: 走，回办公室。
5: 哎，
1: 你头太大。
7: 削你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今天要见大哥户，啊，还把车借给韩烈，这么回来再收拾呢。
8: 嫂子那儿不是还有台车呢吗？
7: 八字还没一撇呢，我能让嫂子知道吗？不带了。
8: 破玩意儿，
7: 您还是带上吧，安全第一。
8: 基层工作呀，就四个字。
7: 哪四个字啊？你快说。 慢慢干吧。完了，就这四个字儿。啊，就这个。嗯。哎，那得有个期限吧？
8: 有，有个信号。当你们嘎啥的村民还有党员干部，
7: 把对你说的“你想干啥”变成“我想干啥”的时候，你就成了。你想干啥？
8: 变成我想干啥？哎，有点道理啊！你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现在他们都等着我要干啥，等有一天他们主动想干啥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7: 行啊，你小子机灵啊！
8: 那有没有什么突破口呢？
7: 基层工作重点就是抓好党建，一切从党员入手，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你的工作就好开展。
8: 嗯，有道理。你们嘎查现在都种什么呢？种玉米，还有1/3种葵花。
7: 葵花，这两年市场好像不太稳定啊。
8: 嗯，
7: 你回头做做工作，改种别的。
8: 哎，我刚才来的时候看你在种水稻，咱这个地方种水稻行吗？行啊。
7: 一个地区只要是种了水稻，那就算是彻底脱贫了。我跟你讲个道理啊，人总得吃饭吧？你说水稻它能愁了卖吗？

0: 别整了，别整了！又干啥？啊，你听说了吗？听说了吗？听说没有？
1: 啥玩意儿？哎呀，
0: 就是那个新来的那个第一书记，就那个姓韩的啊！这不行啊！你快快快快给整走，快整走！
1: 我给整走啊！我给整哪儿去？
0: 不，你整哪儿去？我管这事干啥呀？第一天来啊，他就跟我整事儿，真的行吗？我跟他不对付。
1: 我告诉你啊，不许动哈利啊！
0: 我咋的呀？那你还真想捧着他把这第一书记这个位置坐得稳稳的吗？
1: 你懂啥？我这叫坐山观虎斗，趴桥看水流。
0: 什么桥水流的啥的？你就说你整不整啊？
1: 你啥也不知道。现在韩立、宝峰他俩一上任就不对付，那牙呲！我现在就等着他们俩互相咬一嘴毛呢。
0: 别等啊，他俩要是光呲呲牙，不咬呢。
2: 逗个蛐蛐吗？我逗呀。那不开牙说咋办呢？那
0: 就杵过他呀。
1: 咋杵？
0: 就拿小棍儿杵。爸，懂了。爸，就是你在杵过事儿这方面真的拿捏的都是死死的。
2: 赌，整天就知道赌。
0: 啥时候你把我和孩子输出去就算拉倒。你有完没完呢？我不是说了吗？今儿我不出去了吗？啊，你今儿不出去了是吧？那明天呢？后天呢？我告诉你，刘昌利啊，你要能把赌戒了，这日子我能给你好好过；你要不戒呀，你爱找谁过找谁过去。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
3: 我说这个饭菜呀，一点油性都没有。我倒没啥，小梅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0: 梅，妈再给你炒个鸡蛋去啊！
4: 谢谢妈妈。

0: 吃饭没？没吃回自己家吃去。刘长林啊，你知道你这辈子咋死的吗？抠门抠死的。那什么，小龙哥让你上我们家去一趟，商点事儿。你瞅你那死样儿，怕媳妇拍成狗了啊？
1: 滚！行，你不去那我告诉小龙哥了啊。你先走。
2: 我一会儿偷偷溜出去，咋溜啊？尿遁吗？滚！行呀！我叫你抠！我爸这个啊，不靠谱。按照他说，咱得等到啥时候去啊？
0: 是啊，
2: 依我看啊，咱得给他来点猛药。行啊。
0: 啥药你说吧，是敌对肺还是毒鼠强？你的啥脑子？
2: 小龙哥是那个意思吗？你这叫啥？你这叫投毒杀人。行了，别吵吵了。看看这是啥？
0: 啊？
2: 行，也看不懂。厂里一会儿给他念念。
3: 我那正经小学毕业呢，我这个是。
2: 是，你就小学吗？
0: 哎，
2: 小龙哥，你说你爸当嘎查达的时候吧？ 非让我当这个钉子户，然后呢就答应给我一个120大房子。现在可倒好，他下台了，那我这房子是不是就泡汤了？
0: 不姑父，这话让你说的，不，你对我爸怎么就这么没有信心吗？
2: 不是，他现在不是下台了吗？咱把宝峰拨了下去，不就是让我爸重新上台吗？
0: 啊！
2: 我爸只要一上台，你那120平大房子立马就给你搬了。
0: 啊！
2: 再说了，就是我爸在台上的时候啊。
0: 就你们在座的这些，谁没占着过我们家的好处啊？哎，
2: 那是。
0: 就我小龙哥今天整这个玩意儿，不是怎么就不明白你小龙哥对你们的良苦用心呢？
2: 明白明白。
0: 小龙，刚才我看了，有点太狠了吧？
2: 要么就不干，要干，咱就狠一点。

0: 来，慢走，来接一下。
1: 文总，
0: 这草垛干嘛用的啊？
1: 那是牧草，保存出去

这个情况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得抓紧时间。

0: 你是第一书记吗？
1: 上车。

0: 你们把我带到这儿干啥？啊，有事快说，说完回去睡觉去。
1: 听说你是上面派下来的第一书记，跟你反映个情况，
0: 好使不？好不好使？把我拉过来了，那真没好使呗。
1: 他说他好使，那行。 今天我们几个村民代表就向您反映一下我们嘎查书记兼嘎查达宝峰同志贪污、挪用公款、虚报冒领、村霸涉黑等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常烈，
2: 啊，
1: 把材料给他。
2: 哎。
0: 这些都是告宝峰的材料，啊，请韩书记给我们巴图查干嘎查村民一个满意的答案。对，得给我们一个说法，你得还我们一片蓝天。这些材料是真假，我先不说。啊。
1: 啥意思？
0: 我那天报道，我见过你，你在，你是党员吧？
1: 你应该知道反映党员干部的情况是需要走程序的，怎么把我堵在这儿干啥呀？啊，你忘了你自己党员身份了吧？我，韩书记，周海，韩立，别给我整没有用的啊！按照你的说法，揪出嘎查的不法分子，听好了，是我们每一个村民的权利和义务，包括我。
0: 也包括我。你就说你今天这个事儿受理还是不受理？受理，啥事没有。要是不受理，那我就告到苏木，告到齐里。不是小龙啊，你要有胆子告到苏木，告到齐里，你把我拉过来，干啥呀？这是，
1: 韩立。
0: 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务必得给我一个说法，要不然你出不了这个门。
3: 对，
0: 那我也告诉你，就你们几个，还真拿不住我。不信试试，啊？不是。

0: 走，把我整回来了，把我整回去，快点！快点！
1: 不是我这，就让他这么就走了吗？
2: 是呢。
1: 啊？他怎么就这么牛气呢？
2: 是啊。
1: 你们呀，真的，一帮废物。

0: 哎，这不胡扯呢吗？这不。
1: 韩书记，这是今天的报纸。哎，你怎么才吃早饭呀？你肯定起晚了。
2: 我早上6点多就起来了，我都溜了一大圈了。
0: 哎，对，刘静，你去招呼一下嘎查的党员，让他们到嘎查委开双十一助力会啊。
1: 今天不是周一啊？不都周一才开双书记助力会的吗？
0: 你看你怎么这么想呢？双书记助力会这个重大的意义啊，首先我们得体现出来啊，你让嘎查的党员们看到了，这才有意义，对不对？否则你等到周一，那黄花菜都凉了，还有4天呢。
1: 那可是我现在去招呼，那他们也来不了啊。
0: 不是，能不能来，你得先招呼呀，你得挨家招呼到了呀，你得给他们讲一下双十一招流会是个意义。双十一招流会它不是过场会，它是发现和研究。研究谁呀？不就研究老百姓吗？研究老百姓自己的事儿，解决老百姓自己的事儿，你得让党员们他们有存在感，是不是？
1: 行吧，行吧。那我试一试。
0: 你这是谁呀？首先你得清楚了，双书记招流会它就是搭建驻村干部和嘎查党员干部这种沟通的平台。首先咱工作组得激发起咱们的工作热情，你才有可能激发起嘎查的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他们的存在感和荣誉感，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可咱们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向嘎查老百姓宣传政策，还有传达上级的文件和精神吗？
0: 咱来不仅仅是宣讲政策的，对不对？记住4点：坚强基层组织，推进精准扶贫，为民服务办事，提高治理能力。那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你能没事看一下吗？你搞得我们跟宣传队似的，我们还播种机呢。
1: 好了好了，韩书记，那我现在就去，我让他们几个都招呼起来。
0: 这丫头咋了？这什么工作状态啊？
3: 蠢了，太蠢了！你不好好想想，你写那揭发材料里边那贪污数字，你自己相信吗？啊，做事你不走脑子，你想这玩意有什么用？
4: 差不多得了啊，怎么还没完没了呢？啊，我蠢，我知道动啊。我知道得把宝峰扒拉下去，完了你才能回到嘎查达的位置上。您是警，有啥用啊？给谁干？给我看的啊？
3: 不是，给你。哎，我告诉你，我干了近20年的嘎查达，我比你明白。那纪检部门一旦接到揭发材料，要下来核实，要召回被告的干部进行调查。一旦发现诬告，人家回来调查这个人为什么要诬告这个干部，为什么？到时候纸可包不住火了，你哪怕写个匿名信也行啊，你呀。
4: 不是爸，那我不抓瞎了吗？啊，不，那咋整啊，爸？我是你亲儿子，不是你敬，你给我想个招啊！
3: 我上哪给你想招去？我想什么招？啊！我现在去探听韩立口风去，我不撞在枪口上了吗？
4: 不是，没事，你去没有事儿，你就说你不知道啊，就一帮傻子闹玩呢，是不是？
3: 你还一帮傻？哎呀，我的妈呀！你以为你是谁？你不知道啊？我是你什么？你不清楚吗？哎呀，我的妈！儿子。

0: 我就明了，你这个没有用，不要紧，带着啊。你把这个，你看准了，这个放家里，少说话行不行啊？儿子，我给你做揖了，向老伯求求你，给你做揖了，行不行啊？
1: 别说了，哎呀，我的妈！
0: 这时候要去开会，太巧了吧？
2: 不会有啥针对性吧？针对谁呀？不是针对我的吧？回来了，爸。哦哦哦！
0: 爸，咋了？不高兴啊？没啥不高兴。刚才啊，我去陵园看了看，不知道是谁把那台阶给扒了，我这心里堵得慌。
2: 谁这么缺德，干这事儿？
0: 别闹心了，那啥，等我空了，我陪你过去把那个补上就行了呗。哎，闺女啊，咱们上个月领那抚恤金都花了没？啊，
2: 用了。那月初那几天，小锁不是发烧了吗？开了些药，又。 打了几针，没等还债呢，都花完了。

0: 书记，宝书记，宝书记，
1: 小刘啊！
0: 哎，阿姨。
1: 哎，
0: 阿姨，宝书记呢？
1: 刘静啊，宝凤两口子都不在家。哎，你找他有啥事儿啊？
0: 宝书记干啥去了？韩书记让我来通知开双书记周例会呢。
1: 宝峰不知道去哪儿了，反正啊一大早啊就出去了。
0: 哦。
2: 来，少送到这去啊。谢谢。哎，书记，书记，行行行，快
3: 谢谢
2: 来了啊，快点走吧。
4: 手术呢？哎，挺全今天啊！这是多长时间没开这双书记周例会了？韩书记一来给恢复了，挺好。
2: 哎，韩书记，哎，我先到了啊。
4: 韩书记啊，今天这双书记周例会啥议题呀？
2: 啊，一会儿开会说。
4: 啊，好。
2: 宝峰书记还没来。韩书记，要不就不等了吧，开吧。
4: 这叫什么话？什么叫不等了？双书记周例会，那是咱们旗里边的特色，都推荐到盟里边去了，是不是？双书记，双书记，那你缺一个还叫双书记例会吗？那叫单书记例会了，是不是？
2: 对了，那秘书，
3: 哎，
2: 见宝峰书记用车了吗？这他能去哪儿呢？哎，他走不远呢。
5: 不着急，再等等。
6: 您好，请不要关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7: 行，我知道，我知道。哎呀，我比你还着急呢。啊，师傅，咱能快点不？
8: 这里限速，安全第一，出了事谁负责啊？

0: 行了，开会吧啊！恩和，哎，你把会议内容给他记一下，啊，到时候你给他看一下。哎，我方双十一不在啊，这双十一周例会呢，咱们就先不开了。我也准备了一些内容，等下次双十一周例会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凡阳哥，这都是我精心挑选的，全是西牟大二牛，个个揣犊子。兄弟是牛大拿，要不是你说在赶上搞养殖，我全给他扣为了卖了，能换台面包车钱。<笑>
0: 你回头发给我啊，我回家好好看看。<笑>
1: 行，我看呢，以后你就搂着牛睡吧，我看嫂子怎么给你过。
0: 那我管他呢。<笑>哎。 就搞养殖合作社这事儿啊，我寻思老长时间了。我觉得吧，这是唯一能让嘎查老百姓富起来的办法。可是现在呢，我就担心资金啊。你这集体资金就那么一点，你这一家伙搞回来40头牛，我怕我消化不了啊。
1: 这你放心，40多头牛嘛，我就收你30头牛的钱，怎么样？行不够意思吧？
0: 那哪能行啊？该多钱多多钱，那你不亏了吗？
2: 我亏啥呀？当初你救兄弟命的时候，你算过亏吗？行，你让我把那40头牛啊先养起来，你再给我去弄去，凑够人家肉联企业对咱规模的要求。这没问题。哎呀，这病吃药咋不好使呢？ 是不是药不行啊？妈，我不吃，我这病啊，啥药都不管用，俩眼一闭，俩腿一蹬，完事儿了。看您说啥呢？人家说心情好，这病才能好得快。 我心情能好吗？那小锁多少日子没见着肉星了？你还把这鸡给卖了？那又不是后妈。鸡卖了，咱还得再养啊。这钱不就是倒腾来倒腾去？ 越倒腾越有嘛，你倒腾吧，家里就这几瓣蒜，你再倒腾都成蒜酱了。我知道你心里咋想的。哎呀，可是现在那地里该防虫害了。 不得花钱买那防虫的药啊！你这船老也不好，我还老想着咱下次攒点钱换个药再试试，没准就好了。这小锁冬天的衣服还没换下来呢，个子长得太快了，去年夏天那两件衣服一件都穿不了。

0: 我这不还得给他再买两件衣服，还有两户，有两户欠人钱呢，咱真的不能再拖了，多少我也得给人还掉，这咋还哭了呢？我知道咱现在难，那再难咱也不得扛啊，扛了就扛过去了。阿妈，咱当初借钱的时候答应的，我答应人家了，咱一分不少肯定给人家还，所以咱现在挣的钱一分都不是咱自己的呀。妈呀，你得帮我呀，
1: 我这带死不拉活的咋帮你呀？
0: 你把身体养好了，你就是帮我呀，我得有劲儿扛啊。
1: 要给我

据我所知，很难推进基层党员干部们定期学习，党员联系群众服务展开不了，啊，对党建工作重视度不高。

0: 行，我们继续开会啊。接下来呢，我对党员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啊，不光是为我们工作组啊工作顺利展开，也是为在座的党员，你们在群众中树立很好的形象和威信啊。这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
1: 喝水，喝点水，喝点水，
0: 不用不用不用，哎，
1: 行，够了够了，
0: 啊，
1: 这回完事了。哎呀，韩书记，有啥话呢就直说哈，这个也都是为了咱干啥里的工作嘛，啊，我们配合就是了。
2: 配合是配合，那个你像韩书记刚到我们岗查来，你得具体的做事情啊，然后才能得到咱们村民的理解啊和认可，所以我们要全力配合才行。
0: 那谢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啊，好吧，那再往后我们就正常的工作啊。大家有什么要求呢？就是要求大家包点包户包人，啥意思呢？一个党员包10户贫困户和边缘户，负责联系他们生产生活的情况，尤其是贫困户啊，要及时发现他们有没有什么政策落实不到位啊，生产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啊，如果有及时向岗查委汇报，我们及时解决。好了，
2: 好，
0: 当然呢，我就希望这个住户这个问题呢就像日常生活一样啊，但是你不能
3: 吃在人家家里住在人家家里，
0: 那你给人吃反贫了咋整，是不是啊？还有一个硬性规定，就是每一次入户啊需要两个党员一起啊，由我先开始，谁跟我一块儿呢？啊，我不一定会溜到哪一家，我就会到这家，我就给这家党员打电话，如果他不在，我给就近的党员打电话，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5: 没问题。
0: 熊海，
6: 哎，叫我
0: 啊！你家不是离包73家近吗？咱们一会儿先去他家，啊？哎，要不这样得了，他家就是你包户就得了，行吗？
6: 啊，行吧。
0: 不是你这个怎么还不情愿呢？啊？
6: 没有，没有吧？谁让我是党员呢？没有。

0: 那个建岛里卡户为啥没有高瓦奖呢？
1: 那你先把这个喝了。
2: 有能力，但是他未必能把咱嘎扎队队伍给带好。
3: 赶紧把他肉藏起来，把我旧衣服找出来。
4: 肝腹水是吧？那媳妇儿慢性肾炎，
5: 这四个碉堡难攻啊！
0: 这要下成连阴雨，那遭罪的可不是一家两家。
6: 我家马克爹，
7: 啥？去合并？
8: 请看《枫叶红了》第三集。

0: 可是你这个怎么还不情愿呢？啊，没有，没有吧？谁让我是党员呢？没有。周海啊，你说话怎么这态度呢？我们知识函数这工作是我们所有岗哨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你不能有一点啊，有半点抵触情绪，知道吗？啊，先坐下。
1: 韩书记，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什么时候是那个入户，然后我陪着你。
2: 好。啊。

0: 闺女，啥事儿啊？
1: 这20块钱您拿着。啊，
0: 这是啥钱啊？
1: 不是，您要维修那个烈士陵园吗？这20块钱肯定不够，完事儿要再能，腾挪点儿，我再给您腾挪点儿，您先用着。
0: 闺女啊，今天早上啊，我碰上韩书记了，我觉得这小伙子啊，他是办实事的人，要不要再跟他说说，咱们申请建档立卡户的事儿啊？这事儿，我再想想吧。哎呀，你看，宝峰书记。 没少帮咱，那嘎查老有人说三道四的，我这心里头挺过意不去的。现在来了个韩立书记吧，咱也给人家帮不上啥忙，能不给人添麻烦就不给人添麻烦。您觉着呢？
2: 哎，又是新官三把火，啥玩意儿？
3: 得了，少说两句吧，咱是个啥？观望，知道不？观望。

0: 会儿我跟韩丽去你们家，问你有啥困难，你就要房子啊，少120平方简直不行，实在咋说自己知道。
1: 唐春风，赶紧把那肉藏下来，把我旧衣服找出来，快点！我的旧衣服，
2: 旧衣服啊！

0: 送你。
1: 给我送到车站就行了，我来时候打车，我回去再打车不划算了。
0: 送你吧，咱来个道上再唠着唠着。
1: 行，
0: 哥
1: 啊，
0: 你搞养殖事这么急，跟嘎查商量没有？我怕出现什么问题。就是你们嘎查那个原嘎查达，就跟你死不对付那个，别出什么坏。
1: 他能给我使啥坏呀？钱又没揣我自己兜里边，都用在嘎查上了，最终得利益的都是老百姓自己，我怕啥呀？身正不怕影子斜，他能把我咋的呀？
0: 那你也得防着点儿。哎，你们新来的第一书记怎么样？
1: 哎呀，还得看看呢。你问这干啥呀？
0: 我是怕这个事儿被别人给搅黄了。
1: 我宝峰想干的事儿，还没有干不成的。
2: 韩书记，看看吧，太困难了，每天连点青菜都吃不起，咸菜粥，咸菜粥。真是太困难了，连那米都没有。哎呀，你看这个饭锅没有，只有勺子，没有饭。这日子让你过的，真是太困难了。哎呀，坐吧，
3: 在这儿坐吧。还捡漏了点，你看看我这房子吧，
4: 这房子都这样了，这还不给我盖呢？
2: 是韩书记，破房子全靠这点塑料布，都没大棚结实。哎呀，
4: 是。
5: 九海，哎，他们家是贫困户，按政策应该给他们家盖新房，这是咋回事呢？
1: 哦，这样的，那原来
4: 是答应给我盖的，这不是一直没兑现吗？那个我们家这个四口人，这俩孩子都挺大了，大的上初一，这小小子都上五年级了。哎，我这房子本来就120多，你答应给我盖一60多的，那根本不够用啊，是吧？
5: 那九海他是怎么那个致贫的呀？
2: 韩书记啊，是这样。

0: 他家两个孩子吧，在苏木上学，学校呢还有什么那小饭桌都得花钱，啊，另外他身体也不好啊，不肝腹水吗？
1: 对，
0: 你看他肚子，肝腹水是吧？
2: 哎，肝腹水。
3: 你给我打仗的时候，我看你挺精神的呀。
4: 哎呀，你这不了解我，我那就是笨狗拉个这个练口架似的。我知道人多，怕你不敢还手呢。谁知道你这一扒拉我。
3: 来，你快坐吧啊！
4: 哎呀，我真有点挺不住了。你一说，
0: 韩书记啊，哎呀，太困难了。这两口子，他肝腹水，那媳妇儿慢性肾炎，根本没有劳动能力啊！哎呀，造成家里这么贫困，这孩子还上学，这日子。
3: 我看一下嫂子
4: 啊，看一下。
3: 哎，嫂子，
5: 妹子，你先，韩书记来看你来了。
3: 哎，别动，别动，别动，你休息休息休息，你躺着就行。
6: 来了。哎，谢谢啊。
0: 疼的这是。
4: 是。哎
3: 呀，多休息啊，嫂子。咱去下一家吧。
0: 好。
3: 哎。你们家牛呢？
4: 牛啊！
0: 问你家牛呢？
4: 啊，牛在呢。
3: 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啊？
4: 在我弟弟家。
3: 你放人家干嘛？你自己不能养啊？
4: 你这我这肝这不是总冒水吗？这我这没劲儿啊，我养不了，我弟弟帮我养着呢。
3: 行。行，走吧。
2: 坐着多休息。
4: 哎，
0: 行，
4: 好，慢点啊，
0: 赵世杰，先走啊。
3: 哦。
7: 天冷，冷空气的前锋云系已经到达了江南南部，并且还在继续的向东南方向移动。另外，还有一股冷空气呢，它的前锋也已经到达了华北地区的中部地带。
8: 千万别是连阴雨啊，要不地里的葵花会烂透。去年葵花价高，今年啊还指望它要好收成，咱也能喘口气啊。
9: 但愿长生天保佑吧，好在咱们其雨水少，还没下过连阴雨。
10: 这嘎查里啊，不少村民的种的葵花呀，这要下成连阴雨，这葵花绝了收，那遭罪的可不是一家两家的事儿啊。
11: 哟，老头子，
10: 哎，
11: 要不要和宝峰说一声啊？那预防预防。
10: 哎呦妈，你这玩意儿咋预防啊？啊，你让老天爷别下雨啊？你是老天家亲戚呢，
11: 咋说话就抬杠呢？
10: 哎呀，再说了，你这现在说有啥用啊？啊，那葵花还没长成呢，咋的？割了，只能请等着了。
11: 那还得和儿子说一声，那万事都得有个准备，不是？
0: 按说这白银宝家是我的包户啊，离我最近，但是呢，他是个酒鬼。每次喝，每次都醉，我来一次往出轰我一次啊！你这样，既然你都来看到这种情况了，哎，咱们就别进去了。
12: 都到了，看看吧。叔，是我，叔，
13: 你走，我们家不欢迎你，走。说你了，
0: 你看见了吧？
3: 我跟他聊两句，你在这等我一下。
0: 你眼疾手快点啊，小心打你。
3: 叔，你也别轰他了，我有个事儿问你，问完我就走。
13: 啥事儿？
3: 叔，你是一个直爽的汉子，我希望你如实的回答我，那个建党里卡户为啥没有高瓦甲呢？
13: 你真想知道啊？
3: 当然了。
13: 哼，那你先把这个喝了。你喝了，我跟你啥事儿都说。
3: 叔，你知道我不喝酒。
13: 你不喝，我啥事儿也不告诉你。你不喝，你就是不拿我当兄弟。
3: 我怎么能拿你当兄弟呢？你是我叔。
13: 别扯了，你这是在嫌弃我是不是？快坐远点吧，以后少上我们家来。走走走。

0: 看见了吧，韩书记。就这样，啥情况都了解了吧？咱上别人家看看去。他怎么变成这样的呀？
1: 不知道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这样了。走吧，韩书记。哎，对了，韩书记，我听说昨天小龙他们把你给请去，把宝峰给告了，然后又给了你。
0: 你咋材料？你哪知道的？哎呀，
2: 这我倒不知道嘛。我说啥？那个回去我就知道这事，我就给小龙收拾了。啊，这不胡闹吗？韩书记，你别相信小龙的话啊。这小子呢，是因为啥呢？看宝峰啊，在高衙门前不给他面子了。这小子呢，小心眼儿。哎，那个，完了，一生气就放魂了。你千万别把这事当回事儿啊！ 韩书记，要是因为这事儿你说你跟嘎查书记产生矛盾，我可就成千古罪人了。<笑>
3: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我都没当回事儿，
2: 是不是？<笑>这就对了，韩书记。哎，这样韩书记，你把那材料给我吧。这要是让人家总理领导啊、亲历领导知道这件事情，那我可就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笑>假的不能再假了，我留着它干嘛呀？
4: 我都烧了，扔茅坑里了都。
5: 真的呀？刘静。
4: 哎，鲍书记，你咋才回来呀？
5: 没骂我吧？
4: 那倒没有，不过他刚入户回来，脸色老难看了。
5: 咋的了？谁找他了？
3: 我也不知道啊，他也没说呀。他就说以后入户再也不带张志龙了。咋的？让张志龙气着了？这咋亲蔫了呢？啊，还不理人呢？嘿，咋的了？不理人呢？嘿啥呀？没名字啊，不会叫名字啊？嘿，
2: 这家谱大的，叫你啥呀？啊？
3: 韩书记，爱听不？不愿听。不是你今天是干嘛去了？我让刘静给你打电话发信息，
2: 告诉你参加双十一周例会，你干嘛去了？连电话都不接。那双十一周例会，那惯例是周一开啊。你呢？咋的？改变时间也不通知人呢？那谁还没点事儿咋的呀？啊？啊？谁能像你似的，一天到晚在嘎查里边溜达来溜达去的？
3: 恰过见过溜达鸡溜达牛，我还没见过溜达书记呢。说谁溜达书记呢你？
6: 这咋的呀？还想抻不抻吧呀？
3: 咋的呀？抻不抻吧？
6: 你不就当过警察吗？
3: 你不就当过兵吗？
2: 特种兵！
3: 我告诉你，咱俩比划外面人笑话。来，掰个腕子吧。来，来，
6: 哟，咋的？你这还左皮赖子啊？
3: 咋的不敢呢？
2: 嘿，一样来，用劲儿啊！
3: 你先使劲啊！你用劲儿！
6: 我告诉你，今天气着你了，我先让你一马。你使劲啊！
3: 哎，一码归一码啊！双十一周例会你没来，咱算。你说咋算咋算啊！
6: 开始，开始！
7: 韩书记，
3: 爱咋算咋算啊！
6: 哎，我跟你说，高娃家那个见到丽卡，抓紧！我同意，但是确实有困难。
3: 你同意我同意有啥困难呢？你就不想想，我被当嘎查打、嘎查书记的时候，他咋没见到丽卡呢？
6: 这不就不能了呀？
3: 那当然了，
6: 你这耍赖！
3: 1-0啊，兵不厌诈。
6: 我什么1-0啊？我刚才没用上劲儿。
3: 哎呦我天哪！
6: 耍赖，来来来，继续再来，不服气的，
3: 用劲儿。
6: 啊，
3: 特种兵别输了啊！

0: 高昂家那个见到林涵，你来抓紧。
1: 我不反对，但是呢，必须得让先让他写个申请。
2: 看这儿，看这儿，来。

0: 我就出来卖韭菜，我没拿啥事儿啊。
1: 韩书记还有保书记，让你现在写一份建党立卡凭户的申请书，写完就交给我啊！你赶紧的啊，我先走了。哎哎，
0: 啥时候交啊？
1: 你现在就写，写完就交给我啊！
0: 哦，我跟你说啊，他们俩掰手腕了，我得看看谁赢了。
1: 啥乱七八糟的。
2: 现在就交。我跟你说啊，下次啊，咱用右手啊。我左手用不上劲儿。
0: 扯啥呀？左手都没掰过我。啊，不是
2: 你那右手咋了？老揣兜里，撞老板呢还是受伤了？你这是？
0: 怎么就受伤了？咋地？哎，
2: 咋样？
0: 谁赢了？
2: 小兔骗子，有你啥事？去去去，一边去一边去。
0: 到底谁赢了呀？
3: 我告诉你啊，下次咱俩一定分出谁赢啊！咋了？尿都累出来了，还装呢？啊！我跟你说，我在七里一直憋到现在，我这都让着你呢。我告诉你，
4: 你去吧你！哎呦，吓我一跳！这厕所里找啥呢？
5: 上厕所，妈这不。
0: 什么？假牙？刚才倒里边，哎，一咳嗽，把那假牙那个掉了。我天哪，那能安上去吗？怎么了这？
6: 叔，我就是对现在这局势啊看不清楚，想让您给我指指道啊。您看，咱这嘎查这一亩三分地，现在是几分天下呀？嗯，我该站哪个队呀？九海呀，你可不是个糊涂人呐，你到底想说啥玩意儿啊？哎？
5: 叔，您是我入党介绍人，我也不瞒您了。说实在的，我觉得宝峰哥呀，人好，有能力，但是他未必能把咱嘎查队队伍给带好。他那一套啊，对付那听口令的兵型，但对付张志龙，我觉得还真够呛。
6: 哎呀，九海，你这咋的了？这都，嗯，这大小辈儿也不分了。那张之龙可是你爹的亲堂兄弟啊，你就这么直呼他大名啊？这咋的？你对他意见挺大呀？嗯，
5: 叔，嗯，我啥人您清楚。您说我爹那个人，一辈子认亲不认理，我只能在背后嘀咕嘀咕。
6: 我是真觉得这个新来的第一书记啊，有两下子。我觉得他能把咱嘎查队伍给带好，你说呢？
5: 哎呀，你小子敢跟我说这些话，这咋的？这看我不当差不当官了是吧？哎，
6: 叔，
5: 您真小瞧我了，你要这么说。我现在是真拿不定主意了。
6: 九海啊，站对站对，站对了那就对了，站错了，一辈子都不对。有句话我给你告知啊，无论到什么时候，这脚丫子不能往邪道上站。宝峰和新来那小子能不能干成事儿，这我不评论，我也不说，嗯，但是有句话我给你告知，宝峰那是我儿子，到什么时候，他也不敢干坏事儿。

0: 这次要是评上了，当然最好了。要是万一评不上的话，还得是给他找个人才行啊。
1: 哎呀，你还嫌高啊，不够闹心是吧？啊，
0: 这事他自己都不想，你瞎操这个啥呀？你呀，就惦记你的陵园，家里的事儿你操过心吗？
1: 别折腾了，睡觉。

0: 写了也没有用，以前又不是没申请过，村民小组倒是通过的挺快，最后不还是卡在村民代表大会上了。
1: 这天儿啊，不能总下雨，早晚有晴的时候。

0: 别的咸菜。
1: 韩书记，
0: 哎，婶儿，
1: 哎，
0: 我叔呢？
1: 啊，那老头他闲不住，出去放羊去了。
2: 他放谁家的羊啊？是您家的吗？
1: 不是，是杜庄家一个亲戚的，有十来只，放我家让我们帮着他放。
2: 哦，那叔叔放羊给多少钱呀？
1: 不给现钱，给三只羊抵工钱，我们隔天再把那个羊倒腾成现钱过日子。
2: 他是伤残军人，有津贴吧？
1: 啊，有，一个月260，比250多点儿。
0: 婶儿，这屋能看看吗？
1: 看吧看吧，可以看。
0: 小锁，你在玩什么呢？啊，小锁，哎呀，真可爱。
3: 啊，那手。

0: 高姐，你别介意啊，韩书记没别的意思。哦，
1: 没事儿，这是我自己的东西。你们喝水吧。
2: 哦，不用了。
1: 你们看完了吗？要没看完，你们先看着，我还有事儿。
2: 我们看完了，我们也走了。那我们先走了。哎，高啊，有事儿吱声啊。爸呀，我能不能很正式的跟你说个事儿啊？爸。正式的去找个人，然后去高华家去提个亲呗。
3: 给谁呀？
2: 那肯定是我呀！我爸，你说我都稀罕高华这么多年了，谁都知道的事，我就稀罕高华一个人。你这样的，我今天我给你表个态啊，我非高华不娶。
3: 要娶自己说去，又不是没丢过人，我不管。
2: 别得，爸，你得管。你说我又不是没去过，我都去好几回了。我去一回骂我一回是流氓。你说爸，你说我就寻思我流氓谁了呢？但是我这两天我一琢磨，他骂的对，这得是家长正式的去跟人谈一下子。你说小锁他爹都死两年了，完了我都把媳妇我都给撵走了。你说我对高娃这份爱情是不是算忠贞？你别老天绕着自己，咱就说高娃。
3: 说啥呢，在那？
2: 你干啥呢？这是啊啊！我不就是让你去提个亲吗？咋的了？咋的了？
3: 你能不能长点心？现在都啥节骨眼了，你在那添乱啊！再说那高华家多穷啊，还带个儿子，你能不能不给自己找麻烦呢？你啊，
2: 他家穷，咱不才能有机会呢吗？啊，多好的一个事儿啊，爸，你说啊。

0: 咱帮着他脱贫，帮着他还债，是不是？哎，你瞅瞅，你整这些玩意干哈呀？咋的？是咱家缺你这两个钱吗？你这么的，你也整个什么什么社，就养鸡合作社，完了那啥，完了让他入股，他不得感激你一辈子吗？爸，你跟我妈不都早都想抱孙子了吗？你这么的，只要你同意我把高娃给你娶到家啊，一年之内保证给你生个大胖孙子，行不行？
1: 养鸡合作社

0: 行了，大叔大妈，别送了啊！记得按时吃药，有事给我打电话啊！我回去了。
1: 小海哥来了。哟，
2: 老王，
1: 安娜，哎，到饭点了，进屋吃饭呗。
0: 饭我就不吃了，我上午来了一趟，大妈说药没了，我给送趟药。行了，你们快回去吧，我也回家了啊。
1: 谢谢啊。
0: 没事没事。

0: 这四个碉堡男工啊，那白元宝的“志”和高娃的“志”啥意思？白元宝曾经在蒙里的一家北京马术俱乐部养过马，据说啊是个非常优秀的饲养员。他不缺技术，他缺少的是志，志气的志，精准扶贫嘛。 所以说，光靠政策，我觉得还不够。我们要激发起他的志，让他有主动脱贫的决心，这才有理。饲养员是饲养员啊，优不优秀，可就不知道了。这话是啥意思？咋说？啊？
1: 看来你呀，做了不少摸底的工作，你就没了解到，白英宝是因为把人家纯血马给养死了。
0: 被开除回来的，还有这事儿？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慢慢来吧。慢慢来，有人跟我说过，但是跟你的意思略有差异。那高娃的志呢？高娃有勇气面对困难，对抗挫折，对吧？他不缺少志。 她缺少的是脱贫的手段或者是技能。她是一个女的，上有老下有小，养牛耕地，我觉得不太现实，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志上面给她下功夫。哎，咱先不聊这个了，先把她家那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事儿咱给解决了，你觉得呢？

0: 这群怎么还下还下呀？下到什么时候啊？这下这么大，一点停的意思都没有。
1: 你是在担心地里的猫科？
0: 能。那猫科马上就要结籽儿了，这雨可不敢这么下呀！我的天哪。

0: 嘎，韩书记，我们嘎查呀，那个说响应保丰书记号召嘛，有三分之一农户都种向日葵了，所以大伙儿啊，最近这天气非常关心。咱们那个邻居啊，800多嘎查受灾了，而且得了一种传染病，叫什么菌合病，这东西挺怪的，这病一水就发，而且那传染性特别强。
1: 哎呀，这个事儿我清楚。这种传染病啊是致命的，一旦要是爆发，那今年咱这毛客就算是完了。现在这个八百土嘎查都乱了套了。
0: 是啊，韩书记，这个当初新领导班子成立的时候吧，我就提出过这问题。我说种毛客有风险。
2: 你万一传染上这病，绝收不说，这块地几年都种不了东西。你别说种毛嗑啊，你就是绿豆啥的也都不行，只能种老玉米。我现在就担心这个，韩书记。
3: 那种啥呀？还种啥？
4: 我操！我操！种不了啊！我等。
2: 吵吵啥？吵吵啥呀？现在不是还没发现发病的迹象吗？再说了，如果真的有的话，那也是天灾，谁还能预见咋的？
0: 当初大家种毛嗑不都觉得毛嗑的收益好，能挣点钱吗？大家不都是自愿的吗？那咋的？现在还没咋地呢，就开始追究责任了，啊？
2: 老书记，没人追究责任呢。谁追究了？我呀，我就提出了对这件事情挺担忧的嘛，没追究，这怎么和不上厕所说话了？这
4: 没人不让你说话啊，瞎担心啥呀？ 这种都种了，翻过来说，真的要是有那一天的话，那咋的？咱嘎查不是有那个应急预案吗？那保险公司该赔的也能赔呀。就算是毛客绝收了，顶多大家一分钱不挣，那投入的那部分保险公司不都能赔吗？还能付出一点来，是吧？那付出那点，大家一分，那咱们明天再说呗。还咋的？
2: 这个事儿呢，毕竟还没有发生嘛。如果有发生了，那就按照保丰书记的意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0: 雨婷呢？
1: 嗯呢，
0: 妈，我到那个地里去看一下啊。
2: 哎呀，地干干再去吧，要不精灯呱唧的埋汰呀。
0: 哎，我不放心嘛。
3: 我来嘎查任职呢，也有半个月了，啊，也做了一些调研。据我手上掌握的资料呢，我们嘎查并不穷。大家想一下，啊，我们嘎查平均每人耕地15亩，草场30亩，每户林地5.9亩，如果通通都利用上，那我们能产出多少呢？为什么我们还存在一定数量的低保户、贫困户、边缘户？这是为啥呢？大家想一想，因为我们嘎查农牧民有严重的惯性生活方式，3个月农闲，3个月赌博，3个月过年，3个月耕田，没事再喝点小酒，这还能有时间了吗？
4: 那是因为你不喝啊。
3: 我们嘎查现在有4户贫困户，哦，我把高娃也算上了，他家是边缘户，没有建档立卡，但是他的情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只要他家有困难，我们所有人都要帮助他。

0: 为什么咱们有33户贫困户？我只说这4家，那我就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齐力这次产业扶贫呢，下面要在咱们各嘎查全面开始实施。关于这次产业扶贫呢，就是第一次产业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有了收益，而且有主动脱贫的行动和意愿。齐力为了鼓励主动脱贫的这些建档立卡贫困户。
1: 要对他们实施奖普实的产业扶持，啊，这党的政策好啊，还需要我们嘎查的党员干部呢带头把这个政策实施好，这样呢才能从根本上啊落实党的这个扶贫政策。最关键的就是实施啊！
0: 哎，宝峰书记啊，说到根儿上了。为什么呢？因为国家政策再好，我们实施不到位，那贫困户一样得不到收益。 我跟宝峰书记初步的估算了一下啊，如果这次产业扶贫之后，我们30户贫困户将彻底摘掉贫困的帽子。我们在30户贫困户脱贫之后，我们集中力量攻破最后4户贫困户啊，争取在2018年底彻底脱贫，就像攻破堡垒一样，一家一家的攻破。
2: 打好脱贫攻坚战，
0: 最后1公里决战，大家别觉得最后4户攻破完了就算完事儿了啊！我们要在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同时啊，产业振兴，要让嘎查的每一家每一户富裕起来，奔小康，建设美丽乡村。
3: 好，
4: 这个产业振兴有什么计划？
0: 这个呢，我也做了一点调研啊。 我们嘎查里边除了能用的地啊，还有6500的盐碱地，10000亩的沙地。这个盐碱地和沙地种啥啥不活，费地。所以呢，我来这之前呢，跟盟里的一家公司谈好了，我们在沙地上种沙棘，他们在嘎查投资建厂做沙棘饮料，还雇佣我们15个人。这个沙棘大家都知道，不光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而且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2: 它最重要的，它是耐旱，是不是？它起到了一个治沙，还可以大面积种植，是不是好事儿啊？啊？那销路呢？
0: 啊，销路他们负责60%，我们负责40%。
2: 哎呀，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太靠谱啊。这第一呢，你说你种沙棘和建厂都得需要土地，是吧？这土地怎么解决？这第二呢，种沙棘产沙棘汁儿。
0: 说实话，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好多地方都在做。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销路，这个我觉得不太切合实际啊。我家毛克地，这样吧，这个事儿呢，我们回头再商量啊。毕竟现在已经有投资了嘛，不着急，回头再说。
5: 但是我还想说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对咱嘎查太重要了，啊！我想把嘎查所有能用的地改成水田种水稻。啥？
6: 种水稻？水稻我们可从来都没种过呀。
5: 我们蒙古族本来就没有耕种经验，种水稻的事情老百姓是不会做的。
7: 这个东西真菌感染，传染速度非常快，繁殖的也特别快，那病毒给我。
0: 危害太大了，这个得想办法解决一下。我们这嘎查呀，属于松嫩平原，适合种优质水稻的经纬度，啊，大家都知道，大米人人都吃，水稻一旦种植成功，那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我们贫困问题。
8: 喂，啥？菌合并。

0: 收在大概7500亩。
1: 全村毛客都推吗？
2: 不是宝峰带领大伙种的毛客吗？
3: 这也是他在老百姓面前实际威信的第一步。
1: 这边缘户最难办，加入合作社那得需要钱呢。
4: 这历史陵园的那台阶啊，不知让谁给扒了。
5: 你拿历史陵园的砖头，你砌灶台你？
6: 来来来，我这儿拍啊。
5: 杀人了！
7: 请看《枫叶红了》第四集。
8: 比利时商人丹尼选择在新疆的万亩棉田中开创自己的化肥事业，助力新疆棉花产业发展。
9: 整体来说是洁白冗长，世界公认油质棉。
8: 埃及科学家奥萨玛在新疆从事植物内生菌研究，提高农作物抗病能力，促进农业绿色优质发展。
10: I work with useful microbesWhich is lived inside the plant.
11: 大番薯叔叔，
8: 低头探索是理想的科研沃土，抬头远眺是向往的美好生活。敬请收看《中国园·希望的田野》。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新疆阿拉尔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中线的重要支点。在沙漠边缘，辽阔的棉田铺展成无边的绿意。新疆的六月，阳光热烈，正是棉花生长的黄金季节。
1: 我是丹尼德康尔，比利时人，主要是做水溶性肥料。
0: 今年62岁的丹尼在来新疆之前，是一家全球化肥企业的中国区高管。
1: 我都是1988年到中国来工作了嘛，主要是因为我学了热带农业，然后毕业的那一天，刚好我的老师说，哎，我们前几年有个学生，他现在在中国呢，需要一个技术员，所以我到中国来了。
0: 来到中国后，丹尼一直在东南沿海地区工作，娶了中国妻子，有了一双儿女，但他内心更渴望开创自己的事业，并继续扎根中国。凭借多年来在盐碱地肥料产品领域的深厚积累，他将创业的目光投向了新疆。
1: 当时呢，也是发展特别快，好多地都在开发，都是几十万亩地，几十万亩地。有时有那个什么盐碱的一些问题嘛，有改良土壤的问题呢，都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0: 新疆约占中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1/6，地域十分辽阔，四周高山环绕，中间有两大盆地。这种独特的地形与干旱气候，造成盐分在盆地不断积聚，形成了大面积的盐碱地。而丹尼经营的酸性肥料可以用来改良盐碱地。和其他肥料销售商不同的是，它额外提供了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水肥管理的延伸服务。
1: 看得到没有？水就变清嘛，这个水放在这个土壤上面，它输送土壤。
0: 丹尼这样的田间服务，与新疆农业科技服务的理念不谋而合。为了推动农业增效，促进农民增收，当地积极组织农业科技专家、推广人员及科技特派员，将技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2: 您应该是打过一遍牙虫药了。
3: 一次施肥，种植花磷肥。
4: 现在我们看，
0: 阿拉尔市农业推广站的肖春明，长期致力于盐碱地改良和农业科技推广工作。
5: 这个多少？
0: 十几年前，当丹尼带着他的产品和技术出现时，肖春明眼前一亮。
5: 一个意思啊？
6: 老外在磷肥的使用上，盐碱地改良真的有独到的办法。当时我们真的有一个目标，就是把我们20%低产盐碱地全部改造过来，全部成高产田。
0: 正因这种高度契合，两人在盐碱地治理、水肥管理等多方面进行了实验合作。
6: 那时候是每天陪着我。我们两个开着车，找最种地市，找最差的地种，找最产量最低的农民市，想办法说服别人。
5: 那个筐子很重，2吨多。
0: 今天，肖春明和丹尼到田间给农户进行现场培训指导。
5: 这个地包括你每人的地，到底放几公斤？这次是我们来的重要任务，放几公斤？放几公斤不是看了说了算，要彻夜饼测试。
1: 判断，用肥。到目前为止够不够，就是像人现在到医院去抽血化验。
0: 给棉花抽血化验的这种方法俗称叶柄测试，是要通过榨取叶柄里的汁液，获得棉花实时的营养数据，再根据结果确定出精准施肥的方案。由于此时正是棉花收获之前植株生长的关键时期，测试结果对于提升棉花产量和品质至关重要。这项棉花叶面营养诊断技术正是由丹尼和肖春明合作研究，在2016年获得了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2等奖。
5: 3号地氮是7700，
7: 我看看我们这测出来，我看
5: 还没几号地测出来，
7: 地不够，氮不够是吧？
0: 棉农们都在等待着自家棉田的检测结果，毕竟这关系着一年的生计。
5: 5个地号结果全部出来了，
1: 我们要求氮是

0: 7000到9000，我们车5600，它是偏低。可是没问题啊，我们马上进水进肥嘛，是不是啊？
1: 检测结果让丹尼和肖春明倍感欣慰。
0: 太高好，我这样说，如果那是10年前，我们测硝酸根肯定是爆表，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我们新疆的棉花呢，就是冬过20年，它变化也比较大啊。就一开始呢，产量也没有这么高，这里呢，质量的指标呢也提高了。
2: 我们管理规模。比10年、20年前，我们提高了40-50万亩地嘛。原来一个人管40亩地，现在一个人管100亩地、200亩地，没问题。
1: 这些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过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成功将戈壁沙漠转变为粮食生产基地。新疆是中国最大、世界重要的棉花产区。棉花产量占全国棉花总产量已连续多年超过90%。棉花种植、加工、棉纺等产业是新疆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阿拉尔市的棉花产业发展正是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为棉农们培训后，肖春明带丹尼来到一片棉田，这里是让他颇感自豪的阿拉尔市智慧农业棉田。
3: 我们大概率做很大的智慧农场、家庭农场项目。
0: 现在的就是这个是水的管理嘛，
3: 对、啊、
0: 然后下一步呢就是要想办法肥的管理要做。肥的管理我们有一
1: 这对相识十几年的老搭档，也将跟随新疆棉花的发展脚步，将合作领域拓展到智慧农业。返回时，他们路过2013年合作治理过的一块十分顽固的盐碱地。
2: 我看看，哎呀，记得一块地，两块地，
0: 三块嘛，
2: 三块地。
0: 对对对，
2: 当年我们做实验的，这个现在长得还不错。
0: 可以呢。
1: 曾经的荒芜之地，如今已经满目葱茏。
2: 哎，但你看现在这个地整体上都很不错，你看，
0: 对、啊、
2: 基本上没缺苗的，看到没有？
0: 对对对对对，
2: 我手机里面还有储存的原来原始地貌图片、
0: 哦，这个要拿出来对比一下。
2: 2013年4月嘛，看当时我跟你说这个地，你看看这个，
0: 全都是典型
2: 自然状况。
0: 对，是。
2: 当时这个乡、这个村可能就是这一片了，从头到尾没人种、没人要，
3: 这个地花了老逼劲啊，对吧？我们当时碰到农民怎么说的？送给我们，
2: 搞不出来，他说你搞不出来，
0: 送给我就好了。
2: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我们真的可以值得骄傲一次，
0: 可以，
2: 真不错，
0: 是是是。
1: 一片片盐碱地变成了绿洲，也激起了农民们种棉花的热情。今天，丹尼的邻居农户托和尼亚兹。来请丹尼为他新开的一片荒地测图。托和尼亚兹今年42岁，在他小时候，全家8口人靠种植100亩棉花勉强度日，采摘季节累得直不起腰。如今受益于农业科技的发展，他轻松管理200多亩棉田。去年收入不错的他，又新开垦了这一块100亩的荒地。
0: 这么大的，我这要一两一箱，
4: 硬得很。
0: 我这个土还可以，我觉得啊，我在哪里？
4: 不是可以。
0: 我再测一下。你看，还是高。
1: 棉花在出苗期，土壤的盐度应该在2个电导率以下。
0: 看
1: 这片土壤超了很多。
4: 高得很是吧？
0: 高高。
1: 为了打消托和尼亚兹的顾虑，丹尼把他带回了实验室。
0: 两个办法，一个是土壤改良剂，第二个是我们的肥料。这个我就叫了，这个不叫了啊。对，潜到水里面去了，然后水就往下去。肥料。
1: 丹尼用简单的实验，让托和尼亚兹。

0: 直观感受到了如何对盐碱地进行改良。
1: 香蒜，他把那个碱全部翻译。
2: 那就这个用了以后，用了几次才能有见到效果？这个
1: 应该一次，
2: 一次
1: 都会有效果。
0: 如今，托赫尼亚兹不仅独自管理着200亩棉田。还通过购置的2台犁地机提供农机服务，每年额外创收超过10万元。
2: 不用人工，现在啥都不用人工，都是那个机器来的完成。
0: 在新疆，提供农机服务已成为棉农开拓收入的新渠道之一。今日徜徉于天山南北的广袤棉田，没有人工忙碌的场景，而是现代化农业机械在田间穿梭，高效作业。新疆智慧农业全程机械化率已超95%。丹尼现在居住在阿拉尔市塔门镇，这是他在新疆开的第4家肥料厂。2024年，丹尼获得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9月的新疆处处展开丰收的画卷，还有10几天，这一带的棉花就要收割了。丹尼再次来到托赫尼亚兹的棉田。
1: 你现在车长了没有？你估计产量能多少？
2: 这个估计也就是400公斤以上吧，也是
1: 450。
2: 左右。
1: 明年好好的干一下，500，550，我们好多客户呢。600，好吧。
0: 为托赫尼亚兹制定亩产600公斤的目标，源于丹尼对新疆现代农业的深刻认知。作为10多年的亲历者，他有最真切的感受。
1: 我们这里陆地面，我们也有长路面嘛，它都是什么？整体来说是，洁白、农场，强度又很好。杂质又少，但是世界公认油质棉。在农业生产中嘛，我们从犁地啊、播种啊，一直到收获呢，这基本上是机械化了嘛，
0: 这是一片开放、自信、充满活力，正朝着中国式现代化方向高质量发展的热土。为新疆各族人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奋斗者提供了发展机遇。丹尼在这里完成了从创业者到企业家的蜕变。对他而言，现在的新疆不仅是事业成长的沃土，更是他愿意为之耕耘的家园。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心城市，正日益成为国际科研合作与知识共享的重要平台。
3: Today I am going to buy bread to my nan.
4: My name is Osama Muhammad. I am Egyptian, and I stay in Xinjiang for more than 10 years.
3: Yaxshimo Adash.
0: 45岁的埃及籍青年科学家奥萨马是这座城市的一员。他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从事微生物资源多样性及生态功能利用的研究工作。每年这个时候，奥萨马都会时常光顾这家馕店。
3: 阿克苏宾果吗？
5: 这个拿两个吗？
0: 新鲜烤制的馕饼散发刚刚出炉的淀粉焦香，它们将作为他接下来几天出行的主要能量补给。
3: 宝珠，我买馕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吗？
0: 奥萨马所在的课题组是一支国际微生物科研队伍，成员分别来自中国、埃及、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印度。
3: 我们做这个车。Rajiv, OK,
6: yes, OK,
3: Let's go,
6: Let's go.
0: 每年夏季，他们都有一项重要工作，去干旱地区寻找某些特定的野生植物，从这些生命力顽强的植物中提取内生菌，制成菌剂适用于农田。经过复杂的科学实验制成的菌剂，因为本就来源于自然界，在提高农作物抗病能力的同时，能够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从而促进农业绿色优质发展。这是奥萨玛所在的课题组科研工作的核心。
4: Shenzhen is very big and have, how to say, actually I think is bigger than Egypt and have different kind of environmental.
0: 从城市出发，经过村庄、戈壁、绿洲，三个多小时车程后，奥萨玛和同事们到达了最终目的地——果尔班通古特沙漠。这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六月，沙漠特有的野生植物接收到季节信号，开始疯狂生长繁衍。奥萨玛的研究对象就藏在这些只有几个月存活期的植物中。
3: 哦，还有一个 ，There are family here.Family.
0: 他们需要找到目标植物，完好无损地带回实验室。针对性实验能够让这些野生植物中的内生菌显现出各自的身份属性，抗旱、抗疫、耐寒、耐盐碱、防病虫害。沙漠地区不同的野生药用植物生长区域有一定规律，但精准定位并非易事。他们常常会为了一个不确定的可能，走很远的路。
4: Shenzhen have different kind of environmental, is arid and semi-arid, and also have landscape. We have desert, we have mountain, we have forest, we have salt lake.Around all this area have medicine plant.
0: 新疆丰富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是科学研究的资源宝库，这也是奥萨玛选择来这里深耕科研事业的根本原因之一。
3: 永红，我刚刚找到了吗 ？I think I find. It seem like picture. Let us check. It's yellow flower and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7: The flower is yellow.
3: Bigger.
7: But the leaves, I think, is different.
3: But we can take and check what it is. Yes. Rajiv, Esa.
0: 李文军，国际微生物学领域专家，也是这个课题组的大家长。从2015年至今，他始终是奥萨玛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领路人，也见证了这个青年科学家的成长之路。
8: 科学研究的性质与其他的工作是有很大的不同。奥萨玛对这个科研的热情，对我们的学术的热爱，这是我。即使作为我从事30年的科学研究的老师来讲，我都受到感染。
0: 科学研究势必要付出漫长的时间成本和精力代价，方能取得看似微小的进步。但对奥萨玛来说，每一个发现都意义非凡，那是他探索奇妙世界的钥匙，也是和同伴们相互陪伴、共同成长的见证。

0: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人生的计量单位上，十年并不短暂。奥萨玛在新疆生活工作了超过十年时间，在他看来，新疆已经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让他在这里潜心生态科学研究，并将优秀科研成果回报给世界。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湖北宜昌的黄子峰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最长的电影，毕业晚会上我唱了这首歌，大家都夸我深情，其实我心里苦啊。那天我暗恋的姑娘正跟她对象在下面牵手呢，我这歌啊直接成了人家的背景音，现在我俩已经各奔东西了，我想这场电影我也该杀青了。
1: 哎，子峰，你说你唱成了人家的背景音啊、哎、但我觉得在你唱歌的那三分钟里，你就是全世界最深情的人，只是你的深情可能选错了观众而已。
0: 其实有时候啊，有些电影呢，我们在拍的时候啊特别投入，剪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主角可能根本不是自己，但是那又如何呢？那现在该杀青了，我们要开始拍新的作品了。下一步咱不当深情男二好不好，咱演自己人生的绝对主角就好了。
1: 没错。我们赶紧把这首最长的电影送给你，也希望你把所有的眼泪都留在
0: 哎，别下一步也别哭啊，咱们的眼泪一定是喜极而泣。
1: 没错，
0: 好不好？
1: 下一步没有哭戏。

0: 们继续来看留言。接下来呢，来自广西南宁的宋佳留言说，前阵子看蒋欣和常远演的那部剧《太想爱你》，里面有一个蒋欣打电话的桥段，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想起大学时候的自己也是那样，偷偷喜欢一个人，最后各奔东西，那种感觉好久没有想起了。点一首同名歌曲《太想爱你》，送给那段回不去的青春。嗯，
1: 其实暗恋这事儿啊，特别美也特别苦。嗯，你曾经的那份心动是你个人生命当中一份奢侈品，其实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
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太想爱你》送给宋佳，希望你在这首歌里和大学时代的那个女孩可以握手。

0: 来自辽宁辽阳的何心怡留言说，想点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给我爸。初中那会儿月考考砸了，坐在老爸的车里大气不敢喘，结果他跟着光盘唱后座的宝贝看过来，一下把我逗乐了。他说人生不全是试卷，一晃这么多年老爸头发全白了，想借这首歌祝他身体健康开心一点。
1: 这个您的父亲当年教你不仅是怎么看待成绩，更是一种面对生活打击的那种姿态。我想他应该是想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你，不管遇到多大的坎儿，只要咱们还能唱得出来，就没啥大不了的。
0: 那我们就把这首载满快乐能量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送给心仪的老爸。希望叔叔啊，您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呢，天天都能像当年逗乐女儿那样，笑得像个老顽童。

0: 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哎，
1: 这位朋友的网名叫写我未写的诗篇啊，他说，对不起，是我弄丢了你，现在清醒已来不及，我们或许不会再相遇，在人来人往的四季中老去。2014年，那个拒绝见你一面的自己，当初那个所谓的理由，终究成了我心里的遗憾。杨哥、允熙，我想点一首《不如见一面》，如果他能听到，或许缘分还未尽，也说不定。哇，
0: 二零一。

0: 2014年到2026年，12年的跨度已经足以让一段往事在我们的心底发酵成一杯苦酒了。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但是忘了可能有的人一转身真的就是一辈子了。
1: 其实即便你现在见不到他，那你写下了这些文字还有你心底的这份惦记，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会让你变得更加柔软，也让你知道如果下次再遇见对的人，绝对不能再轻易放手。见不见是缘分，但是想见的这份心，我们节目一定会帮你转达。
0: 是的，同时呢，我看到我们央友圈的好友68401B52也留言，想把这首歌送给他的奶奶，还有我们央友圈的好友深街94等等的朋友都点播了这首歌。那我们就把这首海来阿木的《不如见一面》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西大同的金若男留言说，海洋韵兮帮我点首爱要有你才完美。前两天手欠给当年的初恋发了张老合影，结果人家就回了个哈哈大笑的表情包，然后我俩后来居然聊起了各自的孩子。歌里唱的爱只剩下一团灰大概就是这样吧，其实曾经真爱过就够了。
1: 哎，这位朋友说的曾经真爱过就够了这几个字挺通透的，
0: 是的，
1: 就很多人分手之后呢说我后悔，要么就是不甘心，但是这位朋友不一样啊，他已经走到了第四步，就承认他已经结束了。我觉得一段健康的完整的感情就是这样，在他结束之后你们都不需要他延续，不需要他重来，也不需要他能有所回应。
0: 是的，那若男，我们就把这首爱要有你才完美送给你，希望你可以带着人生的智慧继续幸福安稳的生活。

心里为着爱阮而放弃了自己，心疼你思念阮。

0: 小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你的荧光棒？
1: 喜欢你在乎的表情，游戏时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

0: 央友圈的这位朋友彬彬留言了，他说我想点喜欢你给我家俊俊，我想说谢谢你来到我身边，往后岁岁年年我都想陪着你，把所有温柔和偏爱都给你，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比较短，但是我很喜欢你，我认定你是我的依靠，愿意为了爱变得更勇敢，一起走向更好的未来，俊俊我爱你。
1: 哇，好甜，好幸福。哎，其实我真的觉得感情这件事情啊，它是不能用时间的长短去衡量它的深浅的。只要是真心相爱，只要两个人能够互相认定，我觉得真的就是一段非常完美的感情。
0: 嗯，这位朋友说什么？说愿意为了爱变得更勇敢。嗯，这大概就是爱情非常美好的模样。
1: 是的。
0: 那我想俊俊听到这话，那心里边肯定特别温暖。
1: 没错，同时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友圈的好友吉祥如意，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一起来听。

0: 师。哈！小多爸爸，围裙妈妈终于要出差回来了。
1: 是的，我们得给围裙妈妈准备一个欢迎仪式。蛋宝，
2: 我在。
1: 你负责做饭，我负责装饰餐桌。时间不多了，我们快点行动起来。
2: 收到。
0: 小多爸爸，那我干什么呀？
1: 不用了，你就等着迎接妈妈回来就好。
0: 啊，可是我也想帮忙。
1: 那你跟蛋宝一起准备大餐吧，怎么样啊？
0: 好，保证完成任务。蛋宝，需要我做什么？
2: 大头儿子，你能帮我把需要的菜品处理一下吗？
0: 没问题。
1: 大头儿子，你怎么哭了？
0: 没事，小头爸爸，我在剥洋葱呢，好辣眼睛啊！
1: 原来是这样，加油，大头儿子！
0: 剥洋葱真不容易啊，一层一层的。
2: 大头儿子，这样不对，洋葱只需要把最外面的皮剥掉就可以了。
0: 啊？蛋宝，你早点告诉我呀！
1: 没事，大头儿子，你再剥一颗洋葱就学会了。
0: 啊，还要剥啊？
2: 大头儿子，请帮我加少许盐。
0: 少许是多少啊？啊！
2: 大头儿子，请尝尝味道。
0: 好咸啊，
2: 味道咸了可以加点水。大头儿子，不能放那么多水，这样子会把菜做坏的。
0: 可是我都是按着你说的做的呀，现在又怪我把菜做坏了。
2: 别着急，大头儿子现在可以去准备一下芹菜。
0: 做菜一点都不好玩，厨房又热，烟又大，太辛苦了。我是一片一片摘的，还洗了好几遍，这回没问题了吧？
2: 食谱显示需要的是芹菜根，而不是芹菜叶，菜品无法完成。
0: 怎么会这样啊？

0: 也不知道大头儿子他们做菜什么样了，我得去看看。哎，大头儿子怎么了？在剥洋葱吗？别急，跟爸爸妈妈说怎么了。
1: 我把妈妈的大餐毁了，但宝说芹菜要吃梗而不是叶子。
0: 怎么会毁了呢？这点小事情交给我吧。
1: 可是蛋宝说了，芹菜叶不能做菜。
2: 是的，未记录相关食谱。
0: 放心，这个老爸爸，我有独门食谱。蛋宝，帮我把芹菜叶切碎。大头儿子，你来帮爸爸打鸡蛋。
1: 好的。
0: 哎。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小头爸爸，这道菜好香啊！
3: 我回来了。
0: 哦，大头儿子，蛋宝，我们去迎接围裙妈妈。
4: 欢迎围裙妈妈回家。哇！
1: 哦，围裙妈妈，快来尝尝菜好吃吗？
3: 好啊。太好了，大头儿子，这些都是你做的吗？
5: 好厉害哟。
1: 围裙妈妈，其实这些都是小头爸爸和蛋宝做的，我本来想帮忙，却总是给他们添麻烦。
0: 其实大头儿子今天很努力的，只是以前没做过，所以才出了一些小意外嘛。
2: 大头儿子摘菜特别认真，
3: 还真像个小厨师。
1: 围裙妈妈，我以后会学做很多好吃的。
3: 谢谢大头儿子，你们的这份心意比吃什么美味佳肴都让我开心。来吧，我们开饭喽。
1: 好。

0: 原来如此。
1: 爱国卫生月到了，商业街、图书馆还有广场的健身设备旁边都配了免洗洗手液，大家路过的时候都喷一下，然后搓一搓，勤洗手，讲卫生，多锻炼，远离细菌。
2: 小豆爸爸，小豆爸爸，小豆爸爸，小豆爸爸，
3: 997 998 999 1000，你们来了，看我锻炼的怎么样？
0: 啊？
4: 脂肪略有下降，请继续保持。
2: 小多爸爸，您可真了不起，怎么做到的呢？
3: 主要是我一直坚持锻炼，再加上个人身体素质本来就好。
2: 原来是这样啊，小多爸爸，我想学这个，您能给我示范一下吗？
3: 单杠其实不建议儿童练习，不过这个我简单示范一下啊。今天训练强度有点大，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好。
2: 小多爸爸加油！小多爸爸加油！
1: 谁这么缺德啊？
2: 咦，那边怎么了？蛋宝，我们去看看吧。
3: 啊，好厉害，爸爸厉害不厉害？哎呀，人呢？
1: 这刚放的洗手液，转眼就没了，真气人！
5: 这是给大家来健身时消毒用的，谁拿了？太不像话了！哎，
6: 就是，洗手液不见了。
2: 围裙妈妈要的沙拉酱终于买到了，还差什么呢？
4: 还有药膏。小头爸爸今天锻炼把腰闪了。
1: 这绝对是被人偷走了，一瓶新的洗手液刚放在店门口就没了。
6: 听说这几天洗手液丢了不少呢。昨天图书馆的洗手液也丢了。
2: 真的被人偷了吗？
7: 那么随随便便放着丢了怪谁呀？我的就没丢啊，社区刚放下我就拿进店里了，进店用随便嘛。
2: 蛋宝，那个偷洗手液的家伙太可恶了，咱们得把他找出来，不然还会丢东西的。蛋宝，我找到线索了，咱们去找保安叔叔查看小区监控。

0: 就能找到这个坏家伙。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抓坏人可不是小孩子干的事情，这事要找家长或者警察叔叔。
0: 知道了，大小头爸爸，你要和我们一起去抓坏人吗？
1: 当然可以啊，我练这么一身腱子肉，可不怕那些小毛贼。
0: 监控怎么好像是毛叔呢？
2: 好像，
1: 可能，
0: 估计，
2: 还估计什么呀？录像会冤枉好人吗？最近我就发现他有点爱占小便宜了。
3: 画面很模糊，嫌疑人长得像毛叔，动作像毛叔。
1: 毛叔最近的行为是反常，我想了一个办法。
3: 警报，毛叔来了。
0: 毛叔，您在干嘛呢？
4: 哎呦，谁呀？这吓我一跳啊！
0: 毛叔，小区的洗手液丢了，我以为……
4: 什么？你们以为我是来偷洗手液的？
3: 录像不能完全吻合。
4: 我是来给流浪动物喂食的。看，火腿肠是给猫猫狗狗的，青菜是菜婶给的，喂小鸭子的。
0: 那您刚才为什么要拿洗手液呢？
4: 我也知道洗手液被偷了，我这还纳闷，不是没丢吗？刚凑近要看看，哪知道
1: 他们还是太草率了。我早就说不会是毛叔嘛。
3: 警报，100米处有脚步声传来。
5: 哎，拿走去卖钱了。
6: 不许动！嘿，哎呦！
1: 还想跑？
2: 谢谢大家，我这就去把他交给警察同志，你们放心吧。
4: 真相大白了。
0: 毛叔，我们帮您喂小动物吧。
1: 哎呦，我的腰又闪了，
4: 还是先送小头爸爸回家吧。小动物们一会儿再喂。
1: 谢谢。哎呦，哎呦。

0: 找硬币。
1: 大头儿子，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0: 小兔爸爸，再让我看一下。哇！哎呀，怎么什么都看不到了？
1: 两分钟到了，要想继续看，就需要再投三枚一元硬币了。
0: 小兔爸爸，快投币！
1: 哎，好。大头儿子，又硬币用光了。
0: 小兔爸爸，今天晚上有天狗吃月亮，我想看吗？
1: 我也很想看月食景象啊。那我们快点回家。找点硬币再赶回来。
0: 好。没有硬币了。
1: 钱包里也没找到。
0: 再找找。
1: 没有。
0: 还是没找到硬币。
1: 现在大家都用线上支付了，硬币越来越少见了。
0: 我找到硬币了。哎呀，小豆爸爸，我够不到。
1: 儿子，让我试试。哎呀，爸爸的手太大了，伸不进去呀、啊！
0: 哎，好不容易发现一枚硬币。
1: 蛋宝，
2: 我在。任务完成。
0: 哈哈。
1: 不愧是蛋宝。
0: 哈哈。太好了，还差两个。蛋宝，我们去找更多的硬币。
2: 收到指令。启动强力吸尘模式。
0: 哈哈，看来床底下有很多硬币呢。
2: 警报！警报！
0: 咦，怎么回事？
1: 看来吸头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蛋宝，吸入改为喷出。
2: 收到指令。
1: 哎呀，哼！
0: 哈哈哈哈哈哈！

0: 蜘蛛。哎呦，
1: 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
2: 未发现硬币，
0: 硬币还是不够，小兔爸爸快想想办法吧。
1: 有了。大宝，磁铁准备。
2: 收到指令。
1: 看来这下够数了。
0: 大宝，加大磁力，在家里找到更多的硬币。
2: 收到指令。
1: 大头儿子，别贪心，硬币够了，咱们赶紧去看望远镜吧。
0: 再找找嘛，有了更多的硬币，等下围裙妈妈也能一起用望远镜看月食了。
2: 哎呀，
0: 我的硬币！
1: 大头儿子小心啊！
3: 我回来了。怎么回事？你们父子俩又在家里干什么了？
0: 蛋宝，快停止磁力！
2: 收到指令。
0: 围裙妈妈，我们在找硬币，想让妈妈跟我们一起去用望远镜看天狗吃月亮。不过我们只找到了三枚，只能看一次望远镜喽。
3: 那还需要几枚硬币呀，大头儿子？
0: 一人看一次的话，还需要六枚硬币。
1: 大头儿子，咱们还是先把家里收拾好，再去看月食吧。围裙妈妈，这是你的钱包。
3: 这些硬币肯定够了吧？我今天买东西时刚好被店家找了一些。
0: 围裙妈妈，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要快点收拾，我也不想错过难得一见的月食啊。
0: 放心吧，
1: 马上收拾好。
0: 蛋宝，你没事吧？
2: 监测完毕，无异常。大头儿子，你还需要找硬币吗？
0: 不需要了，我们一起把客厅赶紧整理干净，要去看月食喽。

0: 追不上蛋宝。马上就可以通关了。
1: 大头儿子，你看外面天终于晴了。哎，哎，大头儿子，你玩游戏的时间到了。
0: 啊，马上就通关了，我再玩五分钟。
1: 一分钟都不行，我们要好好遵守规则。今天到此结束。
0: 哼，我不喜欢小头爸爸了。
1: 天气这么好，你别玩游戏了，我带你去郊野公园玩吧。
0: 哎呀，我就想在家玩游戏。
1: 不行不行，好不容易不下雨了，我们去郊野公园感受一下大自然的乐趣。你看这里的风景多美啊。啊，天气这么好，我给你和蛋宝拍个照吧。哎，笑一笑，大自然多舒服啊。
0: 我只想玩游戏。
1: 大自然里的一切可比玩游戏有趣多了。
0: 我都不感兴趣。蛋宝，快打开游戏让我玩一玩。
2: 收到指令。
1: 哎，蛋宝，躲避大头儿子。
2: 收到指令。
0: 蛋宝，你别跑，等等我。
1: 这么跑一跑也不错呀。哈哈，我有主意了。大头儿子，你快看那一只鸟。哎，哎，
0: 这个鸟的叫声好熟悉啊。
1: 这叫喜鹊，专吃害虫的一鸟。都说喜鹊报喜，这可是好兆头的。
0: 原来我们每天在小区里听到的声音是喜鹊发出来的呀。喜鹊喜鹊，我们交个朋友吧。喜鹊，你别怕，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

0: 哎呀，蛋宝，差点忘了，你站住！
1: 哎哎哎！
2: 哎哎哎！

0: 原来你坐在了小松鼠的粮仓上了，他们这是在储备粮食呢。
1: 我也想要小松鼠站到我的头顶上。
0: 大头儿子，你和小松鼠们是不是玩得很开心？
1: 当然开心了。小松鼠，你别掉下来。蛋宝，你别跑。
2: 电量不足，请及时充电。
1: 小头爸爸，您快来啊，蛋宝没电了，怎么办啊？
0: 没关系，蛋宝可以通过太阳能蓄电。不过
1: 什么？
0: 太阳能蓄电时间比较长，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充满。
1: 没关系，我可以和小松鼠们先玩着，蛋宝慢慢充电就行了。
0: 蛋宝，
2: 我在。
0: 启动太阳能蓄电。
2: 收到指令。
0: 你还想玩游戏吗？
1: 还是有一点点想玩，不过我更想跟小动物们一起玩。这下可以吃很多坚果了。
0: 是不是比玩电子游戏的收获要大得多？
1: 没错，充电完毕。
0: 今天已经很晚了，下周末我们再接着玩好吗？
1: 说话算数，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成长的问候。真香啊，要是能天天吃到这么好吃的麻辣牛柳就好了。
1: 快起床快起床，大熊儿子快起床。
0: 我不要吃煮鸡蛋，让我再吃一会儿妈妈做的麻辣牛柳。
1: 快起床，
2: 大头儿子，快起床吃早饭了。
0: 我起来了，
2: 快去刷牙。
3: 好疼啊！
0: 早上好，小头爸爸。
3: 早上好，大头儿子。等等，让我把脸上的泡沫冲一下。哎，大头儿子，你的额头上怎么也长了一颗痘痘啊？
0: 在哪儿？好疼。
3: 这个痘不要摸也不要急，弄破了会有感染的风险。
0: 好的，小豆爸爸，为什么你也有一颗痘痘呀？
3: 这是青春痘，说明我还很年轻。
0: 青春痘是不是快要长大了才会长青春痘？
3: 这个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
0: 太好了，我要长大了。
3: 大头儿子，你还没刷牙呢。
4: 大头，快开门。
5: 猜猜我是谁？
0: 你们笑什么？
4: 你的额头怎么了？
0: 小头爸爸说这是青春痘。
6: 青春痘
4: 那是什么呀？
0: 说明我在健康成长，要成为大人了，像小头爸爸一样。哇，
6: 大头，和你跟以前一样，并没有什么变化呀，也没有长高。
0: 长了青春痘，我很快就会长高，还会变得很强壮。
4: 大头，你是怎么长了这颗痘痘的呀？我也想赶快长大。
6: 我也想。
0: 这个嘛，让我想想。
1: 全组练习结束，请休息2分钟。
6: 大头，到底要跳多少个呀？
0: 昨天小头爸爸带我跳了50个，
4: 我跳不动了，太累了。
6: 再坚持一下，长出痘痘来，我们就能长大了。
4: 蛋宝，我们跳了多少下？
1: 已完成3组蛙跳练习，共30下。
4: 我真的跳不动了，还有其他办法吗？昨天你还做了什么？
0: 昨天。

0: 昨天我还吃了麻辣牛柳了。
1: 那我现在就回家吃饭。
0: 回去妈妈做的麻辣牛柳太好吃了，不过她不让我多吃，我没忍住，趁她没注意吃了好多。
2: 我妈妈也做过牛柳，但是不辣。看来辣是长痘痘的关键。
0: 冰箱里还应该有辣椒，我们快去尝尝看。我数一二三，咱们一起。
1: 听说辣椒特别辣，真的能这么吃吗？
2: 这可是快点长大的关键啊。
0: 要不我们还是等围裙妈妈回家做麻辣牛柳吧。
2: 不要。
1: 没什么奇怪的味道。
2: 没味道呀。
0: 你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快点长大吧。好辣，还是好辣。
3: 大头儿子，我们今天晚上吃点清淡的，昨天的菜太辣了，我都上火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谢谢叔叔，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1: 我也是，不过我的舌头还有点麻。
0: 对不起，我不知道辣椒会这么辣。
3: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早上我解释的还不够清楚，让大头儿子误会了。其实额头长小红豆豆是昨天吃太辣导致的。
0: 啊，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3: 按时吃饭，早睡早起，好好上学。你们每天都在成长啊。
0: 那我还要多久才能长得像小头爸爸一样高啊？
4: 你们都在呀。你们脸上怎么全长了小红包啊？
3: 这个吧，这个是成长的问候。
0: 对，我们都在健康成长。
4: 大头儿子，你和小明汤圆要不要一起吃晚饭？今天我准备做麻辣鸡丝。
5: 我们不吃了。

0: 盛开的花朵。啦啦啦啦啦啦！围裙妈妈，今天您为什么这么开心啊？
1: 大头儿子，今天是3月8日，国际妇女节，是妈妈的节日。
0: 原来是这样啊！祝妈妈节日快乐！
1: 谢谢儿子。妈妈现在要去趟美发店，下午我们和小头爸爸一起出去吃大餐，好不好？
0: 太好了！哎呀，全都不是我想找的东西。
2: 大头儿子，需要帮助吗？
0: 蛋宝，今天是妇女节，我想送一件特殊的礼物给围裙妈妈，可是我想不到送什么礼物才特别。
2: 你可以查询过去的礼物列表。
0: 啊，快让我看看。
2: 收到。
0: 啊，怎么这么多呀？蛋宝，锁定围裙妈妈的礼物。这条项链是去年围裙妈妈过生日的时候小头爸爸送的。这幅画是去年母亲节我送的。这个是今年围裙妈妈给自己刚买来的面膜。哎呀，都不行，都不行。哎，我到底要送给围裙妈妈什么礼物才好呢？快想想，快想想，快想想。蛋宝，我想到要送围裙妈妈的礼物了，快，快跟我来。
2: 收到。
0: 哈哈，哈哈，小头爸爸送我的多米诺骨牌，今天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2: 大头儿子，你要送这盒多米诺骨牌给围裙妈妈吗？
0: 不是的，我要送给围裙妈妈的是随时都可以盛开的花朵。蛋宝，你听我说就对了，先帮我找几张花朵的图案。
2: 收到。
0: 这张照片真好看。那张我也喜欢，就是它了。这张照片最漂亮了。
2: 这是康乃馨。

0: 真经与爱之情。
1: 嘿嘿嘿，看来我选的没错。蛋宝，我们就按这幅画来摆牌吧。哈哈，完成了，我要去休息一下了。总算又打好了，
0: 哈哈。
1: 怎么会这样？
2: 大头儿子，我回来了。大头儿子，你这是在摆什么呢？
1: 小头爸爸，您送我的骨牌总是倒，摆不好了。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大头儿子，不要哭了嘛，这次爸爸也来帮你一起摆多米诺骨牌。
1: 我已经摆了两次了，可是骨牌都倒了，还能来得及吗？
2: 大头儿子，别气馁，你知道当初爸爸为什么要送你多米诺骨牌吗？多米诺骨牌考验的就是耐心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勇气，爸爸就是想通过这个玩具来让你体会到不要轻易放弃的道理。
1: 哦，小豆爸爸，我懂了，我们赶快重新开始吧，这次有您和蛋宝一起帮忙，一定成功。
2: 大头儿子，蛋宝，我们开始吧。
0: 好的好的。
1: 加油。完成了。太棒了。
3: 你们父子俩又干什么好事了？身后藏着什么？
2: 祝维奇妈妈生日快乐！
3: 谢谢你们，这朵康乃馨开得真美。

0: 脚印的秘密。哇，蛋宝，小区的墙面被粉刷得好干净啊！
1: 墙壁刚刚粉刷完毕，尚未晾干，不能触摸。哦，
2: 蛋宝说的对，我刚准备好提示牌，要提醒大家呢。
0: 保安大叔，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自觉维护小区的整洁美观的。
2: 好，好，大头儿子真是个好孩子。
0: 小区的墙面刚刚粉刷过，特别干净，
3: 是吧？那太好了，大头儿子，我们平时也要多多注意维护小区的整洁美观呐。
0: 那还用说？
1: 警报！警报！前方墙面发现污迹！
0: 这是怎么回事？刚刚还干干净净的。
3: 真过分，连警示牌都弄倒了。
0: 我一定要抓住这个弄脏墙面的家伙！
3: 大头儿子，你别着急嘛。我们分析一下，猜猜这个可能是谁干的呢？
1: 数据分析，这是被一种球体留下的痕迹。
0: 小兔爸爸，您看，这里的痕迹是一条一条的，好像是我平常玩的皮球。
3: 这个还要再仔细分析一下。
0: 肯定是这样的，我去找毛叔问问。
3: 大头儿子，蛋宝还没有分析完呢，你要去哪儿啊？
0: 毛叔，毛叔，
4: 谁要买东西？是谁要买东西啊？
0: 毛叔，是我。
4: 原来是大头啊！要买什么呀？
0: 刚刚粉刷后的墙壁被弄脏了，好像是皮球的痕迹。毛叔，您喜欢玩皮球吗？
4: 大头儿子，那不是我干的。
0: 您怎么证明？
4: 您。

0: 等一下啊，店里的啤酒都在这儿了。大头儿子，你检查看看有没有弄脏的。
1: 不是这个，这个也不是，全都没有白漆印。
0: 我就说嘛，
2: 大头儿子，你误会毛叔了。
1: 对不起，毛叔。
0: 没事没事，大头也是好心，想找到弄脏墙面的家伙嘛。
3: 不能冲动，不能冲动。
1: 那会是谁干的呢？一定是恶作剧。蛋宝，你说对不对？
3: 没有证据，不能确定。
2: 蛋宝说的对，我们还是再去墙面找找线索。
4: 大头，你干嘛？吓我一跳。
1: 壮壮，你是不是在哪儿偷偷练习画画了？
5: 你怎么知道？
1: 你把小区的白墙面都给弄脏了，我怎么能不知道？
4: 那个不是我画的，我是在图书馆画画来着，给你看看我的作品，看吧，这是我画的太空，厉害吧？
1: 壮壮，你画的真好看。
4: 谢谢你，大头。
1: 对不起，我刚刚误会你了。
2: 儿子，别泄气，咱们回墙边再找找线索。大头儿子，以后遇事可不要冲动，一定要想清楚了以后再行动，记住了没有？
1: 我记住了，小头爸爸。
2: 不过经过你的努力，我们也排除了干扰因素，现在就看蛋宝的了。
1: 小头爸爸，您说到底会是谁做的呢？
2: 这个
3: 发现线索，地面上有白漆脚印。
2: 快跟上蛋宝，一定可以找到答案的。
3: 脚印消失，无法继续追踪。
2: 这下怎么办呢？
1: 小头爸爸，我知道是谁干的了。
2: 这下好了，大头儿子，我们终于破案了。
3: 清洗完毕。
1: 小狗狗，原来是你把刚刚刷好的小区墙面给弄脏的，你可真调皮呀。
2: 好了，我们把小狗送到小帅那里去吧，他一定会得到很好的照顾的。
1: 小头爸爸说的对。还有啊，蛋宝，我们把弄脏的墙壁重新粉刷一下吧。
3: 收到收到。
2: 不愧是我的大头儿子，真棒，马上行动。

0: 皆辛苦。爸爸妈妈，我吃饱了。
1: 哦，大头儿子，以后吃饭要细嚼慢咽，别噎着。
2: 维奇妈妈说的对，大头儿子，你吃饱了吗？鸡蛋和牛奶都不吃了吗？
0: 哎，我不想吃了嘛。
2: 还记得我们背诵的古诗吗？谁知盘中餐，下一句是什么？
0: 粒粒皆辛苦。小托爸爸，我真的吃饱了，我去跟蛋宝下跳棋去了。
1: 大头儿子，一想着玩就不好好吃饭。我看光背诵古诗没起到什么作用。
2: 维奇妈妈，你别着急，我再想一个办法。对，有办法了。大头儿子，今天我们一起去欢乐农场吃农家乐大餐，怎么样？
0: 太好了！
2: 大头儿子，可是农场里有个规定，想享受杨奶奶亲手做的农家乐大餐，就得体验一天的劳动，很辛苦的。你愿意去吗？
0: 愿意，干农活有什么难的？我可以的。
2: 万一农活太辛苦，你不想干了，那大餐可吃不到啦。
0: 我保证可以做到，不信的话，小托爸爸，我们拉钩。
2: 我们一起拉钩了啊，就不能反悔了。出发！
0: 出发喽！
3: 出发！
0: 啊！
3: 哈哈！
4: 嘿嘿！
5: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牛爷爷，有什么农活就交给我吧。
5: 好好，今天的农活是要用铁铲把这些谷粒推平晾晒。
0: 这个我会，这个我会，看我的吧。哎哎。

0: 要撑住呀，蛋宝。
1: 大头，快拿起铁铲，我们要开始推平谷粒了。啊！
2: 大头儿子，要坚持，别忘了我们可是拉过钩的啦。
0: 我一定要把这堆谷粒都推散开来，然后吃杨奶奶做的农家乐大餐。
1: 好，好，好，这次可要慢点啊，别再摔跤了。
0: 这些谷粒很轻嘛。
3: 扫描显示，这堆谷粒重量大于大头儿子的体重，不易移动。
0: 蛋宝，不许说泄气话，我们可以的。啊呜！啊！这次不算，这次不算。蛋宝，蛋宝，快来帮帮我！
3: 收到，收到。
1: 孩子，怎么样？还吃得消吗？
0: 干农活好像没有我之前想象的那么简单。
2: 大头儿子，你还能坚持吗？
0: 嗯。
2: 大头儿子，真棒，加油啊！
3: 加油，加油！
1: 好吧，那接下来的农活就是养谷子了。
0: 什么是养谷子？
1: 谷粒要经过不断的扬撒和晾晒，才能成为餐桌上饭碗里香喷喷的饭呀。
0: 原来我们吃的粮食要经过这么多程序啊，太不容易了。
2: 嗯。
3: 大头儿子，学会了吗？
0: 啊？这好漂亮啊，蛋宝，我学会了。哎，哈哈。
1: 孩子，这一天农活劳作体验怎么样啊？
0: 做农活真的好辛苦，我以前都没有体验过。牛爷爷每天都干农活，真是太厉害了。
1: 真是乖孩子，爷爷不辛苦，不辛苦。
2: 大头儿子，你遵守了约定，今天表现得很好。
4: 开饭啦，来，尝尝奶奶的手艺怎么样？
0: 哇，好香啊！
4: 好孩子，尝尝吧，这是你今天的劳动成果。
2: 大头儿子，慢点吃，小心烫。
4: 慢点吃，慢点吃。还有呢。
0: 小头爸爸，我理解粒粒皆辛苦的含义了，以后我会好好珍惜粮食和食物的。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什么是你眼中的中国速度？
1: 有行有了，
0: 人类对于速度的追求从未停歇，从蒸汽火车到高铁动车，中国机车不断定义着世界轨道交通的速度准则。今天中国速度再次突破物理的极限，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横空出世，以举世瞩目的中国速度在世界版图上刻下崭新的坐标。

0: 的是车辆行驶。
1: 好，收到，收到。
2: 正式加载开始。
3: 中车青岛四方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的测试正在紧张进行。
1: 啊，车辆运行，车辆运行。
3: 此次试验成功，实现了数十吨磁浮列车的平稳悬浮，而这毫厘之间的悬浮精度背后，却是无数轨道交通人长达5年之久的心血付出。
4: 在我右边的呢，这就是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那么现在也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高速列车。那么它呢，可以填补高铁350公里和飞机800-900公里之间的一个速度级的空白，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化的工具，也是一个很好的新质生产力的引擎。
3: 2021年7月20日，由中车青岛四方承担研制的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在青岛成功下线，成为中国“14五”规划中一项新的科技硬核成果。它代表着世界轨道交通领域的尖端技术，标志着中国掌握了高速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4: 它是一个以速度为代表的全新的轨道交通系统，对于我们轨道交通的这个领跑地位，它是有战略制高点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它这个磁浮呢，它是包含了很多新结构、新技术、新材料，它对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培养，对于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向更高级别的转型，它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加速器。所以这个系统呢，就是对于我们说叫制造强国，对国家的战略的支撑，它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
3: 高速磁浮技术的研发是中国在世界速度领域中制胜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强力交通支撑。在中国约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然而，广阔同样意味着距离。在如今通达的交通网络下，如何让人们进一步跨越地理尺度，缩短时空距离，提升联通效率，是中国轨道交通人奋斗的新目标。
4: 中国在高铁的网络8纵8横已经建立起来，在我们的航空飞机现在的这个网络也越来越完善，那么再往下的城际车、地铁、城市轨道这个体系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在想它

0: 中间可能缺一个，就是从350到飞机这800-900之间有一个速度级的缺缓，所以呢，600公里我们一直想它应该是一个补充，是一个速度级的补充。
1: 高速磁浮的基本原理是利用电磁吸引力使列车悬浮于轨道，实现无接触运行。高速磁浮作为一种新型轨道交通技术，研发难度极高，更是一项长期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的国际尖端技术。2002年，上海浦东机场至市区的高速磁浮列车已经正式通车，线路全长30公里，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430公里。该高速磁浮线路采用德国技术建造，截止到2016年的10余年间，中国尚未形成高速磁浮列车的自主化、工程化能力。在国际对磁浮技术的森严封锁和中国交通亟待升级的双重压力下，2016年，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研制项目提上日程，而这一重任落在了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丁三三的肩上。
0: 从铁道学院毕业到汽车车辆厂，其实我个人也没想到这一干就干了快40年。
1: 在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丁三三先后参与了和谐号 CRH380A 与复兴号 CR400AF 等高速动车组的研制，助力中国高速列车实现了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然而，面对高速磁浮这片技术无人区，丰富的轮轨经验虽是基石，但迎接它的是一次截然不同的速度征程。
0: 从一开始就是干这个事儿，其实就很纠结。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事儿可能不成功啊，因为风险太大。仔细的思考了，觉得它确实是人类的一个梦想，其实也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梦想，所以还是义无反顾的，就是来做这件事儿。
1: 心里怀揣着对极致速度追寻的梦想，丁三三在质疑声中毅然承担起了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的研制工作。然而，研发刚刚起步，如何组建一支磁浮攻坚队，让丁三三一时犯了难。
0: 我们最早组建这个团队的时候，实际上人很少，只有10几个人，大部分人实际上都是从这个传统的能轨高铁这个领域转过来的，特别是我们搞工程的。
1: 面对这套全新的轨道交通系统，人员短缺、知识匮乏只是初步考验，更多艰巨的挑战正接踵而至，等待着丁三三和团队的每一位成员。
0: 在这个速度级的领域下，你所有传统的问题它都变成了无人区。这么高速度级的东西，在世界上现在也没有人做工程上的这个实验性的或者实用性的这样的经验能够提供给他们，所以你都得在一套体系下你去摸索，去探索。所以很多问题都从原来的经验感知的经验设计的这个区域一下就要跨到未知领域的探索上去，所以这个难度会更大。
1: 没有任何参考，没有任何经验，丁三三团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摸索中前行，从失败中总结经验。然而，在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面前，之前在高铁动车总结出的成熟工作模式却一时没了用武之地。
0: 磁悬浮的这个系统，就是它的牵引、运控、信号这些系统，它是一个经耦合的系统。因为我们原来搞能轨，我基本上就是在一个标准体系下，那么搞车的搞车，搞轨道的搞轨道，搞线路的搞线路。但这个系统不行，它必须几个系统同时来做，同时在一套定层指标的设计下同时开展工作，所以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挑战确实就是不一样的。
1: 学术领域的巨大跨越，磁浮系统本身紧密耦合的复杂性，时速600公里的极速挑战，一系列难题相互交织，让丁三三团队向世界速度高地迈进步履维艰。为啃下磁浮这块硬骨头，每一位成员潜下心开始从头学习，恶补专业知识， 努力将自己从专能变为全能。

0: 作为磁浮的基础，如何让列车浮起来、浮得稳，是时速600公里磁浮高速列车研制工作首要攻克的技术难点。
1: 在实验室浮一个磁铁的感觉不一样，它是一个车，可能60-70吨，然后起来了。第一次浮起来以后呢，我刚开始很高兴，但是很快就会发现它那个震动非常厉害。
2: 好，下面我们进行600公里实验迭代。
3: 车辆，请落车。
4: 好，收到。
0: 首次试验未能达到预期，团队一时陷入困境，研发刻不容缓。
5: 这几个压力开关，压力开关你是分档控制了。持续上有问题。
0: 一直负责该项目的副总工程师吴东华迅速调整心态，带领团队重振旗鼓，全力寻找让列车平稳浮于轨道之上的关键密钥。
5: 要保证在600公里的时速的条件下，无论是悬浮还是导向，我们都是以10毫米作为一个标准的间隙来控制。
0: 10毫米的悬浮间隙是安全、效率和经济性的综合最优解，既能避免轨道不平顺引起的车辆晃动，又能避免因间隙过大或者过小而导致的耗能增加和成本激增。可是，要想让列车保持在与轨道毫米级间隙下安全运行，绝非易事。
5: 间隙传感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件，它对整个的我的悬浮间隙的保持，那么它就相当于是人的眼睛或者人的耳朵一样，那我们的控制器相当于人的大脑，那么我们的电磁铁相当于我们的四肢。
0: 要让磁浮列车始终悬浮在距离轨道约10毫米的位置，对传感器性能有着苛刻的要求。但这项核心部件的关键技术长期以来被国外牢牢掌握。为了在这场毫米级的较量中赢得主动，吴东华团队开始了自主研制传感器的征程。
5: 当你的间隙测量不准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的控制就失去了一个基准。
6: 对，
5: 所以对传感器这一块我们要高度重视，而且它装在这个磁极上面，磁极又是一个逐渐升温的一个过程，那么对高温的这种影响其实我们要充分引起重视，对绝缘的影响啊，对舱数漂移的影响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要重点去关注的事情。
0: 传感器对于精度的要求极高，周边环境的微妙变化都会对测量数据的准确性造成影响。为了研制高性能的间隙传感器，吴东华带着团队扎根试验台，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高速磁浮列车电磁铁间隙传感器的准确测量方法。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它都能精确地测量列车与轨道之间的距离。然而，在高速磁浮列车车地协同的独特运控系统防护下，如何将列车数据实时准确传输到地面，成为吴东华团队面临的新挑战。
5: 通过我们车载的这个无线控制单元，那么通过车顶的这种黑色的收信天线，那么它发射到前面的这种接收装置，那么它接收到以后，那么再传输到我们的这个运控中心里头去。整个无线装置呢，它是建立了一个车和地之间的一个通道，那么把地面的指令发布给列车，指挥列车的这个运行。
0: 信号传输在常规情况下本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在时速600公里高速行驶条件下，其难度大大增加。
5: 第一个是高速下的多普勒平移，特别是在600公里的速度情况下，这个从物理上它是有一个频率的一个平移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高速移动的一个物体。大家可能有经验，就是我们在35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上，我们有时候大家接打电话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感觉到有断续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多普勒平移带来的一个这个不良的影响。
0: 要想实现

0: 信号高效实时传输，不仅要克服信号频率偏移，还要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1: 所以你要在600公里的速度下，而且还要保持在一个5毫秒的低时延和1毫秒的低抖动的这么样的一个性能指标，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
0: 当时，市面上的无线通信技术根本无法满足时速600公里磁浮列车的信号传输需求。为了克服这一难点，吴东华和研发团队扎根实验室，对器件、电路、控制策略等不断进行优化，通过多种分级技术提升了抗信道衰落能力，最终研发出自主化车地无线通信系统，实现了信号小于5毫秒的传输时延，构成了高速磁浮无懈可击的智能神经，为磁浮列车能够在600公里高时速下安全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其实还有我们要考虑到这些控制器还有传感器，它这里头有都是要用到很多的芯片，特别是这些存储芯片和高性能的 FPGA 和 CPU。 我们通过自主的攻关，那么采用了这个国产化的这些芯片，现在也完成了我们整个控制器啊传感器的这个研发，那么在我们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上得到了应用。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卡脖子的一个问题。
0: 通过不懈努力，吴东华带领团队成功打破高精度控制器传感器核心芯片只能用进口件的壁垒，为时速600公里磁浮列车的成功研制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然而在时速600公里的速度要求下，列车的每一项研发都是一次极限挑战。
2: 600公里的磁悬浮速度从咱们的300公里这个区域一下就跨到了600，这个好像是说我就跨了一倍，但实际上它带来的比方说空气动力学的挑战，比方说能轨关系的挑战，系统的强度、振动、噪声、能耗，包括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很多东西都是呈急速的这个难度增长的。
0: 时速600公里时刻挑战着每一个参数的边界，如何设计出与之相匹配的车体，同样是一项不小的考验。
2: 为什么说有人很看的就是这么几根线？
3: 嗯嗯，
2: 实际上它不是几根，它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导流槽，它是在分流迎面来的气流。
3: 嗯，
2: 我们一方面把这个微气压波尽量的往下降，一个是把那个压力波本身也要往下降，就是它降低往顶上去的
3: 这个
2: 流动的强度，它形成整个气流来流的这个梯度，它就特别缓。
0: 由于磁浮列车在时速600公里的高速情况下运行，产生的气流无论是对车辆平稳运行还是人们乘坐感受，相比普通的动车高铁影响会更加剧烈。
2: 到了600公里，那气密强度的标准要差不多要大一倍，咱们原来大概只有6-7千帕，就是静态的，它这个静态的到10000多，那么车内外的压差它会导致这个波动，那么对人的耳朵啊这些人的感受啊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0: 作为一种新型的地面高速轨道交通运载工具，安全、平稳和可靠的走行性能既是基本要求，也是充满技术挑战的艰巨任务。傅善强拥有20余年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研发经验，作为 CR400AF 型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的总体主任设计师，他与团队凭借深厚的车体设计积淀，承担起列车研发的重要工作。
4: 大家知道啊，600公里高速运行啊，这个气动设计非常关键。除了我们像高铁一样要降低气动阻力、降低气动噪声，还要控制升力，因为磁浮车和我们轮轨不太一样。它是一个无接触的运行，那么升力会和我们的悬浮控制耦合，所以升力的控制很关键。升力控制要怎么做好，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导流做好。
0: 为了设计出满足时速600公里高速度的气动布局， 傅善强团队对车体外形、导流结构等关键部位展开精细化设计。

0: 不仅如此，列车运行的环境变量同样是他们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1: 高速磁浮列车600公里，尤其是在过隧道或者隧道内两个车交汇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交汇压力波。压力波呢会作用到我们车体上，像高铁350，我们磁浮600，它的整个交汇压力波会翻3倍，那么就是大约要最峰值要达到2万帕左右。
0: 高速磁浮在通过隧道特殊环境时，压力波数倍增长，不仅会为设计带来了难点，甚至还会伴有危险发生。
2: 那它这个车，它在隧道里呢，这么高的速度，所以它是往前走的时候是一个有一个活塞效应，前面的那个空气它会压缩膨胀，那么它以声波往外传，传到那个隧道口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爆破音。那么这个爆破音如果速度特别高的时候，它会特别大。你看咱们350的时候大概只有180帕，那个稍微处理一下，大概降到50帕的标准没问题。但是这个你要是不处理好，它会是上千帕。上千帕，那你可能对耳朵啊，对周围的玻璃啊，它不光是不舒适，它会把你的这个耳膜击穿。是真的会击穿，包括那个玻璃是会真的会击碎。
0: 要想实现磁浮列车的高速运行，遵从车体轻量化是设计的前提。然而，当轻薄的车体在面临随速度倍增的空气压力波时，其结构稳定性和气密性将承受极大考验。因此，如何在坚持轻量化的同时有效抵御压力波冲击，是傅善强亟待解决的技术难点。
1: 轻量化对我们这个高速磁浮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车重了之后，我们的惯量会大，惯量大了之后调整起来难度会高，这样的话轻量化更有利于我们的控制。同时我们要600公里运行，要高加速，我们要达到1.0的加速度，这个1.0的加速度实际上是比我们高铁要高了3倍。这么高的加速度，那么重量又是我们对于牵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块。
0: 傅善强团队在一项项严苛的技术指标要求下，对每一张图纸、每一个部件进行反复推敲，争取做到精益求精。
1: 我们整个设计过程呢，实际上也是借鉴了我们高铁的整个气动外形的设计的一个方法。最初的从我们的概念设计，利用一些仿生做一些流线型的头型，然后把它做成模型做风洞实验，通过这反复的迭代，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阻力啊、升力啊、包括交汇压力波啊、包括这些气动噪声啊，降低到一定程度，达到我们的预期的这个顶层技术指标。
0: 傅善强带领团队历经上百轮仿真试验与迭代优化，创新应用高强度铝合金与碳纤维复合材料等先进材质，实现较传统车体减重25%以上，整车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中国轨道车辆轻量化发展积累了关键数据和宝贵经验。从人员的储备不足到学术领域的巨大跨度，丁三三这支攻坚队在面对高速磁浮这一技术高点并未退缩。他们以日夜倾注的汗水与智慧，通过5年持续攻关，最终将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系统从蓝图化为现实，向世界彰显着中国轨道交通的新高度。
2: 因为我们一直在往城市化的进程上发展，特别是特大型城市为中心，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卫星城市，最后我们的大部分人口要进城，那么它对跟我们的大趋势也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个新型的交通工具是有它的生命力的。
0: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在超高速地面交通领域达到了领先地位。它不仅是技术的巅峰，更是重塑区域发展的关键引擎。其近乎飞机的时速，将有力推动核心城市间同城化进程，让数百公里距离变为1小时生活圈，深刻改变着经济、地理与人口流动格局。
2: 就这样的一个系统，以速度、高速度、超高速度为特征的一个交通工具，它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就中国的高铁从跟跑到领跑。

0: 保持这样的这个态势，它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性的工具。那么下一代的交通，下一代的制高点是什么？以速度为代表的，以智能化为代表的新型的交通系统，那正好这个高速磁浮，它具备这两样突出的特征。
1: 中国机车人勇闯无人区的智慧冲刺，让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这项引领未来的技术得以突破，重新定义世界速度的边界，为全球提供超高速交通的中国方案。未来，它将以全新出行方式重塑时空感知，重构城市格局，让中国速度走向世界。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

0: 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以一个荒诞的谎言挑起事端，卢沟桥事变爆发。然而，这场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它的背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1936年9月22日，《申报》上刊载了一条名为《华北日驻军调查》的消息，总数达14000以上，住在北平者共4000人的数据，直观地显示了华北的危局。要知道，仅仅在半年之前，这个数字还只有1700余人。这支庞大的日本军队为何会出现在中国华北内陆？短短一年内，他们又为什么会急剧增加如此多的兵力呢？日本在华北地区的军队被称为中国驻屯军，最早又叫清国驻屯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产物。按照条约规定，包括日军在内的外国军队可以驻扎于北京、天津、廊坊、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12个战略要地，并且在天津周围20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驻扎在北平已有36个年头。而当年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辛丑条约中获得如此大的利益，和一个名叫福泽谕吉的人有着绕不开的关系。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爆发时，福泽谕吉便写了一篇名为《直冲北京可也》的文章。文章中，他强调日本仅仅在海上打败中国远远不够，还应该直接打到北京去。侵略者的野心在这篇文章中昭然若揭。
1: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逐步形成了以首尾本土为主要内容的主权线，和侵犯邻国朝鲜、中国的利益线，这二线论为标志的大陆政策，实际上是以灭亡中国为首要的战略目标。

0: 因而称霸亚洲和世界。
1: 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时，福泽谕吉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依然从中看到了日本的机会。在他的建议下，日本政府派兵加入八国联军，趁机大举进军中国，并最终因。

0: 1927年6、7月间，时任日本首相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组织内阁，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清晰地勾画出了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步骤的基本轮廓，并形成一份对华政策纲要，确立了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
1: 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后提出，位于征服中国，首先征服满蒙；位于征服世界，首先征服中国。这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成为日本
0: 对外侵略扩张的总纲领。1931年6月的一天，四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人出现在东北兴安区屯垦郡的营区外。带头的人名叫中村镇太郎，他自称来自日本东京农业学会，要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
2: 但他们携带的东西引起了当地中国驻军的怀疑，军用地图、寒暑表、指北针以及测图仪器，这些无疑有着明显的军事用途。当时呢，有一个驻军团长叫关玉衡，他是坚决地抗日派，就他发现这两个人行迹诡秘呢，就派人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才发现是日本人，当时日军已经准备对东北动手了。
0: 那就派出很多这种间谍到我们各个地方了解东北的防务情况。中村镇太郎的真实身份是日军参谋本部大尉，而在当时中国境内，像中村镇太郎这样的情报人员并非少数。他们往往乔装成商人、旅行者、留学生、摄影师，还有记者、僧侣乃至妓女，深入到中国腹地记录情报。 情报内容之细致令人咋舌。中村事件发生3个月后， 1931年9月18日， 日军蓄意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并借此发动了918事变。但面对日军进攻，东北军将士却接到了不准抵抗的命令。
2: 到了918之夜的时候，其实这种不抵抗政策就发展到了顶峰，因为在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时候，北大营的守军包括参谋长赵振藩，包括团长王铁汉都要求抵抗。那么这个要求呢，一个是传达到了东北军的参谋长荣臻那里，荣臻当时正在给他的父亲举办这个寿宴。那么他拿到这个要求之后呢，马上就按照此前预定的，就是不抵抗的一个政策，要求呢这个营里的官兵把武器都锁起来，然后呢，
0: 大家站着死，为国尽忠。仅仅一周之内，2万多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相继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30多座城市。直到日军逼近黑龙江时，他们才第一次遭遇了血性的抵抗。照片里的人叫马占山，时任国民党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 是一位出身绿林的小个子将军。1931年10月22日，面临日军重兵压境，马占山发表宣言称：“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以亡其二，而后凡侵入我省者，誓必死一战。”11月4日，在马占山的带领下，抵抗日军的战斗 在齐齐哈尔市哈尔戈江桥打响。这场战斗持续了半个月之久，期间马占山带领的军队没有得到任何援助，孤军奋战，守军不得饮食，疲饿过甚，就连当时使用的弹药也是来自黑龙江守军的长期库存，很多都因为发霉而不能使用。 最终，敌强我弱的局面日趋严重，加之阵地被毁，实在无力支持下去。

0: 江桥抗战虽然失败了，但却是一场有组织、有规模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救国战役，极大地鼓舞了举国上下的御敌斗志。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在东北大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抗从未停止。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铮铮铁骨的反抗，写满了可歌可泣的诗篇。1931年11月，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偷偷踏进了天津日租界的靖元公馆。这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之后的住所。土肥原贤二前去拜访的人正是溥仪。此时正是溥仪被赶出皇宫之时，土肥原贤二的靖元之行给有复辟妄想的溥仪带来了一丝希望。他说，东北需要一个满洲人来进行统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同时这个新国家满洲国将和日本签订攻守同盟，日本将保护伪满洲国的领土。其中最为致命的诱惑在于溥仪能够完全为这个国家做主。在土肥原贤二的诱骗下，溥仪秘密前往东北。1932年3月9日，日本在长春为溥仪举行了伪满洲国的就职典礼。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揭开了自己虚伪的面纱。1932年9月，在日方的强迫下，溥仪签订了非法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日满议定书，使得东北成为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直到这时，溥仪才明白自己和所谓的满洲国只不过是日本占领东北侵略中国的傀儡，但为时已晚。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向关内不断进犯，准备进一步占领华北地区，而在此之前，他们必须拿下热河。山海关，中国北方最著名的关口，为平津屏障，有天下第一关之称。为了使进攻热河更加容易，从1932年夏季开始，日军不断在此进行军事演习，制造事端。
1: 日军在32、33年之间频繁的军事演习，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对中国军队形成一种威慑力量。它企图通过军事演习这种方式让中国军队知难而退。
0: 为了加强山海关地区的防御力量，张学良特地在这里布置了一个旅的主力部队，旅长是东北军将军何柱国。
2: 我们想要生存呢，只有拼命抵抗的一条路。这一回山海关的抵抗最小限能使宇文变更他由南东进取热河的议定计划。
0: 这是何柱国生前的一段录影。然而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形势还是走向了他最不愿见到的一幕。1933年新年春节临近的中华大地没有任何的欢庆场面。就在元旦这一天，日军对山海关发起突袭。两天后，山海关失守。在此期间，张学良曾两次致电蒋介石，请求支持和帮助，但热河守军最终未得到增援。1933年3月4日，日军攻陷承德，热河失守，华北门户洞开，万里长城横亘在日军的眼前。

0: 几天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奉命开往前线对日作战，受命接管长城喜峰口的防务。喜峰口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永载史册。
1: 喜峰口战役啊，这是这个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军队在华北地区，也就是在关外，和日军正面交锋最重大、最重要、群众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我们打了仗，主要是凭什么？凭的是爱国热情，凭的是勇敢。那么其中二十九军在这个地方打得就特别出色，他就是近战、近战、夜战，打出了威风。他子弹也不多，他枪也很少，所以说每人配发一把大刀。
0: 这就是第二十九军将士曾使用过的大刀，刀身前部宽厚，线条流畅，这种长柄宽刃、刀尖倾斜的刀型特别利于劈杀。大刀技法在中国军人与日军近身搏杀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我们跟他打近战，跟你友城一起打，这样的日军他就没有办法进行区别性的轰炸，他飞机他就是看看就走了，他没有办法投弹的，他大炮也不敢开炮，所以这样我们的效果就达到，我们的武器劣势就弥补上了。
0: 喜峰口战役中，赵登禹、童泽光两位旅长带领的大刀队曾经两次夜袭敌人营地。关于如何将敌人砍得血肉横飞、身首异处，已成为流传于坊间的一段传奇。而在人们的传颂背后，更多的则是血战的悲壮。1933年4月13日，第二十九军血战一个月之后，最终事故不知，奉上级之命，人类撤退。但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让日军遭遇了自九一八侵占东三省以来，来自中国军队最顽强的抵抗，粉碎了日军两天内占领长城的妄想。洗刷了热河抗战中中国军队溃败所蒙受的耻辱。从1933年3月5日起，发生在长城东段各口及周边地区的长城抗战持续了3个多月，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日军一路南下，逼近北平城。就在进攻态势愈发紧张的关头，日军的进攻却突然停了下来。他们又在酝酿着什么阴谋呢？1933年5月17日，东京参谋部下达了停战善后处理方案，提出了利用华北方面的战局正有利进展的状况，因势利导，使敌人不得已提议停战。这句话中的因势利导颇有玄机，似乎可以看出日本对于和谈也很有意愿。
1: 日军在关内沿长城这一线的这个进攻啊，当时已经进行了2个多月，日军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日军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这个伤亡了2000多人，这2000多人对他来说损失也是很大的，他也打得很疲劳了，所以他也不想再打了，他也想休战。
0: 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以战胜国的姿态强迫中国签订停战协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当局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夏，在国民党当局的一味妥协和退让下，察哈尔协定、和梅协定相继缔结，河北全省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察哈尔省超过70%的疆域均被日军控制。国民党的一再妥协没有换来和平。1937年驻扎在北平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气焰愈发嚣张。

0: 这是一组日军在北平进行军事训练的照片。画面中，日军部队正在北平的巷道内进行巷战练习，也有军队在城郊进行着长途急行军操练。当时在北平，这样的演习几乎是家常便饭般的存在。日本吞并华北的野心在频繁的演习中暴露无遗。
1: 他通过军事演习可以这个除了提高自己战斗能力之外，还可以侦察对方的情报，熟悉对方的这个军事部署，熟悉这个地区的地形。
0: 在密切的侦察和部署中，日军开展军事演习的针对性也越来越强。1937年夏，日军对位于北平西南面的卢沟桥一带加强了军事准备。横亘于永定河下游的卢沟桥是进出北平的咽喉要道，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初，一座铁路桥在卢沟桥北架起，让这里成为平汉、平绥、平津三大铁路交汇处，具有了华北交通大动脉般的作用。可以说，守住卢沟桥就能守住北平与中原的通道，而卢沟桥东的宛平城自然就成了拱卫北平的军事要地。当时驻守在平津地区的是因在喜峰口的英勇抗战而名扬天下的第29军大刀队。面对日益危险的局势，中国军人开始禁止日军驻丰台部队通过宛平城去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但日军却对此置若罔闻。于是日军军队来一次，中国军队就堵截一次。到了晚上，守城的中国军人也一刻不敢松懈，就连睡觉时手里也紧握着杀敌的大刀。1937年7月7日，由于前一天下了一整天的雨，永定河的水位有所上涨。这一天，日军又来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8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出现在宛平城外。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绕过了宛平城城门，直接奔向卢沟桥以北龙王庙和大瓦窑之间的地区驻扎。这天夜里，更深人静，宛平城墙上的中国守军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就在他们的不远处，一队日军正在集结，准备进行夜间军事演习。23时40分，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秦德纯接起电话，对方称日方在今晚的演习中发现丢了一名士兵，因此要进城搜查。秦德纯听后拒绝。日本军队事先未得到我方的同意，就在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已经违背国际公法，不得让他们进城检查。但是为了避免激化矛盾，秦德纯还是缓和了一下提议，等天亮后让本地军警代为寻找。然而日军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是表示必须派兵进城检查，否则立即包围宛平城。为防止事态扩大，秦德纯安排宛平县长王冷斋同日方谈判代表先行进入宛平城进行调查，等调查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7月8日凌晨20时许，载着中日6名谈判代表的车辆在茫茫夜色中驶向宛平城。几乎在同时，中国驻屯军丰台

0: 驻屯队长一木清直接到了日本士兵失踪的报告，迅速率领日军一大队约500人，携带炮6门向宛平城进发。日军的计划是准备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以便牢牢掌控中国守军在宛平城和卢沟桥的一举一动。然而日军还未到沙岗，却突然得到消息，失踪的士兵找到了。实际上，这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是一名刚刚入伍4个月的二等兵。当晚他因为拉肚子去解手而离队，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但在20多分钟后就已悄悄归队。然而日军不但对士兵的归队这件事隐而不报，反而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守军部队退出城外5公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还一再恐吓中方人员，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日军将以武力保卫前进。失踪士兵既已找到，那么日本各方为何还显示出如此蛮横激烈的态度呢？日本究竟在谋划着什么？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郑丽文喊话赖当局别当麻烦制造者。舞蹈诗句只此青绿赴台演出引热议。台军近期进行了坦克部队新一轮大规模扩编，还公开炒作所谓最惨烈地面决战剧本。究竟 M1A2T 坦克能给台军带来多大战力提升？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

0: 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喊话赖清德当局不要充当麻烦制造者。他表示，国民党当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向各界证明和平之路切实可行，拒绝走向战争。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近日赴台中出席市党部小组长授证仪式并发表谈话。他表示，一旦台海燃起战火，台湾将承受难以挽回的深重灾难。郑丽文强调，赖当局不可以充当麻烦制造者，各方应当竭力规避战事，守护和平，不让台湾后辈沦为冲突牺牲品。据报道，郑丽文近日到台中市，辅选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同场造势。郑丽文表示，国民党全体党员都不会中计，一定会团结一致。
2: 为什么？因为见不得国民党好，怕国民党团结，每一天都在挖坑，每一天都在见缝插针挑拨离间。
1: 据报道，郑丽文在基层辅选过程中，支持者当场高呼国民党2028重返执政。岛内舆论表示，国民党此刻最重要的就是团结，不要让民进党有任何见缝插针的机会，期待郑丽文率领国民党全面击溃民进党。
0: 日前，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圆满收官，台湾民众反响热烈，一起来看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1: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在7月2日到5日连演七场，首演前，剧目主创团队悉数亮相，与台湾观众互动交流。主创团队表示，首次赴台演出，他们拿出十足诚意，希望为台湾观众带来最好的观剧体验。
3: 我们最开始开五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是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
4: 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
1: 只此青绿创作灵感源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开演以来，凭借深厚的文化意涵与高水准的舞台演绎不断出圈，在海内外80余座城市演出超过900场。每场演出后，台湾观众都爆发出长达10多分钟的掌声，散场后久久不愿离去。
5: 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6: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
7: 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对，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8: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就是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9: 这几年不少大陆文艺作品受到台湾民众的喜爱，比如今年2月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来台演出，也曾引发观演热潮。两岸共享诗词戏曲等文化符号，中华文化成为跨越海峡连接彼此的重要桥梁，两岸民间交流也助推了中华文化迸发出新的火花。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近日，以“同心筑梦，共赴十五五”为主题的两岸青年时代机遇与发展前瞻研讨会在北京工商大学举行。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台海局势与两岸关系展望、“十五五”当中台湾青年的机遇进行主旨发言。优秀台青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大陆的成长经历和收获。近日，相约齐鲁情系中华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在烟台大学启幕。本次活动还

0: 包含边走边看认识山东，边拍边发宣传山东，边行边品体味山东三大板块60多个分项活动，将持续至10月份，共计约将有2000名台胞台青参与。2026海峡两岸宁夏青年沙漠慢投垒球邀请赛在中卫市举行，海峡两岸近600名棒垒球爱好者齐聚腾格里大漠腹地，开启一场独具西北沙漠特色的两岸青年体育交流盛会，大家以球会友，在竞技比拼中增进两岸情谊。台装甲部队大肆扩编，叫嚣可迎战最惨烈战事，妄图依托战车固守滩岸，究竟重金打造的装甲军团能否守住防线？而巨额军购又是否会沦为螳臂当车？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坦克部队大扩军，准备最惨决战。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进行了坦克部队新一轮大规模扩编。与此同时，在最新的兵棋推演当中，还公开炒作所谓最惨烈地面决战的剧本，试图依靠新式坦克集群构建所谓拒止登陆、持久抵抗的防御假象。 M12T 坦克究竟能够给台军带来多大战力的提升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媒报道，近期台军多个战车作战部队举行成军仪式，绿营扬言代表台湾 M1 战车部队全数就位，部署北台湾强化地面防卫战力。分析称 M1A2T 战车具备所谓列歼能力，还配备了联合战术情报分发系统与最新的数字战场管理系统，未来将瞄准滩头反登陆作战。民进党当局高调宣称要准备迎接登陆阶段最惨烈的地面决战。
1: 此次扩军的具体规模有多大？而这批坦克是如何分配，同时又部署在了哪些关键的区域呢？秉忠，
2: 台军这次所谓的扩军计划，说起来呢，其实是一项迟到多年的计划。那么在民进党当局的宣传当中，一直称这个 M1A2 是所谓的地表最强战力，不止把它设定啊，是要作为在滩岸反解放军登陆之用，更预备呢要在解放军成功登陆台湾以后继续用它打到城镇战。所以台军呢，目前呢是已经完成了对这些坦克的分配，那么其中有10辆啊是留在装甲兵训练部作为研发以及训练之用，其他呢则是发配到台湾陆军的584旅以及269旅。我们知道这个台湾陆军的584旅就位在北台湾的新竹湖口基地，这里一直呢是台湾装甲兵的核心主力所在，也是台军第一个换装 M1A2T 的部队。那么台军呢预计通过这样的一个部署，执行临近台北的林口滩岸反登陆任务，以及巩固台军一再看重啊这个就在淡水河口的台北港的防务。此外呢，台湾陆军269旅则位处新北市的林口到桃园的龟山芦竹一带，那么比584旅呢是更加呢向台北推进，驻扎地啊就在高速公路的匝道旁。台军呢在这里呢也部署 M1A2T， 目的呢则是呢要反解放军在这里机降登陆，以及防止解放军在登陆之后通过高速公路呢就直逼台北市。可以说啊，台军对于这108辆 M1A2 的部署，正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对于解放军直逼台北、进取台湾政治中枢、实施斩首行动的高度恐惧。
1: 我们看到台军强调说，这批 M1A2T 坦克呢，不但具备所谓列歼能力，而且还可以完成联合作战。那么，您认为此次他们进行了装甲旅换装之后，其地面反登陆作战的能力能有多大的提升？
3: 台军装备 M1A2T 主战坦克之后，客观来说呢，反登陆作战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面对强大的解放军的作战体系，我认为它依旧是打不赢。首先呢，在台军的作战构想当中， M1A2T 它主要是执行2项作战任务。首先呢，是要进行反登陆作战，会抵达滩头阵地，像此前军演所彩排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使用12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针对海面上的登陆艇， 包括呢一些两栖作战车辆要进行直瞄的火力打击。那么这是它首先的作战场景。另外一个呢，在赋予

0: 顽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也会把 MEART 作为城市战当中的这种重火力的堡垒，和他的步兵啊进行这种城市战。但是呢，在执行反登陆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的 MEART 啊不会直接面对解放军的两栖作战车辆，因为现在解放军啊立体化的登陆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在啊这个平面的啊这个登陆作战力量抵达滩头阵地之前，会出动大量的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也会使用大量的巡飞弹针对滩头阵地进行清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火力范围内，台军的 MEART 躲没有地方躲，逃也没有地方逃，解放军陆航部队的直十武装直升机、直十九武装直升机，包括未来可能会出现在低空战场上的更加先进的武装直升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巡飞弹，可以针对 MEART 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然后呢更好的掩护两栖装甲作战部队，牢牢地控制滩头阵地。
1: 还是被动挨打哈，也是看似战力有一定的提升，其实呢不足以抵抗解放军。那么您认为台军为什么要把全部的这些新式坦克都部署在北台湾呢？如此高密度的集群布防，那么在现代侦察以及打击体系之下，是不是会面临非常致命的风险？
2: 那么为什么在本岛北部部署呢？因为他们判断啊，北部呢是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他的所谓的中枢啊，就是他的政治军事中心也在北部，也就是说北部失守以后，整个台湾的防御也就瓦解了，所以说呢他要集中在北部方向去使用。那么他们在所谓推演中判断，解放军呢是和重装甲两栖部队，那么两栖重装部队那么突击上陆的这些所谓红色海滩在北部，那么从新北啊到桃园到新竹，那么也是有多有分布，特别是像淡水河口这种地方，他们认为解放军会用像气垫船等等啊这样一种快速突击兵力迅速地穿越等等啊，这是他们的设想。像 MEART 这种基本上啊它是视距内作战的这种武器，那么它要想发挥它的作用，它是个高难度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一呢它无处可躲，那么在我们体系的这种侦察监控之下，那么第二呢它是等于说是无路可走，那么整个的这么重的坦克机动道路是有限的，恐怕解放军平时呢就会对它进行详细的分析啊。那么第三呢，我觉得是无弹可补，这么大的这个消耗量啊，这么高的这种作战节奏，那么需要的弹量是非常大的，那么要对这样一种大坦克进行补给，它的整个的补给点也是集中非常为容易被打击的目标。所以呢它呢这样一种一厢情愿的设想，我相信呢最后在实战中呢会破灭的。
3: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称，这些装甲车辆是累赘式采购的典型案例。一是美售台的 MEART 是阉割版，美方大幅删减核心配置；二是 MEART 主要针对传统大规模地面战争进行优化，而这种作战形态与台湾未来最有可能面临的冲突情景相去甚远；三是关于后勤保障问题，如果爆发冲突，要持续保障这些重型装甲部队获得燃料、维修和零部件供应，并维持正常作战能力，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1: 美国出售给台湾的这批 MEART 坦克呢，都砍掉了哪些关键性能？那么它的实战能力是否也是大打折扣呢？秉忠，
4: 美国在交货的时候呢，是连最基本的这个战场管理系统都没有给台湾，使得这108辆 M1A2 之间，还有他们和其他台军原有的坦克之间，都完全没有办法共享作战态势以及打击目标位置，无法协调分配火力，形同的是各自单打独斗。所谓呢最强战力的 M1A2 也只是一个个的移动炮台，完全失去了 M1A2 最关键的那个现代化的作战系统，削弱了他们同队战车之间彼此串联的协同能力。此外呢，美军自用的这个 M1A2 的版本呢，还配备有主动防御系统，能够360度侦测来袭的反坦克导弹或者火箭，并自动呢来发射反制弹药进行拦截。但是台湾所买的这个 M1A2T 呢，却没有这套系统，面对反坦克导弹或者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只能用坦克本身的这个复合装甲去硬扛。但偏偏呢，美国法律又严禁出口防护力较强的这个平幼装甲，因此台湾的这一批M1A2T 呢，只能改用性能较低的装甲，所以大家想。

0: 你想啊，这个 MLRT 少了战场管理系统、主动防御系统，连装甲本身用的和美军都不一样，难怪啊被称为叫做阉割版，等于啊这个最关键的性能都不存在了。所以即便呢许多军事专家都指出啊，台湾的西部城镇呢是地狭人稠，根本没有足够的纵深来提供 MLR 作战。但民进党当局呢还是迷信他的这个所谓超强的猎歼能力，相信呢只要把这个 MLR 放到大台北地区周边，就可以截断解放军直取台北，并向南以及向西呢来支援桃园机场以及桃园市区的这个防务，从多方位呢来增强所谓台湾政治中枢北部地区的维安。
1: 据台媒报道说，这批 MERT 坦克呢，其实刚才郑健老师也谈到了啊，就是它存在很大的问题，真的是台军所需要的装备吗
2: ？MERT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它的战斗权重超过70吨，那么对于一般没有加固的道路而言，它行进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呢，台湾这个地区啊，气候条件非常的复杂，有的时候呢会出现阴雨连绵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局部区域呢可能还会出现这个洪涝灾害，那么这就会导致MERT 这种重型的主战坦克在台湾地区很多的区域内啊它是寸步难行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台军啊试图把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也就是 MERT 作为城市战的这样的一个重火力的碉堡，那么让它隐藏在街巷当中，甚至是隐藏在民居的旁边。所以对于台湾的老百姓而言，这个 MERT 它就是一个灾星，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它所策划的谋划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战、巷战的战术呢，就是要拿老百姓当肉盾，那么把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把这种作战的武器，那么和一些民间的建筑或者是民用目标要贴合到一起，那么试图呢让解放军没有办法进行攻击。但是呢，解放军现在在模拟的城市战的这个演练场当中啊，已经针对这个情况进行强化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反坦克弹药，或者说使用小型的 FPV 无人机，我们可以做到只打车不毁防，那么最大程度的针对军用目标进行精准的杀伤，而最大程度的控制附带伤害。所以呢，无论他用什么样的花招，无论啊在这个MERT 这种主战坦克的这个使用方面进行怎样的一个战术的调整啊，相信呢它都应该是在解放军的作战预案当中。可以说呢，台湾地区耗费重金买来了108辆。这个美制的重型主战坦克，在解放军的眼中啊，它就是108个昂贵的靶子。
1: 那我们知道，台军啊，长期以来所沿用的都是这个老式坦克的后勤体系。那么这一次呢，短时间当中换装完毕了。那您觉得像这个油料啊，还有保障维修等等，能够跟得上吗？是不是会影响这些战车性能的一个发挥？
3: 后勤和装备保障问题呢，也是呢对 MERT 反对派那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理由之一。因为呢，在他们看来，像台湾地区这样一种客观的环境条件，台湾军队这样一种能力面前，如果说引进这样昂贵的重大的巨大的对后勤保障要求比现役的 M60 也好 M41D 也好要高得多的坦克，那么呢，他们认为恐怕呢会出现严重的保障问题。那么台军对这样的坦克部队使用航空煤油、航空燃料，他有没有这个经验等等等等，这都会给他形成一种考验。在台湾军队呢，他的从传统的陆军部队啊，陆军的这个步兵旅也好、装甲旅也好，向着这个联兵旅的这个过渡过程中，那么他的联兵旅里边的一个编制里边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保障兵力不足，包括对后勤的这种输送啊，包括装备维修这样的能力。那么呢，你现在又用这种更复杂对后勤装备保障要求更高的装备去替代，那么你可想而知，它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培养这样一个成熟的达到美军标准的保障这样一个坦克部队能够正常作战，没有一个很长时间是根本做不到的。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举行了一场模拟最惨剧本的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在遭遇强震同时又面临台海冲突。不仅如此，在近期举行的台军立即备战操演中， MEART 战车首度参与并挺进桃园一带战备侦巡。 对于台军把这支装甲部队集中囤积在台湾北部沿海平原。

0: 反复在海滩开展滩头阻击演练，由岛内退役将领直言，把大量重型坦克扎堆摆在开阔滩头，无异于主动集中兵力等待火力覆盖。这套决战构想在现代立体作战面前很难落地。
1: 最惨烈剧本到底包括了哪些具体的内容呢？而台军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秉忠，
2: 台军的这个所谓最惨剧本啊，是台军近期呢在进行立即备战操演当中的一个内容。那么特别跑到了台湾中部地区去进行了7个小时的兵推。那么设定的情境呢，是台湾在一场强烈的大地震之后啊，随即遭遇呢大陆发动强大的网络攻击，成功操控台湾媒体，又对台湾执行海空封锁，然后呢准备全面的来进攻台湾，造成台湾民间呢人心惶惶，人们呢跑到银行去抢着要兑现的挤兑潮。同时台军呢也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就搞了实地演练，说要来反制这样的一个最惨的情况。这一次台军搞这个所谓的最惨剧本的兵推以及实地演练，其实对外公开的细节并不多，而且呢只给了一家媒体，就是外媒路透社去现场呢独家来拍啊，这个所谓到底怎么搞这个现场的因应。那么这个主要的目的呢，显然就是呢对美西方呢来做大外宣。所以民进党当局这个作战想定呢，才设定到最惨的这个状况，对台军还有对所谓台湾的各县市政府呢，都来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然后又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呢，搬来了一大堆呢所谓的经验，也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如何继续因应的这个内容，要继续维持啊所谓的民生经济，打所谓的持久战。但事实上我们说啊，美国要台湾去发展这个防卫韧性，其实不过是美国不愿意协防台湾的托词而已。所以民进党当局现在自以为去展现这个所谓的作战决心就能得到美国的保护，其实根本是自欺欺人。
1: 现在我们看到台军呢，他一方面啊是在这个滩头啊摆出了装甲战车的一个决战的态势，但同时呢又把他们藏在了就是一些民用的建筑当中，那这是否反映出他们现实的一种焦虑？
3: 一旦解放军完全的控制登陆场，那么有大量的作战部队投入到后续的进攻当中，无论有多少辆 MELT， 它都是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所以呢，他们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阴谋诡计，就是要把这个主战坦克呀和民用的建筑，或者说和台湾的老百姓要这个进行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捆绑和绑定。那也就是说呢，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已经开始打台湾民众的主意了，试图呢把它作为挡箭牌，试图呢把普通的这个民众来作为一个肉盾。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心里完全知道，即使利用 MEALT 也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啊，即使是在装甲对决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什么胜算。因为解放军控制了滩头阵地之后呢，就可以把更多的更重型的装甲作战装备投送到这个任务区。所以无论MEALT 藏在了什么样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利用最短的时间把它找出来，对它进行精准的消灭。所以它无论进行怎样的一个战术战法的调整，藏在什么样的地方，最终的下场都是失败，都是被摧毁。即使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啊，解放军它的地面作战体系反装甲的能力也是快速的提升，未来呢在班排一级的作战单位当中啊，会配备更多的这种 FPV 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些操作员，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伴随步兵或者说小分队更好的执行攻坚任务以及反装甲作战任务。
1: 那么除了各种演习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近阶段呢还在不断的给年轻人进行洗脑教育啊，宣传所谓什么一定要分清敌我啊等等，那这是不是也反映了赖清德他的内心其实也是极度恐慌的？
4: 年轻人对他这样一种倒行逆施所导致的整个台湾的这样一种灾难，这种觉醒实际上呢已经开始了。他在6月30号参加台军的所谓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时候，特别提出来要加强所谓敌情教育，要分清敌我，实际上也是他恐慌的一种表现啊。我们现在大陆欣欣向荣，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对民进党来说，对赖清德来说，当然就是对他那个信息解放的一个重大的威胁了。怎么办？他就把海峡两岸，把大陆方面一些正常的一些完全是为了两岸同胞考虑的，为台湾同胞考虑的政策也好，举措也好，抹黑攻击为灰色胁迫啊，为大陆威胁，为所谓统战啊，是为了怎么样的这个吞并台湾等等等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那么台湾老百姓

0: 台湾的民众就能被他欺骗吗？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实际上是一种欺骗政策，愚民政策，这个时代已经不允许这种政策了。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台军不惜耗费巨资引进阉割版美制坦克，密集部署北部沿海，又通过兵推编造所谓惨烈决战的对抗剧本，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又一次政治表演。看似升级的装甲战力，实则短板丛生，隐患重重。所谓死守滩岸、城镇拉锯的惨烈剧本，完全脱离了现代战争的实际逻辑，最终只会沦为被动挨打的活靶子。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

0: 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

0: 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1: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1: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3: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

0: 力化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6: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8: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

0: 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1: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2: 部队建设嘛，救命嘛，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是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1: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2: 氧化剂有什么作用呢？小酸、磷酸、6-6酸，毒性大得很，一上马上给你烧个洞。
1: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2: 我内蒙古3个月没见一个人，吃水到10里我有我一起打水。
1: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2: 一个大飞机的飞机往下落，这边都不敢是认识人不认识人，下面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1: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2: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
1: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3批2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2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

0: 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 50% 以上的扩张区间。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溧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

0: 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五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博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五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五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五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五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作为享誉乐坛的作曲家，古建芬用他的才华与激情创作了数以千计的动人旋律。他创作的歌曲风格清新自然，旋律优美动听，充满了浓郁的青春气息，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绿叶对根的情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思念，滚滚长江东逝水，今天是你的生日等歌曲，陪伴了无数人的成长岁月，至今仍被人们广为传唱。

1980年，张梅童在《词刊》第三期发表了他的新作《八十年代新一辈》。这首词主题新颖，形象鲜明，他一下子吸引了古建芬的注意，诱发了他的乐思。很快，古建芬把它谱成了歌曲，同时把这首词的第一句“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改成了歌曲的题目。“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曲调优美，旋律流畅，一经播出，传遍祖国大江南北，成为了鼓励一代代。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古建芬的歌曲饱含着深沉的情感与无尽的感动，妈妈的吻，烛光里的妈妈等悠扬动人的亲情歌曲，宛如一缕春风，悄然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愫，成为了广为传唱的经典之作。

除了音乐创作，作曲家古建芬还十分注重音乐人才的培养。1984年，他自筹资金创办了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开始寻找一批唱歌的好苗子，并且为他们量身创作歌曲。功夫不负有心人，古建芬不仅培养出了那英、刘欢、孙楠、谢晓东、苏红等流行乐坛上优秀的歌手，还创作出了《思念》《绿叶对根的情谊》等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

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根据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改编，被誉为中国电视剧史的里程碑。该剧主题鲜明，塑造了众多经典的英雄形象，展示出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随着电视剧的播出，片中的歌曲也广受好评，至今让人回味。其中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都是出自古剑分之手，这些歌曲曲风大气磅礴，气度恢宏，蕴藏着人世间的沧桑和对历史的感悟，既描述了战斗的紧张刺激，又渲染了英雄们的铁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本台消息，昨天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0: 当地时间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晚些时候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2人死亡，超过50人受伤。他宣布7月7号为基辅哀悼日。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6号早发文称，基辅市

0: 波多利斯基区、达尔尼茨基区的多处住宅建筑和戈洛谢耶夫斯基区的一栋非住宅建筑遭袭。乌克兰空军6号通报称，自5号18点起，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使用了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和导弹，主要攻击目标是基辅。乌克兰空军雷达部队共记录了419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防空导弹部队、电子战部队和无人系统以及乌克兰防御部队的机动火力组共同抵御了此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乌军成功拦截了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俄罗斯发射的弹道导弹，并将原因归结为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决定。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动密集打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等地的军用机场进行了打击。通报称，打击行动是对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击。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等多地及克里米亚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1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6号早间通报，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卢加训练场、乌斯季卢加港和维索茨克港区域基础设施受损，无人员伤亡。
1: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乌克兰因前线局势恶化，正加大对俄基础设施攻击力度。他同时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他还称，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按计划稳步推进。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就前线局势、对乌防空援助及和平外交进程等议题深入磋商。泽连斯基强调，欧洲应深度参与俄乌和平外交进程，乌方每一步举措都将与核心伙伴协同推进。针对当前战况，泽连斯基指出，俄方持续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发动空袭，乌方急需更多防空装备，期待法国做出有力决策，持续提供关键援助。同一天，泽连斯基还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通电话，双方重点对接了鹰狮战斗机合作项目。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培训等前期筹备工作，该项目将大幅提升乌空军战力。双方还确认将在无人机合作协议框架下持续深化协作。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在连续两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大规模送葬队伍将在德黑兰行进，官方预计共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民众参加。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6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6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

喀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那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现在是早上的9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0: 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 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在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 以色列内阁5号投票拒绝承认最高法院一项涉及媒体监管的裁决，首次公开违抗最高法院。这一行为招致总统、多名前总理、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竞选对手、反对党以及记者协会群起炮轰，他们批评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践踏红线。
2: 这一争议由监管商业媒体的以色列第二广播电视管理局引起。该管理局委员会15名委员中，7人集体辞职，使得决策需要投票的法定人数不足。政府由此认定，该管理局无权批准人事任命或履行其他职责。不过，以色列最高法院6月17号裁定，该管理局可继续履职。据以色列媒体披露，该管理局的人事出走是受政治压力所致。 其正在审批以色列主流媒体第13频道电视台的收购计划，收购方是一群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科技行业投资者。以色列内阁7月5号投票表决，一致通过违抗最高法院裁决的决议。以通讯部长卡尔西和司法部长莱文联合致信最高法院，称与法律相悖的裁决不会被承认，由此做出的决定无效。
3: 以色列政府叫板最高法院召至国内多方抨击。以色列反对党拥有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发表声明说：“政府已变成罪犯，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严重的宪法危机，破坏了我们民主的根本。”内塔尼亚胡的竞选对手、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森科特说：“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正攻击民主。”以色列议会选举日期尚未确定，预计不晚于10月。
1: 民调显示，埃森科特领导的政治党支持率直逼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美国独立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在7月4号迎来高潮，除罕见热浪和盛大烟火，庆祝活动中呈现出的政治分裂格外令人侧目。从民主党人主政的州交白卷式缺席。 到党派与竞选色彩浓厚的活动安排，这场本可通过回顾历史来凝聚共识的团结庆典，却成为美国党派斗争和社会撕裂最直观的写照。今年的系列庆祝活动筹划已久，以多种形式展开，却始终烙刻着鲜明的党派印记。 历数任内多项成就，重申其正在推动的选举限制措施等。有媒体评论，这是一场带有竞选集会风格的演讲。其实，党派之争在庆祝活动有水举办这一问题上就已开始。美国国会曾于10年前成立跨党派组织美国建国250周年，负责规划全国和地方性庆祝活动，但特朗普第二次任总统后，其政府很快推翻这一决定，宣布自由250组织为唯一官方筹备机构，而该组织又浓厚的特朗普阵营色彩。民主党人对此不满，批评特朗普政府将国家庆典党派化，并在国会围绕自由250的资金运作历史叙事和组织架构等问题提出质疑，并发起调查。庆祝活动也由于党派因素遭到部分抵制，预计持续半个月的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本是庆祝活动的重头戏之一，但由于其政党色彩浓厚，遭到部分人士批评和抵制。 一些艺人也因担心活动带有

0: 党派色彩而拒绝参演。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些州的退出进一步表明庆祝活动已沦为一场支离破碎的党派闹剧。与此同时，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未能践行独立宣言中所阐述的理想。
1: 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做出禁赛一场处罚，但暂缓1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国际足联暂缓巴洛贡禁赛处罚的决定迅速引发多方质疑。
0: 25岁的巴洛贡目前以3粒进球领跑美国队射手榜。在本月1号对战波黑队的比赛中，巴洛贡攻入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粒进球，但在下半场他因踩踏波黑球员的脚踝而被主裁出示红牌罚下，按照规则将被自动停赛一场。然而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5号作出决定，巴洛贡该场禁赛的执行暂缓1年，进入考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感谢国际足联。路透社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近期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其重新审议巴洛贡被罚下的决定，不过白宫方面暂未对这一说法作出回应。按照比赛日程，美国队将在当地时间6号与比利时队进行16强比赛。比利时足协对国际足联准许巴洛贡继续参赛的决定表示震惊。比利时足协表示，得到红牌的球员将自动缺席球队下一场比赛，本届世界杯此前所有红牌均按此执行。国际足联关于巴洛贡的裁决与世界杯赛事规程条款直接相悖。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5号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继续参赛的决定史无前例，违背足球运动精神。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5号也表示，他认为国际足联这次犯了严重错误，现在的处理结果难以服众。他说，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的裁决会损害本届世界杯的公信力，舆论会一直盯着美国队不放，倘若他们在淘汰赛击败比利时，这场胜利也将永远蒙上一层争议的阴影。
1: 当地时间6号，总台记者获悉，比利时足协已就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提出上诉申请。由于美国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今早开赛，国际足联需在赛前做出最终裁决，因此审理时间十分紧迫。据印度媒体6号报道，印度孟买自6月末以来接连遭遇暴雨侵袭，一周内已造成10人死亡，其中有6人在5号晚发生的楼房坍塌事故中丧生。
2: 据报道，5号晚，孟买东部郊区曼库尔德一栋多层楼房受暴雨影响坍塌，导致6人死亡。此前还有4人因树木倾倒等事故死亡。
3: यहाँ पे हम लोग देख रहे हैं कि 4 मंजिल इमारत थी और वो बारिश के चलने से, क्योंकि बारिश ने भी पूरा रिकॉर्ड कर दिया है, कल से आज सुबह से बहुत बारिश मुंबई में हो रही है, बाहर इलाके में भी हो रही है, महाराष्ट्र में भी हो रही है, लेकिन मुंबई में बहुत ज़्यादा बारिश यहाँ पर हो रही है और इसी के चलते हुए ये जो इमारत है ये गिर चुकी है।
4: पेड़ सुबह 10:30 बजे के करीब गिरा है और ये स्पीड गिरने के बाद कम से कम 7 से 8 गाड़ी ये स्पीड के नीचे है,
5: पार्क की हुई
4: 4 व्हीलर और 2 व्हीलर 2-3 शायद होंगी।
2: 5号，孟买24小时降雨量达到150至170毫米，暴雨导致当地机场暂停运营1小时，13架航班被疏导至附近机场，另有4架次航班取消，当地公路通行也受到严重影响。印度气象局6号已对孟买及邻近的赖戈德和塔纳两地发出暴雨红色警报，孟买及赖戈德当地政府宣布学校停课。
1: 受台风美沙克环流影响，广西中部南部持续降下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昨天，广西南宁恒州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个水库相继发生险。

0: 情，其中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裹挟泥沙倾泻而下，导致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
1: 受美沙克影响，衡州市云表镇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孝义镇，洪水已将街道完全淹没。在六井镇前往云表镇高速路边，许多村庄和农田也被洪水没过。目前六兰水库基础设施受损，导致库区断电。除了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也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将南宁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衡州市涉风险群众正在快速组织安全转移。此外，应急管理部也调派中国安能紧急救援。目前中国安能集团已从北京、广西南宁、贵州贵阳、湖南长沙、云南昆明等地抽调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等专业装备赶赴衡州。
0: 6号晚上9点45分，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
2: 7月4号8时至6号19时，广西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造成几个水库集中向衡州市云表镇及周边地区下泄。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时45分，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也介绍说，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0: 除广西外，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也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6号早上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距19.5米的警戒水位不足1.5米，这也是鄱阳湖水位今年首次突破18米。因水位上涨，鄱阳湖公路大桥通行高度持续下降，导致进出鄱阳湖船舶数量明显减少。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对鄱阳湖赣江实施交通管制。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江西多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将持续至8号，鄱阳湖水位仍呈上涨态势。随着长江进入主汛期，从5号16时起，重庆海事局对长江涪陵至丰都段实施汛期临时交通管制，部分水域实行单向通航。
4: 我们海事部门提醒，过往船舶需严格遵守汛期交通管制相关规定，规范航行操作，共同守护长江水上交通安全。
3: 7月1号，在台风美沙克来临前，广东省相关部门就发布了相关通知，明确要求禁止各类休闲船艇出海。然而7月2号，一名男子却私自驾驶快艇出海游玩，在途中突遇天气变化，快艇被海浪打翻，手机也落入海中。男子扒着快艇在海上漂流了近3个小时，所幸当地海警和海洋综合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开展防台风巡查时发现了该男子，从而将其救出。执法人员提醒，台风影响期间海况复杂，切勿心存侥幸冒险出海。据气象部门预报，6号、7号2天，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国家防总6号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有所

0: 攀升。
1: 近日，随着第五批次集中供地完成，上海今年上半年土地市场正式收官。前六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从成交表现来看，上海土拍热度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年初，部分地块仍以底价成交，但最近以来，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显示开发商投资的信心在持续修复。与此同时，杭州近期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三宗是高溢价成交。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
2: 六月份这个整体的土地市场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了一些这个限购政策，他们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企呢也愿意在核心的城市获取一些更加优质的地块。
1: 在湖南长沙的一宗住宅用地出让中，也吸引了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
3: 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1: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6宗住宅用地，其中3宗溢价率超过50%，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
4: 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对未来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0: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国内文旅消费即将迎来新一轮窗口期，各地文旅部门密集上新特色活动，加码惠民政策，升级交通保障，全方位激活暑期文旅市场。
5: 依托山海资源优势，这个夏天连云港打破看海观光单一模式，连岛海上云台山景区实行一票玩两天福利政策，游客半日游转两日深度游比例提升42%，景区二次消费、过夜住宿需求大幅上涨。
6: 白天呢，我们在大沙湾玩了快艇和桨板，晚上过来听音乐会，明天还打算去海上云台山逛逛，景区的一票玩两天性价比很高。
5: 值得一提的是，旅游专列成为今年暑运最大亮点。七月起，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正式开通京津冀全新线路，进一步拓展至河北省，同时串联沿线优质文旅资源，为京津冀三地群众构建起周末可达、即刻出发的短途文旅新模式。
7: 通过将京津冀三地文旅资源的串联，使列车不再成为一个普通的交通工具，而是一个移动的主题乐园，车上提供了几十场的演绎、非遗老师的手作以及海洋主题的研学课程，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沉浸式体验。
5: 据了解，从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旅客暑期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这也是6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多家航司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
8: 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覆盖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5: 在优化出行服务的同时，各地密集展开旅游市场秩序整治行动，全力保障游

0: 客合法权益，为暑期旅游旺季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专家表示，运力扩容与市场监管双管齐下，让游客出行更便捷，体验更舒心，消费更安心，为暑期文旅市场的繁荣有序筑牢根基。暑期文旅消费有望实现更大突破，为全年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报道称，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5号中午，一架载有至少8人的水上飞机在纽约市伊斯特河发生硬着陆。纽约市消防局表示，机上有2人受轻伤，该飞机正在被拖回码头。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公众告别仪式第二天，哈梅内伊三个儿子公开现身，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在葬礼期间露面？美伊新一轮会谈被曝十一号举行，哈梅内伊葬礼过后，美伊谈判会否顺利如期启动？特朗普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其会面，美伊在伊朗和黎巴嫩问题上的分歧能否得以弥合？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六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首都德黑兰举行。就在此前一天，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也就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兄弟们公开现身葬礼仪式，而这也进一步的引发了外界对穆杰塔巴是否会出席哈梅内伊葬礼的猜测。哈梅内伊葬礼期间，穆杰塔巴到底会露面吗？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给伊朗一周暂停时间，以便其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葬礼过后，美伊会顺利如期的启动谈判吗？另外，特朗普向美国媒体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请求与他会晤。分析称，内塔尼亚胡此行意在寻求修复双边关系。若此访成行，美以在伊朗和黎巴嫩问题上的分歧到底能不能弥合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方面六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此前一天五号，哈梅内伊之子马苏德、梅萨姆和穆斯塔法，以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等多名伊朗高官出席了第二天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据悉，公众告别仪式四号开始举行，黎巴嫩真主党与哈马斯的代表以及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官员出席了当天仪式。然而，至少十三个国家取消了出席计划。据伊朗媒体报道，取消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政府向各国政要发起了全方位施压行动。四号，大批伊朗民众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德黑兰参加悼念活动，并在现场高喊“复仇，复仇”。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惊讶，称伊朗民众全是假哭。不过，特朗普的言论立即遭到伊朗驳斥。另一方面，外界高度关注哈梅内伊之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出席哈梅内伊葬礼。据美联社五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兄弟们公开现身哈梅内伊的葬礼祈祷仪式，此举表明他们对自身安全保障恢复了信心，但穆杰塔巴本人仍未现身。此前，以色列曾对其发出威胁。二月二十八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数位家人、时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随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巴斯基民兵组织指挥官苏莱曼尼等高官也都相继遭到以军暗杀。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五号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出席了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这也是此三人啊在伊朗这个战事爆发以来首次的公开露面，这也让外界呢产生了更多的猜测。那么哈梅内伊的次子，也就是现任的哈梅内那个伊朗的最高领袖，他会不会来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那董老师，您觉得穆杰塔巴出席的可能性有多大？
2: 我认为这个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出席葬礼的这个可能性基本没有啊。也就是说，首先他是由这些这个背景性的因素促成的，也就是这一次对这个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这个葬礼啊，是伊斯兰共和国四十七年历史上最盛大的、规模最大的国家仪式。那么，无论是从参加的人数，还是说他这个要经过的城市等等，他都是规模最大的，与这个一九八九年就是伊斯兰共和国缔造者霍梅尼逝世的时候那个葬礼比较起来，它的规模更大。而且呢，整个过程比上一次呀更加的有序。因为上一次呢出现了一些这个意外或者是混乱的情况，但是呢这一次呢一切安排都是井井有序的，连这个参加送葬

0: 的群众，他吃什么，住在哪里，怎么这个防暑啊，以及是医疗怎么做保证啊，都想得很周到。这整个这个交通的管理啊，安保管理都是应该说是体现了国家整个治理能力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仪式呢，当然是非常严肃、非常这个庄严的。那么这个民众呢，表达了对这个最高精神领袖失去这个领袖的他这个悲痛，然后呢发誓要复仇。那么呢，现在看来呢，就是新任最高领袖现在不出席，那么他有四方面的这个原因。那么这个四个方面，第一呢，是在美国以色列2月28号对这个伊朗进行这个主动发动这个侵略战争，这个大军事打击之后啊，穆杰塔巴本人也受伤了，
1: 对，
0: 他需要继续这个调理身体，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呢，是从2月28号到现在，应该说伊朗一直是处在这个非常严峻的外部威胁之下，包括有这个跟美国以色列这个进行这个军事上较量这个重要的这个阶段。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举行这样盛大的这个国家仪式，并且最高领袖露面，显然不是太合适，这个伊朗决策层也不同意这样干。第三个因素呢，是以色列对这个穆杰塔巴发出了死亡威胁。那么伊朗这个他的决策层出于对最高领袖的保护，他不在这个问题上不敢掉以轻心。第四呢，是经过几个月同美国以色列的较量，伊朗获取了阶段性的战略主动。在这个时候啊，不光伊朗需要恢复国内经济，改善民生，然后呢还需要重新就是说激活抵抗阵线，然后呢下一步还要对中东安全格局和波斯湾及海峡秩序进行重新塑造，这些呢都需要一个更大规模的政治总动员。那么现在这个时机恰好是合适的，那么进行政治总动员，那么领袖不出现，那么也同样不影响了领袖他的权威，而且呢也不影响民众和体制内人员对领袖的敬畏。所以这些现在看来呢，都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
1: 所以呢葬礼可能还有几天，但是呢穆杰塔巴出席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0: 基本不会出席。
1: 对，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在3月份穆杰塔巴的这个继任最高领袖之后啊，这个以色列方面呢也是多次发出了死亡威胁，而这不仅是威胁，其实也有一些具体的行动。包括呢日前的这个美国媒体呢有一个爆料啊，说在4月份美以进行这个谈判期间呢，以色列呢甚至还这个密谋要去刺杀伊朗的这个谈判代表等等等等，所以不由得让一些媒体就担心啊，说在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以色列会不会整出点什么事儿来？你觉得？
2: 首先呢，从我的判断来说，在这个伊朗国葬期间，以色列仍然可能会采取一些动作，包括一些极端的动作。那么说到这个斩首行动或者说暗杀行动，对于以色列来说呢，仍然在考虑相关的可能性。当然是我们会看到呢，可能不会针对伊朗的境内，或者说呢，以色列不会贸然动手，但是可能会针对其他的方向，比如说在黎巴嫩境内采取相关的行动。首先呢，对于以色列来说，在这个暗杀行动方面，以色列一直是伺机而动的。那说到暗杀行动，此前呢，以色列也有所谓公开认领，比如说2024年7月31日，当时呢是哈马斯的前领导人哈尼亚在这个伊朗德黑兰遇袭身亡，以色列在12月认领了这次袭击行动。我们都知道，当时哈尼亚在伊朗是出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的就职仪式，那么之后在伊朗停留，给以色列一个进行袭击的机会。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对伊朗仍然是伺机而动，而且在判断是否有高价值的目标。对于这一次的国葬，此前已经有很多的消息爆出，有很多的细节。我们会看到呢，支持伊朗的地区武装组织某种程度是参与到这次国葬当中，其中呢包括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的代表都出席了。那么哈马斯和这个真主党他们的这个特使还与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会晤，所以此时呢，从以色列对于这一次国葬高度关注当中，当然要锁定一些关键的人物， 后续还可能进行追踪，不是说呢马上动手，可能后续呢还要所谓顺藤摸瓜，或者说从这个暗杀行动的设计方面，以色列呢仍然在进行行动的策划，仍然在寻找时机。而另外呢，从这个顾虑或者说顾忌上来说，很多人认为现在伊朗在国葬期间，那么以色列如果发动行动进行暗杀。

0: 的话，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不管是在外交上、道义上，都会承受压力。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恐怕呢，现在以色列考虑到的是美国的态度。刚才您也提到一个细节，今年4月份美伊谈判之后，那以色列有意动手。美国呢，当然一方面是要劝阻以色列，但同时通过第三方向伊朗方面递出消息，要求伊朗呢规避风险。其实这个操作本身恰恰说明，以色列如果预谋发动行动，那么一方面顾及美国的立场，但同时也有自己的行动空间。美国对于以色列的约束力度并不够。
1: 4月份的美伊谈判呢，以色列呢有意动手。那么最新的消息是十一号的时候呢，美伊新一轮的谈判呢将在巴基斯坦举行。那么以色列呢还会不会有什么动作？我们稍后再就这个话题来继续的展开。另外呢，就是对于伊朗民众的哀悼他们的已故前任的这个最高领袖啊，特朗普呢说他感到非常的惊讶。他认为呢，伊朗民众呢，也许都是在假哭。伊朗方面呢，随即呢就做出了一个回应，说你不懂，你不能理解这些，你不仅没有文明，而且呢没有历史，也不懂得荣誉。那我想请教邓老师的是啊，特朗普他这个惊讶的背后，他是不是对伊朗的民意、信仰，包括这个国家的凝聚力，会产生一些误解？
2: 特朗普的言论呢，摇摆程度是非常大的。上午说的话和下午说的话不一样，今天说的话跟明天说的话不一样。他这个说的话，对伊朗，无论是他的官方决策层也好，对伊朗的广大民众来，他是不相信的。不光是伊朗不相信，恐怕世界上许多人都不相信。那么不相信呢，他会有个效应或者有个结果，那就是说对伊朗来讲基本不起作用。无论是他恫吓也好，敲诈也好，还是说这个诱骗也好，这个伊朗应该说现在对他通通是不信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会反驳他，有的时候就不信就完了。所以呢，现在特朗普说这些话，他呢，我认为呢，他只是要说明伊朗他不是铁板一块。那但是呢，伊朗特朗普这个言论他是影响不了伊朗的行为方式的。从现在这个葬礼已经已经完成的这个项目上来看呢，还是比较成功的。比较成功呢，这个民众表达了对失去自己领袖的这个悲痛，而且呢，从官方到民间都发誓要复仇。
1: 对，
2: 这个发誓要复仇，我观察呢，倒不一定说针对说美国领导人会怎么样，或者以色列领导人会怎么样，但是他要这个真正的复仇要体现在伊朗下一步的地缘政治斩获上。这个地缘政治斩获应该是集中体现在伊朗不光要恢复自己的实力，不光是要振兴这个抵抗阵线，而且呢，他现在要尽可能的通过谈判获取资源，那么呢，对下一步啊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对波斯湾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秩序进行重新塑造，如果是这方面有了斩获，等于事实上完成了对美国的复仇。
1: 所以呢，说到这个谈判啊，据沙特媒体报道说呢，哈梅内伊葬礼过后，美伊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新一轮会谈。来看短片。
3: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给了伊朗1周暂停时间，以便伊朗为其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同一天，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3号，英法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称，阿曼已同意与英法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声明还称，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也表示，法国海军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包括2艘扫雷舰，并有2艘护卫舰和1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法国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对此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

0: 伊朗将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
1: 英法三号宣布和阿曼合作，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那么伊朗方面呢，随即呢就表示了反对，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来共同管理。那董老师，在伊朗的这种坚决反对之下，您觉得英法和阿曼的这种合作还能顺利地向前推进吗？
2: 首先这个英法这个动作，它背后呢是这个有欧洲一大片国家呀，在这个海峡问题上与这个英法呀形成共同看法这样一个背景。那么呢，也就是说英法现在呢试图现在就是借助谅解备忘录的达成，美伊谈判现在正在进行，然后呢停战事实上已经实现这样一个背景啊，对这个海峡局势进行介入。要进行介入的话，为下一步欧洲怎么规划这个事情过后欧洲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利益，那么呢他现在等于这个提前进行了一个布局一个动作。那么从哈阿曼方面的动作看呢，能够看出啊，他是各方都不想得罪，他不想得罪伊朗，他不想得罪美国，不想得罪沙特，尤其是在伊朗已经提出要在海峡问题上与阿曼采取同步动作的时候，阿曼他心有里头有顾虑，他不愿意啊，比如说共同管控上与伊朗同步，或者是共同收费这个问题上与伊朗同步。那么这个时候阿曼呢，他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尽量的拖，尽量的虚与委蛇。那么呢，同时呢，借重外部力量啊，抵消这个伊朗这个压力。所谓借助外部力量，现在把这英法的力量也都利用起来了。另外，阿曼也在跟伊朗讲，我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的这个签字国，我也批准了这个东西，我得遵守这个法律。当然要遵守这个法律。这个法律里面，关于天然形成的海峡，也这个海峡沿岸国有没有权利收通行费，它有明确规定。这个伊察海峡这个公约就知道了。所以呢，他现在这个阿曼呢，现在就是要跟这个英法呀，想这个通过说是确保他这个海峡的南部，阿曼所跟那个国际海事组织就是商定的那个航道的进行的通畅，有更多的这个外部力量的保证。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即使是英法派出了这个军舰这个力量，事实上呢它是影响不了伊朗现在要对海峡进行有效管控这个决心的。假如说再次出现说是有船只违背革命卫队的意愿，没有向革命卫队报备，通过海峡革命卫队仍然可能对过往船只进行打击，英法恐怕没有胆量进行这个对伊朗的相关目标进行这个武力打击。所以呢，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现在商讨中的议题，对伊朗的行为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1: 对，作为阿曼来讲呢，就是和稀泥，谁也不想得罪，但是呢，
2: 尽量把这事情往后拖。
1: 对，并不影响伊朗对这一区域的这个管控能力。
2: 对，
1: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小辉老师，听一下您的观点啊，就是英法抢在北约峰会之前要宣布跟阿曼的这样一个合作，您觉得英法的这一动作跟即将开启的这个北约峰会之间有没有什么微妙的关联呢？
3: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或者说呢，从时机上不仅仅是巧合。我们会看到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之前呢，英法曾经试图发挥作用，包括呢，召开多边会议的方式来试图组建护航联盟。但是我们都知道，此前英法的努力呢，恐怕是这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更多的取决于美伊是否能够实现实质性的停火，以及后续谈判进程和相关的进展。那么在这一次北约峰会之前，之所以英法如此的高调，一方面呢，指向的是后续美国和伊朗将开启进一步的谈判进程，那么同样也涉及到当前美国针对自己盟友的态度。确实呢，对于这一次的北约峰会，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美国总统呢公开的对于北约盟友表达不满，甚至说呢，如果不是在土耳其召开，他甚至呢不愿意去参加。所以呢，对于欧洲盟友来说，试图争取在美国的战略布局当中更高的地位，或者说呢在战略方面与美国绑定，确实是一个紧迫的诉求。
1: 您觉得美伊11号在巴基斯坦的这样一个谈判能顺利的开启吗？
3: 确实大家会看到呢，在这个国葬之后，美伊要开启新的谈判进程，现在呢双方都在释放一些信号。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一再强调的是不希望伊朗国葬期间横生枝节，是

0: 希望能够顺利进入谈判进程。伊朗方面呢，对于谈判确实也有自己的需求，双方各有所需。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呢，极大程度双方会愿意推进谈判进程。毕竟呢，60天很快会过去，现在的谈判还没有进一步的进展。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关注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问题，以及呢后续和伊朗在核问题等各个议题方面来推进相关的讨论。所以现在呢，随着时间的紧迫，伊朗呢也希望能够通过与美国的沟通，尤其是在国葬之后，在国内实现团结之后，展现更多的这种强势。
1: 好，另外呢，据美国媒体透露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最早13号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来看短片。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特朗普还称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内塔尼亚胡计划最早13号访问华盛顿，与特朗普会面。如果此访成行，将是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首次线下会面。同时，此次访问也被视作以色列方面寻求修复双边关系的行动，因为当前在美伊谈判和离以关系等问题上，美以之间分歧明显。特朗普近几周多次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批评。尽管离以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边境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据悉，伯福特岭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另据以色列方面5号消息，以方证实曾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1: 以军宣布已经全面控制了伯福特岭，这对当前的离以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3: 我们知道，黎巴嫩政府、以色列、美国三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如何维护这个黎巴嫩的稳定，如何确保黎巴嫩政府在全境实行主权，如何解除真主党武装等等。那么现在以色列呢，在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的前提下，不会离开黎巴嫩南部地区，但是呢，他这个不离开南部地区，并且对真主党保持一定的这个军事压力啊，他有个限度，也就是说他不能以搞砸与特朗普政府这个关系为前提。那么这个不搞砸关系，它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说，现在以方的行动不能够颠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和正开启的谈判。
1: 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急于面见特朗普，能修复或者说弥合当前美以的这样一个分歧吗？
0: 说到这个内塔尼亚胡访美的时机，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美伊可能在11日开启下一轮的谈判，那么内塔尼亚胡说他最早在13日就要访美，这一次的这个访美的时机的选择本身就有意来干涉美伊当前的谈判进程。而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在试探美国的政策立场和相关的边界，是要看后续如果在美国不同意的情况之下，以色列单方面的开展军事行动，美国会如何来进行约束。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现在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恐怕国内的政治议程，也就是议会选举，它的重要性远大于美以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一次的访美，从内塔尼亚胡来说，同样服务于国内的政治目标。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外界关注穆杰塔巴会否出席父亲的葬礼，以及内塔尼亚胡急见特朗普能否弥合分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在强盛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的影响之下，北半球多地被高温热浪所笼罩。今明两天，中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东北、华北、黄淮以及华南等地。那今天在辽宁东部、山东的东部、江苏、安徽以及广东、广西、海南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明天南北方的降雨都会有所减弱，而在

0: 在雨水之外呢，则是高温盛行，西北干热炙烤，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啊，则是典型的桑拿天儿。那城市当中，像重庆和杭州，今后三天最高气温都将会保持在36-37度，最低气温也会有28度上下，热的不分昼夜。而且未来这些地方高温依然是耐力十足，防暑降温不能松懈。来看一下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多地目前也是置身在35度以上的高温热浪当中，未来依然如此，部分地方还将会经历40度上下的酷热。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高温将会集中在这里的中南部地区，特别是南部平原，配合着较高的湿度，闷热感十分突出。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1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6到29度；西安晴，25到37度；昆明阵雨转中雨，17到26度；太原晴转小雨，17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4到34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6到28度；长沙大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莫斯科小雨，15到20度；柏林小雨，17到23度；伦敦阴转多云，17到31度；巴黎多云转阴，21到35度；日内瓦晴转阴，17到35度；维也纳阴，20到31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转小雨，24到33度；开罗晴，23到36度；渥太华晴，16到30度；纽约小雨，19到24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19到26度；迪拜晴，32到39度。
1: 浙江宁波，一座古老的书城。
2: 发愤识辨天下字，励志读尽人间书。
1: 浙江温州，一座被传统文化塑造的城市。
3: 古人心目当中的天上人间，就这么把它复制在温州城当中。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城书香向海而生，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浙江宁波位于东海之滨，它是浙江第二大城市，拥有多个全国百强县和一个年货物吞吐量居全球第一的海港。对于宁波这座现代化都市，它的富庶繁荣、蓬勃活力经常被人们讲述，而宁波人更引以为傲的是它的另一面，一个宁静致远、书香满溢的宁波。
2: 我常常在想啊，文化是如何来到一座城市的，是因为它吗？这里是宁波的三江口，这里通江达海，让中国和世界连通。它撬动的不单单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商贸和经济，更因为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带着他们的书籍来到这里，为这里留下了非常灿烂且丰富的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一直以来书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主题，而我们这一次呢，也将循着宁波的书香来打开这座城市。
1: 以书为城市代言，宁波当之无愧，因为它拥有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 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

0: 这看似朴素的一处宅院啊，就是天一阁了。它享誉世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在这里仍然藏书30余万卷，它是宁波人藏书爱书的一个象征。
1: 这栋8.5米高的两层建筑就是天一阁宝书楼，它有400多年的历史。楼主范钦是明朝的一位官员，他的从政经历并无详细记载，而他收藏的书籍却留存至今，其中包括珍贵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他们被安放在书库中。
0: 可能大家通过屏幕感受不到哈，就是我站在书库这个地方，能闻到淡淡的，应该是中草药的味道。
2: 是的，这个中草药香就来自于书橱当中放置的白色布袋子，里面是装了云香草。
0: 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2: 它就是防止害虫去侵咬这个书籍。古代的时候是很难把书藏好的，因为要做到防虫、防潮，还要防火。他们家就是以云草防虫，这种草药是范钦在广西做官的时候带回来的。
1: 范钦一生视书如命，他曾在广西、云南等地任职，官职最高至兵部右侍郎。每到一处，他都会广搜书籍。隐退后，范钦回到家乡宁波修建天一阁，他精心设计了书柜，并为整栋建筑打造了通风、防火、防潮的功能，才让这些古籍穿越500多年的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天一阁的负责人为我们展示一本珍贵的会试录，它记载的是520多年前的一场考试。
3: 这是弘治12年、这个会试录是王阳明那一科的。哦，
0: 会试录，
3: 它是会试结束之后，然后有朝廷礼部就发布的一个这个名录取名单以及他的优秀作文选，这是首页，就是一般都是刊发一个圣旨。
1: 在公元1499年的那场会试中，人才济济，广东状元伦文旭、江南才子唐伯虎都同登科场，宁波王守仁夺得了会试第二，他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思想家王阳明。这册会试录收录了27岁的王阳明所写的2篇文章，
3: 答的是
0: 为礼乐
3: 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曾制作之功，盖礼乐与造化相为流通者也，有贯穿的一个道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可以相通的。礼乐跟天地阴阳都是可以相互相应和的。
0: 从会试录作为范钦而言，他把它保留下来，他的用意是想把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一些年轻学子的文章存下来。
3: 对，这有这一点，他就家风俱世，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感受到读书人的荣耀，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一下他们这个优秀的人是应该怎样写文章，怎样思考问题的。
1: 范钦收藏了明代洪武4年至万历11年的52科进士登科录，无一缺损，为明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3: 藏比较平常的书，做比较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书在明代其实是很多藏书家不屑于藏的，这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应用书一样的东西。高考那个模范
0: 优秀作文，
3: 优秀作文也没有几个藏书家会去藏这个东西。范钦就是藏这样平常的书，几百年之后就可以看出的价值来了。
1: 长叹读书难，藏书尤难。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在2-3代人之后，或遭遇变卖流散，或毁于战乱，而天一阁在范家手中传承了整整13代，范钦及其后代定下了书不出阁、子孙不得擅自登楼等严格的制度，约束族人共同守好这份财产。
3: 范家虽然当时其实也很穷了，我们看那个晚清民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穷到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范家始终就是不肯把这个书卖掉，这个是有赖于这个天一阁完善的管理制度。范家不仅是为他们祖宗守产业，也是为我们所有人类守这个文明的火花。
1: 犹如一个坐标，天一阁引领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走向。20世纪初，范家无力支撑天一阁，宁波文人挺身而出，成立委员会帮助范家保管藏书。许多人还捐出了自己的收藏，让天一阁从私人藏书楼变身为公共博物馆。命运仿佛也格外

0: 代垂帘范家人。400多年来，这座藏书楼在各样的患难中都得以幸存。
1: 忽然间就下起了小雨，我一直都非常喜欢江南的雨哈，但是天一阁的雨

0: 遍布，浙东学派、四明学派再次诞生。王安石、黄宗羲、全祖望等诸多名士都曾在月湖讲学，受益最深的要数宁波的孩童。在月湖之畔诵读三字经再恰当不过，因为这本著作就诞生在此地。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
1: 王应麟出生在我们寒暑的念书巷，辞官闲赋在家的时候，他用他的学识编了一本三字经，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蒙学之冠。通过三字经启迪了很大一部分的宁波的学子。
2: 我们现在都很重视，从胎教开始了
1: 哈。对 对, 对，
2: 这个启蒙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蒙学大家他就出生在月湖这儿，小朋友从小就开窍了，
1: 开智了，再到书院去学习，再到或者做县学去更进一步的培养，从这里开始，一大批的人走出了宁波。
0: 宁波历史上走出了2483位进士，这股学风传承至近代，让宁波成为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已有122位。月湖畔的一处宅院是著名药学家屠呦呦的旧居，他是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科学家。
3: 这里面看到的绿色的植物呢，就是用来提取青蒿素的黄花蒿。这一种植物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小朋友们可以凑近来闻一闻，它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4: 我闻到有点像中药的味道，
5: 我闻到了有点像薰衣草的味道。
3: 1972年，屠呦呦和他的团队成员从黄花蒿当中提取出了有100%抗疟性的青蒿素，那从此呢，我们就找到了抗击疟疾的有效的治疗方法。
0: 半个世纪之前，由于传统药物奎宁出现抗药性，疟疾再次肆虐全球，成为发病率最高的传染疾病之一。1972年，屠呦呦开创的青蒿素联合疗法在中国诞生，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它为人类抗疟疾药物开拓了新方向，而获2015年的诺贝尔奖。时间拨回到80年前，屠呦呦正居住在这间宅院中。16岁那年，她因感染肺结核，在家休养了2年。家中的藏书成了他最好的陪伴。
3: 那么在休学期间呢，他就经常坐在这个位置读书。他的父母呢，就会每天下班回来的时候呢，从外面抓一些中草药回来。那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小院子里面都飘着这个中药的味道。那后来呢，屠呦呦也是因为喝了这些中药呢，他痊愈了。那这一段经历呢，也使得他产生了一种想法，这个中药它能够治疗我的疾病，是不是能够造福更多的人呢？
0: 中学毕业后，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1969年进入国家523项目组，开始从中医药角度研究抗疟疾药物。经过不懈的探索和实验，他的团队终于从2000个方药中锁定了最具疗效的青蒿素。然而，如何提取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3: 经过了190次的失败，一次偶然的机会，屠呦呦先生在研读一本葛洪写的《肘后备急方》的时候呢，得到了灵感，因为这里面写到了青蒿一握，以水2升，嚼取之，浸服之。他突然灵机一动，想到说，哎，我们之前的失败会不会是和在提取过程中那个温度有关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字呢，叫做渍，它指的是用冷水来浸泡。那因为我们知道中药很多时候是我们来火来煎的，哎，这一个呢，他想到会不会是和这个提取时候的温度有关？进行了第191次实验，这一次实验呢成功了。对，
0: 屠呦呦多次亲自试药，甚至因此患上了肝病。从1971年青蒿素提取成功，到2015年被授予诺贝尔奖。这条路他默默走了44年。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而这位科学家也献出了属于自己的礼物，将所获得数百万元奖金捐献给中医药学研究。
4: 呦

0: 我们惊讶地发现，宁波有近30位院士出自生命科学领域，中国克隆之父童地周，中国生物物理学奠基人贝世章，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谭家珍，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等人，都在各自的领域开创了科研之先。1844年宁波开埠，这批最早接触西方现代医学的学子们，选择了人民的需要、时代的需要，追求卓越，治愈他人。
1: 100多年前，宁波藏书家徐石栋曾说：“平生有愿如此水，会当读尽狼还书。”在这千百年来，似乎书一直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关键词。宁波人读书、教书、藏书的那一份坚守和执着，让人赞叹。而书的背后代表的正是知识，读书体现的正是宁波人对于知识那份渴求。从曾经书院林立的月湖，再到我们现在走进的郁葱葱的院士林，读书这件事情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影响和改变，环顾一周，随处可见。
0: 浙江宁波，一座被传统文化塑造的城市。
2: 千顺借过瘾，良知乃我师。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城书香向海而生，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追溯宁波的经典，我们不禁感叹于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8000年前的井头山，7000年前的河姆渡，向我们讲述了宁波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慈溪的上林湖则展示了宁波人创造的巅峰。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5: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它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6: 它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它的色彩里。
5: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青瓷瓯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
1: 就是我们所谓的瓯乐的瓯，唐宋时候我们喝酒喝茶的茶碗叫做瓯。
2: 所以在历史的记载就有这种形似碗状的乐器。
1: 对对对，它是通过加减水来调节音高的。
0: 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

0: 复原了磁钟、磁熏、磁碗、磁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欧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欧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1: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2: 当它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这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1: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瓷器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2: 因为在青瓷文化语言里，青瓷的青色是这里的主色调，所以这个瓷器现在放在这个桌子上好像和它融为一体了。我拿起来看一下，青瓷的釉面是发着光的，它的颜色整体给人就是非常素雅。
3: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2: 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3: 是，
2: 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3: 对，
2: 到现在更是经典。
0: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4: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深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0: 这位先生就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1472年，他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4: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气，学谦恭，循礼仪，节欲食，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任情，无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0: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5: 辟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2: 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6: 自立，
2: 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7: 对
2: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6: 对，
2: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6: 对，
0: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践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8: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2: 良知的知。
8: 是良知的知。在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2: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8: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乘借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一刹那就过了， 但是良知是永恒的。

0: 没有时空的限制。
1: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2: 天地玄黄，
3: 宇宙洪荒，
2: 宇宙洪荒，
3: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2: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3: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2: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1: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4: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1: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5: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好，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6: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5: 对，
6: 一同起航的。
5: 对的，
6: 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
1: 经典塑造了宁波辉煌的过去，也如灯塔指引着它奔赴美好的未来。
6: 宁波是一座需要读懂的城市，所以啊，沿着它的书香和文脉进入宁波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宁波人很用心地传承着这些文化的经典。又到了这个和宁波分别的时刻，很想用此行收获的两句诗来和宁波告别。它出自于曾在宁波为官三年的王安石怀念宁波的一首诗：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1: 浙江温州，一座被传统文化塑造的城市。
7: 古人心目当中的天上人间，就这么把它复制在温州城当中。
1: 它因文而兴，向海而生。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城书香向海而生正在播出。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与宁波相似，浙江第三大城市温州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战国时期，温州就出现了港口的雏形。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温州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温州文化学者李涛带我们来到瓯江边，远望江中岛屿上的两座古塔，它们见证了温州的历史变迁。
1: 温州的地标，
2: 它是个岛吗？
1: 它是一个岛，它是一个孤岛，中国的四大孤屿之一。这个地方呢，就又叫做什么呢？千年失之岛。嗯，世界古航标，是世界。

0: 界的十大古航标之一啊。
1: 哪里是航标？
0: 那这两座塔就是它的古航标。
2: 江心屿地处瓯江中游，面积1000多亩，它与鼓浪屿、东门屿和兰屿并称中国四大名屿，因风光秀美被誉为瓯江蓬莱。听李老师说，历代文人墨客都曾在江心屿上留下文章诗作，也使其成为温州千年兴盛的文化地标。
1: 那我们说江心屿这个地方哈，它是温州千年商港的源头哈。
0: 对，
1: 历史最早追溯到什么时期？
0: 作为温州商港，在历史最早追溯应该是在唐朝，因为温州人是下海捕鱼，上山打猎，温州人的生存方式就是打猎和捕鱼。那么这里形成了商港是在唐朝，始盛于北宋，鼎盛于南宋。温州在南宋时期真的可以叫万商云集，万商云集，全那个世界各地的所有的交流都在这儿。
2: 李涛是温州知名剧作家，曾参与创作了《温州一家人》等多部影视剧，他也见证了这座城市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听他讲，南宋时期，温州就是东南沿海的重要商贸口岸，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汇聚于此，大量中国瓷器、漆器和丝绸等商品由此运往海外，也让温州成为当时中国的十大港口城市之一。接下来，李老师带我们来到市中心的南塘河畔，看看这座城市古朴温润的一面。
0: 温州的母亲河
1: 啊，南塘河也叫做温州的母亲河。
0: 温州母亲河，它实际上全名叫温瑞塘河啊。温瑞塘河
1: 那是能流到瑞安，
0: 一直到瑞安。就温州是一个山水之城，它到现在为止，它的很多地名当中都还保留着原来河的名字，比如说我们走过的信河街，它原来是一条河，沧河巷原来就是一条河。就是1700年前那个郭璞在设计这座城的时候，他就说九斗连城。九斗连城是什么呢？把天上的北斗七，我们现在叫北斗七星，然后在城内根据你的所有的河网再开凿出五条河流，金木水火土五条河流，然后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再去挖出28口井，叫28星宿。这样子一来，实际上就古人心目当中的天上人间就这么把它复制在温州城当中。哇，
1: 所以温州的古城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这种可能是自然山水学来这样设计建造出来的。
2: 李老师说，素有山水斗城之称的温州有着完备的建城理念和城市形制，使温州成为一座久负盛名的山水之城。独特的城市格局让温州成为中国古代城池建造的典范，并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如今这座历经千年变迁的古城山水相依，格局未变，悠久的历史也为温州积淀了更加厚重的文化底蕴。我们继续行走，来到市区西南部的松台山，海拔39米，因山平如台、苍松林立而得名，它也是温州古城内九座山之一。我们涉阶而上，山路两侧植被丰茂，松柏成行，大约步行10分钟就来到山顶。眼前的净光宝塔高约65米，采用了唐代楼阁式木塔的建筑风格。我们登上净光塔，来到回廊上，放眼望去，千年港城尽收眼底。
1: 现在到这个傍晚10分了，
0: 对，
1: 这个城市的灯光在逐渐的亮起来，我们看到了现在的温州，有这个我们今天一早在江边就看到的高楼林立，也有很多感觉是老城的这样的居住区的建筑。
0: 对，
1: 另外就是我看到身边还有正在建设的工地，让我想到这座城市还正在生长，它在不断的发展。
2: 夕阳余晖给这座千年古城增添了几分神韵，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它的前世今生。虽然历经岁月变迁，但这座古城依然充满生机。
0: 这么多年，温州城市的发展可以说日新月异，而且发展得非常快。那么 我们在《山海经》中，它有一个记录叫"鸥居海中"。嗯，所以。

0: 这座城市是因海而生的城市，它富山依水靠海，所以它是一个向海而生的。那么在温州接下来的发展当中，依然它应该是有宽广的胸怀走向大海。而我们的千年上港又证明了一点，港口是干什么的，是进和出。嗯，也就是说我们打开这座城市的城门，让更多的人走进来，也让更多的温州人走出去，向着大海走向未来。所以我相信这座向海而生的城市一定会迎来更加灿烂辉煌的未来。
1: 开放、包容、进取是温州人的个性，向海而生让他们与大海有了紧密的联系。我们从市区出发，前往瓯江入海口的洞头列岛，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美丽的海景来到这里，当地人自发成立了一支救援队来保障人们的安全。这次我们要跟随救援队杨森全队长前往训练水域。
2: 感受一下海上救援的速度，还有一个来体验一下我们洞头最美的地方棒冰山，近距离看棒冰山，好不好？
3: 好，
1: 摩托艇飞驰在海面上，浪花四溅，让记者感受着驰骋大海的乐趣。从海面上还能更好地欣赏这座海岛的秀美风光。
4: 温州海上第一艇，哎。
5: 叫什么半屏山吗？
4: 对，
5: 一半的半，
4: 对，
5: 屏风的屏。
4: 对，
1: 半屏山岛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不到1公里，面积大约2.4平方公里。海岛东侧是陡峭绝壁，其气势雄伟，惊险壮观，犹如耸立在海上的一道屏风，因此被誉为神州第一屏。为了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半屏山的海蚀地貌，杨队长驾驶着摩托艇来到陡峭的岩壁前。
2: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正在行驶的这个区域啊，在落潮的时候是礁石，
4: 对，
2: 涨潮的时候呢，船也进不来，
4: 只有摩托艇，
2: 哎，只有我们现在乘坐的这种摩托艇能够来到这里，欣赏，近距离欣赏，走到这个半屏里面了。
4: 对，
2: 看一下前面，我们现在正在穿越这些礁石的中间。哎，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礁石呢，在这个涨潮的时候啊，
4: 漂亮吧？
2: 它底下都是能走人的。
4: 这个可以说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拍电影拍的。哦。
2: 所以这是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用摩托艇这么近距离的行驶在半屏山近处的浅海的海域。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洞头岛上的巨大的岩体哈、啊，这是什么岩石您知道吗？
4: 这个都我们这个哦啊，都是海边的岩石，经过的这个百年的风浪冲击以后啊，
5: 变成了很多的造型。
2: 看到前面了没有？叫大象吸水，象鼻子，哦，看过去哦，
1: 这些断崖峭壁犹如刀削斧劈，直立千仞，有造型奇特，绵延伸展的岩壁仿佛是一幅岩雕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震撼。
2: 哇，我们进到这个洞里了，它这个洞口挺大的，洞顶高应该有10多米，两侧都是岩壁，中间是空的，不仅仅这儿是空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就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里面是一个非常深的隧道，就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不是地质专家啊，但是我们也拍沿海很久了，我暂且称之它为海蚀洞吧。这样的这个海边岩体的这样的洞，应该是海水经年累月给它掏空出来的。包括这边，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个洞，这里这个地方黑黑的地方也是一个很深的洞，因为外面太亮了，所以大家看不到这个洞的深度，但是我的这个视线里能看到这个洞远处还是有浪花的。
1: 乘坐摩托艇近距离观景听涛，这让记者感到无比美妙。
2: 进到这个窄窄的海蚀洞里了。哇！嗨！
6: 嗨！嗨！
2: 里面有人吗？
6: 嗨！
2: 哇，这个我们还出得去吗？这么窄！大家看一下，我们几乎要卡在里面了。这个里面还是有点吓人的。还能看到我们？我现在在这个洞里跟大家合影，因为这里的水忽然间没有光线，变得很深很冤。
4: 哇，这是一个的吗？
2: 哇，像打雷一样。
4: 哦，为什么？怎么样？
2: 有听到吗？就是一个很大的浪打在了山谷的身上。

0: 然后那个回声出来，看到没有？听见没有？
1: 啊，
0: 又打了一声雷，轰！
2: 海蚀地貌气势雄伟，景象万千，海浪拍打着岩壁，浪花飞舞，并发出阵阵回响，仿佛回应着千万年来的潮起潮落。
0: 这个体验太刺激了
1: 啊，
0: 像是在海上探秘一样。现在我们正在穿过一个礁石的隧道，大家看一下，抬头是非常高的，已经把我们包在里面了。我们进入一个隧道的通道，大概这个长度就是十多米。
1: 怎么样？
0: 很漂亮，这个景色太好了。这个风景每天就是涨潮的时候才能看到，对吧？
1: 对。涨潮快进来，因为退潮以后它就是船进不来了。
2: 摩托艇穿行在一个个海蚀洞中，耳边传来海浪拍打岩壁的阵阵鸣响，不禁令人感叹大自然如此神奇。
0: 哇，看到没有？这个洞像是有人掏空了一样，
1: 对，
0: 有一个眼在透光进来，现在光在洒在我们这里。前面是这个海上的洞口，
2: 洞头海岛风光秀美，气候宜人。人们在岛上不仅可以游览半屏山、仙蝶岩等多个景区，还能乘船出海，体验各种海上运动项目。
0: 我们现在呢，算是来到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现在来远望一下整个半屏山的风光哈。今天的光线很好，海水非常清澈，是很绿的，能见度很高。这个时候的半屏山呢，它就是好像就是一半的那个山，有这样一个弧度，所以是半屏山嘛。另外就是大家看一下，现在画面当中是不是能看出来，它就像一个展开的屏风一样，还有这个表面山体各种各样的造型，其实都蕴含了很多当地的人们对这里山川海岛风光的一种感情。所以那些故事呢，听起来有些就是神话色彩啊，但是却能让人们感觉到洞头人像杨队长这样，他们是深深地爱着自己家乡的。
2: 雄伟的半屏山如同一条巨龙横卧海中，经过千万年风浪的洗礼，依然守望着美丽的大海。欣赏过海蚀奇观，杨队长带我们前往训练水域，体验他们的救援工作。
0: 这个摩托艇在杨队长这个手里驾驶的，就简直像是和自己已经融为一体了，在海里如履平地。现在我们摄像老师也坐上来了哈，这还是非常高难度的一次操作，一小心真的不要掉下去啊！
1: 好，手机没拿，手机，
0: 我们来感受一下。
3: 来，现在已经垂直于海面了。刚才就啊了一下，张了一下嘴，那个一口海水就飞到了我的嘴里。
2: 摩托艇一个急转弯，由于速度太快，离心力很大，记者瞬间失去平衡，被甩入水中。
3: 在这样刺激动作展示啊，大家纷纷落水了。其实，在他们这个训练当中呢，落水是很正常的。我能感觉到杨队长非常想让我感受一下自己的摩托艇的这个。哎，我能不能试一下这个呀？
4: 能。哎，
2: 记者爬上摩托艇尾部的救生板，用双手牢牢抓住，体验在遇险时如何接受救助。摩托艇高速行驶在海面上，救生板随着海浪上下跳动，扑面而来的海水令记者难以呼吸，并再一次脱手落入海中。
0: 这个后坐力啊，它忽然间一甩，我的双手就腾空，等等，我还没甩好。
2: 记者重新爬上救生板，摩托艇继续飞驰在海面上。为了避免再次落水，记者用尽全力抓住救生板，但这样非常耗费体力。海上救援最重要的就是时间，遇险者在海中每分每秒都极其危险，因此救援人员要争分夺秒，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救援。
0: 我想说我已经拼尽全力了，我现在这个胳膊都酸了，这个需要的力量太大了，不过我这一次成功了，没有被甩出去。这种体验还是非常非常刺激的。我其实是我们在拍摄他们海上平时的训练嘛，但是没想到感受到的是他们在海上的这种如鱼得水，这种很有操控在海上灵活这个运动能力的一种体现。我是感受到了你们这个

0: 太厉害了，还有一个事情啊，如果一帮落水的在海里的话，一帮人99.9%会放掉的，抓了死死的。但是我们一般救援的时候，我们被控制，为什么呢？你的人的速度等等会不会这么快的？因为氧气嘛，就要抢救的，氧气不抢救，真正的救援你就根本就不行。
1: 队员们常年在海上训练，经受着惊涛骇浪的洗礼，如同海燕一样搏击风浪，与海共舞。夕阳西下，落日余晖洒满海面，美不胜收。
0: 这里是正潮汐啊，看夕阳真是最好的地方，
2: 最好的一个方向了。
0: 这个平时这里啊，这个夕阳呢，整个都是天空都是红色的。
2: 对，现在太阳快落山了。
0: 对
2: 对，这个景色很漂亮哈，
0: 漂亮。
2: 照的我们现在这个身后的海洋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发着荧光，这个时候温度也不热，景色也很漂亮哈，真羡慕你们在海岛长大的人。
1: 大海带给温州人勇气，让他们不惧风浪走向世界，但无论走多远，他们都牵挂着家园。

0: 1911年4月24日深夜，香港滨江楼上还亮着灯火。灯光下，一名青年男子拿出一方手帕，在上面细细地写着。泪水浸湿了字迹，离别之痛与家国之恨纵横交织。夜深时分，一封绝笔与妻书凄婉而成，那是他留给妻子最后的思念。在这份夫妻离别天人永隔的伤感背后，更有着一股慷慨赴死的决绝气概和一腔以身报国的凛然大义。他是林觉民，黄花岗72烈士之一。三个月前，同盟会在香港谋划发动广州起义，林觉民接受任务回到家乡福州，挑选一批敢死队员。当时妻子陈意应怀着8个月的身孕，林觉民深知见此一面就有可能是永别，但为了让起义能够顺利进行，这位年轻人在面对最亲密的爱人时都没有透露半点口风。完成任务后，独自踏上了归期未知的路途。起义前，林觉民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妻子和家人，也想到了即将到来的起义，胜负难料，生死未卜。他思绪翻涌，彻夜难眠，写下了这封与妻子的诀别书。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救死也。汝替吾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1: 这句话就是说，因为我爱你，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平安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国破了，那么会家亡。如果国破家亡，我们就没有办法幸福的生活，那么天下千千万万的人家都不可能夫妻团圆，都不能得到幸福生活。那么既然如此，为了天下人，为了所有的人都能够有个幸福的生活，那就牺牲我一个人，牺牲我们的家庭，那去成全天下人所有的家庭。所以这是我对你的爱，也是对天下人的爱。那么为了这个理由，我必须去死。
0: 在小家和国家之间，林觉民做出了

坚定的选择。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林觉民写下诀别书的3天后，革命军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冲向两广总督署，双方展开激烈巷战，但革命军寡不敌众，林觉民受伤被俘，牺牲时年仅24岁。铁血柔情的英雄没能回到妻儿身边，在林觉民日夜思念的故乡福州，与妻书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下来。我既舍不得天下苍生，也舍不得你，但生逢乱世，在国家的需要下，我只能抛弃了你。当年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宏愿，化作了今天的万家灯火，告慰着赤胆忠魂和那份顶天立地的家国情怀。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

0: 山海有情，无垠的自然天地总是露出它慷慨的一面。春华秋实，人们追随着自然的脚步，在城市之间寻觅珍馐，争取生计。百味纷呈，时节流转，风物的基底一样，孕育的风味不同。从与时令的信守约定，到与艰险的环境相搏；从遵循时间的造化，到穷尽巧思的探索，酝酿出古老而鲜活的家乡味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温州位于浙江省的南部，河流湖泊众多，海洋资源丰富，因此决定了温州菜以海鲜为主。无论走到世界任何角落，温州人对海有着永远无法改变的执念。尤其渔民的子女，大到出海打鱼，小到海钓或下鱼笼，都有着浓浓的情感。
1: Oh my God！ 来了，八爪鱼啊！哎，来八爪鱼了！呜呼！帮我撑开一下啊！哎，这是八爪鱼，八爪鱼的大王啊，被我逮到了啊！哎 ，OK。
0: 庄渐进，大海弄潮儿。头一天鱼龙下的水底，第二天来收龙。他喜欢并尽情享受这种生活，还经常把捕鱼过程进行网络直播。网络的普及，信息传达的迅捷，让很多喜欢海上捕鱼

0: 和海上钓鱼的人认识并主动联系他，也让他结识了很多朋友，带来不错的收入。
1: 再上好货，
2: 哇塞，全都是啊！对，可以，这个位置不错啊。这个不能被它咬到，咬到就完了。这个太狡猾了。
0: 此时正是游牟肥美季节，庄建庆今天收获颇丰，捉到了几只野生游牟，无论是出售还是自己食用，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巨猿青蟹古称游牟，体型巨大，性情凶猛，喜欢栖息在盐度稍高的大洋性水域，以鱼虾贝类为食，白天穴居，晚间活动觅食。鲜美的肉质让品尝过的人再也难以割舍，也使其价格倍增。莫说野生，即便养殖也供不应求，它也成为小横床岛养殖业的支柱之一。
3: 妈妈，这真的是妈妈。
4: 对，妈妈。
3: 要么是奶奶级的。
4: 妈妈带着孩子，你看哦，朝上。
1: 这个看，这个大，这么大家。哦，这个最起码有。
5: 再来一下。
0: 小横床岛因交通不便，不少岛民都已经搬离。留守在岛上的大多是老人，他们对岛上生活有着深厚的感情。荒芜的院落，藤蔓爬墙，海风吹拂，海堤蔓延，滩涂跳跳鱼，活跃的小螃蟹充满生机。如今的小横床岛俨然成为一处原始朴素的游玩好去处。小横床岛村委会根据自身特点成立了经济合作社，大力发展旅游和经济。游牟养殖给村里带来不错的收入。游牟的外壳不能随着身体的长大而扩大，会根据生长而脱壳。脱壳之前，它们先将硬壳中的碳酸钙吸收到体液中，当壳里长出一层柔软的褶皱后，旧壳裂开脱落，身体再将褶皱撑开成新壳，注入碳酸钙使其硬化。清明节到中秋节之间，游牟生长速度很快，半个月就要脱一次壳。刚脱壳的游牟壳非常柔软，轻轻按压富有弹性，此时味道最鲜美。中秋将至，陈忠、陈王丹夫妇挑选了个头最大的游牟去看望恩师。师徒朋友相聚，有说不够的情谊，其乐融融。送师傅的游牟也将制作成一道名菜——芙蓉游牟。

0: 太恐惧。还好吧。
1: 打四个鸡蛋，搅拌成蛋液。鸡蛋比较鲜，不需要加味精，只加点盐即可。倒入适量温水继续搅拌，温水的多少决定鸡蛋的柔嫩度。

0: 15分钟后便可蒸熟。淋入酱油，撒上葱花，调色调味。
1: 让一下啊，芙蓉油焖来了。
2: 哦，好，
3: 真
4: 香，
3: 这个太香了，
4: 很大。
3: 喜欢吃吗？
2: 味道
3: 好，
2: 味道好，
3: 味道好。
4: 它就鲜，
3: 太美了。
0: 湿润的空气弥漫整个庭院，举杯互助，香溢满口。友情师生情得以升华。遍布世界各地的风尘仆仆的温州人，无论遇到多少疲惫，但凡闻到海的气息，吃上一口海鲜，便忘却烦恼，激情满怀。

0: 磐安地处浙江中部，山峦重叠，雨量充沛，优渥的自然条件使这方山林孕育出了一种纯天然的滋补佳品。今天洪文莲家里来了几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他们都想回味一下小时候吃过的一种山珍。洪文莲特别拜托村里寻找山珍的能手孔宝山大哥带他进山采掘。山林中野生植物众多，如果不仔细寻找分辨，相见却不相识也是常有的事。
1: 喂，这里有一棵了，这找到了，这个就是山海螺。
0: 山海螺并非海鲜，因为它的根部纹路与海螺相像，当地人便以此命名。
2: 这山海螺长得像人参一样。
0: 实际上，这种乍看上去和人参形似的植物块茎，因其长着四片叶子，学名又叫做四叶参，属于药食同源的珍贵山货。对生长的环境要求很高，即使经过一两年的生长，个头也不会太大。以前山里人劳作繁重，为了适当的补充营养，便会趁农闲之时到山中探寻山海螺。
1: 这个都是在山上的话都要好几年了，总起码两三年了。
0: 两个小时过去，孔宝山和洪文莲在山坡上几经寻找，才终于挖够今日所需。日夜奔流不息的山泉水是淘洗山海螺的上好水源，活水冲洗，干净自然。山海螺不但形状特别，营养价值也极为丰富。在当地，它不仅是女人们产前补虚的不二之选，也是一般人难得一尝的珍馐美味。

0: 猪蹄入锅翻炒，待猪蹄表面的胶质慢慢松软，颜色逐渐变深后，再加入自家种的辣椒等佐料，小火慢炖，让猪蹄中的蛋白质溶解到汤里。等到开锅，将切成大块的山海螺放入锅中继续炖煮。幼年时期，洪文莲的母亲便这样制作山海螺炖猪蹄给一家人吃。如今岁月更迭，这种朴素的做法却被继承下来，成为洪文莲家中独特的农家智慧。猪蹄软嫩，香气扑鼻，非常诱人。
1: 宝贝姐，
0: 老友相聚，不亦乐乎。大快朵颐正在此时。
2: 啊，什么事？这里要热了的呢。
0: 欢声笑语中，人们尽享舌尖狂欢。时光悠长，感恩山林的馈赠。这是繁华的大城市中难以想象的大山味道，更是故乡的味道，真情的味道。青岛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陆地与海洋交汇，碰撞出曲折海岸线与广阔滩涂，优越的地理环境与丰富的海洋资源，让这座海滨城市迎来了快速的发展繁荣。街道、建筑、饮食、观念，传统与现代奇妙连接，组成了一个一老一新的城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靠海吃海的简洁饮食也在漫长时光中逐渐演变为发扬传统、敢于创新的海岛风味。夕阳将沉，潮水退去的广袤滩涂上，渔民们弯腰仔细打量，寻觅着一种长相奇丑无比、入口倾国倾城的生物海肠。这种学名单环刺翼的海鲜有很强的潜沙能力，善于隐藏，而有着多年经验的渔民何胜举显然是采捕海肠的各中好手。捕海肠考验的是眼力和手速，根据泥沙形状判断位置的能力源于多年的采捕经验。定好位，耙子深挖，泥沙翻肚，鲜美的海肠被经验老道的渔民一个个收入囊中。家中厨房，妻子正在焖制米饭，等待搭配丈夫即将带回的新鲜食材。
3: 李明啊，我回来喽！
1: 急死活都让着，看看。
3: 来，听活着。
0: 海肠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是高端而昂贵的食材，但对于生活在海边的渔民夫妇来说，这富有弹性的美味不过是每日的寻常菜品。水开八成，放入清洗干净的海肠，快焯快捞，防止海肠被高温烫至僵硬，影响口感。重新起油，鲜肉末和韭菜的加入，丰富了色彩与口感。海肠再次入锅，

0: 旺火快炒四五秒，避免肉质中的水分流失，保证口感的爽滑。一道渔家生活中的常见美味，韭菜炒海肠就制成了。海肠特有的鲜美激活舌尖，带来独特的爽滑口感。尽管已经吃了许多年，何胜举依然不吝啬于对妻子手艺和美味的夸奖。
1: 哪个啥时候我了你拖着这最好吃，
2: 好吃你的时间吃都吃出它了。
0: 人们印象里的昂贵食材，以朴素平凡的姿态在日常餐桌上频繁登场。食物作为情感载体之一，有着难以替代的抚慰力量。期末考试让女儿倍感紧张，深谙美食力量的陈展决定以一桌美味来鼓励她。
3: 喂
4: 喂，老王，下来两份出锅了没有啊？
3: 出了出了，你随时连大就行了。
4: 好嘞好嘞，一会儿到了啊，老王。
3: 好嘞
4: 好嘞，一会儿见。
3: 好，再见。
4: 好，再见。
0: 多年寻觅美食的旅途中，让交友广泛的陈展在获取优质食材上得心应手。
4: 好，
3: 行着，两份我已经量好了，来，你尝尝味道怎么样子？
4: 好嘞，
5: 我尝尝。
0: 青岛凉粉是当地的传统小吃，源自崂山海域一种海藻，石花菜，又名海洞菜，通体透明，犹如胶冻，加水熬制6个小时以上，自然冷却后即可结为冻状，晶莹剔透，清凉爽口，含在口中便可自然融化，深受青岛人的喜爱。
5: 老王，那我先走了哈。
3: 啊、来，这一刚晒的海米回家给家人尝尝，看看怎么样
5: 了。这个海米好啊，一看就活虾，刚晒的。谢谢了，老王。
0: 金钩海米由山东地区的鹰爪虾加工制成，色泽金黄，形如钩子，口感鲜甜。野生鹰爪虾产量很低，朋友的馈赠无疑是一份难得的惊喜，让陈展对今晚的美食成果信心倍增。
6: 爸爸，
4: 轩轩，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谢谢你，轩轩帮爸爸拿东西。
0: 回到家中，来不及休息，陈展一头扎进了厨房。凉粉切块，细微的纹理呈现在表面，清凉爽滑的口感好似肉眼可见。干爽微甜的金钩海米加入其中，为凉粉增添独特的鲜美，搭配调味品进一步丰富了味觉体验。以凉粉为起点，多种鲜美海味在陈展手中实现转变升华，呈现为一道道诱人美味。
4: 啊，哥来帮我擀个皮儿。
6: 啊，来了。
0: 最后一道菜，陈展选择了自己儿时最喜欢的小吃——虾仁锅贴。彼时，母亲为安抚与鼓励他而制作的美食，在陈展手中有了同样的用途。新鲜虾仁和简单的辅菜包裹进柔软的面皮中，下入锅里煎烙，待锅贴底部变硬微黄后，倒入调拌的汤料，盖盖焖煮，汤汁逐渐收进，锅贴呈现出甘挺微脆的状态。起锅倒扣在器皿中，色泽金黄明亮的锅贴满足了小孩子对于食物外形的喜好，轻咬一口，鲜香四溢的汤汁，紧致弹牙的虾仁

0: 迅速俘获了女儿的芳心。
1: 好不好吃这个虾？
2: 好吃。
1: 好吃啊，有没有甜味？
2: 有。
1: 有啊。
0: 父亲亲手制作的美味佳肴，让青岛本地菜的小小拥趸心满意足。受惠于海洋的馈赠，人们以不同的食材，在乡村，在都市，演绎出不同的故事。无论是新鲜的食材，还是时间的醇酿，亦或是熟悉的味道，乃至创新的菜品，来自海洋的至鲜之味，永远是餐桌上的唇齿狂欢，以及人们真挚的情感流露。海鲜以它独具的魅力，在繁花似锦的美食天地中，续写着属于它自己的至鲜传奇。对于含蓄内敛的中国人来说，美食往往是语言与情绪的代名词，蕴含着诸多不可具象也难以言喻的心绪。肉自人类诞生伊始便是安稳与幸福的象征，中国人讲究无肉不成席，水生鹿掌，飞禽走兽，口味不同，各有偏好，但珍重与向往，总在一口口鲜美中，无声宣告，绵绵不绝。齐鲁腹地，南依太乙山脉，北接浩渺渤海，广袤的牧羊区域造就了源远流长的羊文化。绵延的青石山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这方水土上独特的羊肉风味。入伏之际，气温高，一出汗，食欲不振。人们相信，食羊肉能及时有效地补充体内的消耗，还能刺激食欲，驱散饥热。山东潍坊人刘永林对此深信不疑。
3: 范师傅，你好。
0: 传统与习惯多年未改，而早早接过烹饪重担的刘永林，寻觅到的最合心意的食材，莫过于潍坊市临渠县西部山区放养于山野间的黑山羊。
3: 全只羊回家再做全羊宴，上一次做的给我选的羊都不错。
4: 行，你看再挑一只老的。
3: 行，
4: 这都四五年了。
3: 行，给我们挑只好的。
4: 行
0: 啊。五百多年的养殖历史，将黑山羊与临渠这片土地紧密相连，也将一段氤氲着鲜美气息的依存根植在岁月里。自小生长于宜山脚下的范成友是刘永林合作多年的伙伴，每年入伏时节，刘永林都会亲自过来挑选制作全羊家宴的心仪食材。烹制羊肉，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香料是造就鲜美滋味的基础。
3: 好的，来点芹菜。走了走了，走。
0: 赶集是刘永林儿时记忆中极为热闹的大事，摊位林立，人来人往，几天才有一次，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讨价还价，人情往来。摊位多数都是固定的，摆摊买卖的人们 或许不知各自。

0: 姓名，但言语交谈间总带有几分熟人。
1: 这个多少钱啊？
2: 这四块一斤。
1: 可怎么是这便宜点？哎，这个可以炖个羊肉都挺好啊。
0: 风味独特的薄荷有助于汤更加清爽不油腻，这是刘永玲的独门巧思，也受到了全家人的一致好评。
3: 买了那么多菜啊？
1: 买了菜本想吃。
0: 热火烹烤羊蹄是一项耗时耗力却不可省略的工作。热油炒姜、葱、薄荷、党参，去腥增香。富含胶原蛋白的蹄肉，在高温爆炒中再次焕发活力。加入清水、酱油和盐提味，大火炖煮，香气引人垂涎。炖煮完成的羊蹄色泽浓郁，肉香扑鼻。羊肠口感脆爽，油炸过后再用葱姜等爆炒，滋味清鲜香醇。做羊汤是刘永玲最拿手的绝活，也是全羊宴的重头戏。放入葱、姜、薄荷、丹参等香料熬制，大中小火不断交替，如同太极中的柔与刚，使得各种风味达到最佳的融合，汤底清爽而不油腻。
3: 好，在屋里闻着香味了。
1: 我来尝一下，已经熟了，香不香？
3: 香。
0: 将吸饱汤汁的羊肉与内脏捞起，切成小块，张力十足的油脂迎刃绽开，肉质细嫩绵软，倒入高汤，一碗羊杂汤出锅，浇上辣椒油，香气逼人。

0: 全羊宴一个好了，快来吃吧。
1: 小介子盛碗汤啊，你尝尝这个全羊宴怎么样？这个
2: 家中长辈们先尝，晚辈方可动筷。鲜嫩的羊肝富有营养，好入口，要留给孩子。羊肉细嫩鲜美，搭配手工火烤的烙饼，将一家人对家庭和传统的重视融于唇齿之间。
1: 大家端起酒杯来，难得这一次是吧。
2: 而关于羊肉的记忆与热爱，也将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山水孕育出的鲜美相得益彰，也与人相映成趣，鲜香入腹，口舌生津，满足与安稳也随之沉淀。而引人见之欣喜的鲜美纷繁多样，回荡在山野间，也徜徉在人们的心头。食物的起点与终点，牵动着人的聚散离别。食与味的组合变化之间，是时光流转的匆匆，也是众生未曾辜负的热爱与向往。四季定时守约，滋味无处不在。

0: 要把自然的馈赠转化，烹调成万千风味，离不开人们的劳作与用心。从浪头积水到灶火炊烟，食物的生命源自一方水土。有反哺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时至今天，回望这片名为家乡的土地，涟漪不断，涛声依旧。
1: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以一个荒诞的谎言挑起事端，卢沟桥事变爆发。然而，这场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它的背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1936年9月22日，《申报》上刊载了一条名为华北日驻军调查的消息，总数达14000以上住在北平者共4000人的数据，直观地显示了华北的危局。要知道，仅仅在半年之前，这个数字还只有1700余人，这支庞大的日本军队为何会出现在中国华北内陆？短短一年内，他们又为什么会急剧增加如此多的兵力呢？日本在华北地区的军队被称为中国驻屯军，最早又叫清国驻屯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产物。按照条约规定，包括日军在内的外国军队可以驻扎于北京、天津、廊坊、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12个战略要地，并且在天津周围20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驻扎在北平已有36个年头，而当年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辛丑条约中获得如此

0: 大的利益，和一个名叫福泽谕吉的人有着绕不开的关系。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爆发时，福泽谕吉便写了一篇名为《直冲北京可也》的文章。文章中他强调，日本仅仅在海上打败中国远远不够，还应该直接打到北京去。侵略者的野心在这篇文章中昭然若揭。
1: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逐步形成了以首尾本土为主要内容的主权线，和侵犯邻国朝鲜中国的利益线，这二线论为标志的大陆政策，实际上是以灭亡中国为首要的战略目标，进而称霸亚洲和世界。
0: 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时，福泽谕吉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依然从中看到了日本的机会。在他的建议下，日本政府派兵加入八国联军，趁机大举进军中国，并最终因辛丑条约的签订攫取了大量在华利益，其中就包括在中国华北地区驻军。由此，日本侵华的步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为了早日实现更大的目标，福泽谕吉认为应该把赶快攻略满洲三省作为占领北京的前奏。1927年6-7月间，时任日本首相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组织内阁，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清晰地勾画出了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步骤的基本轮廓，并形成一份对华政策纲要，确立了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
1: 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后提出，位于征服中国，首先征服满蒙；位于征服世界，首先征服中国。这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纲领。
0: 1931年6月的一天，四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人出现在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的营区外。带头的人名叫中村镇太郎，他自称来自日本东京农业学会，要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他们携带的东西引起了当地中国驻军的怀疑，军用地图、寒暑表、指北针以及测图仪器，这些无疑有着明显的军事用途。
2: 当时呢，有一个驻军团长叫关玉衡，他是坚决的抗日派，所以他发现这两个人行迹诡秘呢，就派人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才发现是日本人，当时日军已经准备对东北动手了，那就派出很多这种间谍到我们各个地方来了解东北的防务情况。
0: 中村镇太郎的真实身份是日军参谋本部大尉，而在当时中国境内，像中村镇太郎这样的情报人员并非少数。他们往往乔装成商人、旅行者、留学生、摄影师，还有记者、僧侣乃至妓女，深入到中国腹地记录情报，情报内容之细致令人啧舌。中村事件发生三个月后，1931年9月18日，日军蓄意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并借此发动了918事变。但面对日军进攻，东北军将士却接到了不准抵抗的命令。
2: 到了918之夜的时候，其实这种不抵抗政策就发展到了顶峰，因为在日军进攻北大

0: 海营的时候，北大营的守军包括参谋长赵振藩，包括团长王铁汉都要求抵抗。那么这个要求呢，一个是传达到了东北军的参谋长荣臻那里，荣臻当时正在给他的父亲举办这个寿宴。那么他拿到这个要求之后呢，马上就按照此前预定的就是不抵抗的一个政策，要求呢这个营里的官兵把武器都锁起来，然后呢大家站着死为国尽忠。
1: 仅仅一周之内，20000多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相继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30多座城市。直到日军逼近黑龙江时，他们才第一次遭遇了血性的抵抗。照片里的人叫马占山，时任国民党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是一位出身绿林的小个子将军。1931年10月22日，面临日军重兵压境，马占山发表宣言称，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而后凡侵入我省者，是必死一战。11月4日，在马占山的带领下，抵抗日军的战斗在齐齐哈尔市哈尔戈江桥打响。这场战斗持续了半个月之久，期间马占山带领的军队没有得到任何援助，孤军奋战，守军不得饮食，疲饿过甚，就连当时使用的弹药也是来自黑龙江守军的长期库存，很多都因为发霉而不能使用。最终敌强我弱的局面日趋严重，加之阵地被毁，实在无力支持下去。江桥抗战虽然失败了，但却是一场有组织有规模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救国战役，极大地鼓舞了举国上下的御敌斗志。从9·18事变开始，在东北大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抗从未停止。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铮铮铁骨的反抗，写满了可歌可泣的诗篇。1931年11月，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偷偷踏进了天津日租界的靖园公馆。这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之后的住所。土肥原贤二前去拜访的人正是溥仪。此时正是溥仪被赶出皇宫之时，土肥原贤二的靖园之行给有复辟妄想的溥仪带来了一丝希望。他说，东北需要一个满洲人来进行统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同时这个新国家满洲国将和日本签订攻守同盟，日本将保护伪满洲国的领土。其中最为致命的诱惑在于，溥仪能够完全为这个国家做主。在土肥原贤二的诱骗下，溥仪秘密前往东北。1932年3月9日，日本在长春为溥仪举行了伪满洲国的就职典礼。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揭开了自己虚伪的面纱。1932年9月，在日方的强迫下，溥仪签订了非法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日满议定书，使得东北成为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直到这时，溥仪才明白，自己和所谓的满洲国只不过是日本占领东北、侵略中国的傀儡，但为时已晚。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向关内不断进犯，准备进一步占领华北地区。而在此之前，他们必须拿下热河。

0: 山海关，中国北方最著名的关口，为平津屏障，有天下第一关之称。为了使进攻热河更加容易，从1932年夏季开始，日军不断在此进行军事演习，制造事端。
1: 日军在32、33年之间频繁的军事演习，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对中国军队形成一种威慑力量。它企图通过军事演习这种方式，让中国军队知难而退。
0: 为了加强山海关地区的防御力量，张学良特地在这里布置了一个旅的主力部队，旅长是东北军将军何柱国。
2: 我们想要生存呢，只有拼命抵抗的一条路。这一回山海关的抵抗，最小限能使日本变更他由南东进取热河的预定计划。
0: 这是何柱国生前的一段录影。然而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形势还是走向了他最不愿见到的一幕。1933年新年春节临近的中华大地没有任何的欢庆场面。就在元旦这一天，日军对山海关发起突袭，两天后山海关失守。在此期间，张学良曾两次致电蒋介石请求支持和帮助，但热河守军最终未得到增援。1933年3月4日，日军攻陷承德，热河失守，华北门户洞开，万里长城横亘在日军的眼前。几天后，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奉命开往前线对日作战，受命接管长城喜峰口的防务。喜峰口一战，国民革命军第29军永载史册。
1: 喜峰口战役啊，这是这个918事变以后，中国军队在华北地区，也就是在关外，和日军正面交锋最重大、最重要、群众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我们打了仗，主要是凭什么？凭的是爱国热情，凭的是勇敢。那么其中29军在这个地方打得就特别出色，他就是近战、近战、夜战，打出了威风。他子弹也不多，他枪也很少，所以说每人配发一把大刀。
0: 这就是第29军将士曾使用过的大刀，刀身前部宽厚，线条流畅，这种长柄宽刃、刀尖倾斜的刀型特别利于劈杀。大刀技法在中国军人与日军近身搏杀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我们跟他打近战，跟友城一起打，这样的日军他就没有办法进行区别性的轰炸，他飞机他就是看看就走了，他没有办法投弹的，他大炮也不敢开炮，所以这样我们的效果就达到，我们的武器劣势就弥补上了。
0: 喜峰口战役中，赵登禹、童泽光两位旅长带领的大刀队曾经两次夜袭敌人营地。关于如何将敌人砍得血肉横飞、身首异处，已成为流传于坊间的一段传奇。而在人们的传颂背后，更多的则是血战的悲壮。1933年4月13日，第29军血战一个月之后，最终事故不知，奉上级之命人类撤退。但第29军在喜峰口让日军遭遇了自918侵占东三省以来来自中国军队最顽强的抵抗，粉碎了日军两天内占领长城的妄想，洗刷了热河抗战中中国军队溃败所蒙受的耻辱。从1933年3月5日起，发生在长城东段各口及周边地区的长城抗战持续了3个多月，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

0: 日军一路南下，逼近北平城。就在进攻态势愈发紧张的关头，日军的进攻却突然停了下来。他们又在酝酿着什么阴谋呢？1933年5月17日，东京参谋部下达了停战善后处理方案，提出了利用华北方面的战局正有利进展的状况，因势利导，使敌人不得已提议停战。这句话中的因势利导颇有玄机，似乎可以看出日本对于和谈也很有意愿。
1: 日军在关内沿长城这一线的这个进攻啊，当时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日军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日军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这个伤亡了2000多人，这2000多人对他来说损失也是很大的，他也打得很疲劳了，所以他也不想再打了，他也想休战。
0: 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以战胜国的姿态强迫中国签订停战协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当局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夏，在国民党当局的一味妥协和退让下，察哈尔协定、峨眉协定相继缔结，河北全省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察哈尔省超过70%的疆域均被日军控制。国民党的一再妥协没有换来和平。1937年，驻扎在北平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气焰愈发嚣张。这是一组日军在北平进行军事训练的照片。画面中，日军部队正在北平的巷道内进行巷战练习，也有军队在城郊进行着长途急行军操练。当时在北平，这样的演习几乎是家常便饭般的存在。日本吞并华北的野心在频繁的演习中暴露无遗。
1: 他通过军事演习可以除了提高自己战斗能力之外，还可以侦察对方的情报，熟悉对方的军事部署，熟悉这个地区的地形。
0: 在密切的侦查和部署中，日军开展军事演习的针对性也越来越强。1937年夏，日军对位于北平西南面的卢沟桥一带加强了军事准备。横亘于永定河下游的卢沟桥是进出北平的咽喉要道，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初，一座铁路桥在卢沟桥北架起，让这里成为平汉、平绥、平津三大铁路交汇处，具有了华北交通大动脉般的作用。可以说，守住卢沟桥就能守住北平与中原的通道，而卢沟桥东的宛平城自然就成了拱卫北平的军事要地。当时驻守在平津地区的是因在喜峰口的英勇抗战而名扬天下的第29军大刀队。面对日益危险的局势，中国军人开始禁止日军驻丰台部队通过宛平城去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但日军却对此置若罔闻。于是日军军队来一次，中国军队就堵截一次。到了晚上，守城的中国军人也一刻不敢松懈，就连睡觉时手里也紧握着杀敌的大刀。1937年7月7日，由于前一天下了一整天的雨，永定河的水位有所上涨。这一天，日军又来了。日本华北驻屯军1联队3大队8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出现在宛平城外。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

0: 绕过了宛平城城门，直接奔向卢沟桥以北龙王庙和大瓦窑之间的地区驻扎。这天夜里更深人静，宛平城墙上的中国守军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就在他们的不远处，一队日军正在集结，准备进行夜间军事演习。23时40分，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秦德纯接起电话，对方称日方在今晚的演习中发现丢了一名士兵，因此要进城搜查。秦德纯听后拒绝，日本军队事先未得到我方的同意就在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已经违背国际公法，不得让他们进城检查。但是为了避免激化矛盾，秦德纯还是缓和了一下提议，等天亮后让本地军警代为寻找。然而日军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是表示必须派兵进城检查，否则立即包围宛平城。为防止事态扩大，秦德纯安排宛平县长王冷斋同日方谈判代表先行进入宛平城进行调查，等调查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7月8日凌晨20时，载着中日六名谈判代表的车辆在茫茫夜色中驶向宛平城。几乎在同时，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木清直接到了日本士兵失踪的报告，迅速率领日军一大队约500人，携带炮6门向宛平城进发。日军的计划是准备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以便牢牢掌控中国守军在宛平城和卢沟桥的一举一动。然而日军还未到沙岗，却突然得到消息，失踪的士兵找到了。实际上，这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是一名刚刚入伍4个月的二等兵。当晚他因为拉肚子去解手而离队，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但在20多分钟后就已悄悄归队。然而日军不但对士兵的归队这件事隐而不报，反而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守军部队退出城外5公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还一再恐吓中方人员，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日军将以武力保卫前进。失踪士兵既已找到，那么日本各方为何还显示出如此蛮横激烈的态度呢？日本究竟在谋划着什么？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什么是你眼中的中国速度？
1: 有小熊了！
0: 人类对于速度的追求从未停歇，从蒸汽火车到高铁、动车，中国机车不断定义着世界轨道交通的速度准则。今天，中国速度再次突破物理的极限，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横空出世，以举世瞩目的中国速度，在世界版图上刻下崭新的坐标。

0: 好，收到，收到。
1: 正式加载开始。
2: 中车青岛四方，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的测试正在紧张进行。
0: 啊，车辆已启动，车辆已启动。
2: 此次试验成功，实现了数十吨磁浮列车的平稳悬浮，而这毫厘之间的悬浮精度背后，却是无数轨道交通人长达5年之久的心血付出。
3: 在我右边的呢，这就是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那么现在也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高速列车。那么它呢，可以填补高铁350公里和飞机800-900公里之间的一个速度级的空白，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化的工具，也是一个很好的新质生产力的引擎。
2: 2021年7月20日，由中车青岛四方承担研制的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在青岛成功下线，成为中国“14五”规划中一项新的科技硬核成果。它代表着世界轨道交通领域的尖端技术，标志着中国掌握了高速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3: 它是一个以速度为代表的全新的轨道交通系统，对于我们轨道交通的这个领跑地位，它是有战略制高点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它这个磁浮呢，它是包含了很多新结构、新技术、新材料，它对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培养，对于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向更高级别的转型，它又是一个非常

0: 非常好的加速器。所以这个系统呢，就是对于我们说叫制造强国，对国家的战略的支撑，它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
1: 高速磁浮技术的研发，是中国在世界速度领域中制胜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强力交通支撑。在中国约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然而，广阔同样意味着距离。在如今通达的交通网络下，如何让人们进一步跨越地理尺度，缩短时空距离，提升联通效率，是中国轨道交通人奋斗的新目标。
0: 中国在高铁的网络八纵八横已经建立起来，在我们的航空飞机现在的这个网络也越来越完善。那么再往下的城际车、地铁、城市轨道这个体系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在想，它中间可能缺一个，就是从350到飞机这800-900之间有一个速度级的缺环。所以呢，600公里我们一直想它应该是一个补充，是一个速度级的补充。
1: 高速磁浮的基本原理是利用电磁吸引力使列车悬浮于轨道，实现无接触运行。高速磁浮作为一种新型轨道交通技术，研发难度极高，更是一项长期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的国际尖端技术。2002年，上海浦东机场至市区的高速磁浮列车已经正式通车，线路全长30公里，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430公里。该高速磁浮线路采用德国技术建造，截止到2016年的十余年间，中国尚未形成高速磁浮列车的自主化、工程化能力。在国际对磁浮技术的森严封锁和中国交通亟待升级的双重压力下，2016年，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研制项目提上日程，而这一重任落在了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丁三三的肩上。
0: 从铁道学院毕业到汽车车辆厂，其实我个人也没想到，这一干就干了快40年。
1: 在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丁三三先后参与了和谐号 CRH-380A 与复兴号 CR-400AF 等高速动车组的研制，助力中国高速列车实现了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然而，面对高速磁浮这片技术无人区，丰富的轮轨经验虽是基石，但迎接它的是一次截然不同的速度征程。
0: 从一开始就是干这个事儿，其实就很纠结。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事儿可能不成功啊，因为风险太大。仔细的思考了，觉得它确实是人类的一个梦想，其实也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梦想，所以还是义无反顾的，就是来做这件事儿。
1: 心里怀揣着对极致速度追寻的梦想，丁三三在质疑声中毅然承担起了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的研制工作。然而，研发刚刚起步，如何组建一支磁浮攻坚队，让丁三三一时犯了难。
0: 我们最早组建这个团队的时候，实际上人很少，只有十几个人，大部分人实际上都是从这个传统的能轨高铁这个领域转过来的，特别是我们搞工程的。
1: 面对这套全新的轨道交通系统，人员短缺、知识匮乏只是初步考验，更多艰巨的挑战正接踵而至，等待着丁三三和团队的每一位成员。
0: 在这个速度级的领域下，你所有传统的问题它都变成了无人区。这么高速度级的东西，在世界上现在也没有人做工程上的这个实验性的或者实用性的这样的经验能够提供给他们，所以你都得在一套体系下你去摸索，去探索，所以很多问题都从原来的经验感知的经验设计的这个区域一下就要跨到未知领域的探索上去，所以这个难度会更大。
1: 没有任何参考，没有任何经验，丁三三团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摸索中前

前行，从失败中总结经验。然而，在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面前，之前在高铁动车总结出的成熟工作模式，却一时没了用。

0: 学术领域的巨大跨越，磁浮系统本身紧密耦合的复杂性，时速600公里的极速挑战，一系列难题相互交织，让丁三三团队向世界速度高地迈进步履维艰。为啃下磁浮这块硬骨头，每一位成员潜下心开始从头学习，恶补专业知识，努力将自己从专能变为全能。作为磁浮的基础，如何让列车浮起来浮得稳，是时速600公里磁浮高速列车研制工作首要攻克的技术难点。
1: 在实验室浮一个磁铁的感觉不一样，它是一个车，可能60-70吨然后起来了。第一次浮起来以后呢，我刚开始很高兴，但是很快就发现了它那个震动非常厉害。
2: 好，下面我们进行600公里实验迭代。
3: 车辆请坐车。
4: 好，收到。
0: 首次试验未能达到预期，团队一时陷入困境，研发刻不容缓。
5: 这几个压力开关，压力开关你是分档控制了，时序上有问题。
0: 一直负责该项目的副总工程师吴东华迅速调整心态，带领团队重振旗鼓，全力寻找让列车平稳浮于轨道之上的关键密钥。
5: 要保证在600公里的时速的条件下，无论是悬浮还是导向，我们都是以10毫米作为一个标准的间隙来控制。
0: 10毫米的悬浮间隙是安全、效率和经济性的综合最优解，既能避免轨道不平顺引起的车辆晃动，又能避免因间隙过大或者过小而导致的耗能增加和成本激增。可是要想让列车保持在与轨道毫米级间隙下安全运行，绝非易事。
5: 间隙传感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件，它对整个的我的悬浮间隙的保持，那么它就相当于是人的眼睛或者人的耳朵一样，那我们的控制器相当于人的大脑，那么我们的电磁铁相当于我们的四肢。
0: 要让磁浮列车始终悬浮在距离轨道约10毫米的位置，对传感器性能有着苛刻的要求，但这项核心部件的关键技术长期以来被国外牢牢掌握。为了在这场毫米级的较量中赢得主动，吴东华团队开始了自主研制传感器的征程。
5: 当你的间隙测量不准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的控制就失去了一个基准。所以对传感器这一块我们要高度重视，而且它装在这个磁极上面，磁极又是一个逐渐升温的一个过程，那么对高温的这种影响其实我们要充分引起重视，对绝缘的影响啊，对舱数漂移的影响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要重点去关注的事情。
0: 传感器对于精度的要求极高，周边环境的微妙变化都会对测量数据的准确性造成影响。为了研制高性能的间隙传感器，吴东华带着团队扎根试验台，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高速磁浮列车电磁铁间隙传感器的准确测量方法。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它都能精确地测量列车与轨道之间的距离。然而在高速磁浮列车车地协同的独特运控系统防护下，如何将列车数据实时准确传输到地面，成为吴东华团队面临的新挑战。
5: 通过我们车载的这个无线控制单元，那么通过车顶的这种黑色的收信天线，那么它发射到前面的这种接收装置，那么它接收到以后，那么再传输到我们的这个运控中心里头去。整个无线装置呢，它是建立了一个车和地之间的一个通道，那么把地面的指令发布给列车，指挥列车的这个运行。
0: 信号传输在常规情况下本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在时速600公里高速行驶条件下，其难度大大增加。
5: 第一个是高速下的

0: 多普勒平移，特别是在600公里的速度情况下，这个从物理上它是有一个频率的一个平移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高速移动的一个物体。大家可能有经验，就是我们在35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上，我们有时候大家接打电话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感觉到有断续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多普勒平移带来的一个这个不良的影响。
1: 要想实现信号高效实时传输，不仅要克服信号频率偏移，还要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0: 所以你要在600公里的速度下，而且还要保持在一个5毫秒的低时延和1毫秒的低抖动的这么样的一个性能指标，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
1: 当时，市面上的无线通信技术根本无法满足时速600公里磁浮列车的信号传输需求。为了克服这一难点，吴东华和研发团队扎根实验室，对器件、电路、控制策略等不断进行优化，通过多种分级技术提升了抗信道衰落能力，最终研发出自主化车地无线通信系统，实现了信号小于5毫秒的传输时延。构成了高速磁浮无懈可击的智能神经，为磁浮列车能够在600公里高时速下安全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其实还有，我们要考虑到这些控制器还有传感器，它这里头有都是要用到很多的芯片，特别是这些存储芯片和高性能的 FPGA 和 CPU。我们通过自主的攻关，那么采用了这个国产化的这些芯片，现在也完成了我们整个控制器啊传感器的这个研发，那么在我们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上得到了应用。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卡脖子的一个问题。
1: 通过不懈努力，吴东华带领团队成功打破高精度控制器传感器核心芯片只能用进口件的壁垒，为时速600公里磁浮列车的成功研制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然而，在时速600公里的速度要求下，列车的每一项研发都是一次极限挑战。
2: 600公里的磁悬浮，速度从咱们的300公里这个区域一下就跨到了600，这个好像是说我就跨了一倍，但实际上它带来的，比方说空气动力学的挑战，比方说能轨关系的挑战，系统的强度、振动、噪声、能耗，包括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很多东西都是呈急速的这个难度增长的。
1: 时速600公里时刻挑战着每一个参数的边界，如何设计出与之相匹配的车体，同样是一项不小的考验。
2: 为什么说有人很看的就是这么几根线？实际上它不是几根，它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导流槽，它是在分流迎面来的气流。
3: 你们
2: 一方面把这个微气压波尽量的往下降，一个是把那个压力波本身也要往下降，就是它降低往顶上去的
3: 这个
2: 流动的强度，
3: 让
2: 它形成整个气流来流的这个梯度，它就特别缓。
1: 由于磁浮列车在时速600公里的高速情况下运行，产生的气流无论是对车辆平稳运行还是人们乘坐感受，相比普通的动车高铁影响会更加剧烈。
2: 到了600公里，那气强度的标准要差不多要大一倍，咱们原来大概只有6-7千帕，就是静态的，它这个静态的到10000多，那么车内外的压差它会导致这个波动，那么对人的耳朵啊，这些人的感受啊，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1: 作为一种新型的地面高速轨道交通运载工具，安全、平稳和可靠的走行性能既是基本要求，也是充满技术挑战的艰巨任务。傅善强拥有20余年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研发经验，作为 CR400AF 型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的总体主任设计师，他与团队凭借深厚的车体设计积淀，承担起列车研发的重要工作。
4: 大家知道啊，600公里高速运行啊，这个气动设计非常关键。除了我们像高铁一样要降低气动阻力，

0: 降低轻度噪声，还要控制升力。因为磁浮车和我们轮轨不太一样，它是一个无接触的运行，那么升力会和我们的悬浮控制耦合，所以升力的控制很关键。升力控制要怎么做好，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导流做好。
1: 为了设计出满足时速600公里高速度的气动布局，傅善强团队对车体外形、导流结构等关键部位展开精细化设计。不仅如此，列车运行的环境变量同样是他们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0: 高速磁浮列车600公里，尤其是在过隧道或者隧道内两个车交汇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交汇压力波。压力波呢会作用到我们车体上，像高铁350，我们磁浮600，它的整个交汇压力波会翻3倍，那么就是大约要最峰值要达到2万帕左右。
1: 高速磁浮在通过隧道特殊环境时，压力波数倍增长，不仅会为设计带来了难点，甚至还会伴有危险发生。
2: 那它这个车，它在隧道里呢，这么高的速度，所以它是往前走的时候是一个有一个活塞效应，前面的那个空气它会压缩膨胀，那么它以声波往外传，传到那个隧道口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爆破音。那么这个爆破音如果速度特别高的时候，你它会特别大。你看咱们350的时候大概只有180帕，那个稍微处理一下大概降到50帕的标准没问题，但是这个你要是不处理好，它会是上千帕、
3: 哦、
2: 上千帕，那你可能对耳朵啊，对周围的玻璃啊、
3: 哦、
2: 它不光是不舒适，它会把你的这个耳膜击穿，
3: 哦，
2: 是真的会击穿，包括那个玻璃是会真的会击碎。
1: 要想实现磁浮列车的高速运行，遵从车体轻量化是设计的前提。然而当轻薄的车体在面临随速度倍增的空气压力波时，其结构稳定性和气密性将承受极大考验。因此如何在坚持轻量化的同时有效抵御压力波冲击，是傅善强亟待解决的技术难点。
0: 轻量化对我们这个高速磁浮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车重了之后，我们的惯量会大，惯量大了之后调整起来难度会高，这样的话轻量化更有利于我们的控制。同时我们要600公里运行，要高加速，我们要达到 1.0 的加速度，这个 1.0 的加速度实际上是比我们高铁 要高了3倍。这么高的加速度，那么重量又是我们对于牵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块。
1: 傅善强团队在一项项严苛的技术指标要求下，对每一张图纸、每一个部件进行反复推敲，争取做到精益求精。
0: 我们整个设计过程呢，实际上也是借鉴了我们高铁的整个气动外形的设计的一个方法。最初的从我们的概念设计，利用一些仿生做一些流线型的头型，然后把它做成模型做风洞实验，通过这反复的迭代，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阻力啊、升力啊、包括交汇压力波啊、包括这些气动噪声啊，降低到一定程度，达到我们的预期的这个顶层技术指标。
1: 傅善强带领团队历经上百轮仿真试验与迭代优化，创新应用高强度铝合金与碳纤维复合材料等先进材质，实现较传统车体减重25%以上，整车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中国轨道车辆轻量化发展积累了关键数据和宝贵经验。从人员的储备不足到学术领域的巨大跨度，丁三三这支攻坚队在面对高速磁浮这一技术高点并未退缩。他们以日夜倾注的汗水与智慧，通过5年持续攻关，最终将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系统从蓝图化为现实，向世界彰显着中国轨道交通的新高度。
2: 因为我们一直在往城市化的进程上发展，特别是特大型城市为中心，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卫星城市，最后我们的大部分人口要进城，那么它对跟我们的大趋势也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个新型的交通工具是有它的生命力的。
1: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在超高速地面交通领域达到了领先地位。它不仅是技术的巅峰，更是重塑区域发展的关键引擎。 其近乎飞机

0: 的时速将有力推动核心城市间同城化进程，让数百公里距离变为一小时生活圈，深刻改变着经济、地理与人口流动格局。
1: 就这样的一个系统，以速度、高速度、超高速度为特征的一个交通工具，它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就中国的高铁从跟跑到领跑保持这样的这个态势，它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性的工具。那么下一代的交通，下一代的制高点是什么？以速度为代表的，以智能化为代表的新型的交通系统，那正好这个高速磁浮它具备这两样突出的特征。
0: 中国机车人勇闯无人区的智慧冲刺，让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这项引领未来的技术得以突破，重新定义世界速度的边界，为全球提供超高速交通的中国方案。未来，它将以全新出行方式重塑时空感知，重构城市格局，让中国速度走向世界。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郑丽文喊话赖当局别当麻烦制造者。舞蹈诗句《只此青绿》赴台演出引热议。台军近期进行了坦克部队新一轮大规模扩编，还公开炒作所谓最惨烈地面决战剧本。究竟 M1A2T 坦克能给台军带来多大战力提升？稍后有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心，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喊话赖清德当局不要充当麻烦制造者。他表示，国民党当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向各界证明和平之路切实可行，拒绝走向战争。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近日赴台中出席市党部小组长授证仪式并发表谈话。他表示，一旦台海燃起战火，台湾将承受难以挽回的深重灾难。郑丽文强调，赖当局不可以充当麻烦制造者，各方应当竭力规避战事，守护和平，不让台湾后辈沦为冲突牺牲品。据报道，郑丽文近日到台中市，辅选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同场造势。郑丽文表示，国民党全体党员都不会中计，一定会团结一致。
2: 为什么？因为见不得国民党好，怕国民党团结，每一天都在挖坑，每一天都在见缝插针挑拨离间。
1: 据报道，郑丽文在基层辅选过程中，支持者当场高呼国民党2028重返执政。岛内舆论表示，国民党此刻最重要的就是团结，不要让民进党有任何见缝插针的机会，期待郑丽文率领国民党全面击溃民进党。
0: 日前，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圆满收官，台湾民众反响热烈，一起来看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1: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在7月2日到5日连演七场，首演前，剧目主创团队悉数亮相，与台湾观众互动交流。主创团队表示，首次赴台演出，他们拿出十足诚意，希望为台湾观众带来最好的观剧体验。
3: 我们最开始开五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时候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
4: 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
1: 只此青绿创作灵感源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开演以来，凭借深厚的文化意涵与高水准的舞台演绎不断出圈，在海内外80余座城市演出超过900场。每场演出后，台湾观众都爆发出长达10多分钟的掌声，散场后久久不愿离去。
5: 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

0: 非常珍贵的。
1: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对，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2: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就是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3: 这几年不少大陆文艺作品受到台湾民众的喜爱，比如今年二月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来台演出，也曾引发观演热潮。两岸共享诗词戏曲等文化符号，中华文化成为跨越海峡连接彼此的重要桥梁，两岸民间交流也助推了中华文化迸发出新的火花。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4: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以同心筑梦共赴155为主题的两岸青年时代机遇与发展前瞻研讨会在北京工商大学举行。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台海局势与两岸关系展望、155当中台湾青年的机遇进行主旨发言。优秀台青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大陆的成长经历和收获。近日，相约齐鲁情系中华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在烟台大学启幕。本次活动还包含边走边看认识山东、边拍边发宣传山东、边行边品体味山东三大板块，60多个分享活动将持续至10月份，共计约将有2000名台胞台青参与。2026海峡两岸宁夏青年沙漠慢投垒球邀请赛在中卫市举行。海峡两岸近600名棒垒球爱好者齐聚腾格里大漠腹地，开启一场独具西北沙漠特色的两岸青年体育交流盛会。大家以球会友，在竞技比拼中增进两岸情谊。台装甲部队大肆扩编，叫嚣可迎战最惨烈战事，妄图依托战车固守滩岸，究竟重金打造的装甲军团能否守住防线？而巨额军购又是否会沦为螳臂当车？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坦克部队大扩军，准备最惨决战。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进行了坦克部队新一轮大规模扩编。与此同时，在最新的兵棋推演当中，还公开炒作所谓最惨烈地面决战的剧本，试图依靠新式坦克集群构建所谓拒止登陆、持久抵抗的防御假象。 M12T 坦克究竟能够给台军带来多大战力的提升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5: 据台媒报道，近期台军多个战车作战部队举行成军仪式，绿营扬言代表台湾 M1 战车部队全数就位，部署北台湾强化地面防卫战力。分析称 M1A2T 战车具备所谓列歼能力，还配备了联合战术情报分发系统与最新的数字战场管理系统，未来将瞄准滩头反登陆作战。民进党当局高调宣称要准备迎接登陆阶段最惨烈的地面决战。
4: 此次扩军的具体规模有多大？而这批坦克是如何分配，同时又部署在了哪些关键的区域呢？秉忠，
6: 台军这次所谓的扩军计划，说起来呢，其实是一项迟到多年的计划。那么在民进党当局的宣传当中，一直称这个 M1A2 是所谓的地表最强战力，不止把它设定啊，是要作为在滩岸反解放军登陆之用，更预备呢要在解放军成功登陆台湾以后继续用它打到城镇战。所以台军呢，目前呢是已经完成了对这些坦克的分配，那么其中有10辆啊是留在装甲兵训练部作为研发以及训练之用，其他呢则是发配到台湾陆军的584旅以及269旅。我们知道这个台湾陆军的584旅就位在北台湾的新竹湖口基地，这里一直呢是台湾装甲兵的核心主力所在，也是台军第一个换装 M1A2T 的部队。那么台军呢预计通过这样的一个部署，执行临近台北的林口滩岸反登陆任务，以及巩固台军一再看重啊这个就在淡水河口的台北港的防务。此外呢，台湾陆军269旅则位处新北市的林口到桃园的龟山芦竹一带，那么比584旅呢是更加呢向台北推进，驻扎地啊就在高速公路的匝道

0: 旁。台军呢在这里呢也部署 M1LRT， 目的呢则是呢要反解放军在这里机降登陆，以及防止解放军在登陆之后通过高速公路呢就直逼台北市。可以说啊，台军对于这108辆 M1A2 的部署，正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对于解放军直逼台北、进取台湾政治中枢、实施斩首行动的高度恐惧。
1: 我们看到台军强调说，这批 M1A2T 坦克呢，不但具备所谓列歼能力，而且还可以完成联合作战。那么您认为，此次他们进行了装甲旅换装之后，其地面反登陆作战的能力能有多大的提升？
2: 台军装备 M1A2T 主战坦克之后，客观来说呢，反登陆作战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面对强大的解放军的作战体系，我认为它依旧是打不赢。首先呢，在台军的作战构想当中， M1A2T 它主要是执行两项作战任务。首先呢，是要进行反登陆作战，会抵达滩头阵地，像此前军演所彩排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使用12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针对海面上的登陆艇，包括呢一些两栖作战车辆要进行直瞄的火力打击，那么这是它首先的作战场景。另外一个呢，在赋予顽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也会把 M1A2T 作为城市战当中的这种重火力的堡垒，和他的步兵啊进行这种城市战。但是呢，在执行反登陆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的 M1A2T 啊不会直接面对解放军的两栖作战车辆，因为现在解放军立体化的登陆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在这个平面的这个登陆作战力量抵达滩头阵地之前，会出动大量的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也会使用大量的巡飞弹针对滩头阵地进行清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火力范围内，台军的 M1A2T 躲没有地方躲，逃也没有地方逃，解放军陆航部队的直十武装直升机、直十九武装直升机，包括未来可能会出现在低空战场上的更加先进的武装直升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巡飞弹，可以针对 M1A2T 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然后呢更好的掩护两栖装甲作战部队，牢牢地控制滩头阵地。
1: 还是被动挨打哈，也是看似战力有一定的提升，其实呢不足以抵抗解放军。那么您认为台军为什么要把全部的这些新式坦克都部署在北台湾呢？如此高密度的集群布防，那么在现代侦察以及打击体系之下，是不是会面临非常致命的风险？
3: 那么为什么在本岛北部部署呢？因为他们判断啊，北部呢是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他的所谓的中枢啊，就是他的政治军事中心也在北部，也就是说北部失守以后，整个台湾的防御也就瓦解了，所以说呢他要集中在北部方向去使用。那么他们在所谓推演中判断，解放军呢是和重装甲两栖部队，那么两栖重装部队那么突击上陆的这些所谓红色海滩在北部，那么从新北啊到桃园到新竹，那么也是有多有分布，特别像淡水河口这种地方，他们认为解放军会用像气垫船等等啊这样一种快速突击兵力迅速地穿越啊淡水河，这样他们就受不了，这样就需要坦克这样一种快速机动的这个兵力去进行啊堵口子作战等等啊，这是他们的设想。像 M1A2T 这种基本上它是视距内作战的这种武器，那么它要想发挥它的作用，它是个高难度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一呢，它无处可躲，那么在我们体系的这种侦察监控之下，那么第二呢，它是等于说是无路可走，那么整个的这么重的坦克机动道路是有限的，恐怕解放军平时呢就会对它进行详细的分析啊。那么第三呢，我觉得是无弹可补，这么大的这个消耗量啊，这么高的这种作战节奏，那么需要的弹量是非常大的，那么要对这样一种大坦克进行补给，它的整个的补给点也是集中非常为容易被打击的目标，所以呢它呢这样一种一厢情愿的设想，我相信呢最后在实战中呢会破灭的。
1: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称，这些装甲车辆是累赘式采购的典型案例。一是美售台的 M1A2T 是阉割版，美方大幅删减核心配置；二是 M1A2T 主要针对传统大规模地面战争进行优化，而这种作战形态与台湾未来最有可能面临的冲突情景相去甚远；三是关于后勤保障问题，如果爆发冲突，要持续保障这些重型装甲部队获得燃料、维修和零部件供应。

0: 应，并维持正常作战能力，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1: 美国出售给台湾的这批 M1L T 坦克呢，都砍掉了哪些关键性能？那么它的实战能力是否也是大打折扣呢？秉忠，
2: 美国在交货的时候呢，是连最基本的这个战场管理系统都没有给台湾，使得这108辆 M1L 之间，还有他们和其他台军原有的坦克之间，都完全没有办法共享作战态势以及打击目标位置，无法协调分配火力，形同的是各自单打独斗。所谓呢最强战力的 M1A2 也只是一个个的移动炮台，完全失去了 M1A2 最关键的那个现代化的作战系统，削弱了他们同队战车之间彼此串联的协同能力。此外呢，美军自用的这个 M1A2 的版本呢，还配备有主动防御系统，能够360度侦测来袭的反坦克导弹或者火箭，并自动呢来发射反制弹药进行拦截。但是台湾所买的这个 M1A2T 呢，却没有这套系统，面对反坦克导弹或者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只能用坦克本身的这个复合装甲去硬扛。但偏偏呢，美国法律又严禁出口防护力较强的这个平幼装甲，因此台湾的这一批M1A2T 呢，只能改用性能较低的装甲。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个 M1A2T 少了战场管理系统、主动防御系统，连装甲本身用的和美军都不一样，难怪啊被称为叫做阉割版，等于啊这个最关键的性能都不存在了。所以即便呢许多军事专家都指出啊，台湾的西部城镇呢是地狭人稠，根本没有足够的纵深来提供 M1A2 作战。但民进党当局呢，还是迷信他的这个所谓超强的猎歼能力，相信呢，只要把这个 M1A2 放到大台北地区周边，就可以截断解放军直取台北，并向南以及向西呢，来支援桃园机场以及桃园市区的这个防务，从多方位呢，来增强所谓台湾政治中枢北部地区的维安。
1: 据台媒报道说，这批 M1A2T 坦克呢，其实刚才郑健老师也谈到了啊，就是它存在很大的问题，真的是台军所需要的装备吗？
3: M1A2T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它的战斗权重超过70吨，那么对于一般没有加固的道路而言，它行进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呢，台湾这个地区啊，气候条件非常的复杂，有的时候呢会出现阴雨连绵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局部区域呢可能还会出现这个洪涝灾害，那么这就会导致M1A2T 这种重型的主战坦克在台湾地区很多的区域内啊，它是寸步难行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台军啊，试图把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也就是 M1A2T 作为城市战的这样的一个重火力的碉堡，那么让它隐藏在街巷当中，甚至是隐藏在民居的旁边。所以对于台湾的老百姓而言，这个 M1A2T 它就是一个灾星，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它所策划的谋划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战、巷战的战术呢，就是要拿老百姓当肉盾，那么把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把这种作战的武器，那么和一些民间的建筑或者是民用目标要贴合到一起，那么试图呢让解放军没有办法进行攻击。但是呢，解放军现在在模拟的城市战的这个演练场当中啊，已经针对这个情况进行强化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反坦克弹药，或者说使用小型的 FPV 无人机，我们可以做到直打车不毁防，那么最大程度的针对军用目标进行精准的杀伤，而最大程度的控制附带伤害。所以呢，无论他用什么样的花招，无论在这个M1A2T 这种主战坦克的这个使用方面进行这样怎样的一个战术的调整啊，相信呢他都应该是在解放军的作战预案当中。可以说呢，台湾地区耗费重金买来了108辆。这个美制的重型主战坦克，在解放军的眼中啊，它就是108个昂贵的靶子。
1: 那我们知道台军啊，长期以来所沿用的都是这个老式坦克的后勤体系。那么这一次呢，短时间当中换装完毕了，那您觉得像这个油料啊，还有保障维修等等，能够跟得上吗？是不是会影响这些战车性能的一个发挥？
4: 后勤和装备保障问题呢，也是呢对 M1A2T 反对派那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理由之一。因为呢，在他们看来，像台湾地区这样一种客观的环境条件，台湾军队这样一种能力面前，如果说引进这样昂贵的重大巨大的对后勤保障要求比现役的 M60 也好 M41D 也好要高得多的坦克，那么呢他们认为恐怕呢会出现

0: 严重的保障问题。那么台军对这样的坦克部队使用航空煤油、航空燃料，他有没有这个经验等等等等，这都会他给他形成一种考验。在台湾军队呢，他的从传统的陆军部队啊，陆军的这个步兵旅也好，装甲旅也好，向着这个联兵旅的这个过渡过程中，那么他的联兵旅里边的一个编制里边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保障兵力不足，包括对后勤的这种输送啊，包括装备维修这样的能力。那么呢，你现在又用这种更复杂对后勤装备保障要求更高的装备去替代，那么你可想而知，他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培养这样一个成熟的、达到美军标准的、保障这样一个坦克部队能够正常作战，没有一个很长时间是根本做不到的。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举行了一场模拟最惨剧本的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在遭遇强震同时又面临台海冲突。不仅如此，在近期举行的台军立即备战操演中， M1A2T 战车首度参与，并挺进桃园一带战备侦巡。对于台军把这支装甲部队集中囤积在台湾北部沿海平原，反复在海滩开展滩头阻击演练，由岛内退役将领直言，把大量重型坦克扎堆摆在开阔滩头，无异于主动集中兵力等待火力覆盖，这套决战构想在现代立体作战面前很难落地。
2: 最惨烈剧本到底包括了哪些具体的内容呢？而台军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秉忠，
3: 台军的这个所谓最惨剧本啊，是台军近期呢在进行立即备战操演当中的一个内容。那么特别跑到了台湾中部地区去进行了7个小时的兵推。那么设定的情境呢，是台湾在一场强烈的大地震之后啊，随即遭遇呢大陆发动强大的网络攻击，成功操控台湾媒体，又对台湾执行海空封锁，然后呢准备全面的来进攻台湾，造成台湾民间呢人心惶惶，人们呢跑到银行去抢着要兑现的挤兑潮。同时台军呢也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就搞了实地演练，说要来反制这样的一个最惨的情况。这一次台军搞这个所谓的最惨剧本的兵推以及实地演练，其实对外公开的细节并不多，而且呢只给了一家媒体，就是外媒路透社去现场呢独家来拍啊，这个所谓到底怎么搞这个现场的因应。那么这个主要的目的呢，显然就是呢对美西方呢来做大外宣。所以，民进党当局这个作战想定呢，才设定到最惨的这个状况，对台军还有对所谓台湾的各县市政府呢，都来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然后又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呢，搬来了一大堆呢所谓的经验，也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如何继续因应的这个内容，要继续维持啊所谓的民生经济，打所谓的持久战。但事实上我们说啊，美国要台湾去发展这个防卫韧性，其实不过是美国不愿意协防台湾的托词而已。所以民进党当局现在自以为去展现这个所谓的作战决心就能得到美国的保护，其实根本是自欺欺人。
2: 现在我们看到台军呢，他一方面啊是在这个滩头啊摆出了装甲战车的一个决战的态势，但同时呢又把他们藏在了就是一些民用的建筑当中，那这是否反映出他们现实的一种焦虑？
4: 一旦解放军完全的控制登陆场，那么有大量的作战部队投入到后续的进攻当中，无论有多少辆 MELT， 它都是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所以呢，他们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阴谋诡计，就是要把这个主战坦克呀和民用的建筑，或者说和台湾的老百姓要这个进行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捆绑和绑定。那也就是说呢，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已经开始打台湾民众的主意了，试图呢把它作为挡箭牌，试图呢把普通的这个民众来作为一个肉盾。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心里完全知道，即使利用 MEALT 也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啊，即使是在装甲对决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什么胜算。因为解放军控制了滩头阵地之后呢，就可以把更多的更重型的装甲作战装备投送到这个任务区。所以无论MEALT 藏在了什么样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利用最短的时间把它找出来，对它进行精准的消灭。所以它无论进行怎样的一个战术战法的调整，藏在 什么样的地方，最终的下场都是失败，都是被摧毁。即使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啊，解放军他的地面作战体系、反装甲的能力也是快速的提升。未来呢，在班排一级的作战单位当中啊，会配备更多的啊这种 FPV 无人。

0: 机的啊这样的一些操作员，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伴随步兵或者说小分队，更好的执行攻坚任务以及反装甲作战任务。
1: 那么除了各种演习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近阶段呢，还在不断的给年轻人进行洗脑教育啊，宣传所谓什么一定要分清敌我啊等等。那这是不是也反映了赖清德他的内心其实也是极度恐慌的？
2: 年轻人对他这样一种倒行逆施所导致的整个台湾的这样一种灾难，这种觉醒实际上呢已经开始了。他在6月30号参加台军的所谓啊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时候，特别提出来要加强所谓敌情教育，要分清敌我，实际上也是他恐慌的一种表现啊。我们现在大陆欣欣向荣，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对民进党来说，对赖清德来说，当然就是对他那个信息解放的一个重大的威胁了。怎么办？他就把海峡两岸，把大陆方面一些正常的一些完全是为了两岸同胞考虑的，为台湾同胞考虑的政策也好，举措也好，抹黑攻击为灰色胁迫啊，为大陆威胁，为所谓统战啊，是为了怎么样的这个吞并台湾等等等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那么台湾老百姓，台湾的民众就能被他欺骗吗？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实际上是一种欺骗政策，愚民政策，这个时代已经不允许这种政策了。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台军不惜耗费巨资引进阉割版美制坦克，密集部署北部沿海，又通过兵推编造所谓惨烈决战的对抗剧本，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又一次政治表演。看似升级的装甲战力，实则短板丛生，隐患重重。所谓死守滩岸、城镇拉锯的惨烈剧本，完全脱离了现代战争的实际逻辑，最终只会沦为被动挨打的活靶子。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